江南局部地区中雨。今天早上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5度，江淮之间32度，江南31到33度。合肥今天白天多云，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4度。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多地公积金拓宽使用范围，加装电梯、购车位、加装都可以支取，公积金改革释放哪些惠民利好？名师押题、AI 押题，教育部发布高考诈骗和谣言典型案例，家长和考生需要警惕哪些陷阱呢？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近期各地持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我们梳理了各地新政之后发现呢，住房公积金除了可以用于购住住房、老旧小区的改造，还有老旧小区的电梯加装等等。一些城市呢，将探索适老化的改造，装修儿童房，缴纳物业费、取暖费，甚至购买同小区的车位，都纳入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近期印发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也提出，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那么从这些政策的设计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多地的最新实践，可以看出住房公积金的哪些新思路和新动向？您的公积金日后还能解锁哪些全新的实惠用途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2: 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沈阳市民周先生说，根据政策，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3: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2: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沈阳市民邹先生说，他们刚好符合相关标准。
4: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2: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5: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2: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省宿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处副处长王盈丽表示，当地已明确住房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6: 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2: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湖北十堰市民曹女士说，当地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7: 工作人员 来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五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2: 武警认为，扩展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友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5: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地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2: 记者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正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比如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不仅使其住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更加充足，更重要的是让住房公积金保障更普惠、更均衡。
8: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距离2026年高考越来越近了，广大考生已经进入了备考的冲刺阶段。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在利用考生家长的心理，散布有关高考的虚假信息，贩卖焦虑，组织实时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损害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扰乱考试的招生秩序。近日呢，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9: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0: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0: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9: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11: 我认为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知识点和题型是没有区别的。
9: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最近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飞机，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为55厘米×40厘米×20厘米，长期以来呢被誉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那么平日里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里就不行了？那么随身行李收费是否有依据呢？
12: 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13: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

0: 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1: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她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2: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下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那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1: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3: 了一下他们旁边那个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子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啊。
1: 旅客赵女士告诉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4: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班，那我就托运。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场只有那一班航班，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5: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6: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8亿元，今年的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过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国产佳作和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和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年夏天的影视热度。那么今年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起来听。
7: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8: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7: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9: 万岁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
7: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10: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7: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1: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7: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新老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

0: 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车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作为首批电影加消费试点城市，湖北宜昌以电影票根串联全市300余家商户，实现单票激活全域消费。消费者凭票根可兑换景区、酒店、商圈多项福利，还可赢取免费观影名额，打造出观影出行再观影的循环消费闭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1: 凭借一张电影票，既看了电影，也参与了电影相关的这些消费的打折，所以这样的一种电影的票根不仅仅是观影的凭证，也是消费的通行证，所以无形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消费链当中，票根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
0: 吉林长春深挖本土电影资源，将经典电影元素融入景区商圈，拓展多元场景，丰富市民休闲体验，持续释放城市文化消费活力。长影旧址博物馆完成老旧厂区翻新改造，蜕变为沉浸式电影文旅综合体。场馆借助光影科技演绎红色实景舞台剧，还原多部经典影片桥段，增设电影主题巡游、公益露天影院等惠民项目，当地落地电影加景区、电影加商圈优惠举措，游客凭参观票根即可享受全程观影、餐饮购物专属折扣。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商圈某影院负责人傅玉涵：
2: 依托我们的电影和商圈的融合模式呢，聚拢线下人气，也催生出了很多常态化的夜间消费、休闲娱乐等这种全新的消费业态。
3: 好，北京时间上午的8:24。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方圆，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的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成书女士。她的一生堪称传奇，在功成名就之时

为了祖国的发展，直接拒绝了诺贝尔奖，其气节令人敬佩。提到中国的原子弹研发，几乎所有人都会想到的是钱学森、邓稼先等学术泰斗的赫赫大名。然而少有人知的是，在当年的原子弹研发中，曾经有一位女科学家，她是504厂唯一的女性。在这位女科学家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太多的不可思议。身为女性，她却选择了晦涩艰深的物理专业，是燕京大学物理系最优秀的学生，连续三年全系第一。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她出类拔萃，却穿过层层堵截，回到贫穷的新中国。她深爱自己的丈夫，却抛夫弃子，17年没有与家人相伴。她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却甘愿为了祖国销声匿迹30年，放弃了一切世俗的荣耀。在她死后，她的学生曾饱含热泪地说：“我的老师，她是那种死后既有资格见马克思，又有资格见爱因斯坦的人。”他就是王成书，一个被我们遗忘了太久的伟大女性。作为当年504厂唯一的女性，王成书曾经担负了巨大的压力。1961年初春的一天，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把王成书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钱三强踟蹰再三，才艰难地开口询问自己这位优秀的下属是否愿意参加高浓缩铀的研发工作。高浓缩铀是原子弹研发必不可少的重要燃料。由于当时苏联撤走了所有的专家，中国的高浓缩铀研究一下子陷入到困境，急需加大研究力度。而王成书曾经留学美国，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在物理领域造诣颇深。钱三强有意让他参加这项绝密的研究，但是问题在于，一旦选择参与这项工作，不仅要隐姓埋名，放弃科学界的一切荣誉，还要牺牲掉家庭。他会被派到荒凉的工厂，再也无暇照顾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而在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中，女性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相夫教子，事业应该远远地排在家庭的后面。因此，钱三强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可是，钱三强没有想到，王成书几乎没有怎么犹豫，立刻就告诉他：“我愿意。”舍弃所有的荣誉，告别爱人和孩子，直到完成祖国交付的任务。钱三强望着他，久久说不出话来。他这个温文尔雅的下属，从来都不是寻常女子。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1912年，王成书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和那些喜爱吟诗作画的民国名媛们不同，王成书自幼聪慧，但是主要的兴趣却是在数学和物理上。他的数学成绩几乎每次都能够拔得头筹，他家中的仆人都赞叹不已。二小姐算账那叫一个又快又准。1930年，18岁的王成书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在燕京大学的几年里，他作为班里唯一的女生，成绩却一直碾压着男同胞们，物理系的榜首几乎只属于他一人。1941年，王成书被美国密歇根大学录取，成为著名物理学家乌伦贝克的女弟子。3年之后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当时的密歇根大学从来没有接收过已婚妇女，但由于王成书实在是太优秀了，国际物理学权威乌伦贝克教授破例把他录取。他和教授一起进行气体研究，并在1951年提出了一个足以影响整个物理学界的观点，这个在日后被称作王成书乌伦贝克方程的观点一经发表便轰动了世界，被沿用至今。在科研当中，王成书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王成书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导师却认为不对，连说3次 No。 王成书相信自己通过长期严密思考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镇定地连声回答了3次 Yes。接着他拿出有力的论据进行了详细阐述，导师终于露出了笑容，不仅赞同了王成书的观点，还对他表示热烈祝贺。师生二人精诚合作，完成了多项重要研究，王成书的名字在美国科研界也越来越响亮。王成书在毕业之后顺利留在了密歇根大学工作，并和自己的爱人张文玉生下了可爱的儿子。短短几年里，王成书在美国拥有了堪称完美的生活，房子、车子、体面的工作、优厚的待遇、幸福的家庭，对于任何一个女性

而言，都应该对这种生活态度感到满足了。但是在1949年，王成书却坚决要辞职回国，他甚至连儿子的美国国籍都毫不犹豫地舍弃了，只求全家能够离开美国，只因为他得知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新中国已经成立，却未曾料想这条回国之路他足足7年才走完。

0: 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国外时，很多留洋科学家都想着尽快回国，为祖国的科学事业献出自己的力量。王成书当然也不例外。但当时美国政府有一条禁令，凡是在美国从事理工、农学、医学的中国科学家都不允许出境。因为美国政府的阻挠，很多旅美科学家的回国之路都很不顺。中美关系在那个时候依然僵持，美国政府严重限制中国科学家回国效力。王成书作为出色的物理学家，正属于美国严盯谨防的对象，而他在美国的朋友也不理解他的选择。在美国有车有房，为什么还要回到那时贫穷落后着的中国呢？然而王成书想的却是，正是因为祖国如此贫弱，所以才需要自己回国报效。他一次次申请回国，却一次次失败，甚至有很多教授这样劝他：以你的能力拿诺贝尔奖是迟早的事，为什么非要回科研水平差劲的中国呢？可是如果不能把学到的知识回报给祖国，就算拿到了诺贝尔奖又有什么用呢？正如多年以后他告诉学生的：我就是要为国家做贡献，我不能等人家把中国建设好了再来。为了躲过美国的监视和检查，他悄悄购买了很多科研资料，想尽各种办法分批寄到中国。1956年，在经过了长达7年的漫长拉锯战后，王成书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故土。刚一回国，王成书就感受到了国内外的巨大差距。在美国，他住的是花园洋房，开的是小轿车，而回国后他住的是简陋的楼房，每天都要挤公交。即便如此，王成书也甘之如饴，他几乎成为了一个工作狂，疯狂地扑在科研工作上，没日没夜地钻研资料，希望能够尽快为国家做出贡献。短短几年时间里，他以国家的需要为己任，为热核聚变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1961年，钱三强提出让他前往504厂，意味着他又要在浓缩铀这个新领域进行艰苦开拓，从零开始再度拼搏，这对一个已经50岁的女性而言是何其艰难。而她二话不说，抛开了过去的所有荣誉，立刻跑到浓缩铀工厂去报道，这一去就是30年的隐姓埋名。就连她最深爱的丈夫也不知道她究竟去了哪里。在浓缩铀工厂，王成书巾帼不让须眉，让所有男性科学家都大吃一惊。这个出身于富裕人家、曾留学美国的女子，身上没有一点骄矜之气，做起工作来比男人还要拼命。她依靠自己深厚的物理学基础，便迅速掌握了关于浓缩铀的科研知识，昼夜不停地进行研究。这种高度用脑的生活状态使王成书迅速苍老。原本在同龄人当中看上去显得年轻的他，在2-3年内已经增添了不少白发，看上去仿佛老了10岁。幸而苍天不负苦心人，在经过3年的艰苦岁月之后，504厂的浓缩铀研究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震惊世界。王成书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不过 这项伟大的功绩虽然已经实现，他的使命却还远远没有结束。中国有太多的机密性科研任务，这注定了王成书只能继续当无名英雄。他陆续参与了多项重大科研，却不能出席任何国际会议，无法获得任何学术界的赞誉。1994年6月18日，积劳成疾的王成书病逝。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死后，都显得那样的沉默与寂静。他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了一辈子，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鲜花和掌声。他临终前唯一的遗愿，就是把自己的全部积蓄都捐赠给希望工程，帮助贫困的孩子读书。暮雪朝霜，勿改英雄义气。30年的隐姓埋名，大半生的清贫孤寂，换来的是国家的繁荣和昌盛。王成书虽然是一个柔弱女子，却担得起英雄二字。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无为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东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局部地区中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2到34度，江南31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五号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我们再来关注合肥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都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4度。
1: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2: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3: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4: 开始行走，
3: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2: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5: 我们在行动，
3: 让专业照进生活，
2: 用智慧守护健康。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0: 学习生活，饮物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3: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6: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3: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6: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0: 一进入夏天啊，不少孩子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浑身抓到处挠，脖子胳膊上全是抓痕，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但有的家长以为是痱子，涂了痱子粉可没用，有的以为是过敏，吃了药还是痒。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孩子在夏天变成了痒娃娃呢？面对这些红疹抓痕，家长哪些做法是火上浇油，又该如何正确去做呢？今天我们就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一位专家，帮我们揪出这些让宝宝皮痒的元凶到底是什么。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皮肤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还有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王峰，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高校拔尖人才，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美国皮肤病学会、美国研究性皮肤病学会会员，中华皮肤科杂志审稿专家，长期从事湿疹、特应性皮炎、银屑病、白癜风、痤疮、药疹、皮肤肿瘤等皮肤疾病的临床诊疗工作，专注雄激素性脱发、斑秃、休止期脱发等各类毛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擅长疤痕疙瘩、增生性疤痕、手术疤痕等各类疤痕的综合管理与治疗，精通疤痕环钻术、各式皮瓣、植皮等皮肤外科手术。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王医生。王医生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好的，徐英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嗯，我们说到夏天哈，可能真的是孩子皮肤瘙痒的一个高发期，很多孩子啊，辗转反侧，一到晚上的时候，那我想请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夏季孩子全身瘙痒，从临床上看，最常见的原因有哪些？
4: 这确实是的，因为每年一到夏季的时候，我们皮肤科的门诊就会出现很多的痒宝宝，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家长来带着小朋友来门诊就诊，大部分的一个问题就是小朋友皮肤瘙痒，但是皮肤瘙痒实际上是我们皮肤最常的一个表现，最常见的一个表现，就是很多的大人也好，或者小朋友也好，都是因为皮肤瘙痒到我们皮肤科来就诊的。夏季呢，因为天气炎热，然后我们蚊虫繁殖比较快，比如说我们的螨虫，还有我们的蚊子会繁殖比较多，而夏天呢，我们穿的衣服又比较少，会有很多身体的部位暴露在环境中，所以给了很多环境中的这些小虫子、蚊子啊、螨虫有了这种可乘之机，导致了我们皮肤的瘙痒。当然瘙痒它是一类的疾病，有我们说的这种蚊虫叮咬的虫咬皮炎，也有我们知道的这种荨麻疹，还有我们知道的这种过敏性皮炎，还有湿疹，所以它是一大类疾病在夏季一个爆发的一个过程。
0: 也就是说除了外在条件的影响，比如说螨虫啊、蚊虫啊等等，在这个时间它也是比较活跃的，所以可能给孩子的皮肤造成一些伤害。除此之外，因为夏季的这个闷热，是不是我们的体内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导致了皮肤瘙痒？
4: 是的，是的。徐英老师说的特别好，我刚才说的是我们这种环境的因素，但除了环境的因素，还有我们自体免疫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他的体内的免疫细胞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去进行一些自我的这种代偿，所以有一些免疫因素的朋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湿疹体质的小宝宝，可能过夏天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因为我们在门诊很多时候会遇到一些小朋友，他暑假放假回到农村老家以后，然后在这种环境的刺激下，然后体内的免疫因素出现这种免疫的紊乱，然后反映到我们皮肤上面，就会出现皮肤的红斑呀，皮肤的小疙瘩呀，以及我们最常见的皮肤的瘙痒。
0: 就是外在的、内在的条件都有。
4: 对，
0: 那我觉得夏天可能作为家长来说，如果孩子平时没有这种比如说常见的蚊虫的叮咬，或者说没有内在的这种皮肤过敏的一些反应，那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就是痱子。
4: 对，
0: 起痱子就是身上啊，小孩瞬间就一热，然后就开始挠啊，然后那块就特别特别红。就我们家长怎么来分清我是长痱子了，还是过敏性皮炎，还是湿疹，还是就是普通的蚊虫或者是螨虫叮咬？就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来区分？
4: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是我们每一个皮肤科医生都每天在做的事情。其实我们说夏天，包括痱子、皮炎、湿疹还是蚊虫叮咬，我们说这些是我们夏季接诊小朋友遇到最常见的问题。家长也会问我们，医生，这个是痱子吗？这个还是湿疹？还是虫子咬的？或者说会问我们是什么虫子咬的？其实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主要在于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皮疹，我们叫皮疹，它长什么样。第二个呢，就是它长在哪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体的部位，包括头部啊、躯干、四肢以及手足，那这些皮疹是长在哪些部位。第三个就是我们问的最多的一个临床问题，就是这个皮疹痒不痒。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长几天了。比如说我们说长痱子，那长痱子它肯定有一个，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导致的，那如果天凉快了以后就好转了，那它有可能是痱子。那如果是我们手上或者是胳膊或者是腿上面长一个一个的小红疙瘩，那是有的小红疙瘩上面还有一些小水泡， 那我们一看是在暴露部位，我们叫暴露部位，因为我们的胳膊手可能在夏季我们会穿短裤，会穿短袖的衬衫，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胳膊和腿是暴露在环境中的时候，这时候就有可能让小蚊子可以咬到我们。那咬到我们以后它就会出现这种小红疙瘩，我们在临床上叫丘疹。那有一些这些丘疹上面可能还有一些水泡，那这就是蚊虫叮咬的典型的临床表现。
0: 就是它有凸起且瘙痒。
4: 对，是的。那还有一些像我们说的湿疹，其实湿疹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反而虽然它病人很多，但有时候家长其实对湿疹是了解最多的，因为它不光会在夏季出问题，可能这个小宝宝在这个一年四季中，包括我们说冬天呀，它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它会反反复复，一年之中它没有说只有夏季才会发，它有可能冬季秋季甚至是春天，因为春天的时候我们会接触到很多的过敏源，会出现很多的这些柳絮啊或者花粉啊之类的这些过敏源，它也会引起宝宝的皮肤问题，所以湿疹它

0: 应该是我们鉴别的关键，就是它多长时间了。
1: 哦，
0: 所以湿疹它是一个比较慢性的过程，它是一个可能我们准确的说，它不是几天了，它甚至几个月，
1: 而
0: 甚
1: 且
0: 至
1: 它
0: 几
1: 可
0: 年
1: 能
0: 了。
1: 不是季节性的，它可能一年四季都有，只不过在夏天是不是它更易复发？
0: 是的，夏季的话，因为我们的这个体，这个我们人体的体温也在升高，虽然没有到发烧的程度，但我们的新陈代谢会增加，然后我们环境中的这个气温也会升高，会这种温度的升高也会对我们的免疫系统造成影响，所以这也是从我们机体的内在的因素来反映为什么到夏天以后小宝宝的湿疹又增多了。
1: 您刚才给我们讲了一些，这几种不同的皮痒的这种不同的特征哈，一个是否痒，另外一个看时间的长短。对吧？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如果说到了清凉的环境里，是不是它有好转的迹象，
0: 对，是
1: 对
0: 的。
1: 吧？这是我们判断的非常，就是只能说作为家长，我们简单的来判断的一个标准哈。
0: 是的，是
1: 最
0: 的。
1: 终是不是，我觉得还是要找医生最好看一看，尤其是在孩子反复瘙痒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找医生看一看，因为有些孩子一到夏天，这个全身性的反复瘙痒，他可能没有什么明显的疙瘩，就是干痒啊、刺痒啊，换季就好转了。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种季节性的皮肤敏感，我们需要长期的去调理吗？
0: 是的，因为如果我们说季节性的，那首先从它的发病表现上来看，它可能是一个亚急性或者是慢性。就我们的意思不是你几天就好了，你可能要经历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来，对抗我们这样的一个皮肤的
1: 就
0: 疾病。
1: 调理哈，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的调理，然后也是我们临床大夫在说的这个我们的病程的长期管理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很多的皮肤疾病，也不光是皮肤疾病，其实我们临床上做的并不多，更多的在于我们老百姓说的调理。有很多疾病是可以调理好的，或者是通过调理可以把它管好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湿疹。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科普，我们有很多的同道也在做科普，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大量的科普去教会我们的宝爸或者宝妈们去学会怎么样去护理，去照顾好自己的小宝宝。其实这也是一种调理，而这种调理呢，实际上以湿疹为例的话，我们说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保湿。实际上这种保湿，这种调理的重要性，远远要比我们临床治疗的重要性要显得更重要。无论是我们国外的专家还是国内的专家，在我们这个制定这些疾病，尤其是湿疹，它的治疗的我们叫指南，这就相当于是一个治疗的说明书。在治疗这个说明书的里头，我们都强调了这个保湿的重要性。但这个保湿并不是你短短的几分钟能在门诊或者在医院就能把它做好的，而是需要我们很多宝爸宝妈在平时的生活中去给孩子护理好，这样的话，他的季节性就会减少，他的发病的周期、复发的周期就会延长，然后他的下一次发病的时间会推后，他的瘙痒也会明显的改善。
1: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临床上用药膏可以缓解它的症状，但是如果说想要进行一个长期的调理的话，保湿是第一要务。
0: 对，是的。徐英老师说的特别特别对啊，因为我们临床上对患者的治疗，很多的时候是处理急性期的瘙痒，但是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说很多，尤其是我们现在临床上治疗湿疹用了很多的这些激素的药膏，很多的患者觉得是不是我停药了以后，他就湿疹就反复了，但是如果你不用这些药膏的话，他会可能就会一直的迁延不愈。所以这就是湿疹为什么难治的原因，就是我们要反思一下，临床必须要结合我们的调理一起来做的话，这样的话才能达到我们说的临床的治愈，让小宝宝减少这种湿疹的复发，减少这种瘙痒的程度。
1: 也就是说，当孩子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所谓的激素药膏它的副作用，然后就因噎废食不给孩子用。在急性期的时候，这些药膏还是有必要的，对吗？
0: 非常有必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和工作过程中，不光是我们大人，我们可能

0: 每个人都在这个很卷，然后我们的宝宝也很卷，包括我们的很多的宝宝的这个他的学习压力也很多，也很大。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去给他处理的话，不积极处理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小宝宝的这种正常的这种学习，可能他连上课都注意力没办法集中，然后别的小朋友在听课的时候他在抓痒，别的小朋友在玩的时候他也在抓痒，然后这样的话，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在现在的临床去发现，很多小宝宝可能就会有一些心理的问题。为什么别的小朋友上课的时候都可以注意力集中，我上课的时候老师会点名说我你要认真听讲，所以时间长了以后会给小宝宝造成这种心理的影响。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急性期的及早有效的干预，会很大程度上去缓解这种宝宝的这种瘙痒的症状，让他能够正常的去学习、去生活，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刚才徐英老师也说到，我们用一些激素药膏，激素药膏安不安全？其实这也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回答最多的问题。
1: 也是家长最担心的问题。
0: 是的，所以激素药膏能不能用，这是我们其实在我们医生界是有一个共识的，是激素药膏是每一个皮肤科用的最多的外用药膏。为什么用的最多？第一个是快速有效，从它的这个治疗的机理上来说，它是快速有效的控制这种皮疹的瘙痒。第二个呢，就是从它的这个治疗成本上来说，一支激素药膏可能只要十几块钱就可以了，而且它可以很快的起到这种治疗的目的。但是有一些非激素的药膏呢，它的价格可能就要上百支，甚至现在还有新出来的一些上千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费用。但是短程的这样的应用过程中，实际上如果我们把激素药膏和非激素药膏，我们去给它管理好，我们有一些续罐的治疗方法，就是我们先用激素药膏快速的控制症状，然后再转到一些非激素的药膏，包括我们的一些保湿，可能会让患者更多的受益。但是激素的药膏怎么用才能避免很多的副作用？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会出现这些长痘痘呀，或者是有的人觉得是激素依赖性皮炎呀，或者是一些皮肤的变薄啊，这些副作用实际上是可以通过正确的使用方法去规避，或者是去避免这些不良反应的发生。我们在临床上会在开激素药膏的时候，给患儿的这些家长、给宝爸宝妈们，我们会告诉他怎么来用。比如说，我们在儿童里面用的很多的、最多的，比如说地奈德乳膏和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这是两个弱效的激素药膏，我们一般只用在宝宝身上，我们不会给宝宝用一些强效的一些激素，
1: 就是
0: 只会。
1: 所谓的这个强效弱效，是里面加的激素的多少来决定的。
0: 不是它的有效成分。
1: 有效成分。
0: 比如说我们用的一些丙酸氯贝他守，我们因为它是强效的一些激素，但是地奈德乳膏它是一个弱效的激素，它不光是它到我们皮肤，它会经过这些体内的代谢以后，它会转化成我们一些皮质醇类的东西，但是它这里面会有一个效果的强中弱，我们在宝宝里面只会用弱效的，一般只会用弱效的激素药膏，
1: 也就是
0: 而
1: 说，给孩子不能用太猛的药，我们要给他用稍微温和一点的药。
0: 对，是的，然后这样的就是你效果越强，它的副作用也就越大。如
1: 反
0: 果效，
1: 弹。
0: 对，如果效果比较弱的话，然后它的副作用也会比较少。而且我们一般在用激素药膏的时候，也会给患者开一些像尿素微乳膏呀，这些保湿霜来对抗这种激素的副作用。
1: 那这个激素药膏，大家又很担心的一点，就除了一个能不能用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用多长时间的问题。
0: 是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很多出现这种激素依赖性皮炎的患者，不是宝宝，是老年人。
1: 用的时间长。
0: 很多老年人他在医院里面，我们给他开了一支药膏以后，他觉得止痒效果非常好，很快就止痒了，然后他就不过来了，不没有按照我们给他要求定期的来复诊，他可能就自己觉得，哎，我到药店里面再去买一些药膏，然后就长期的使用，甚至我之前在门诊上遇到一个患者，他用了

0: 几年时间，
1: 哇，
0: 然后用了100多支的强效激素药膏，然后出现脸上的毛细血管扩张，典型的激素依赖性皮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见到的时候，这就是典型的激素的副作用。
1: 就长时间使用是不可以的。那对于孩子来说，我这个激素药膏能用多长时间呢？
0: 其实我们在临床的治疗宝宝的这种常见的瘙痒，除了湿疹，我说除了这种慢性的湿疹以外，一些急性的，比如说这个蚊虫叮咬的，然后这种虫咬皮炎，我们可能短程的用3到5天，或者是不超过1个星期，就能收获很好的效果。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逐渐的给它停掉了。一般情况下，在宝宝应用过程中，我们一般不需要超过2周。
1: 就是2周14天的时间。
0: 对。
1: 就不要超过14天。但是如果说，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在14天，他的症状其实是可以暂时的缓解，好像孩子没有那么瘙痒了。但是可能家长又会发现，过一段时间孩子又重新的瘙痒了起来。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那个方案？我们前期这14天用激素类的药膏，然后后期，然后我们用那种没有激素的药膏，然后来进行巩固。
0: 徐老师太专业了，这就是我们 说
1: 我
0: 的
1: 向您学习呀。
0: 序贯治疗，这就是我们说的序贯治疗。我们先用这种起效快的、弱效的激素药膏，快速的帮宝宝缓解他的瘙痒，控制他的症状，然后逐渐的转到一些非激素药膏，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也比较安全的，像他克莫司乳膏，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本维莫德等等这些新一点的这些药物，不含有激素的这些药物，然后用这些药物进行一个长期的控制，尤其对我们湿疹的宝宝就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那这个长期就是后续的这个续罐的后面的这个没有激素的药膏，那我们就可以长期无忧的使用吗？对于儿童来说。
0: 我觉得这个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是药三分毒。我们说的这些非激素类的药膏，确实它现在因为我们的这些医学的发展，我们有很多的这些临床医生也好，我们的科学家也好，我们在攻关我们的健康的问题，我们攻关我们疾病的问题，我们去找到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疾病，我们会找到一些关键的这些我们叫关键的致病因素。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一部这个热播的这个电视剧里面的主演，我们来找到这些主演到底是谁，然后针对这些主演去对症下药，我们叫靶向治疗。我们通过这些靶向治疗，确实可以减少我们激素的副作用。激素跟这些靶向药相比呢，激素就像一个重锤，它会全面的打压。那我们的靶向的这些药物呢，它是针对一个点，然后去对症下药，所以它所产生的副作用也会更小一些。但是是药三分毒，这些药膏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它也会导致我们局部皮肤免疫的紊乱。所以我们说，在湿疹的治疗中，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一定要把保湿放在第一位，把临床药物的治疗放在后面。
1: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还可以继续续罐的话，第一是弱效的激素药膏，第二是不含激素的药膏，然后用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换成保湿用品。
0: 对，当我们这种临床症状完全缓解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把药物停掉。但实际上，我们的保湿不光只是停药以后再保湿，我觉得保湿应该是所有治疗的基础。虽然我们在涂抹一些激素药膏，虽然我们在用一些非激素的外用药膏，但是我们在这些治疗的过程中，同样要注意保湿。
1: 那既然涂了药膏，那我们是在之前涂保湿呢，还是在药膏之后涂保湿呢？这有讲究吗？
0: 其实这个没有先后顺序，对一些症状比较重的小宝宝，我们会建议一天多次去涂抹。
1: 涂抹保湿霜。
0: 我经常跟患者说的一句话是，如果你保湿霜涂得多，你的药膏涂得就少。如果你的保湿霜涂得少，那你的药膏可能就作为补救措施就要涂得更多。所以这也是我们家长的一个误区。我们家长认为，我都已经给他涂药了，为什么还要涂保湿霜呢？实际上，作为湿疹的这些宝爸宝妈，可能很多这些已经有经验了，他们会随身携带一支保湿霜，逮到机会就给小朋友去涂抹保湿霜。而且这种涂抹不光是冬天，因为冬天的话，大家皮肤干燥，大家会想起来。实际上在夏天的时候， 也同样要注重保湿。
1: 那对保湿霜的选择是不是也有讲究？比如说，我们一般用面霜的时候，冬天会用油脂比较高的，然后到夏天我们会选择稍微清爽一点的。那对于儿童的这个，护理湿疹的保湿霜来说，都要用油脂高的吗？
0: 确实，我们的这些保湿霜，包括我们用的这些，便宜的有凡士林，然后好一点的有这个维 E 乳膏，还有一些像我们这些宝爸宝妈们用的比较多的这些，像斯塔芙，也是我们这些大白罐，也是我们湿疹家庭的必备的。实际上它都是有一些油性成分的，因为我们保湿，其实这地方我还之前在门诊遇到一个患者，然后他说我在一直在给他保湿啊。我每天都在给他洗，给小朋友洗脸。我过一会就给他洗，过一会就给他洗。然后我说这个不叫保湿，这个叫去脂。就我们这种过度的清洗会破坏我们皮肤表面的这种皮脂膜。实际上我们保湿更多的是加一些这些油性的成分来锁住我们的这个皮脂层，然后来锁定我们的水分。所以我们的保湿霜里面，无论你买的是便宜的还是贵的，它都是有这种油油的，你涂上去以后都是有这种油油的感觉。当然，有时候尤其是夏天，你可能涂的时候觉得油油的没那么舒服，但是它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皮肤。
1: 也就是说，一年四季我们可以用同一款保湿
0: 没有问
1: 霜，
0: 题，
1: 没
0: 没
1: 有
0: 有
1: 问
0: 问题。
1: 题。
0: 但是确实，因为夏季有时候涂了不是很舒服的
1: 有
0: 时
1: 点
0: 候，
1: 黏腻。
0: 对，不是很黏腻的时候，大家可以用一些稍微清爽一点的，但是可以适当的增加这些清爽的这些保湿剂的它的涂抹的频率。
1: 就是夏天，如果说你想更舒服的话，那就稍微稀一点这个保湿霜，但是我们要多次来涂，
0: 对，
1: 然后
0: 是的。
1: 让保湿要不断的去就潜在我们的皮肤当中来进行皮肤的护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徐老师。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片花，片花之后我们再来和王医生继续聊一聊我们的儿童皮肤瘙痒那些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3: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88.7，
2: 衢州 FM99.5，
3: 安庆 FM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5: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4: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5: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4: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5: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4: 每天锁定 FM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5: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说的是孩子一到夏天就皮肤瘙痒，到底是什么在作祟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王峰，他同样也是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高校拔尖人才，长期从事湿疹啊、特应性皮炎等一些皮肤疾病的临床诊疗工作。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主要和王医生聊了聊夏季皮肤瘙痒的一些原因以及一些应对之策。当然接下来我们还要聊的是有关于夏季皮肤瘙痒我们家长可能在应对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错误的做法。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那王医生，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 皮肤瘙痒的原因我们已经大概搞清楚了。那么有很多家长可能在面对孩子皮肤瘙痒的时候有各种绝招啊，各种偏方，对吧？比如说洗澡我们加点花露水啊，加点艾叶水呀、或者是加点石滴水呀，您觉得这些做法对吗？
0: 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个我们发现很多这个奶奶带的宝宝可能都会遇到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的奶奶非常关心我们的这些隔代亲，所以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来帮助我们的宝宝来止痒啊。他们觉得这些在洗澡水里面加一些花露水啊，加一些风油精或者加一些石滴水，可能他们觉得会对小宝宝的健康非常有帮助。但是实际上很多一部分的小朋友可能他没有这些皮肤过敏的问题，大家会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针对一些湿疹体质的或者过敏体质的宝宝，有时候这种关心可能会酿出大祸。因为我们知道花露水它的主要成分是一些酒精，它是含有酒精的成分。那酒精我们知道它在接触我们皮肤表面的时候它会挥发，挥发以后会带走我们皮肤的水分。这样的时候呢，确实我们的小宝宝可能会觉得皮肤清凉，我们尤其是我们大人可能觉得涂完花露水以后我们皮肤会比较凉爽，当然这里面跟它还含有一些香精或者含有一些冰片有关系，但是它没有办法起到保护我们皮肤屏障的作用。还有像我们这个风油精，它里面也是含有一些像薄荷脑啊或者樟脑呀、一些这些丁香酚呀、一些成分，但这些成分它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石滴水也是一样，石滴水里面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些中成药的成分，但这些药物我们有时候在用的过程中可能只会觉得洗完澡以后小宝宝身上香喷喷的，然后呢如果我们大人会以我们自身的感受觉得用完以后会比较清爽，但是实际上对我们的皮肤屏障的健康来说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帮助。当然对于一些没有过敏体质的小宝宝，大家可能没有出问题也觉得它挺好的，但是对一些湿疹的体质的小宝宝，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皮肤过敏的加重，这样就反倒出现了这个适得其反的这样一个作用。
1: 也就是说如果说他皮肤表面没有什么皮肤症状的话，其实用这些来洗澡无可厚非也可以，但如果说他的皮肤表面有湿疹啊，或者是有痱子，或者说甚至有皮肤溃烂的情况，反而会给他的皮肤造成一定的负担。
0: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也是需要谨慎的，尤其是一些过敏体质或者是我们出现这种皮肤上面有抓痕啊或者皮肤溃烂的这些小宝宝，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1: 那您刚才还没有说到一个，就是艾叶水，有很多的宝妈也好，宝奶也好，宝老也好，特别喜欢用艾叶煮水然后给孩子泡澡。说实话我也给孩子用过，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就觉得好像有效果，是不是有效果？
0: 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遇到一些这个脱发的患者，他拿生姜来插头。
1: 对，有生姜生发水。
0: 对，但是这个生姜或者是艾叶里面它真的有有效成分吗？也许有，但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用法并不能达到一个有效的浓度。所以无论是生姜也好，或者是我们用的这个艾草的水来泡澡也好，当然作为中成药的成分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保护的作用，但是它的机制并不是非常的清楚。而且在我们这种生活或者工作的观察过程中，我们也没有发现用艾草水或者生姜茶头就可以让宝宝的皮肤变得光滑细腻，或者是让我们脱发的地方长出头发。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的方向。但是在我们拿到确切的证据之前，我觉得尤其是过敏体质的宝宝，我们可能没有必要去选择这种结果未知或者说疗效未知的这种办法，因为我们有更多更好的这些办法。
1: 的确我用艾叶泡澡了以后也没有感觉到就是明显的疗效。对，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它有可能有一些未知成分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到底对孩子是好是坏，还是需要有一些评估，或者说有一些数据支撑，我觉得还才是令人

0: 全也是效果明确的一个止痒的药物，而
1: 嗯。
0: 且它的副作用也比较少。对于一些急性期的一些瘙痒，我们临床医生也特别爱用。
1: 就是比如说急性期的时候，除了外抹这个激素药膏之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炉甘石洗剂，还是我们只能用一种？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因为这地方我们说的这个激素药膏或者是我们炉甘石，它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剂型。我们一些激素药膏主要我们说的是软膏，大家可以看到是抹出来这种是这种膏状的。然后那炉甘石呢，它实际上是炉甘石粉和一个水剂混合形成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有不同的适应症，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皮肤破溃的时候，皮肤破溃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能用药膏，我们不能用药膏。炉甘石的时候也不建议使用，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一些水剂，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会用到的一些硼酸的药水，或者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复方黄百叶的药水。那炉甘石呢，它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知道它一开始我们把这药水涂上去过以后，它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个灰尘状的东西，白色
1: 粉
0: 的，对
1: 色
0: 对，
1: 的、白色的膜感
0: 对
1: 觉，
0: 对的这种粉末状的东西。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这种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用的时候，它第一个可以止痒，第二个这种粉末可以保护我们皮肤的，让它干燥起来。所以这是我们急性期比较喜欢用的一个外用的一个制剂。
1: 那如果说我们在急性期想要止痒的情况下，这个炉甘石洗剂和这个激素药膏，我们可以同时使用吗？
0: 可以的，因为我们激素药膏我们一般不建议一天多次使用，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一天两次，但在涂完以后，我们的身体肯定还会出现瘙痒的症状，但在这种瘙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配合炉甘石去用，然后这样的话，因为炉甘石的话，它是一个单纯的我们认为它的止痒机制是比较单纯的，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痒的时候就可以涂抹，它可以不受这种。严格的受到这种一天使用这种频率的限制，但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不会用，要么就是涂得太厚，要么就是涂得太稀，因为我们知道炉甘石我们拿出来的时候它会分成下面可能是这些粉末的东西，然后上面呢是水状的东西，我们有的人呢他不知道怎么用，他可能会先把它用力的这种。摇晃，把它整个都晃起来以后再涂抹，这样呢，就涂完以后可能就比较粘稠。但实际上我们在用的时候，只要轻轻的摇晃，轻轻的摇晃，上面这一层液体变浑浊以后就可以涂抹了。而且在我们第二次涂抹的时候，我们建议用湿的毛巾把这些白色的粉末清理过以后再涂。但我们在很多的生活或者是临床的观察中，我们发现。很多人可能为了大家图省事，就直接在粉末上面又刷了一遍，然后就变成了刷墙功，然后就像刮大白一样，刮完一遍又一遍，这样它的止痒的效果可能就会大打折扣。
1: 可能也不光是为了省事儿。我的心里就是，我觉得涂抹了一层，它有效果，然后我们再叠加一层嘛，这效果会不会加倍？
0: 所以有时候一加一不一定大于等于二，它有可能会导致因为这个涂得太厚。所以我们这个反而导致它止痒的效果会打折扣。
1: 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把上一次涂抹的这个炉甘石洗剂把它擦掉的话，它第二次渗透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
0: 对，就相当于你在这个粉末上面又刷了一层粉末，这样的话反而会适得其反。
1: 也就是说，在皮肤没有破损的情况下，激素药膏和炉甘石洗剂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搭配。那
0: 对。
1: 它俩在一块儿就可以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对，是的。
1: 就激素药膏，我们严格按照时间这个来涂抹，但是这个炉甘石洗剂，我们在一天当中只要痒，我们就可以多次涂抹。
0: 对，是这样的。
1: 好，这个大家清楚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问到了，说孩子在夏天老是挠头，怎么办？
0: 这也是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有时候有的宝妈会带着小朋友来说，你闻闻我家的这小朋友头上总是馊馊的，然后一股馊味，或者是老是抓他的头发，然后是不是这个湿疹？但是我们说头皮的瘙痒，它是有几类疾病可以导致的。第一个最常见的是我们说的脂性皮炎，因为我们很多小朋友他的皮脂腺他并没有发育的完全好，有时候会出现很多这种 过度兴奋的状态。

0: 然后就会出现很多的汗液，所以它分泌比较旺盛，这和它的生长发育是有关系的。这种分泌的汗液在我们头皮或者是我们这个头发里面被一些微生物去分解过后，就会导致这种头皮瘙痒，会出现这种异味的状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还有在小宝宝里面，我们要注意这种湿疹，湿疹也可以导致这种头皮的瘙痒。当然，还有一点我要特别提醒的，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些小朋友的头癣。
1: 头癣，
0: 对，头癣它和我们的脂溢性皮炎和我们的湿疹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真菌的感染。这种小宝宝他也会出现头皮的瘙痒，但是这些头癣呢，它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掉头发的现象。如果你的小宝宝不光头皮瘙痒，还会出现掉头发、断发的情况，那有可能是头癣在作祟。所以大家要分清楚这个可能的导致它瘙痒的原因是什么。当然，当你拿不够清楚的时候，拿不准的时候，最好是带小宝宝到我们这个专业的皮肤科门诊去看，我们搞清楚它的原因，再去对症下药，以免影响孩子的病情。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头癣，可能作为家长来说，相对来说好判断一点，因为一个是脱发，另外我们说到癣嘛，可能它会有一些这个掉皮呀等等一些症状。那像这个脂溢性皮炎和湿疹，是不是这两者就比较容易混淆？
0: 是的，这个当然，头癣实际上判断起来也没这么简单。
1: 没有我想的那么简 单。
0: 对，因为我们头癣它有很多种，而且它的致病的这些真菌也不一样。我们有黄癣、有脓癣、有白癣、有黑点癣，它的分类有很多。当然，有一些很典型的，大家很好判断；但有一些不典型的，有时候我们甚至皮肤科大夫还需要借助一些检查才能去明确诊断。当然，脂溢性皮炎和湿疹在大家判断起来可能就会比较好判断，因为湿疹的话，大部分首先我们说它长在哪，它不光可以长在头发或者头皮这一块，我们很多小宝宝也会出现这种身上或者是我们说的胳膊肘啊、胳膊窝，我们说的这种肘窝和腘窝这些，我们叫身体的弱侧部位，然后就是我们膝盖的这里面，我们叫这个叫
1: 就
0: 关。
1: 是容易就是，它保护的比较好的地方，就
0: 对，
1: 通风不太好的地方，
0: 这些地方我们叫做敏感部位，所以它不光会有头皮的这种瘙痒，它可能身上也会出现这个问题。那脂溢性皮炎呢？它主要是因为我们说的这个皮脂腺分泌和皮脂腺分泌部位的这些好发的这些皮肤的问题。它最常发的部位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头皮，我们的这个面部，尤其是我们鼻子的两侧啊，这一部位，所以我们完全大致的可以通过发病部位来判断它是脂溢性皮炎还是这个湿疹。
1: 从部位来判断湿疹还是脂溢性皮炎。脂溢性皮炎可能它的部位是跟面部有关系，但是湿疹呢，可能它和全身有关系，
0: 是的，
1: 是
0: 是
1: 吧？
0: 这样的，
1: 头癣，那我就不说了，我觉得说的好不专业，我以为很好判断，其实也很不好判断，这
0: 对，
1: 个要
0: 是
1: 找医生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黄癣呀，还是什么其他的癣哈？
0: 对。
1: 这个要进行一番这个检查才能够确定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网络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他说他的孩子说脚趾缝脱皮发痒，会不会是脚气？
0: 是的，这是我们脚癣，就是我们说的脚气，最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就是我们的这个脚丫脱屑。然后我们看到小宝宝可能大人也在抠，小朋友也在抠，这个和我们这个出汗多，然后尤其是我们夏季这些真菌繁殖比较这个活跃有关系。如果你的宝宝出现脚趾缝脱皮，又老是在抠，他有时候可能不会表达，但有的小朋友会说：“我这地方很痒，然后不肯穿袜子，然后在那抠。”这大概率是脚癣。
1: 这脚癣是不是有可能是大人传染的？
0: 是的，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从小时候过来的，我们小时候总是喜欢去模仿爸爸妈妈，我们有可能会，小女生喜欢穿妈妈的这个
1: 高跟
0: 漂亮的
1: 鞋，
0: 裙子、高跟鞋，然后小男生可能会假装爸爸，会穿一些爸爸的拖鞋，会通过这种间接的传播，然后导致我们的小宝宝感染上了这种我们说的这种真菌，就感染上了脚气，这是我们临床上看到比较多的这样一个传播的方式。
1: 也就是说，如果说大人真的有脚癣或者说脚气真菌的话，在

0: 带孩子的时候，我们还真的要注意一些，对吧？
1: 是的，我们要避免这种间接的传播给小朋友。
0: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就还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宝宝一洗澡就痒得哭，水温已经调得很低了，是不是皮肤屏障出了问题？
1: 是的，这是一个典型的皮肤屏障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过，我们尤其是对于一些这种皮肤比较敏感的宝宝，实际上我们在洗澡和洗澡的频率上面要去做适当的调整。我们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因为夏天到了，甚至一天会洗好多次的澡，然后一出汗了以后，家里面人或者是我们的奶奶或者是我们的宝爸宝妈就会选择给他洗澡，然后有时候洗澡的时候还会过度的使用这些我们说的这些沐浴乳之类的这些东西，我们会导致我们皮肤屏障的这个皮脂膜的破坏，出现这种发脂性的皮炎，所以我们皮肤上面这种皮脂膜会因为我们的过度洗澡被破坏。当这种皮脂膜被破坏过以后，我们的皮肤锁水，可能我们很多的宝妈会比较了解锁水，如我们的锁水能力就会变差。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洗得越多越频繁，小朋友反而会越痒。
0: 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如果说有皮肤瘙痒的孩子，就要尽量的少洗澡，尽量的少用沐浴露吗？
1: 对，是的，因为我们沐浴露少用的话，第一个是它会是一些脂溶性的成分，它可以溶解我们皮脂膜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一方面就是我们任何一个这些呃这些这些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0: 所谓的沐浴
1: 沐浴
0: 产
1: 液
0: 品，
1: 呀、沐浴产品呀，它会含有很多的化学成分，这些化学成分对于一些我们敏感肌的宝宝，它有可能是一个外在的刺激。这种外在的刺激频繁的接触，就有可能导致皮肤免疫功能的紊乱，出现皮肤的瘙痒。
0: 那也就是说，这对于这个湿疹宝宝或者说皮肤瘙痒的宝宝来讲，那沐浴露我们还是少用，就用清水清洁就可以
1: 对，
0: 了。
1: 我们用清水的冲洗一下身上的这些污浊就可以了。而且我们的建议是，当你清水冲完以后，尽量很快，3分钟、5分钟之内就给他涂抹保湿霜。这样的话，帮助宝宝的皮肤屏障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保湿的作用。
0: 而且像这种皮肤瘙痒的宝宝，也不能一天多洗，就是常规的一天一洗就可以了，对
1: 对，
0: 吧？
1: 甚至如果是秋冬天的时候，我们甚至建议可能2到3天再洗一次，反而可能会更好一些，对他们更合适一些。
0: 好，我们还说到一个问题，也是老一辈非常关注的，就觉得皮肤瘙痒可能和发物有关，所以在吃上面我们要忌口，比如说不能吃鸡蛋呀，比如说不能吃鱼虾呀。那么在从现代医学来看，夏季瘙痒的孩子，他需要忌口吗？
1: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问题回答的很多，但是有时候呢，患者会说，哎，上一个医生不是这么说的，因为我们说的发物，实际上准确的说，它是一种过敏原，它是过敏原。那每个人的过敏原是不是一样的？并不是这样的。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检测的办法，我们可以去到医院去做过敏原检测，明确它是螨虫过敏，它是这个鸡蛋过敏，它是牛奶过敏。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每天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同的家长、不同的宝宝都会问我们，这个牛奶能不能喝，鸡蛋能不能吃？但是总的来说，为什么我们会说到这些问题？当然，这些是我们常见的这些过敏源，所以我们会说。但是有时候我们在不明确小宝宝具体对什么东西过敏的时候，我们一般有的医生可能会建议说，那我们就尽量都避免。这样的话，他可能会这样有效地避免过敏源。但有一些呢，有一些医生他可能会持不同的观点，他会觉得你如果你之前用过这些东西，你吃过鸡蛋不过敏，那就说明它不是你的过敏源，那你就可以继续使用。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短暂的门诊时间里面，没有办法给患者做更多的明确的检测，或者是明确的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医生他会选择我们保险起见都不
0: 那
1: 吃。
0: 你就别吃了。
1: 对，有的医生会说，我们再去，我们的时间更长一些，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从生活中去观察，如果 这些东西你以前经常吃的，那我们认为你还是可以吃的。当然，如果你想搞清楚到底是不是你的发物，那可能还是要做一些过敏原的检测。
0: 那其实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孩子喝牛奶或者是吃鱼虾，他的瘙痒有没有加重？如果加重，是不是这些东西你就稍微要忌口一些了？
1: 徐英老师，我觉得你是专业的呀。
0: 家有孩子，必须的。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过敏原检测并不能代替我们生活中的观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医学技术它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过敏原是无限的。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并不是像牛奶、鸡蛋，我们有的小宝宝他有可能是对冷或者热这些物理因素去过敏，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过敏原检测来确定他对什么过敏的，所以这个就要求我们宝爸宝妈在生活中做一个细心的人，可能比过敏原检测还要有效。因为我们说事不过三，如果这个小宝宝第一次吃鸡蛋过敏，身上痒，我们没有在意，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吃了还痒，那他大概率应该就是对这个东西过敏。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避免接触过敏原，是所有过敏性疾病它治疗的第一条准则。
0: 好，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孩子每年夏天都会准时的报道全身痒，那么从入夏之前，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做哪些预防工作来降低今年的发作强度呢？
1: 这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说上医治未病，真的等发病了再到我们皮肤科来看的时候，显得有些晚了。如果你的宝宝有湿疹体质或者容易瘙痒的话，其实这个工作应该做在每一天，而不是夏季。所以我们在春夏秋的每一天，我们都要给宝宝做好这个保湿工作，这样的话才能让他平稳的度过整个的，愉快的度过整个暑假、整个夏天的过程。所以保湿仍然是我们强调的第一位。这种保湿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多次，每天多次的涂抹保湿霜，让宝宝建立起他的这个足够对抗外界环境的皮肤屏障。随着我们宝宝逐渐变强大，他的皮肤瘙痒的症状也会逐渐的减轻。当然，还有一点，我觉得家里面要备一点这种适当的药物，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些低奶的乳膏啊、芦甘石洗剂啊，还有一些像金霉素啊，或者是百多邦啊、麦皮罗星软膏这样的一些我们临时来对抗的一些武器。
0: 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多做保湿，
1: 对。
0: 然后再有一些相对来说弱效的一些药膏来应对他的不时之需。
1: 对，是的。
0: 好，非常感谢今天王主任非常非常详细的解答哈。今天我觉得从头到尾都在说一个保湿、保湿再
1: 对，
0: 保
1: 是的。
0: 湿。对，因为对于皮肤瘙痒的孩子来说，我们想要保护他的皮肤屏障，保湿是第一位的。那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够帮助各位家长和宝宝们度过一个舒爽且不挠的夏天。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也感谢王医生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5: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解聘通知泄露个人信息，员工起诉或支持。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堵住酒店窥私第三只眼。以案说法，关注多地县针对老年人净水器骗局，诱导老人高价购买冒牌净水器。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7: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8: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5: 大家好，我是程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8: 郑某系某公司员工，其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24年2月28日届满，公司决定不再续签劳动合同。2023年12月9日，公司通过邮件告知郑某合同到期后不再续聘，郑某未予回复。2024年2月19日，公司在厂区公告栏内张贴聘雇合同到期终止通知书，包含以下内容：郑某在受聘期间工作表现无法达到公司规定标准且无改善，公司决定不再续聘，现通知郑某前来办理工作交接手续及等候合同到期终止告知书后聘用关系到期终止。 并在通知书中载明了郑某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户籍、住址、手机号码的详细信息。郑某发现上述张贴公告后，认为公司无权公布其个人信息，要求撤回。张贴两三天后，公司予以撤回。后郑某以公司发布的通知书侵害其隐私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东莞中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第1033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第1034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东莞中院认为，根据上述规定，某公司在厂区公告栏内张贴的聘雇合同到期终止通知书中所载明的郑某身份证号码、户籍、家庭地址均为郑某的个人信息，且均为郑某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郑某对此享有隐私权。某公司使用郑某的个人信息超过必要限度，构成侵权，应承担侵权责任。最终，东莞中院判决某公司在厂区公告栏处张贴向郑某赔礼道歉的声明，以消除对郑某的影响。因某公司已撤回张贴的通知书，侵权行为已经停止，且持续时间较短，影响较小。郑某亦未举证证明其精神遭受损害并造成了严重后果，对郑某诉请的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不予支持。
5: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陈律师，现在个人信息泄露的事儿太多了，没想到啊，连公司也会侵犯员工的个人信息。那您说到这个案例当中啊，公司到底哪一步是做错了，惹上了侵权官司？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关键就在于公司在厂区公告栏张贴的终止通知书里，把郑某的身份证号、户籍、住址这些私密信息全公开了。公司本来只是想通知郑某合同到期不再续聘，完全没必要把这些敏感信息也抖出来，这就超过了使用个人信息的必要限度，妥妥构成侵权了。
5: 可是公司后来又撤回了公告，为什么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9: 虽然公司撤回了公告，但侵权行为已经发生。就好比有人把你的隐私说出去了，哪怕马上道歉闭嘴，之前造成的影响也没办法一下子消除。法律规定，只要实施了侵权行为，不管后续有没有补救，该承担的责任还是要承担，只不过在确定具体责任时会考虑撤回公告这个情节。
5: 陈律师，咱们平常总说个人信息隐私权，那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在这个案例当中又怎样体现的？
9: 简单来说，个人信息是能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像身份证号、手机号这些。隐私权侧重的是私人生活安宁和私密信息不被侵扰、泄露。这案子里，郑某的身份证号、户籍、住址既是个人信息，也是私密信息，公司未经同意公开，既侵犯了个人信息权益，也侵犯了隐私权，属于一行为双侵权。
5: 刚刚您说到了一个行为两侵权，那法院最终判决公司赔礼道歉，但是没有支持郑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是为什么呢？
9: 法院判决得看证据和实际影响，虽然公司侵权了，但公告只贴了两三天就撤回，持续时间短，影响范围也主要在厂区内，而且郑某没能拿出证据证明自己因为这是精神遭受了严重损害，所以法院从公平合理角度出发，没支持这笔赔偿，只要求公司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10: 案例当中啊，我们关注到法官的解释说啊，个人信息使用要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那这三个原则具体怎么理解？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公司违反了哪些原则？
9: 合法就是得按法律规定来处理个人信息，正当要求目的合理，不能恶意利用。必要是指处理信息的方式，范围要和目的匹配，不能过度。公司贴公告通知郑某离职，这目的没问题，算正当，但把私密信息全公开，超出了必要范围，就违反了必要原则，也不符合合法合规处理信息的要求。
10: 张律师，如果公司真的需要通知员工离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
9: 最稳妥的办法是直接把通知书发给员工本人，比如通过邮件当面送达。要是非要在公司内部公开，一定要把员工身份证号、中间几位、家庭住址、详细门牌号这些私密信息遮起来，只保留必要内容。而且对离职原因的描述的实事求是，不能故意抹黑，不然还可能惹上侵犯名誉权的麻烦。
10: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公司啊都有员工的信息台账，万一信息不小心泄露了，公司是不是马上就侵权了？
9: 不一定。如果公司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保护义务，比如采取加密、限制访问权限等技术措施，信息泄露是因为黑客攻击等不可抗力，那公司可能不用担责。但要是公司管理松懈，该做的保护措施没做，导致信息泄露，那就可能构成侵权。所以日常管理很重要。
10: 陈律师，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啊，遇到个人的信息被公司侵犯了，咱们该怎么维权呢？
9: 首先要保留证据，比如侵权的公告、聊天记录、照片等，然后可以先和公司协商，要求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要是协商不成，就向法院起诉。如果觉得自己搞不定，也可以咨询专业律师，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0: 从这起案件来看啊，以后公司在处理员工的个人信息时，陈律师要特别注意哪些方面呢？
9: 公司得建立完善的个人信息管理制度，明确什么信息能收集，怎么使用，谁有权限查看。处理员工信息前，尽量取得员工书面同意，公开信息时一定要谨慎，做好私密信息的遮蔽处理。同时还要定期对员工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培训，提高大家的法律意识，避免因为无知踩雷。
11: 主播点评。
10: 今天的这起案例也是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提了一个醒，个人信息保护无小事，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都要知法守法。公司作为管理者，更应该严格的遵守法律法规，规范处理员工的个人信息，不能为了图方便就随意的泄露员工的隐私。而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啊，当发现个人的信息被侵犯时，要勇敢的站出来维权。只有大家都重视个人信息保护，我们才能在信息时代守护好自己的隐私盾牌，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12: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13: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12: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13: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4: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4: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15: 嘿，你人还怪好的，
16: 小心被骗。
17: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18: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19: 一年一度的个税汇算又开始了，同时出现的还有各种以退税、税务稽查为理由的骗局。 赶紧了解一下，并且转发给亲朋好友吧。
16: 应交税额退税条件啊，好复杂，看不懂。嗯，专业税务机构添加联系方式，帮你快速办理退税。嗯，那挺省事的，问一下吧。
20: 您只要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的账号密码，还有银行卡号，本机构就可以快速帮你办理退税了。
16: 嗯，那你们是怎么收费的呀？
20: 啊，按退税到账金额比例支付0.1%服务费，若没有成功，不收取任何费用。
16: 挺划算的，那我把账号发你们吧。嗯，这下就轻松等入账了。我的钱怎么被转走了？啊！
19: 除了以上这种骗局，个税退税办理期间还有一些诈骗手法，务必注意。例如收到陌生号码的退税短信，并引导点击不明链接；例如自称税务部门工作人员来电，要求配合稽查，转账至指定账户；例如谎称有退税绿色通道，要求提供身份证、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进行身份核对。切记，个税退税务必在官方 APP 内申报办理，不要相信未经验证的短信或者陌生来电，不要轻易泄露个人信息以及转账。如果不慎被骗，应该立即拨打110报警。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你好，景监公安分局有事请讲。
1: 你好，警察同志，你们快过来看看，我们在入住的酒店里面发现了摄像头，我怀疑我们被偷拍了。
2: 这是发生在2018年的一起案件，小袁和女朋友在入住酒店后，竟然在天花板上发现了隐藏的摄像头。他们想到了网上流传的层出不穷的宾馆偷拍、泄露隐私的报道，心里立马产生了警惕，随即报警。在酒店房间这种私密性极强的环境中，为什么会出现摄像头这第三只眼？是谁安装了这第三只眼？
3: 经过调查，公安机关发现钱某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他入住酒店的时候背了一个神色的大包，而且用一张非本人的身份证件开了两个房间，在这两个房间里面都发现了偷拍设备。2018年5月，钱某被公安机关捣获归案。
2: 钱某落网后，检察官在审查逮捕环节和审查起诉环节对他进行了讯问。让检察官没想到的是，这个小小的摄像头背后居然潜藏着一整条通过互联网贩卖个人隐私的黑

0: 色产业链。
1: 经我们调查核实，这个钱某在网上购买了网络摄像头，并加以改装。改装后将摄像头安装到多地酒店的房间隐秘角落。短短几个月，已经偷拍了50多对旅客的隐私。将偷拍的隐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获利：第一种就是贩卖网络直播连接；第二种就是直接制作成视频进行贩卖。
2: 钱某对部分事实不认罪，他之前因为偷拍的行为受过行政处罚，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他一口咬定自己电脑里的视频不是他偷拍的，
3: 他否认部分事实没有关系，我们靠客观证据来打他。请公安机关来就以下两个方面帮我们侦查。第一个呢，就是对钱某注册并使用的云盘内的信息呢进行提取固定；第二个呢，是对扣押在案的手机、电脑内的数据呢进行提取分析。接下来呢，我们来检察机关呢也去走访一下案发现场，自行补充侦查一些材料。
0: 为了还原案件事实，检察机关开展了自行补充侦查，实地查看了多家涉案酒店，将房间布局同起货视频中拍摄的客房画面进行逐一对比，发现114个视频文件中的场景与偷拍现场具有同一性，最终认定网盘里的视频系钱某偷拍，并用于贩卖。
3: 关于这个案子的定性还存在争议。钱某有偿提供互联网链接，与建立并运营点对面式的网络直播平台的性质等，应认定为贩卖传播行为。
4: 事实上，普通旅客在于封闭空间发生性行为本身是没有会议性的，但是这种行为经过制作、贩卖还有传播之后，那客观上就有了记录性行为，还有传播色情的属性了。那么这一点就符合刑法上关于淫秽物品的界定。
2: 钱某制作的每一个视频文件都能够独立播放，而且涉及不同的性行为，因此视频文件数量应当以其剪辑加工后的数量为准，而不能以旅客区分。
5: 我同意大家的观点，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打击偷拍这一黑色产业链，加强网络时代公民人格权、隐私权的保护，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加安全。
0: 正义的脚步不会迟到。2019年1月，锦江区人民检察院就本案提起公诉，锦江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全部指控意见，于该年6月以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被告人钱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2019年12月底，我院向区公安分局、成都市安保技术与服务协会分别致发了社会治理检查建议，督促落实实名登记入住制度、增加安防设施投入等措施，共同构建源头防控、过程监管、打击重点、堵漏建制的全方位综合治理格局，构筑起个人隐私保护的法治盾牌。该案的成功办理，有力地回应了人民群众网络时代人格权保护的新期盼，并成功入选了最高检第34批指导性案例。民法典实施以来，一个个纸面上的法律条文走进了生活，本案作为网络时代人格权刑事保护的指导性案例，彰显新时代检察机关以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为支点，在广阔的网络空间外撬动了更大的法治价值与力量，成为了法治中国砥砺前行的坚实足迹。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小王欠装修费，装修公司能扣留房屋，主张留置权吗？装修公司不能扣留小王的房屋。我国民法典第447条的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并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根据这条规定分析可知，装修公司不是合法的占有人，房屋的所有权人是小王。小王对其房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此外，留置权

0: 只能针对动产实施，房屋是不动产，所以装修公司对小王只享有一般债权，不能对小王的房屋主张行使留置权。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9: 啥？
20: 你若被吓
19: 到，啥？
20: 骗避不了，
2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0: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1: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0: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1: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7: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0: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1: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8: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1: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 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1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3: 3、2、1，
2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
2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7: 淮南 FM 103.6，
26: 滁州 FM 102.9，
27: 定远 FM 98.5，
26: 明光 FM 92.3，
27: 凤阳 FM 87.9，
26: 天长 FM 87.7，
27: 陆安 FM 94.9，
26: 霍山 FM 94.2，
27: 霍丘 FM 105.1，
26: 金寨 FM107.4，
27: 马鞍山 FM 91.3，
26: 芜湖 FM 99.2，
27: 无为 FM 100.1，
2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8: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多地针对老年人净水器骗局，诱导老人高价购买冒牌净水器。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听讲座免费得净水器，您会去吗？可别着急去，天上不会掉馅饼。近日有多位消费者投诉称，家中老人遭遇净水器骗局，在参加所谓饮用水健康讲座之后，高价购买了冒牌的净水器。记者调查发现，此类骗局近期在多地频发，不法分子打着关爱老年人的旗号，用参与即送礼这样的噱头吸引老人参加讲座，然后假借所谓化学实验，谎称自来水瓶装水有污染，需要净化。在一番渲染之后，不法分子通常声称净水器免费送，实则会诱导老年人花几千元购买净水器的滤芯。实际上，老人们花钱高价购买的所谓的免费的净水器，不仅质量堪忧，甚至还可能是冒牌货。自来水瓶装水怎么就成了污染水？此类骗局还有哪些套路？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60岁的刘女士家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永兴镇，上个月镇上有人发传单称听半天健康讲座可以免费领净水器，有这样的好事，刘女士心动了。讲座在镇上一家酒店举行，刘女士赶到的时候，现场已经坐了不少老人，讲师正在讲饮水健康，
5: 全是老年人，可能有10几20个的样子嘛。他们有个大屏幕嘛，都放起我们看，我们看了都就说这些老百姓嘛，就是喝了那个污染的水，得了什么什么病嘛，都说没爱惜身体嘛，都说。
4: 为了让老人们幸福，讲师拿出一个仪器，表示要做化学实验。刘女士说，现场摆放着3个纸杯，讲师把3瓶市面上常见的瓶装饮用水分别倒入3个杯子。随后把装置放入杯子检测，讲师告诉他们，指示灯亮起后才代表水质合格，微亮或者是不亮就意味着水有污染。
5: 他说电线放纸杯里，他那个灯都要亮嘛，前面两个都不合格，他们检测出来了那个灯都不太亮。他说呢，那个污染重，他不能喝，喝了对身体不好，劝我们那些老年人不要去买那个，把我都吓到了，我都说我都不敢喝了。
4: 就这样，在一番实验之后，讲师认定市面上常见的3种瓶装饮用水中有2种存在污染。他告诉现场的老人，瓶装水都有问题，自来水的污染更是严重。就在老人们忧心忡忡的时候，讲师话锋一转，表示他们是净水器厂家，净水器能有效过滤自来水中的污染物，当天带来的净水器将免费送给大家。
5: 他都说他们那个净水器又多么多么的好嘛，对身体好，但是因为是免费的，最后又跟我们说了买滤芯，他个滤芯要360只，一箱一整箱一套滤芯有10只，他说送5只给我们，我们都给了1800嘛。
4: 刘女士说，现场有将近一半的老人购买了福某家牌净水器套装。销售人员告诉刘女士，他们在遂宁一家商场也有门店，可以随时提供售后服务。在刘女士把产品带回家后，刘女士的女儿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售价360元一支的滤芯，电商平台仅售几十元。母女俩意识到可能受骗了，赶忙前往商场寻找门店，却扑了个空。
6: 给老人说的是他们在万达广场有那个店铺，但是第二天老人觉得他们上当了，就跑到那个万达去找，都没有找到那个店，然后又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的是他们的店现在还没有开始开业。我说退嘛，然后我说不要那个东西，然后那边对方不同意，因为他说他们那个是自愿购买的，他们没有强制性消费。
4: 在福建漳州，张先生家中长辈也落入了类似净水器陷阱，只不过这里讲师做的实验有更加直观的效果。
7: 他把那个水倒进他们的机器里面嘛，然后他们带着那个纯净水就没有变色嘛，然后又去往小区那边的水接过来嘛，然后倒进他们的机器里面嘛，水就很快就变黑色了嘛，然后就说这个水不能喝嘛，就说里面喝的这个水要生病什么的，然后就是推销他们要买他们的净水器。
4: 张先生说，家中长辈听完讲座便花2999元购买了一套净水器，销售人员为证明优惠力度大，特意展示了该产品在某电商平台标价5980元的截图。 经查询发现，这款标价近6000元的净水器产品在该店铺的销售量为零，而在其他店铺它的售价大都在几百元。记者发现，该产品为半某牌 RO 反渗透净水器，生产厂商为一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但实际持有半某牌商标的企业为广东湛江另一家企业。记者联系到该净水器卖家，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自称是广东湛江这家

0: 监督部门举报。
1: 湛江12345工作人员表示，持有半某牌商标的品，半某牌商标都是对外授权合作生产单位供生产销售使用。记者调查发现，半某牌净水器高频出现在各类净水器骗局之中，在黑猫投诉和多个社交平台上，有不少关于半某牌净水器的投诉，主要投诉内容都是相关厂商通过办讲座、进行化学实验的方式对净水器进行虚假宣传，诱导老年人购买，涉及广西桂林、浙江绍兴、福建漳州等多地，产品由多家生产商生产。记者拨打了其中一家公司客服电话，接电话人员表示，他们承接各类品牌净水器售后维护，半某牌净水器都由他们进行售后。
2: 我看这个半球它好像不同的厂家生产的呢，
3: 都是一个厂家生产的，价格都不等的，有便宜的，有贵的，普通版的几百块的都有。
2: 你们是统一售后吗？还是说有好几个品牌的售后啊？
3: 统一售后啊。
2: 这个你们能退吗？
3: 一般是没有任何质量问题是不能退的。
1: 据了解，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警方在去年底就破获了一起以实验方式进行虚假宣传的净水器骗局，19名犯罪嫌疑人落网。实际上，无论是灯变亮还是水变色，都是利用了水中电解质可以导电这一原理。自来水市场上销售的瓶装矿泉水因含有矿物质可以导电，实验中通电灯就会亮，发生电解反应水就会变色，而纯净水不含矿物质则不会有变化。黄山警方表示，如果在纯净水中加入一点人体所需要的盐或糖再进行测试，水体照样会变浑浊，因此这只是推销净水器的促销手段，是一种障眼法，根本不能用它来判定水质的优劣。黄山市公安局黄山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刘媛媛表示，
4: 犯罪团伙利用老年群体关心健康、防范意识弱等特点，以免费赠送净水器为幌子，将老年人诱骗至当地酒店会议室，诱骗老年人相信该净水器对老年人的身体有益，从而高价向老年人兜售净水器配套的低价滤芯，完成诈骗。养老诈骗花样多，切勿相信陌生人，涉及钱款等事要与家人多商量，购买产品一定要选择证照齐全的商家，谨防上当受骗。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结婚时女方花费10000多办酒席，结婚5年多，陆陆续续帮家里还清了当初建房子欠的外债和装修费。期间，男方在女方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女方的花呗借钱，说自己还，结果共同还债。男方还试图以女方的名义开通信用卡，女方拒绝后，男方态度冷漠。女方生病，男方也恶语相向。男方想离婚，但想让女方净身出户，女方如何争取最大权益？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男方无权要求女方净身出户。夫妻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原则上应由双方协商处理，若协商不成，女方应积极收集证据，通过诉讼依法维护权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工资、奖金、经营收益、理财收益等，一般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这套房是婚后共同居住，女方为建房还外债、支付装修费等，视为对夫妻共同生活的投入，用婚后收入偿还的部分属于夫妻共同支出。离婚时，这些都可以整体纳入夫妻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来处理。女方拿出的资金也会体现在最终分得的财产份额中，可能通过多分财产等方式，体现对女方权益的保护。男方擅自用女方花呗借的钱，关键要看用在哪里。如果用于家庭共

0: 共同生活一般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共同承担。否则，女方可以在离婚时主张这部分由男方承担。在具体解决这个问题时，女方可以立即开始整理证据，重点保留为建房装修还债的凭证、男方认可用款、还款责任的证据，以及男方冷暴力、恶语相向等行为不当的证据。同时梳理所有财产和债务。如果协议离婚，女方可以坚持共同财产依法分割，共同债务合理分担，对垫付的外债、花呗债务要求在协议中写清楚，由男方偿还或补偿女方。如果男方不同意且强硬要求离婚，女方可以考虑走诉讼程序。
1: 听众咨询，前些年借给亲戚30万元，去年年底对方还了10万，今年夏天亲戚猝死，借款时没有借条，只有银行卡转账记录，剩余20万自己该找谁来要？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可以向亲戚的遗产继承人主张剩余债务。依据民法典规定，亲戚的继承人需要在所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对亲戚生前的合法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因此，这20万元债务，你可以向其继承人主张。如果全部继承人均放弃继承，一般由遗产管理人处理债务。如果遗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对于不足部分，通常无法再向继承人追偿。实践中，对于没有借条的情况，主要看你能不能证明这是借款，而不是赠与。你的银行卡转账记录，如果转账备注或聊天记录中有借款、周转等字样，更有利于认定为借款。去年年底，亲戚还你10万元，也可以侧面印证借贷关系。你还可以尽量补充你们之间关于借钱、还钱的聊天记录、短信。还可以找一下是否有知晓此事的亲友，可以作为证人。具体解决该问题时，你可以先找亲戚的继承人沟通，向他们说明当年借款经过银行转账记录，亲戚已经归还10万元的事实，告知他们仅需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还剩余债务，而并不是要他们自掏腰包。若对方承认这笔债务，尽量让对方写一个书面的还款协议。如果继承人拒绝承认债务，拒绝协商，你可以向法院起诉已知的全部继承人。
1: 听众咨询，领证后买房，女方没有付首付，没有还房贷，也没有上班，也没有孩子，好吃懒做，支出全是自己承担，现在实在受不了了。想咨询程律师，现在离婚的话，房子是不是还有他一部分？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一般情况下，即使女方没有参加工作，首付和房贷均由你一人承担，女方也有权在离婚时要求分割你们婚后购买的房产。但具体份额一般会考虑出资贡献、对家庭的付出等因素，在平均分配的基础上适当调整。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等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婚后你的工资收入虽然是你个人劳动所得，但在法律上，这笔工资是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你用这笔钱去还房贷，本质上是用夫妻共同财产买房，因此，只要没有特殊约定，婚后买的房子，不论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通常都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财产分割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如果有证据证明首付或还贷的钱是由你的个人婚前财产出资，或者是由你的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你个人的钱出资，那么可以认定这部分为你的个人财产。但除此之外的房屋剩余价值部分，原则上平均分割，女方未参与还贷，且对购房无其他贡献的情况，通常会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家庭贡献等情况，适当调整分割比例。
1: 听众咨询，3年前用自己的房产做抵押，担保朋友在银行贷款了50万，现在到期后，朋友还不上这笔钱。 自己作为担保人如何保护自己的资产？想咨询程律师，可以起诉他并要求赔偿吗？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用自己的房产为朋友银行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如果朋友到期不还，银行有权要求就你这套房产优先受偿。如果你替朋友还了钱，或者房子因此被执行，你有权向朋友全额追偿，可以起诉要求他赔偿你因此遭受的损失。依据《民法典》第394条第一款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因此，只要债务未清偿，你的房子就将面临被处置的风险。你可以催促朋友想办法筹钱还款，同时尽快和银行沟通，问清楚当前欠款数额、利息以及是否有协商空间。依据《民法典》第392条规定，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你替朋友代偿后，可以在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朋友追偿。如果最终因为朋友还不上钱而导致你的财产遭受损失，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朋友承担责任。在维权过程中，注意收集你与朋友之间关于借你名义担保、他承诺自己还等沟通记录、抵押合同、银行出具的还款记录等证据，证明朋友是实际借款人且未履行还款义务。追偿权的诉讼时效一般为3年，从你承担担保责任之日起计算。
1: 听众咨询，和装修公司签装修合同，其中换门窗约定的是系统窗，合同只是写90窗，有聊天记录证明我自己要求的是系统窗。安装以后窗户的质量太差，使用的时候经常发现问题，厂家反复来修理。我们找了另外也是做系统窗的厂家，现场看过以后说窗是系统窗，窗框不是系统窗框，材料也是差的。现在窗户没怎么用，就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想咨询程律师，应该怎样维权？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和装修公司之间属于装修装饰合同关系。如果门窗产品不符合约定或存在质量问题，你有权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你的描述，合同写的是90窗，你聊天时明确提出要系统窗。如果有证据证明对方并未反对，并继续按此谈判、报价、施工，这就可以证明你们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做系统窗。并且系统窗一般单价较高，若报价明显按系统窗报价，也可以同时证明你们约定的是系统窗。窗框存在较为严重的材料偏差，窗户质量明显较差，经常出问题，且需要反复维修，说明装修公司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质量标准，严重影响正常使用和合理期待的使用寿命。依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你作为消费者，装修公司给你安装的门窗产品不符合约定或存在质量问题，你可以主张对方更换为符合约定的系统窗，费用由对方承担，或者要求降价，退还部分价款。如问题严重影响使用安全、隔音、保温等，你还可以主张解除部分门窗安装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你首先要全面收集证据，拿着聊天记录、报价单、窗户有质量问题的视频等证据与装修公司协商，协商不成，你可以考虑向当地的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由其进行处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1: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0: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1: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0: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1: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0: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2: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关注最新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东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局部地区中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2到34度，江南31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明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7: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 用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6: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您的家里有退休之后还在外工作的长辈吗？像小区保安、保洁、食堂工作人员，还有不少有技术被单位返聘的专家们。接下来啊，一定要认真听。近日，人社部联合五个部门出台了专门保障超龄打工人群的新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今年7月1号起就要正式实施了。这是咱们国内第一部专门针对这类人群的保障规章。以后大家外出干活，再也不用优心权益没保障了。相信啊，有不少人有这样的体会，以往过了退休年龄继续工作处境很尴尬，遇到老板拖欠工资，无缘无故的安排加班，或者是工作时不小心受伤，想要维权都难以找到依据。现在不一样了，新规明确规定，只要你超出了法定退休年龄，受单位管理，正常干活领薪水，还有提前退休之后再次上岗的朋友，全都在政策保障范围内。以后用人单位招人不能只靠口头约定，必须要和大家签订书面的用工协议，工作内容、上班时间、薪资待遇各项保障都会写得明明白白，避免后续发生纠纷。薪资方面呢，大家也可以放宽心，只要正常完成工作，到手的工资绝对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而且工资每个月都要按时足额发放，只能发现金，不能用米面粮油这类食物来抵工资。克扣拖欠薪水的行为更是明令禁止。考虑到年纪和身体的情况，政策也特意提出，原则上不会安排大家加班。如果遇到特殊情况确实需要加班，也得按照相关规定发放加班费，不会让大家白白受累。用人单位还要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条件安排岗位，重体力高风险的工作一律不能安排给超龄劳动者。上岗前也会统一的做安全培训，最大限度的规避安全隐患。最让人安心的就是工伤保障这块了。现在呢，单位必须要给大家缴纳工伤保险，这笔费用不用个人承担。往后要是因为工作受伤，或者是患上了职业病，都能走正常的工伤认定流程，享受对应的待遇，彻底解决了以往受伤没人管的难题。另外呢，大家也不用再担心社保和养老问题，已经开始领取养老金享受医保退休待遇的原有的福利一点不会改变。如果养老保险还没有缴够年限，也可以继续缴费，既可以自己缴纳，和单位协商好之后也能由单位帮忙代扣代缴。最后呢，要提醒大家，要是碰到单位克扣工资、强迫加班、发生工伤拒不负责这类情况，可以直接向人社部门投诉，双方产生矛盾纠纷也能够通过调解、仲裁甚至诉讼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维权渠道十分畅通。这部新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可以说啊是补齐了以往的法律短板，既守住了超龄务工者的合法权益，也厘清了用工单位的责任，让辛苦劳作的长辈干得安心，活得踏实，可以说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民生好政策。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3C 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对指定认证机构实施全覆盖监督检查，聚焦充电宝、电动自行车、燃气燃烧器具等重点领域开展有效性抽查。据了解，专项行动严格日常监管，深入推进 3C 认证标志试点改革，精准打击虚假 3C 认证标志，加强产品质量责任追溯，压实各方责任，对不合格 3C 3C 认证产品实施一案双查，整治行业内卷，加强指定实施机构技术能力核查，优化整合存量指定实施机构资质，组织开展重点领域认证监测成本核算，完善制度供给，优化 3C 认证目录，实施动态管理，进一步完善规则体系，实施企业帮扶，统筹推进 3C 认证与国际合格评定规则衔接，推动认证服务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强统筹协调与工作调度，督促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推进专项行动，积极开展先进经验交流和典型案例通报，确保专项行动走得深、走得实，取得成效。为进一步规范医院中药饮片管理，保障人体用药安全有效，提升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和临床疗效，国家中医药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对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修订形成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2026版。新版规范结合中医药发展现状，将处方点评、中药代煎、灵方加工等内容纳入，推动医院中药饮片使用更加规范，保障临床用药安全有效，更好地满足群众多样化用药需求。例如，新版规范对中药饮片处方审核要求予以优化，并明确发药时应当根据医嘱向患者或陪同人员进行相应的用药交代与指导，增加处方点评专门章节，明确重点点评位数过多、费用过高的中药饮片处方，医院应当对处方实施动态监测及超长预警，制定并实施干预和改进措施，促进中药饮片合理应用。再如，新规明确医院应按照医疗机构中药煎药室管理规范开展中药饮片煎煮服务，对于煎煮服务能力不足、不能满足临床用药需求的医院，明确可委托具备煎煮条件和能力的机构开展代煎服务，并应建立健全中药饮片代煎质量跟踪追溯监控体系，强化全过程质量管理控制，保障临床疗效和患者用药安全。此外，新版规范分类明确了相关人员的资质要求，对中药饮片采购验收流程要求予以完善，对按照麻醉药品管理的中药饮片及毒性中药饮片的采购验收要求予以强调。近日，国家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依法处置了一批公开推荐个股、诱导加入群组荐股、兜售非法荐股软件的账号，并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典型案例包括张哥滚雪球等账号公开推荐个股，煽动跟风操作，围棋投研等账号诱导网民加入群组进行非法荐股，风口捕手等账号兜售非法荐股软件，夸大虚假宣传。国家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树立理性投资理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加强金融信息鉴别，远离和抵制各类非法金融活动，切实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近日，安徽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等六类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清洁机器人，包括洗地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门锁、洗碗机等五类产品，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包括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20%的补贴。该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以上六类智能家居含适老化家居产品需具有国家统一的商品条码，其中有效能或者水效标志的产品必须为一级能效或者水效等级的产品，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应为依法依规注册的二类医疗器械产品。个人消费者在参加活动的经营主体购买试用补贴产品，在支付环节即可享受立购立减的补贴，每月补贴资金实行限额管理，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9: 单位、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0: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6: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市盈江区东风袜厂宿舍三栋一单元的李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她住的房子没有电梯，日常上下楼梯十分吃力，希望楼道里能够加装扶手，方便高龄住户出行。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来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11: 李奶奶介绍，自己住的房子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的，没有电梯，一共五楼，她住在四楼。现在自己已经快八十岁了，实在爬不动。反映人李奶奶：
12: 我们年龄大的，现在上楼我楼梯没有扶手，我每天生活需要买小菜呀、丢垃圾呀，都要需要上楼下楼的，很费力。一般的人都上不过来，就请你们来帮我先上去汇报下子，来帮我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子。
11: 李奶奶说，以前也向社区反映过此事，当时社区就帮他们安装了一段一到二楼的扶手。反映人李奶奶：
12: 前几年也是我找的，找到改委，改委呢就把他们那个装修的办公室装修的剩的这么一些材料，把它就做了一楼到二楼。下面呢，他跟他没那个资金，他那没钱。
11: 针对老人的诉求，记者随后来到安庆市盈江区先锋社区委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该小区属于无物业老旧小区，由居民自行管理，目前暂无统一加装楼道扶手的相关扶持政策。社区方面提议，可由楼栋住户共同出资分摊费用，自筹资金加装扶手。安庆市盈江区先锋社区党委书记金元：
13: 东风厂宿舍属于居民自管的无物业的老旧小区，目前社区没有集中安装楼道扶手的项目，就集资安装扶手的问题，前期社区已经联系二楼以上的住户，了解住户的出资意愿，后期就资金分摊问题和扶手安装问题，社区网格员将持续关注。
11: 反映人李奶奶：
12: 希望社区领导呢帮我们牵个头，帮我们这个事情呢尽快的解决的，好给我们以后的生活上楼下楼供一个方便。
9: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6: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我们反映问题的调查结果。近期舒城的谢先生反映，陆安市舒城县一位村民魏某某从2020年至2025年期间占用舒先生所在高标准农田约两亩建厂房，该厂主要加工猪大肠、鸡鸭鹅肠等腌制，加工时腥臭的污水流入田间地头，再流入小河里，使这条河多年来臭不可闻，周边 边居民无法居住，他希望该厂能够迁出居民区，还村民良好的居住环境。接到了谢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自然资源厅高度重视，立刻组织属地进行核查。经核查，被投诉人魏某某于2012年9月份注册成立了舒城的一家烟蜡制品加工厂，利用自家住房作坊式生产烟制品。2015年6月，在自家住房西南侧占地393.94平方米，其中耕地269.65平方米，扩建钢结构厂房和晒场。2023年6月份占地245.92平方米，扩建晒场。2025年新建厕所，占地5.63平方米，总占地645.49平方米，其中一般耕地269.65平方米，集体建设用地125.37平方米，坑塘水面248.14平方米，农村道路2.33平方米。舒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该工厂违法占地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对不符合舒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525.11平方米农用地上建成的钢结构棚11.75平方米、厕所占地5.63平方米、硬化地面占地507.73平方米限期拆除，符合规划的120.38平方米建设用地上建构物由该厂与土地所有者协商处置，并处罚28,742元。处罚人未履行处罚决定，待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期满后，舒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法申请舒城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近期，天长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微信反映，他说几年前我家人去南京务工，家里的厂被年迈种地困难，于是丢给邻居种地，粮食补贴还属于我家。后面邻居把土地改成了养螃蟹的池塘，也不好再要。几年前邻居又将池塘改成了田地，去要的时候说给，后来又不给，和村里反馈，几天前还说土地粮食补贴在我家，田肯定是我家的，当去处理问题的时候又说村民组长说是谁家的就是谁家的，村书记马上就要退休，所以也不太想处理，很着急。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核查并回复。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回复指说，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明确规定，坚持延包原则，以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为基础，以户为单位开展延包，以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再延长承包期30年，依法采取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及时稳妥地解决延包中存在的矛盾纠纷。当地高度重视这位网友所反映的问题。那据反馈，这位网友是天长市仁和集镇东风村杨湖村民组人，二轮承包时与其丈夫徐先生2019年去世，及徐先生的弟弟徐某友在同一家庭户内，因外出务工，二轮承包后，徐先生将家中部分承包地交给同村的徐某峰户耕种。2016年土地确权时，这位网友所登记的户当中有徐某友、董某英、徐某月，土地面积9.17亩，交由徐某峰耕种的3.2亩土地登记在徐某峰户。因徐某峰主张当时由徐某月转让土地，但是投诉网友主张的只是流转，要求返还土地，所以产生纠纷。天长市农业农村局安排工作人员实地核实有关情况，与投诉网友的儿子徐某明当面沟通，介绍办理过程，相关调解工作也同时开展。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将对天长市农业农村部门加强政策指导和工作督促，按程序开展延包工作，保障农户土地承包权益。
8: 党委政府与人民，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党委政府。
9: 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单位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单位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单位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单位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单位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单位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单位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单位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单位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单位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
6: 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想要问一下油茶有哪些项目可以申请补助的标准是多少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啊，是可以进行申请的。那我们安徽呢非常重视油茶产业的发展，鼓励适宜种植油茶的地区在不改变林地属性和用途的前提之下发展油茶。那对于符合条件的新造油茶林啊，省统筹省级以及以下的财政资金呢，按照每亩不低于800元的标准会给予一次性的奖补。那么2023年开始启动的省级木本油茶产业示范项目当中呢，单个项目省财政的奖补是1000万元，用于油茶等木本油料全产业链的发展。具体的这个情况啊，您可以直接咨询当地的林业主管部门。再来关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呢，还有一位这个网友发来微信进行咨询。那么这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想要咨询一下，刚休完产假回公司上班，现在啊，我的这个公司以我怀孕期间身体不便请假时间过长为由，让我在公司待岗，也不给我安排工作，并且没收了我的工位，还不提供基础工资和绩效。我想问一下，我该怎么办呀？想要告诉一下您，那如果您面对这样的情况，是有权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规定啊，用人单位是不能够因为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而降低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的。那么您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步骤啊，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呢，就是尝试直接与上级或者是人力资源部门进行沟通，表达您的诉求和意见，说明自己已经恢复能够胜任工作，希望得到合理的工作安排。沟通的时候啊，我建议您是尽量的用书面的形式来提出自己的请求，用以作为证据保留。其次，如果你们前期沟通都没有能够达成一致，而且您的单位有工会的话呢，还可以要求工会介入，帮助协调解决问题。那么如果您的单位没有工会呢，您可以向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投诉，请求他们介入调查，并且维护您的合法权益。那么维权的时候啊，您应当准备相关的证据材料，比如请假记录、工资单、沟通邮件或者是短信记录等。最后，如果以上都无法解决您的问题，您也可以以单位不提供劳动条件为由，要求公司继续履行之前与您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以此为由提出被迫离职，要求公司支付您的经济补偿金。那所以说啊，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建议您是保持积极主动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同时注意收集和保存所有的相关证据和通信记录，以备不时之需。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4: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 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

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6: 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8: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6: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6: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的家人经常收到家庭医生推送的健康生活方式营养提醒，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上门测量血糖这些服务，我感觉特别好，想了解一下现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还有哪些好的内容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
11: 那么我委从提高全人群签约服务感受度，做实重点人群签约服务，加强居民健康管理和宣传三方面，制定了18条具体举措。

0: 举措，在2025到2027年重点提升签约居民的感受度和获得感。那么重点的举措呢，我简要介绍一下。在提高全人群签约服务感受度方面，一是提供弹性化服务，家庭医生签约时提供多种时长签约服务周期供居民自主选择，鼓励居民以家庭为单元签订服务协议，享受定制签约服务。二是推送健康信息，在知情同意情况下，每年向签约居民推送不少于12次的健康信息，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和健康宣教。三是推动医生下沉签约，紧密性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牵头医院下沉医生参与家庭医生团队，提供差异化定制化签约服务。四是落实分级诊疗，鼓励签约居民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紧密性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的牵头医院将不低于20%的专家门诊号源及一定比例检查检验项目住院床位预留给授权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家庭医生支配使用，为签约居民上转下转提供便利。五是组织签约服务进机关、企事业单位、产业园、学校、养老院等功能社区。那么在坐实重点人群签约服务方面，我们一是提高基层药学服务能力，为慢性病签约患者提供4到12周门诊长期处方服务，每季度为签约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次用药指导，根据病情变化和复诊结果及时评估并调整用药方案。二是优化健康管理服务，对于签约的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进行分层分类健康管理服务，对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提供面对面或上门健康随访服务，对失能失智老年人增加服务频次和内容。三是丰富个性化签约内涵，针对儿童、老年人、孕产妇、残疾人及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通过个性化签约服务满足健康管理需求。在加强居民健康管理和宣传方面，一是强化自我健康管理，签约居民可以通过电子健康档案查看了解自身健康信息，通过参加健康体检、健康教育、慢性病管理等健康行为兑换健康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健康服务项目。二是加强签约宣传引导，年末或年初集中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确认，主要与签约居民确认签约周期、人员信息、签约服务包内容等，有需求的居民全年均可办理签约。
1: 安庆的贾女士咨询，她说我是企业的负责人，新的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实施之后，如何查询我们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信用级别的高低对于企业平时的经营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
2: 关于查询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的问题呢，是有两种方式可以来查询的。一是呢，登录电子税务局，在纳税信用模块里呢，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信用评价结果和详细的这个扣分的情况。二是呢，可以通过我们真纳互动，或者是说到我们的这个办税服务厅进行现场咨询。那么至于这个信用级别的高低对企业的影响呢，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守信一路畅通，失信呢处处受限。对于 A 级纳税人，税务机关呢会提高下一年度的这个起评分，便利他的发票的领用，提供绿色通道，与相关部门呢实施联合激励等措施。那么对于 D 级纳税人呢，我们会采取严格的这个发票供应，列入重点监管的对象，评价结果呢也提供相关部门等等措施。那么今年呢，也是我们税务部门首次开展税费同评，希望呢广大经营主体把纳税信用的管理呢纳入这个日常的这个经营，像重视纳税一样重视缴费，像管理财务一样管理信用，让好的信用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的无形资产。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我是冬至的，生津湖是我家门口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重要湿地，现在我们这个保护区里还有不少居民生产生活和生态保护有一定的冲突和矛盾，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咱们省里是怎么规划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自然保护

0: 推荐自然保护地的整合优化，金盾镇啊将保护价值不大的人为活动密集区从自然保护区内调出或降低的管控强度。根据统计啊，本轮进一步整合优化将1272公顷的碎片化的地块调出了这个保护区，将3270公顷的碎片化的地块，从核心保护区调整到一般控制区，更加精准的同时啊，进一步释放了区域发展的空间。第二个是加大了这个生态保护的补偿力度，“十四五”期间，省林业局共计下达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啊1.06亿元，用于深津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管理、生态修复和原有居民的生态补偿等工作。三是呢，服务好自然保护区原有居民的必要的生产生活。3月15号啊，即将实施的自然保护区条例的规定啊，不超出现有规模和利用强度，以合理改善为前提的原有居民的生产生活互动啊，进行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审核同意后就实施，无需办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行政许可，极大的方便了当地的群众啊开展相关活动。同时，条例允许在自然保护区的一般控制区开展与自然保护区保护目标一致的人工上品林的活跃、树种更新等森林经营活动，有效的为保护了这个原有居民的这个林木这个受益权。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呢，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我现在家里换了新电表，明显感觉电表比之前走得快，用电量比之前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我们请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谭德建来回答。
2: 那么更换新电表和感觉走得快，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这个常见的原因。一个是以前广泛使用的机械电表，随着使用年限增加，内部机械部件会产生磨损，可能会导致计量灵敏度下降，出现少计或漏计部分用电量的这个情况。那新更换的这个智能电表呢，计量精度更高，灵敏度更好，能够更准确地记录全部实际用电量，所以啊，这个计量数据更接近真实的用电情况。第二是呢，许多家用电器即使在待机状态下也会持续消耗微小电量，旧电表对这些微小功耗往往不敏感，或者是无法准确计量。但是呢，智能电表能精准地计量这些隐形的功耗，从而导致总用电量有所上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啊，就是供电企业安装的居民用电能表属于国家重点监管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每一只电能表在安装使用前都必须经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授权的检定机构进行强制检定，检定合格并施加封印后才能安装使用，那么计量准确性受到严格的监管。如果您对自家的电表的准确性存在疑问啊，那么可以先自行排查家中的电器使用情况，特别是长期待机的这些设备，也可以向当地供电公司申请电能表检定。如果对检定结果仍然有疑义，那么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仲裁鉴定，或拨打12315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正风寒风。

0: 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阜阳听众胡女士咨询，她说呢，我家是阜阳的，最近听说小区里出现小偷了，我和老公平时白天都要出门上班，现在很担心被偷，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防盗的方法，公安机关能不能来帮助我们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魏来华来回复。
2: 对于入室盗窃，一直是公安机关打击的重点，接到报警后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勘察现场，进行出警排查线索，力争呢在最短的时间内啊破案追赃。这里呢也借此机会啊向全省的市民朋友啊做个提醒。第一，出门或者睡觉前呢一定要反锁的门，防盗门关好门窗，特别是卫生间和阳台啊，这些地方呢也其实小偷容易这个进入的地方。第二呢，钥匙不要放在门框上、脚垫下或者是花盆内，这些呢都是小偷常常去找的地方。三，农村自建房低层的用户老旧的小区啊，建议加装简易的摄像头，这是对小偷也是一种震慑。四，发现陌生人呢在楼道徘徊撬锁，或者回家偶遇到小偷作案呢一定不要起正面的冲突，保证人身安全是第一位。同时呢要到安全的区域确认到安全区域以后呢，也立即拨打110进行报警。只有警民同心，群防群治，才能真正守护家园的平安。
1: 有听众咨询，他说国家现在在大力推进积极生育支持政策，我想了解我们安徽有哪些支持生育能给我们这些育龄职工实际帮助的举措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3: 为落实国家积极生育支持政策，切实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我们聚焦育儿家庭核心需求，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出台了覆盖面更广、考虑度更细的支持政策。一是呢，强化我们生育支持保障。我们省推动国家育儿补贴制度落地落实，2025年，全省共发放育儿补贴资金约50亿元，惠及158万个婴幼儿所在家庭。我们实行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省内异地直接结算。切实减轻参保女职工垫资和跑腿的负担，将分娩阵痛等9个医疗服务类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同时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方式，推行即生即享、免生即享，参加医保职工的灵活就业人员，生育医疗费用也按规定纳入职工医保报销范围，分娩并发症、合并症住院治疗也按政策给予保障。同时呢，也鼓励各地逐步将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也纳入生育保险的范围。二是推进普惠托育发展，这也是缓解家庭带娃压力的关键。十四五期间，我省连续5年将托育服务纳入省民生工程，深入推进安心托育暖民心行动，累计争取投入中央资金和省级资金约4.6亿元，支持各类公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同时呢还推动托育一体化建设，全省幼儿园开设托班的比例达30%以上。三是完善配套民生支持，我们在推动生育政策与住房、教育、就业等政策的衔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开展义务教育阳光分班，落实多子女义务教育长幼随学政策，推动多子女家庭同校就读，对多子女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对于生育2年内未就业妇女 发放就业技能培训补贴，同时呢，还落实3周岁以下婴幼儿照顾费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政策。同时呢，我们省在优化婚育假期方面还做了不少工作，也在支持育儿家庭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婴幼儿。
1: 有听众咨询，他说呢，我是一家包装设备制造公司的负责人，我们公司是一般纳税人，我们公司今年销售的机器设备并且提供安装服务，想问一下如何确定增值税税率？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赵伟来回复。
4: 就是这种情形啊，应该从主适用13%的税率。您可以关注一下，就是2026年的13号公告，也就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有关事项的公告，里面明确啊，就是你销售机器设备等货物的同时啊，提供安装服务，按照从主的原则适用13%的税率。在这里补充给您说明一下，就是新的那个增值税法出台过以后，关于混合销售征税规则的变化是一个变化的关键点。增值税法以及新的增值税法的实施条例啊，就纳税人发生一项的交易涉及2个以上税率的，或者是征收率的，为了体现交易的从主原则和交易的实质，同时业务之间具有明显的主辅关系，就是从主适用主要的业务类型的税率。所以说您提的这个问题，依据这个原则又适用13%的税率。这一变化呢，基本的考虑是体现了这个增值税的中性原则，也是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回归到上下游经营的这样一种顺畅的这样产业链条，助推经济的发展。
1: 霍山的一位网友刘先生咨询，他说如果邻区的人在自家地里烧荒烧秸秆，这种行为允许吗？会被处罚吗？这个问题请省林业局森林防火处处长杨勇回复。
5: 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明确规定，防火区内禁止在防火区以外用火。当前啊，我省正值森林防火关键期，在森林防火区内啊，进行烧荒烧秸秆等人事用火行为，违反了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依据条例对个人处以2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若跑虎上山引发森林火灾，涉事者不仅要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火源不惹山，森林才平安。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安徽省森林防火办法》的有关规定，在防火区内禁止在森林防火区以外用火。我省的防火期为每年10月1日到第二年4月30日。县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啊实际情况规定本行政区的防火期、防火区。同时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规定，防火区内目前批准了擅自在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单位处以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3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引发火灾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好，还有一位陆安的赵先生留言，他说我现在很担心买到不合格的小孩玩具，因为新闻上有好多这个说是塑化剂超标，对孩子的血液啊发育啊都不好。我想问一下，最近省里有没有抽检，抽检有没有发现一些商品的质量突出问题，还有就是我们消费者日常怎么避免踩坑呢？那这几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研究院的院长童宁来回复。
6: 抽检工作是由省局统一安排部署的，信息呢也是由省局统一进行发布，所以呢我从 更多的从啊我们实验室检测数据中发现的一些情况呢来回答您。一些不合格的产品啊，主要问题啊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拿小家电来说吧，主要是部分产品的绝缘性能、标志说明不达标，容易引发漏电风险。这个儿童玩具产品啊，主要是少数产品存在着小零件的脱落、增速剂超标等问题。纺织类的产品呢，主要是部分服装的色牢度差、甲醛含量超标。在此啊，我们也建议消费者在购买相关产品的时候要认准 3C 认证标识，也就是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标识，尽量选择正规渠道，保留啊购物票据。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市场监管部门发布的抽检通报，避免呢购买到不合格的产品。
1: 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打算把我现在开的车卖掉换一辆新车，我现在的开的车上的号牌呢想继续保留用在新买的车上，这个可以吗？原号牌能够保留多长时间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副总队长王磊来回复。
7: 根据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原有机动车办理变更登记、转让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后，机动车所有人新购车辆办理注册转让登记时，可以向车管所申请使用原有的机动车的号牌，但是呢，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呢，在办理机动车迁出、共同所有人变更、转让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后两年内提出申请；二是机动车所有人拥有原机动车且使用原号牌一年以上。三是呢，涉及原机动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要处理完毕。另外啊，根据规定，就原号码最多可以保留两年时间，两年内没有提出申请使用，这个号牌就可以被他人来选择使用了。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梁延顺在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精准施策，持续发力，不断开创皖北发展新局面。王清县主持。
4: 省政协举行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闭幕会，张西明出席并讲话。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地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4: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安徽小麦主产区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积极抢收，全力以赴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3: 皖美赛事活力江淮专题报道，皖美运动会系列赛事在安徽各地火热进行，搭建起全民健身的广阔舞台，有效激活文旅消费，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6月3号上午，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精准施策，持续发力，推动皖北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加快突破，引领经济社会全面加快发展，跟上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步伐。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省领导孙红梅、王东伟、钱三雄、单向前、秦卫国、陶明伦、王翠凤、张曙光、孙勇出席。会上解读了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若干举措，省国资委、合肥市徽商总会、中建材玻璃研究院、奇瑞控股集团分别做了发言。梁延顺在讲话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皖北考察，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推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紧扣两加快一跟上，鼓足干劲，奋发有为，真正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蓝图细化为施工图，转化为实景图。梁延顺强调，当前皖北发展多重政策叠加，动能加速释放，要发挥比较优势，培育发展新兴支柱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提升综合承载能力，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扛稳粮食安全责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持续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要千方百计稳就业、促增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梁延顺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推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作为分内之责， 皖北广大党员干部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激发内生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不断开创皖北发展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安徽台消息，6月3号，省政协举行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创引领高地前沿突破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闭幕会，省政协主席张锡明出席并讲话。张锡明指出，会议期间大家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深入协商建言，为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凝聚了智慧，展现了新担当、新作为。今天的安徽，创新金字招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要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进一步建求真务实之言，现管用有效之策，服务好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大局。张锡明说，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专门协商机构效能，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紧扣155规划实施，聚焦人民群众急难筹盼，深入资政建言，协助党和政府多做宣传政策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工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作风履职尽责，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贡献。会议通过了有关建议案等，在6月2号下午的全体会议上，韩冰、王琦、丁立健、郑孝、刘乃安、徐双庆6位委员做大会发言，省政府副省长任清华到会听取发言，省政协副主席余爱华主持闭幕会，副主席陈顺、郑红、李和平、张祥安出席会议。
3: 安徽台消息，6月3号，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军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守立党卫公的政治品格，充分发挥人大在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中的带头作用，认真履行人大法定职责，砥砺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进一步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促发展的实际成效。请听报道。
6: 安庆市大关区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当地通过高位统筹、分类施教、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各级干部主动下沉一线，聚焦企业急难筹盼，开展房企入村活动，已走访企业212家，收集问题建议107条，办结率超80%，切实把为民惠企落到实处。安庆市大关区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小平，
7: 坚持在学习研讨上下功夫，在查摆问题上动真格，在整改整治上求实效，在建章立制上谋长远，在开明教育上提民生，教育引导全局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行动。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马鞍山市雨山区始终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紧扣立党卫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办好民生实事，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马鞍山市雨山区党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慧，
8: 抓好年轻干部学习教育，打造暖心惠民健康服务，深化 AI 加基层治理平台运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6: 宣城市郎溪县坚持学察改贯通，层层压实责任，从严查摆政绩观偏差问题，建立动态台账消耗管理，聚焦政务服务、住房保障等民生痛点，推深坐实县乡村三级联系包保走访机制，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专题行动，累计排查化解矛盾问题1075件，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宣城市郎溪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勇：
9: 持续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推动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与为民办实事、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有机结合，切实破解民生难题，办好民生实事，不但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
3: 针对近期天气多变、晴好窗口期短暂的实际情况，安徽小麦主产区广泛应用智能农机装备，昼夜不停开展抢收作业，全力以赴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安徽台综合报道。
6: 这两天，合肥各地抢抓晴好天气，依托现代化农机高效开展收割作业，全市198万亩小麦收割进度已超过80%，预计6月5日将基本完成收割任务。肥东县袁团镇种粮大户管时克：
10: 总共是8000亩小麦，目前呢收了已经过半了。今年的产量比往年要偏高一点，今年我们平均产量目前要达到1100斤。
6: 在宿州市临碧县楼庄镇，小麦收割已基本收官，夏粮全面进入集中晾晒的关键期。当地村委会大院和闲置厂房全部免费对外开放，供村民晾晒，有专人协调错峰使用，收粮车可以直接进出装粮。楼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强：
11: 为切实解决老百姓晾手上来晾晒难的问题，我们楼庄镇委、镇政府积极协调各村村委会、这个企业以及镇政府的公共场所，免费开放为老百姓晾晒粮食，确保呢老百姓的粮食能收到手、晒得干。
6: 眼下，安庆各地科学调度、精准对接，采取有效措施，抓好小麦烘干晾晒工作。在望江县梁泉乡博湖村，得益于国家补贴政策，种粮大户陈贵根投资200万元新建了一座烘干厂，日烘干能力120吨。除了满足自家麦子烘干需要外，陈贵根还为周边农户提供粮食烘干社会化服务。陈贵根：
12: 今年我把这个烘干设备全部更新换代了，像这样的别墅的烘干机啊，享受了国家补贴40000多块钱，而且我整体的这个产能呢提高了50%以上。
6: 积收减损就是增收，蚌埠市怀远县2026年小麦积收减损大比五热火朝天，十名机手驾驶联合收割机有序作业，考核组通过监测割茬高度、捡拾遗落籽粒等方式严抠作业细节。参赛农机手荣坤：
13: 这次比武特别有意义，不仅能和同行交流经验，还能学到更精细的收割技巧。以后作业我会严格规范操作，控制好溜茬高度和车速，把损失率降到最低，多打粮、收好粮，为粮食安全出分力。
6: 怀远县农机推广中心主任胡红磊：
14: 通过以赛数据、以赛体系，引导广大机手提高作业技能。我们将持续强化农机手技能培训和减损技术训练，最大限度地降低粮食作物技术损耗，全力保障夏粮分产分收、颗粒归仓。
6: 受前期降雨影响，淮北部分地区小麦出现倒伏，收割难度加大。淮北市科学调度、精准施策，在出现倒伏地块大力推广45度斜向收割工艺，最大限度挽回受灾损失，确保小麦颗粒归仓。淮北矿业集团丰和农业公司柳湖农场厂长徐铁军：
15: 每手对收割机械进行调度，确保机械准时到位，同时组织技术人员现场攻管研讨，推行45度倾斜收割法，有效降低落粒损耗，全力以赴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为把更多沉睡专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今年以来，安徽持续畅通市场化转化通道，推动专利转化运用工作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16: 在安徽建筑大学，王平教授正在带领团队进行生物基材料的研发。短短几年间，他们这个团队就在合成材料领域取得了多项发明专利。之前由于缺乏完善的转化机制，这些成果大都沉睡在学校的实验室内。安徽建筑大学教授、安徽善建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王平：
17: 我们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不了解，对市场呢也不够了解，缺乏转化的动力，也没有能够看到转化的前景，所以我们一直就停滞不前。
16: 科研人员不敢转、不愿转，曾是不少高校成果转化的共性难题。为破解这一困局，王平教授所在的安徽建筑大学抢抓安徽省科技成果赋权改革重大机遇，将专利成果80%的所有权和处置权直接赋予研发团队，并允许团队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创办企业。依托这一改革举措，王平团队在合肥成立了善建新材料公司。经过一年多的发展，他们研发的生物基改性材料已在省内多家新能源车企进行应用。王平：
17: 安徽省的这样一个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为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指明了方向，让我们的科技成果不再停留于纸面上，真正的走向了生产一线以及应用一线。
16: 安徽建筑大学党委书记马文革：
18: 学校有135项成果，目前已经有3家成果赋权落地了，还有3家正在扶持落地的过程当中，能够为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撑和服务。
16: 通过下放处置权限、简化转化流程，安徽持续推进的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有效盘活了一大批闲置专利资源。同时，安徽还通过建立完善专利产品备案机制，精准落实政策扶持，为专利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提供了全链条支撑。十四五期间，全省专利转让累计22.7万次，居全国第5位。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处处长张国峰：
19: 立足安徽科创资源禀赋与产业特色，靶向实施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项目，畅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快车道，深化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推动重点产业技术创新快授权快保护。
16: 截至目前，全省已组织3.4万家创新型企业参与盘活近100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5万件存量专利，盘点率近95%，累计赋权成果2200多项，备案专利产品达1.58万件，涉及专利5.39万件，居全国第4位。
3: 安徽各地创新打造的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仅连接田间地头与市场，更成为政策直达、民情上传、服务便民的云上窗口，以数字化手段助力乡村善治，将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请听报道。
20: 上午9点，滁州市南桥区乌衣镇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社区干部化身主播讲解着医保、养老等政策。直播中一条留言引起注意，一位在外务工的网友求助称，家中年近80的父母腿脚不便，不知如何申领高龄补贴。滁州市南桥区乌衣镇乌衣社区党委副书记白杨：
21: 你可以后台私信主播把你的家庭住址告诉我们一下，方便我们工作人员上门。
20: 这场直播一结束，社区工作人员便联系网格员上门，当天就为老人办妥了所有手续。滁州市南桥区乌衣镇居民王坚美：
22: 小孩不在身边，我走路呢也不方便，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们上门告服务办好了，我特别满意。
20: 线上连民心，线下办实事，南桥区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整合理论宣讲、政策解读、民生服务，构建起线上收集诉求、线下立即办理的快速响应机制，让屏幕成为民情直通车。滁州市南桥区乌衣镇党委宣传委员丁世臣：
23: 探索党建加直播加服务的基层治理新路径，鼓励各村社区结合自身特色，把医保养老、反诈科普、移风易俗等民生话题送到群众身边，以小屏幕服务大民生。
20: 云端连

0: 通的不仅是信息，更是人心。在潜山市龙潭乡万建村，村党支部书记杨曙明带领业务骨干，把直播间变成了民生政策答疑课堂，医保报销、宅基地审批，他们有问必答。82岁的村民陈北海是直播间的铁粉。潜山市龙潭乡万建村村民陈北海，
1: 这方面都人们政策上不懂的东西，都可以在这个直播间这里问着他，可以解答的。
0: 在宿州市泗县，直播间成为云上普法课堂，律师在线解读民法典，解答土地纠纷、务工维权等热点话题。黄山市歙县的青青新安江和美乡村直播，则融合生态保护宣传与文旅推介，展示绿水青山，吸引八方游客。黄山市歙县新安江流域生态保护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宣讲团成员方雨薇。
2: 青青新安江和美乡村直播是一个集政策宣讲、生态科普、文旅推介以及直播助能为一体的直播间，已开展直播36场，观看人数超15.5万人次，希望将歙县的好山好水好产品推介给全国各地的观众们。
0: 方寸屏幕之间托举起乡村治理的大民生，如今在安徽各地，和美乡村直播间正悄然重塑着基层治理的形态，成为提供服务、化解难题、凝聚共识的云上连心桥。
3: 完美赛事，活力江淮。这段时间，以徽 BA、徽羽赛等为代表的完美运动会系列赛事正在安徽各地火热进行，不仅搭建起全民健身的广阔舞台，更通过赛事加融合模式，有效激活文旅消费，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4: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徽 BA 的一场焦点战激情上演，淮北队坐镇主场迎战宿州队，赛场内攻防激烈，扣篮精彩，看台上主场球迷组成的蓝色军团热情助威。这场高水平的对决不仅点燃了本地球迷热情，更吸引了许多外地观众专程前来。现场观众赵志林：
5: 我是从南京赶回来的，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淮北的精气神，淮北队加油。
4: 比赛的热力从场内延伸到场外，在淮北城区的这家炭锅烧烤店，球迷们不仅可以同步观看比赛直播，还能凭球赛票根享受专属折扣。淮北市某烧烤店店长杨红丽：
6: 宿州在那个淮北开赛哈，加上咱们票根这个优惠活动推出以后，我们店里面生意每晚基本上都是爆满的，借着这场赛事的热度呢，营业额直接翻了一倍。
4: 目前淮北市已累计推出票根加产品31种，覆盖餐饮、住宿、景区等49家经营主体。不光是徽 BA， 完美运动会系列赛事正在安徽各地联动举行。前几天，全民乒乓我是球王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合肥市包河区海选赛刚刚落幕。这场历时2个多月的赛事吸引了超过4000名乒乓球爱好者参与，角逐出的4位区球王将代表包河区参加市级球王选拔赛。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合肥市包河区海选赛少儿组冠军张恒硕：
7: 乒乓球能锻炼我的反应能力，可以减轻我的学习压力，能给我带来很多快乐，我非常喜欢这项运动。
4: 在宣城、亳州、池州等地，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群众性赛事接连开赛，各年龄段的爱好者踊跃参与，点燃全民运动热情。2026安徽省羽毛球联赛宣城市泾县选拔赛参赛选手李卫国：
8: 我打羽毛球已经打了10几年了，这次在家门口就能参加省级规范赛事，既能以球会友，又能展现泾县人的精气神，氛围特别好。
4: 亳州市民李凯：
9: 办得特别接地气，比赛放在周末还能免费观赛，实打实的惠民利民，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还能带动更多群众参与健身。
4: 以体育家的融合理念，让群众体育释放出综合效能。今年完美运动会全年计划举办3项球类联赛等赛事活动约5000场，预计直接参赛总人数达100万，带动观赛和参与相关活动人次超1000万。通过联动体育培训、文旅商贸、餐饮住宿等产业，带动全省消费超50亿元。
3: 榜样。
10: 马飞是滁州市全椒县神山国有林场的一名护林员，35年来，他用双脚丈量山林， 用

0: 匠心守护生态，从普通工人成长为林场土专家。今年马飞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请听报道。
1: 林场夜巡是一项艰苦差事，但对护林员马飞来说是家常便饭。35年来，马飞累计夜巡超过3000次，成功制止违法猎捕50多起。多年前，在一次夜巡中，马飞和同事在一片栗树林发现有闪光点。滁州市全椒县神山国有林场护林员马飞，
2: 手电光一扫，原来好几棵树上都有着铁丝，我就跟同事说，别打草惊蛇，寻最好位置，赶紧报警。最后在森林公安的帮助下，成功锁定了违法分子。
1: 1991年，22岁的马飞走进神山国有林场，他管护的辖区面积最多时有3000多亩。地形复杂，林农交错，为了摸清每一棵树的家底，他坚持每天步行巡山10几公里，一年磨破5、6双鞋。滁州市全椒县神山国有林场附近村民孙学平，
3: 这因为有马师傅这么亲手，才有木砖好山好水好风光。
1: 除了是勤劳的守林人，马飞更是练就了一身绝活的土专家，随机指一棵树，他就能快速目测出胸径、树高和单株蓄积，扫视一片林子，他能估算出母菌蓄积。他还把自己总结的目测估算法、地形判断法交给同事，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多年来，马飞累计培训技能人员2000多人次。此外，马飞还在实践中摸索出了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加群众联动的管护秘籍。大家的一起努力换来了辖区30多年来无重大林政案件、无重特大森林火灾的双林奇迹。他本人先后获得安徽省劳动竞赛先进个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马飞，
2: 这片林场就是我的家，看着这些小树慢慢的长大，就像我的雅子一样，我就一直守下去，把山守好，把树看好。
4: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石，安徽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将特色种植养殖作为强农富民的重要抓手，发展特色高效农业，激活乡村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安徽台综合报道。
5: 凌晨2点，合肥巢湖市坝镇闪闪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一块块稻虾田里一阵繁忙，20多位工人正在齐捕小龙虾。合作社股东宋海峰，
6: 进入这个五月中下旬的时候，媒体产量在8000斤左右。
5: 合作社拥有稻虾田745亩，一稻一虾在改变以往一稻一麦、一稻一油传统种植模式的同时，也增加周边农民的收入。目前，稻虾田里还套养了桂鱼，实现了稻虾鱼供养。坝镇湖东村党委书记汪红星，
7: 鱼和虾结束之后呢，我们还有一只水稻，稻鱼虾我们是供养模式，极大的鲜度提高了土地上面的产值。
5: 在宿州市四县刘围镇童南村，曾经闲置的房前屋后、河道路旁，如今变植玫瑰。因年龄大或者需要照顾家庭而无法外出打工的村民，在家门口端上了花饭碗。童南村从2019年开始探索玫瑰种植，目前已形成育苗、种植、采摘、加工、销售的完整闭环，每年给童南村带来30多万元的收益。淮南潘集区卢集镇戴楼村，戴楼苏瓜凭借香甜脆酥的独特口感，早已成为当地一张亮丽的农业名片。卢集镇瞄准这一特色资源，从政策、技术、资金等多方面持续发力，目前种植面积已达2000亩，培育专业种植户120余户，户均年增收超过8万元，热销长三角，真正实现了小苏瓜大市场。在淮北象山区渠沟镇硕景家庭农场的育苗棚内，工人们娴熟地剪下一段段红薯秧苗，移栽到冷棚进行扩繁，为接下来的千亩大田移栽做准备。农场负责人葛明锦告诉记者，育苗区约110亩左右，培育着徐蜀五零、美秀等多个优良品种，在适宜的水肥温度下，秧苗生长速度惊人，销售也十分给力。葛明锦，
8: 我们今年一共是种了春薯加夏红薯的话，是有1000亩。从种到育苗，然后到我们去销售，我们全部实现了一体化。
5: 优良红薯种苗的大面积栽种，离不开淮北市淮优农产品甘薯产业协会近年来大力推广。 协会一头连着徐州淮北农科院引进优良品种，一头连着种植户提供全产业链服务。五年的时间，吸引了110家种植大户和加工主体加入。全市甘薯种植面积从0.5万亩已经发展到如今的2.5万亩，逐步形成技术支撑品质、品牌实现价值的良性产业链条。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中午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和夜里，淮河以北是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局部地区有中雨。明天白天，江北是多云到晴天，江南是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是20到22度，沿江地区是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淮河以南是30到32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的天气，今天白天呢，合肥地区是小雨转多云，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3度。预计明天6月5号，合肥地区多云转阴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1度。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
8: 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
1: 养老动态。
0: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首先来关注一组养老动态。6月4号到6号，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启幕。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6万平方米，汇聚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80家企业参展，聚焦多领域业态融合、科技赋能升级、创新服务落地，倾力打造一场兼具国际视野与民生温度的养老产业盛会。作为第7届上海五五购物节重点 IP 活动之一，本届博览会呢特色鲜明，亮点纷呈。博览会跨界融合属性凸显，集结养老服务、家电家居、康复辅具、金融、汽车、食品、文旅等多个领域的一线品牌。国际化能级持续攀升，特设超1500平方米的国际展区，吸引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多国官方展团入驻，众多海外优质品牌集中亮相。区域联动优势显著，上海各区组团大规模参展，集中展示了本土养老服务特色与资源优势，助力构建产业协同发展格局。科技赋能养老成果丰硕，多款智能科技产品落地居家养老场景，智能助行机器人、导盲机器狗、轻量化外骨骼设备等多款适配家庭使用的创新产品悉数亮相。博览会现场部分适老产品及适老化改造服务可享受政府专项补贴。此外呢，博览会期间将同步举办多场行业专题论坛，汇聚行业智慧与力量，共同探索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方向。好的，刚才我们了解到的是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启幕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项赛事哈，全国老健会健身球操交流活动也启幕了。第5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健身球操交流活动呢，日前是在山东济宁开幕，共有44支代表队、700余名老年选手共赴这场4年1届的体育大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健身球操动作舒缓，刚柔并济，将养生健体和艺术美感融为一体，是广受喜爱的群众体育项目。本届赛事呢，设规定套路和自编套路两大类，规定套路分男女组别，自编套路呢，包含集体男子、集体女子和双人3个类别。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据了解，活动还延伸基层互动环节，开展健身球操科学健身指导与器材捐赠，并组织参赛人员赴山东曲阜、梁山交流展示。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呢，咱们先来聊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啊。如今呢，快节奏的时代，肠胃问题啊，经常是不请自来。是不是您也曾被肠胃问题所困扰呢？有的时候啊，像

0: 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益生菌，它的神奇到底在哪里。这几年益生菌的所谓神奇功效已经被不少带货直播间夸大又夸大，那带货主播从开播、产品介绍、促单到售后回购等等，一套声情并茂的话术下来，不少网友就这样被说得心动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反正他以前那是个泳圈，然后你看过我的，看到吗？
2: 没有小肚子，
1: 我如果站起来就都已经有腹肌了。
3: 这个书真的是帮我不少，而且事半功倍在帮我。然后它里面我看到它写的是150亿国军在里面。
1: 我这么跟你讲，他就是眼见着15天的时间，每天至少等于免做了300个卷腹。
4: 我们的黑科技这个巧克力啊，如果你暴吃暴饮暴食的情况下，那你肯定你吃的东西给你铺的干干净净的哈。就是这个巧克力，如果你要听我的话的情况下，你想掉秤，你吃这个巧克力。
5: 幽门螺杆菌呢是一人得全家有，防范啊不能忽视。这款 I M 地质养胃抗幽益生菌获得多项国家专利，临床验证，每日2粒，捆绑形成复合物，通过排便排出幽门杆菌，清除效果更准确，大人小孩都能用，呵护全家健康，快来买它。
6: 那有些小朋友是不是花粉呐、那些橙啊、螨呐，对那些东西比较那什么的，那么这个 K T L 幺菌驱杆菌就是管这个的。
0: 嗯。这么多的益生菌产品宣传当中，其实提到最多的就这么几个功效，一个呢就是可以改善我们的肠道功能，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一个呢就是能够治疗儿童厌食，还有呢就是甚至说可以治疗过敏。那么益生菌到底有没有这些神奇的功效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7: 从目前临床的循证医学上证据来看的话，没有说益生菌能够直接减重和增加饱腹、抑制食欲的作用。但是呢，益生菌呢作为一个对宿主健康有益的一个活性的微生物，它在减重的过程中可能会起到一些辅助的作用。但是目前这些呢都是在研究阶段，而且呢都是限定在一些特定的菌株哈，这些研究的结果其实并不一定啊都是很肯定的，所以呢这个呢我们要作为一个就是全面的认识。而肥胖呢作为一个系统，其实减重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啊，那么我们首先要通过一个健康的饮食呀、适度的运动啊这种干预作为一个首选。
0: 至于网络直播中宣称的不需做任何运动，只靠吃益生菌就可以减重，专家对此也做了回应。
7: 从科学上讲是讲不通的啊！首先呢，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没有摄入的减少，没有消耗的增加，单纯几天的益生菌达到一个明显的减重啊，就是肯定是不可信的。
0: 对于益生菌改善儿童厌食的问题，专家表示，并不是所有的厌食都是因为肠道菌群紊乱导致，即使是这个原因，也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补充益生菌。
8: 厌食挑食呢，其实它是跟多种因素有相关的，益生菌呢可能会对它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这个完全的能够治疗，这个也是缺乏一些科学依据的。
0: 而对于益生菌是否能治疗过敏，专家表示，过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体免疫紊乱问题，涉及到遗传、环境、个体免疫状态等多种因素。目前一些研究显示，确实某些特定益生菌对过敏治疗有辅助作用，但根治过敏是没有依据的。
7: 比如说它可能通过调整这个肠道菌群的平衡，那么减少这个机体对过敏的这种免疫反应，甚至也有研究会发现某一些特定的益生菌，它可能对于过敏以后这种比较严重的炎症反应也起到一个抑制的作用，从而能达到一些患者能够改善他的一些过敏的症状，或者是改善一下他的生活状态啊，这些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些很多都是在研究阶段的，很多研究的结果也不一致，并且没有一个公认的某一个菌株对哪一类的过敏有效果的，甚至也有研究就显示它对过敏症完全没有效的。
0: 在市面上，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了，益生菌产品也是五花八门，像软糖啊、麦片啊、固体饮料，只要是标注了益生菌字样，往往就成了热销品。但益生菌对人体究竟有什么作用？真的是人人都需要补充吗？
9: 益生菌简单来说就是对人体有益的一类活性微生物，常见的有乳酸菌、双歧杆菌等。科学研究表明，足量摄入确实能给人体带来健康益处。
10: 那它主要的作用

0: 呢，是对我们的肠道的健康、调节免疫，以及呢预防过敏，包括呢乳糖不耐受等等呢，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1: 医生介绍，虽然适量摄入益生菌对身体有一定好处，但并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人体肠道是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菌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其平衡状态还受饮食、运动、用药、遗传、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益生菌并非越多越好。
2: 专家也是提醒，健康人群呢，是没有必要额外的去补充益生菌的。长期依赖益生菌容易让人忽视腹胀、便血、排便习惯改变等一些异常的信号，从而延误正规的诊疗。那么究竟哪些人群适合补充益生菌，又有哪些人群补充之后反而可能带来风险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0: 首先就是我们有肠道疾病的患者，那它主要呢还是包括长期的便秘或者呢是腹泻的患者。那还有呢，我们有一些患者呢会出现肠易激综合征，这些人群呢补充益生菌呢可以改善他们的症状。还有一些乳糖不耐受的患者呢，那补充益生菌也有一定的帮助。那老年人相对而言呢，他的消化呢比较弱一些，那他容易出现肠道的一些症状，甚至呢也可以出现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个症状。那适当的补充益生菌呢会缓解这样的症状。也有研究呢对过敏反应减轻补充益生菌呢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但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一个辅助治疗，而并不是真正的去对症的一个治疗。
1: 医生特别提醒，肿瘤患者切勿自行补充益生菌。
0: 肿瘤晚期特别虚弱的患者，那这种患者呢，我们在补充益生菌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为呢我们也知道呢，益生菌呢它是活菌，这些菌本来是有益菌，但是由于不当的一些补充反而又可以诱发一些疾病。
2: 那么确实需要补充益生菌的人群该如何科学选购规范使用呢？
1: 选购时建议优先核查菌株种类，选择资质合规、菌株明确的正规产品，关注活菌含量与保存条件，确保实际效用。服用时间优选餐后，以减少胃酸对活菌的破坏。同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认准正规厂家。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免疫力低下、患有严重基础疾病、肠道黏膜重度损伤的人群，必须在医师指导下规范使用，切勿盲目补充益生菌。守护肠道健康没有万能公式，科学的生活方式才是根本。日常要做到均衡饮食、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身体不适时及时就医、定期体检，远比盲目补充益生菌更有效。
2: 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关于益生菌啊，我们还有不少常见的误区。刚才呢我们就提到了第一个误区，那就是益生菌可以包治百病。目前的科学研究表明，益生菌虽然对某些疾病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但是并不能够替代药物来治疗。益生菌主要是通过调节肠道的菌群平衡，来增强人体免疫力等方式，促进健康。而对于一些严重的疾病，还是需要依靠药物来治疗。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所有的益生菌都差不多。实际上啊，不同的菌株菌群都有着不同的功效和作用机制。比如说双歧杆菌可以达到大肠促进肠蠕动的作用，帮助排便。而嗜热链球菌呢可以进入小肠来帮助人体消化乳糖等。消费者呢应该按需选择。第三个误区就是益生菌可以长期服用。这点啊一定要提醒您，虽然益生菌对健康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并不适合长期的服用。长期服用益生菌可能会导致肠道菌群的依赖性，降低肠道自身的调节能力。那具体的服用时间最好是在医生或者是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去进行。而第四个误区呢，就是益生菌补充是多多益善。 我们经常会在益生菌产品上看到 CFU 的标记。益生菌的 CFU 单位呢，是用来表示益生菌活菌数量的一个指标，它指的就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益生菌在样品当中形成的菌落数量。商家对于益生菌的宣传，动辄就是含有800亿的 CFU、10000亿的 CFU 的数量。在这个呢，暂先不论，拿到消费者手中真正含有多少活菌，那就不得而知了。但就益生菌本身而言，也并不是补充的越多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3: 益生菌虽然我们说是对肠道有益的菌，但是过量服用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一系列的不良反应或者副作用啊。首先我们说，大量的这种活性的微生物进入体内，进入我们消化道啊，有可能首先引起的是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比如有些人出现腹胀啊，排气多啊，甚至出现便秘、腹泻或者一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就本身又导致了他的自己的一个肠道菌群的更加的紊乱啊，这是最常见的。其次的话呢，这种大量的活性的益生菌呢，它可能会作为一个病原啊，那么对于免疫功能机体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它可能反倒会诱发一个感染啊，一个肠源性的感染，出现一些感染的症状。
4: 专家提示，人体菌群应该保持在平衡状态，因此益生菌并不是越多越好。过度摄入和补充益生菌，不仅不能对人体产生积极作用，还有可能导致人体脏器负荷过重，产生严重的负面作用，从而严重扰乱肠道环境。
5: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6: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5: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好，听众朋友，说完了补菌的讲究，咱们再来看一个关于喝酸奶的新发现哈。这事儿呢，就跟益生菌也有点关系，因为酸奶里呢就富含益生菌和优质蛋白。最近呢，医生的一项观察研究挺有意思，喝酸奶越多，肌少症老年人肌肉流失的速度可能就越慢。肌少症啊，就是很多的老友上了年纪之后啊，腿脚没劲儿，走路变慢，容易摔倒的那个元凶。而酸奶，这个咱们日常很常见的食物，居然可能帮上大忙。那么到底喝多少才有用？酸奶跟普通牛奶比又强在哪里？是不是所有的老人都适合喝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方面的内容。老年人的跌倒从来都不是意外，骨折也并不是运气不好，这背后呢藏着一个被严重低估的隐形杀手，那就是肌少症。肌肉的肌，肌少症。肌肉这个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很多人都把它当成健美选手的炫耀资本，其实错了，它是您的第二心脏，是您的血糖稳压器，是您摔倒在地时最后一道防线的保命肉。那您以为肌肉只是力量的来源吗？它更是免疫的屏障，代谢的引擎。当肌肉开始流失，你以为只是走路慢了点，握力小了点，其实一场涉及全身的系统崩溃正在倒计时。而最近呢，一个极其日常的食物走进了临床视野，那就是酸奶。不是昂贵的补剂，不是复杂的药物，就是这个随处可见的发酵乳制品，可能正在改写肌少症的干预逻辑。首先我们要颠覆一个认知，酸奶不是肠道清洁工，而是肌肉快递员。很多人喝酸奶图的是益生菌，是通便，其实这个认知啊太局限了。您把酸奶当成下水道疏通器，它却在你的身体里干着更高级的活， 它通过肠肌轴这条隐秘的高速公路，精准地向肌肉输送养料。肠道里的益生菌发酵乳糖和蛋白质，产生大量的短链脂肪酸。这些物质呢，不仅仅是肠道的能量来源，它们进入血液之后，会直接降低全身的慢性炎症水平。慢性炎症是什么？是肌肉流失的加速器，您知道吗？老年人的身体里常年都飘着低浓度的火苗，当然是引号的哈。这火苗呢，不烧的你发高烧，但是持续的悄无声息的分解你的肌肉蛋白。酸奶中的活性成分呢，就像一支精准的消防队，可以灭掉这团火，留住你的肌肉。你以为这是理论吗？其实临床发现啊，那些长期规律摄入发酵乳制品的老年人，其血清炎性的因子水平呢，要显著的低于同龄人，而四肢骨骼肌指数呢，却明显偏高。我们不要求您练出麒麟臂，但是保住您独立行走的能力，这就够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有三个致命的误区啊。您以为是在养肌肉，其实是在拆骨头。第一个误区就是喝骨头汤补钙就能够防摔倒。有的时候您是炖了几个小时，这样一个白汤满满的其实都是脂肪和嘌呤。钙是没有补进去多少，但是血脂和尿酸倒是飙升了。高血脂加剧血管硬化，影响肌肉供血，而高尿酸诱发关节炎症，让人更不想动。不动，肌肉流失的就更快。你喝下去的这每一口浓汤，都在加速这个恶性循环。而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吃素是健康。很多老年朋友怕三高，干脆就吃全素。其实豆制品摄入不足，优质蛋白严重缺乏，肌肉的砖头就是蛋白质。你把这个砖厂关了，房子能不塌吗？肌少症不是病，是饿出来的。你饿的不是胃，是全身639块肌肉。还有一个误区，每天走10000步就够了。我们说走路是耐力运动，对维持心肺功能有用，但是对刺激肌肉合成效率极低。你见过哪个练腿的人靠散步能练出肌肉的？没有抗阻刺激，肌肉不会自己长出来，走再多路也只是消耗，而不是建设。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肠肌轴，是您没有听过的生命补给线。肠道和肌肉之间啊，隔了那么远的距离，怎么能够联系上呢？靠两条线，神经内分泌通路和免疫通路，而肠道菌群的状态直接就决定了你吸收营养的效率，也决定了你的身体处于合成模式还是分解模式。而酸奶里的益生菌进入肠道之后呢，会定植繁殖，它能够帮助你分解膳食纤维，生成丁酸盐。丁酸盐进入血液循环，作用于骨骼肌细胞，可以激活 AMPK 的信号通路，那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肌肉细胞的节能修复开关。这个开关一开，肌肉的自噬机就被激活，而老旧的功能异常的蛋白就会被清除，新蛋白合成就有了空间。而更关键的是，丁酸盐能够降低肌肉生长抑制素的表达。肌肉生长抑制素呢，是肌肉合成的刹车片，酸奶帮你松了这脚刹车，肌肉才能够跑起来。好，说了这么多，也提醒我们的老友们，别等了，肌肉不等人，那一口发酵的酸甜，或许就是你守住独立生活最后也是最体面的一道防线。所以呢，从今天开始，要不要给自己加杯酸奶呢？但是记住啊，要选原味的，少糖的，那才是真正的健康加分项呢。好，听众朋友，接下来会进入广告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4: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5: 三号桌的串好了。
6: 将军，
7: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2: 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快乐老友记。
4: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5: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2: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9: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听众朋友，血管的年轻程度真的会影响寿命吗？当血管年龄比实际年龄大时，可能会对健康产生哪些影响呢？为什么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危害血管健康的三大杀手？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清除血管路障》系列节目第二集，血管好坏等于生命长度吗？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的专家将教您一些在自家就能够自测血管是否堵塞或者是狭窄的小妙招，同时呢，和您分享对血管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我们一起来听。
10: 进来和家长聊点。
11: 最近他可爱走路了，
10: 为什么？
11: 就停不下来。
10: 哎，
11: 你看，你看，有
10: 了。金大哥，你干嘛呢？
11: 快来坐呀，金大哥。
12: 等会儿，我得走啊。
10: 这为什么走啊？
12: 我走到血管里的斑块。
11: 你看，脸都走红了。
10: 听到什么小消息了？
11: 你快坐会儿吧，你脸都红了。
12: 你们俩这岁数，可得注意这事儿啊。
10: 哎，我跟你说，这斑块要是能走掉了，您早趴下了，还轮您这么走？
12: 都这么说呀，
10: 这血管对咱们确实挺重要的。这个现在好多人体检说，哎，您有斑块了。
12: 对啊。
10: 至于像您这样走路能不能消掉身体里的斑块，以及我们应该怎样来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
11: 还得专家来说。
10: 哎，让专家给您讲一讲好不好？要不然您这么走哪受得了？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宋胜涵，来，有请宋主任。
11: 欢迎宋主任。
13: 宋胜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中国微循环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血管分会全国委员。
11: 宋主任 然欢迎您啊！刚才我们正在讨论靠健步走能不能走掉斑块啊？我觉得金大哥这个稍微有点夸张。如果真能走掉的话，大家都去健步走，谁还去看大夫呀？
10: 对，他一天走十几公里，累得够呛。
11: 对呀、啊，您给我们说说。
6: 好，说这个之前，我先给大家看一张图片。
10: 哎、
6: 好的，这是两个人的一个血管 CT 的对比图。
11: 啊、
6: 我们看看第一个。这是一个正常的年轻人的一个 CT 血管图像，轮廓非常非常光滑清晰，血管连续性非常好。这个白色的是代表血流啊，血管内膜实际是非常非常光滑的。
11: 对，
6: 啊，说句这个俗话讲，苍蝇站在上面都打滑，所以它的血流过以后，血管的阻力非常低，
11: 对，
6: 很欢畅的流到足背。我们再看看这一位，
10: 嗯，
6: 从上到下。它这个血管黑色的地方就表示血流中断，所以我们看一二三四五，血流中断的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多。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串珠样改变，每一个串珠细的地方都是血流中断的地方。
10: 嗯，
6: 你看看这个白色，它也不一定是完全的血流影像，它还有那种钙化的硬化的斑块也是显示白色的。
11: 嗯，
6: 实际它的血流比这个 CT 图上显示的还要严重，里面。这个斑块凸起不平，血流经过这种
11: 疙疙瘩瘩的
6: 啊、就是踉踉跄跄跟头把似的才能够很小的血流流到远端，它这个流到远端这个压力就非常非常低，所以痛血就非常非常差、
11: 明白
6: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说大家关注血管健康，到老年人有时候可能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
11: 斑块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像结石一样的石子类的感觉呢，还是摸着软软的那种疙瘩一样的感觉呀、
6: 斑块我们说啊，就是一个脂质细胞的沉积，逐渐出现那种纤维化钙化形成的那种比较硬的这个东西的斑块。这个第一个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血管壁的一个结构，内膜表面非常光滑，然后随着这个动脉硬化的逐渐进展，我们看看有一些脂质沉积造成一个下面这个黄色的这个东西，然后逐渐加重，包括有一些炎症细胞浸润进来这个小蓝点儿、然后等到再逐渐加重的情况下呢，我们看看斑块逐渐变硬。那么如果在短期内大量的脂质沉积，表面的纤维帽呢又不是特别厚不太结实的情况下，被高速的血流冲击，可能某一个瞬间它一下就破了，就像袋子漏了，在里面的一个脂质细胞软软的东西就被冲出来了，就像袋子破了一样。然后它第一它会把远端堵塞，第二这个破的地方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危害，血液流过这地方会被捕获，越积越多。另外你像我们说这个高血糖高脂血症里面这个血液相对来说粘稠比较多，更容易捕获这个血小板，在这个基础上捕获了红细胞，所以局部就形成了血栓。所以所说的这个斑块破裂啊，局部血栓形成，本来将将巴巴的一个狭窄还凑合用，但一旦突然间急性血栓形成以后，就一下子就把它这个缺血的状况急性加重了。比如说在脑子里面造成远端的脑梗，那么心脏会造成远端的一个心脏的一个血管的堵塞，出现心梗的症状。那么对我们下肢来讲呢，有时候急性加重出现脚趾头末梢变紫了，变颜色变凉变白了，
11: 急性缺血的，
6: 它最急性缺血。
11: 主任，你看我们常说三高啊，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它是不是造成斑块的一个罪魁祸首呢？
6: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说三高是健康的杀手，尤其是血管健康的杀手。比如说三高的高血压，这种高速血流实际是在我们血管里面冲击，对血管壁是有一定损伤的。正常血压呢损伤的小一些有的人到我们的门诊来说有没有高血压，没有，护士一测血压180-190，好家伙，他自己不知道。那么说高压的血流冲击造成的一个什么样的损伤呢？一个血管的一个内皮细胞连接性变差，就像两个人握着手被人流突然间冲击以后，我们中间出现空缺了。然后什么样呢？就是这种脂质细胞啊，或者炎症细胞就乘虚而入，沉积到这个血管的内膜下。你有损伤的地方，这个部位就是我们说一个小的一个隐患，动脉硬化啊，脂质沉积啊，它的一个开始。脂质沉积以后，逐渐，它是一个扩展的过程。比如说这个人，他又不注意饮食。又不吃海塞，这种血脂非常高的情况下，它脂质就在那个细胞下就沉积起来，
10: 变本加厉的堆积起来，
6: 它的斑块就会逐渐增厚，
11: 明白？
6: 然后以后会有诱发血栓形成这种倾向，这个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模型。比如说像最常见的，就像我们说颈动脉分叉这个部位，血流长期冲击在这个分叉地方形成湍流以后，
11: 对，
6: 这个部位是最容易形成的。 比如说江河，嗯啊，这个江河直道的地方一般没事，但一到拐弯的地方，为什么淤泥会淤在这儿呢？
10: 对，
6: 血流的一个方向改变，它的一个动力学改变以后，
10: 流速就降低了，
6: 所以受到它一个冲击，尤其是拐弯的一个地方，啊，
10: 所以你看，斑块就是我们血管里的定时炸弹，
11: 对，
10: 而这个血栓就更讨厌了，它是爆炸之后的灾难，
6: 是，
10: 所以呢，防斑块，控血脂就是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
6: 对。
11: 宋主任，听了您的讲解啊，我觉得控制好三高真的太重要了，尤其是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三高都有，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那真是危险是重重加倍。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些方法可以更好地维护我们的血管年轻呢？那比如说像刚才靖大哥拼命的健步走，这方法到底怎么样呢？从科学的角度上讲，
6: 就是健步走啊，如果你要想追求把斑块走掉啊，目前看这个还是不可行的。那么如果已经有动脉硬化，也不要害怕。那么我们控制好三高，我们医生指导下来帮你控制。
11: 那看来啊，健步走是不能完全治病的，但是我想应该也有点好处吧。
6: 健步走也有健步走的好处。它首先能够就是控制你体内的，比如说这种三高的这种倾向。
11: 对。
6: 然后在一定程度能够也帮助你稳定斑块啊，让它发展的慢一点啊，让你在老的时候活得更健康一些啊，所以它有它的好处，不是完全没有，
12: 还是有点好处。
10: 所以您一天走10公里是可以的，
6: 是
10: 也想把斑块走下来。
11: 哎，但是我觉得你说的不对，一天走那么久真的好吗？主任给我们讲讲健步走它的频次啊，或者时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呢？
12: 对对，我想知道这个。
6: 到一定年龄啊，我们说啊，就是对运动要有一个适度的概念。比如说对健步走来说，我们一般建议每天走30分到60分，就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啊，大概走个6000步、8000步左右，以不累为原则。像年轻人身体好，这个关节韧带很健康的情况下，你用剧烈的运动，比如说篮球啊，踢足球啊，是可以的。但上一定年龄以后呢，那就采取适当的运动，过量是不好的。
10: 咱们锻炼呢，真的是要量力而行。
12: 对对，
10: 得了解自己适合什么。那主任说了这么多，除了健步走，还有什么方法是对我们的血管特别友好？
6: 实际我们在生活中啊，也可以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也看到有一些人，尤其是老年人，可能一天都很少喝水。那么适当的饮水，比如一天1.5升到2升的水，那么适度的稀释血液，在一定程度防止血液过度粘稠，也有预防血栓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作用。还有一些办法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来帮我们调节血管的健康。比如说可以试着练一下腹式呼吸。
11: 腹式呼吸我们很熟悉，因为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一块早上练声的时候会练那个胸腹式联合呼吸，腹式呼吸。
6: 我们可以站起来大家试一下腹式呼吸，好不好？
10: 好的。
6: 它这个动作比较简单，你在站着坐着或躺着的时候都可以进行。比如说这个站着的时候身体放松，然后轻轻的一个呼吸，肚子慢慢鼓起来，吸4秒，屏气2秒钟，然后慢慢收腹，慢慢从口呼出来，这个大概是6秒钟，每天可以重复进行一次，比如说10分钟、20分钟。它的作用在于哪呢？可以抑制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使身体处于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降低血管的张力，一定程度有个降压的一个作用，对于减少动脉硬化呢，从理论上讲有一定的帮助。它就像瑜伽或者是冥想一样，也降低我们身体的这种精神的一个压力。
12: 还让人变得比较安静。
6: 对对，尤其现在生活中这么大的一个压力，找一个短暂的时间放松一下，我觉得对血管健康、对身心健康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12: 是啊。
13: 在日常生活中有以下几种方式有助于维护我们的血管健康。方式一，可以每天健步走半小时至1小时，6000步至8000步为宜，有助于控制三高，预防斑块形成。方式二，每天饮用1.5至2升水，有助于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血栓形成。方式三，每日进行腹式呼吸，有助于抑制交感神经兴奋，达到降血压的作用。
12: 这个说实话，这个、咱聊半天，我心里头啊一直七上八下的
6: 啊。
12: 你说这个，也不知道咱这个血管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有没有什么更简单一点的办法自己测一下？
6: 就是到我们血管外科门诊的时候，我们有专业的仪器来帮你检测。但实际好多 情况有一些细节啊，你在家里头可能会发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个情况，你可能自己心里有个数，大致判断是不是需要看医生了啊。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测一个什么脉搏，在这个部位中医特别讲究，实际我们西医在我天天也在把脉，这地方叫桡动脉，一般来说双侧这个桡动脉都是对称的，摸的有个有力的波动，我们一般把它分成一个加号、两个加号、三个加号，一个加号是隐隐能摸到，两个加号呢是略弱一点，三个加号就是正常很强的一个波动。
10: 那我这个应该是三个加号特别强啊，
6: 你这是正常的血，正常的脉搏，没问题。
12: 摸摸他的呢，就是你现在是自我安慰了，其实可能你是有点血压高，
6: 女性吧，你的血压不是特别高，脉搏稍微弱点，但是你能摸到很有力的波动，没问题。
11: 我血压很低啊，
6: 对。
10: 那您看看金老师这一天走那么多，
6: 来，金老师没问题，这边这个手没问题，
11: 这么快，
6: 也很好。这是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就是双手双上肢的一个血压。说正常情况下，我们一般啊上肢动脉硬化的很少，所以我们一般摸上肢血压，摸上肢的这个脉搏呀，都是摸得很清楚，双侧对称的比较多。但实际上肢动脉硬化闭塞的不是特别多见。那我们看看下肢。
11: 好，
6: 这是我们正常脚的一个模型。我们怎么摸这个脚的一个循序摸脉呢？我们看看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往上足背。这个地方我们叫足背动脉经过的地方，在这个部位绝大部分人这个脉搏是很清楚的，叫足背动脉。如果这个动脉很有力，大致可以证明你这个脚或者最起码证明上面是不缺血的。如果上面有堵塞，你这个脉会减弱或者是摸不到。
10: 那有些老人的脉搏就本身上年纪会就很弱了，
6: 对，
10: 会就是误判吗？
6: 你说的非常好。就上年纪的人，可能有七八十的老年人，我们一摸这个动脉波动是弱了，但同时我们也要看一个脚的颜色，这个弱说明什么？上肢血管硬化，肯定是有哪些地方有狭窄的地方，尤其是糖尿病人，那么你要注意是不是有糖尿病足的倾向，要做好预防。然后我们看这个脚，如果你说摸到足背动脉不是特别强，摸得不太清楚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进一步检查什么呢？这个脚的颜色，比如说把脚这样按到这个脚底，就是你觉得有红颜色的地方，红润的地方，把它按3到5秒，按10了，一松手会出现两个白印儿，知道吧？但正常人啊，这个白的很快就变成红润了，为什么啊？因为血液循环很快就充盈了，我们管它叫末梢充盈时间，一般1到2秒这情况下，但是如果是缺血的情况，我们一按一个大白手印，可能5秒到10秒这个颜色都摸出不来。这个有个名词叫末梢充盈时间延长。
10: 你看我这个正常，
6: 你摸手也是也可以的。
10: 我这个正常的是吧？
6: 白的很快就变红的。
10: 确实
6: 也就1秒钟的时间，在家自测，如果你发现这个脚啊一按这个颜色变白，半天缓不过来，那你就要注意了，自己摸不准就要去医院找我们血管科医生帮你来看看是不是真正有问题。
12: 这个自测还简单。
6: 另外要跟大家再提一点，我们在摸脚颜色的情况下要注意双脚的温度，为什么呀？比如在同一环境下，在冷的环境下，可能双足都有点发凉。这个不要紧，是对称的，双手也是发凉对称的啊。除非你一个脚泡热水桶，另一个脚在正常的环境下，但如果在同一环境下，你摸一个脚凉，一个脚热，那有可能凉的那个脚就有可能有血管的问题了。
13: 想要自测血管是否存在堵塞或狭窄的情况，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法进行初步判定。首先可以通过摸手腕的桡动脉和脚部的足背动脉搏动情况来判断上肢和下肢血管有无问题，如果搏动有力，则代表血管堵塞的可能性不大。另外，如果按压足底3至5秒后能够迅速恢复原本颜色，则代表血液循环相对通畅，血管堵塞可能性也不大。除了观察足底颜色恢复情况，还应注意左右脚的温度在同一环境下是否一致，如果其中一只脚温度更低，则可能代表血管有堵塞或狭窄的问题。
10: 你看刚才这几个方法非常的详细也很具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自测呢？
6: 我想问大家一下，平常你们都是怎么量血压的？
10: 电子血压仪呗。
12: 对，家里都预备着呢。
10: 对，现在很普及啊。
11: 我就体检的时候去做一个。
6: 你们是测一侧还是测两侧？
12: 一侧
10: 一侧
6: 从来都是测一侧。
12: 从来就是一侧。
10: 对呀、 有什么讲究吗？
6: 这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个误区，
10: 嗯，
6: 和大家解释一下。一般来说，双上肢血压都是一样的，这个是大多数。
10: 嗯、
6: 有一些人，尤其是老年人，有一个名词叫锁骨下动脉狭窄，它呢有可能会造成一侧血压的一个降低。
10: 哦、
6: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下？锁骨下动脉是供应我们上肢和脑袋这个椎动脉的一个源头血管。
10: 嗯，
6: 它要堵了以后，这边的血压是低于正常的。
10: 嗯，
6: 啊，所以说如果你不巧正好是侧在有毛病的这个胳膊，
10: 明白了，
6: 你会觉得自己血压长期是正常的、
10: 哦、
6: 但你要是测到这种真正正常的，你测到血压可能160-190，这边是120-170，那你觉得这边高血压和这边低的血压，你觉得哪个是正常，对你的本来的实际血压呢？
12: 我就觉得那个高的是正常。
6: 你觉得呢？
10: 我觉得低的是正常的呀。
6: 我揭晓一个答案啊。
10: 嗯，
6: 靳大哥说的对、
10: 哦、
6: 如果你同时测双上肢血压，
10: 嗯，
6: 一侧高，
10: 嗯，
6: 一侧低，比如说这个恰好达到你的心理预期，120-170，
10: 对、啊、
6: 我很高兴、
10: 嗯、
6: 但你要是一侧这边160-190或者160-100，
10: 嗯，
6: 哪个是你真实的血压？
11: 高的，
12: 高的是真实血压、
10: 即便这样测出来，老人会更喜欢说低的、嗯、我正常，这个肯定不准，
6: 那叫自欺欺人、
10: 哎、
6: 掩耳盗铃。
10: 对, 对, 对,
12: 对,
10: 对、
6: 哦、所以说我就提示大家、
10: 嗯、
6: 尤其你是首次测血压、
10: 嗯、
6: 要把双上肢都测一下、
11: 嗯、
6: 这样才能知道你真正有没有问题、嗯、那么我可以现场给大家测一下你的血压。
10: 好吧，我来试试、
6: 啊、
10: 先测左胳膊右胳膊，
6: 一测哪测都行。
10: 好、来，
6: 把这个血压带啊绑在这个上臂、
10: 嗯、
6: 中紧适度情况下、
10: 哎、
6: 然后我们再开始啊，我们来看看数值。
12: 小贺同志有点紧张。
6: 嗯，不紧张。
11: 平常您的血压正常吗，何老师？不能说。
10: 137/81，
11: 非常健康、
10: 有点高吗？
6: 还可以。
10: 来，再试一个好吗？
6: 那我们测测对策、
10: 对对对，好事成双。
6: 开始了啊。
10: 好了，应该出来了。
6: 我看看啊，
10: 嗯，
6: 143/90，
10: 俩不准呢、啊。那怎么会差这么多呢？
6: 差不太多。看来你也要需要注意一下，
10: 嗯
6: 啊，就是有一些高血压的倾向。
10: 那比如说，因为今天工作我起得很早，5点多起到现在了、
6: 嗯，
10: 这个会容易高血压吗？
6: 比如说和情绪紧张啊，
10: 嗯、睡眠不足
6: 啊，有一定因素
10: 也会哈。
6: 对对对，
10: 主任，你看刚才量我的右胳膊和左胳膊，这是有一个压差的、
6: 嗯，
10: 这是正常范围呢，还是我有问题？
6: 我觉得它应该是在正常范围的、
10: 嗯、
6: 一般来说我们双上肢啊，如果它在10个毫米汞柱之内，我们一般认为血管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这个超过了10，尤其是超过20以上、
10: 嗯、
6: 啊毫米汞柱，那我们就觉得是不是其中低压的那个血管有可能有问题，除非你这个仪器是有问题的。
10: 但我刚低压是81，这个低压是90、
6: 啊、
10: 已经到10了、
6: 啊、差的不多啊，应该还行，这个还有一定的一个系统误差嘛。
10: 尽管您找了设备的理由、啊、我还得自己要多多注意一下。
6: 对，但实际啊除了上肢血压，我们

0: 讲，因为下肢肌肉发达，这个血管粗大，它的数值可能会略高于一，比如数值是1.0几，甚至接近1.1，这是正常的。但如果你测出下肢的血压明显比上肢血压低，那个数值是不是就变成0.几了？
1: 对，
0: 啊，我们一般把这个比值分成，比如说0.9到0.6左右，我们认为可能有血管轻度的狭窄，大致哈。如果0.6到0.4，我们觉得可能有中度狭窄。如果低于0.4以下了，我们就认为是重度狭窄，病人可能会出现什么静息痛，或者是间歇性跛行。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走一走，走个100米、200米，走不动了，必须坐下来歇一会儿，然后歇个3分钟、5分钟。哎，又能走了，又走200米，那种感觉就相当于你一口气跑了18楼，但这个病人走200米就会出现这种症状，所以这个就是下肢缺血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另外，如果低于0.2，很多病人可能就
1: 走不了了。
0: 说句不好听话，你绑在凳子腿上也能得出个0.1、0.2左右，
1: 对，
0: 那个时候就可能就严重缺血的一个表现了。下肢的血压计和上肢血压计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专用的设备能够量到下肢的血压。
1: 那您说的这个设备应该是我们在家里没有办法去买的吧？
0: 对，
1: 所以得到医院去找大夫去测去。
0: 对，
1: 那么也就理解说，如果我测完上肢的血压发现有问题，我赶紧到医院找您，您顺便给我整个测一下，测算一下我是不是健康。
0: 对，因为我们最常见的这个动脉硬化狭窄是下肢嘛，所以说我们一般叫下肢动脉血管多不勒，通过这个来发现你是不是血管有问题。
2: 现在我们来测双上肢动脉，我们把探头放在桡动脉这，然后测量上肢肱动脉压力，右上肢肱动脉压147，左上肢肱动脉压132，就说明这低的这一侧有一个动脉的狭窄。从足背动脉开始测，55是和147比较的，就非常非常低了。这现在测的是小腿过动脉下的这儿，这是它的第一声，0.47/70。现在咱们测大腿下部，也就是股浅动脉这个部位的压力，这是0.63，非常低了，对于大腿来说。咱们现在测大腿的上部的压力，上部这个正常值应该是1，现在它是0.83，就说明它是有狭窄的。
3: 由于人体血液通过血管流经全身且不断循环，因此正常情况下全身血压数值应保持一致，即下肢动脉血压与上肢动脉血压比值应为1。但如果下肢血压比上肢血压低，则说明下肢动脉血流受阻，血流速度减慢，提示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血管狭窄或闭塞情况。往往越靠近身体末端数值越低，需要寻找医生提供进一步的治疗方案。如果不加以干预，会导致行走困难，甚至下肢坏死，需要截肢等严重后果。
0: 这个下肢动脉多普勒检查仪啊，它的特点就是快速无创，然后有利于大规模筛查，所以是血管外科做的最多的一种。对大多数人群来说，我用很小的代价就能够大致发现你有没有问题，如果这个有问题，那我们就进一步检查，如果没问题就放过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个检查项目。
4: 谢谢宋主任的分享。看来啊，生命的长度和生活的质量都与血管的健康程度是息息相关的，也希望朋友们都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血管。
5: 听众朋友，听了刚才的节目呢，我们了解到血管年龄啊不等于实际年龄，60岁的老年人也能拥有40岁的血管，反之亦然。通过科学管理，即使已有血管病变，仍然能够显著的延长健康寿命。好，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的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成书女士。她的一生堪称传奇，在功成名就之时，为了祖国的发展，直接拒绝了诺贝尔奖，其气节令人敬佩。提到中国的原子弹研发，几乎所有人都会想到的是钱学森、邓稼先等学术泰斗的赫赫大名。然而少有人知的是，在当年的原子弹研发中，曾经有一位女科学家，她是504厂唯一的女性。在这位女科学家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太多的不可思议。身为女性，她却选择了晦涩艰深的物理专业，是燕京大学物理系最优秀的学生，连续三年全系第一。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她出类拔萃，却穿过层层堵截，回到贫穷的新中国。她深爱自己的丈夫，却抛夫弃子，十七年没有与家人相伴。她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却甘愿为了祖国销声匿迹三十年，放弃了一切世俗的荣耀。在她死后，她的学生曾饱含热泪地说：“我的老师，她是那种死后既有资格见马克思，又有资格见爱因斯坦的人。”他就是王成书，一个被我们遗忘了太久的伟大女性。作为当年504厂唯一的女性，王成书曾经担负了巨大的压力。1961年初春的一天，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把王成书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钱三强踟蹰再三，才艰难地开口询问自己这位优秀的下属是否愿意参加高浓缩铀的研发工作。高浓缩铀是原子弹研发必不可少的重要燃料。由于当时苏联撤走了所有的专家，中国的高浓缩铀研究一下子陷入到困境，急需加大研究力度。而王成书曾经留学美国，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在物理领域造诣颇深。钱三强有意让他参加这项绝密的研究，但是问题在于，一旦选择参与这项工作，不仅要隐姓埋名，放弃科学界的一切荣誉，还要牺牲掉家庭。他会被派到荒凉的工厂，再也无暇照顾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而在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中，女性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相夫教子， 事业应该远远地排在家庭的后面。因此钱三强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可是钱三强没有想到，王成书几乎没有怎么犹豫，立刻就告诉他，我愿意舍弃所有的荣誉，告别爱人和孩子，直到完成祖国交付的任务。钱三强望着他，久久说不出话来。他这个温文尔雅的下属，从来都不是寻常女子。

0: 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1912年，王成书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和那些喜爱吟诗作画的民国名媛们不同，王成书自幼聪慧，但是主要的兴趣

艺人。1941年，王成书被美国密歇根大学录取，成为著名物理学家乌伦贝克的女弟子，3年之后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当时的密歇根大学从来没有接收过已婚妇女，但由于王成书实在是太优秀了，国际物理学权威乌伦贝克教授破例把他录取。他和教授一起进行气体研究，并在1951年提出了一个足以影响整个物理学界的观点，这个在日后被称作王成书乌伦贝克方程的观点一经发表便轰动了世界，被沿用至今。在科研当中，王成书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王成书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导师却认为不对，连说3次 No。 王成书相信自己通过长期严密思考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镇定地连声回答了3次 Yes。 接着他拿出有力的论据进行了详细阐述，导师终于露出了笑容，不仅赞同了王成书的观点，还对他表示热烈祝贺。师生二人精诚合作，完成了多项重要研究，王成书的名字在美国科研界也越来越响亮。王成书在毕业之后顺利留在了密歇根大学工作，并和自己的爱人张文玉生下了可爱的儿子。短短几年里，王成书在美国拥有了堪称完美的生活，房子、车子、体面的工作、优厚的待遇、幸福的家庭，对于任何一个女性而言，都应该对这种生活态度感到满足了。但是在1949年，王成书却坚决要辞职回国，他甚至连儿子的美国国籍都毫不犹豫地舍弃了，只求全家能够离开美国，只因为他得知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新中国已经成立，却未曾料想这条回国之路，他足足7年才走完。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国外时，很多留洋科学家都想着尽快回国，为祖国的科学事业献出自己的力量。王成书当然也不例外，但当时美国政府有一条禁令，凡是在美国从事理工、农学、医学的中国科学家都不允许出境。因为美国政府的阻挠，很多旅美科学家的回国之路都很不顺。中美关系在那个时候依然僵持，美国政府严重限制中国科学家回国效力。王成书作为出色的物理学家，正属于美国严盯谨防的对象，而他在美国的朋友也不理解他的选择。在美国有车有房，为什么还要回到那时贫穷落后着的中国呢？然而王成书想的却是，正是因为祖国如此贫弱，所以才需要自己回国报效。他一次次申请回国，却一次次失败，甚至有很多教授这样劝他，以你的能力拿诺贝尔奖是迟早的事，为什么非要回科研水平差劲的中国呢？可是如果不能把学到的知识回报给祖国，就算拿到了诺贝尔奖又有什么用呢？正如多年以后他告诉学生的，我就是要为国家做贡献，我不能等人家把中国建设好了再来。为了躲过美国的监视和检查，他悄悄购买了很多科研资料，想尽各种办法分批寄到中国。1956年，在经过了长达7年的漫长拉锯战后，王成书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故土。刚一回国，王成书就感受到了国内外的巨大差距。在美国，他住的是花园洋房，开的是小轿车；而回国后，他住的是简陋的楼房，每天都要挤公交。即便如此，王成书也甘之如饴，他几乎成为了一个工作狂，疯狂地扑在科研工作上，没日没夜地钻研资料，希望能够尽快为国家做出贡献。短短几年时间里，他以国家的需要为己任，为热核聚变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1961年，前三强提出让他前往504厂，意味着他又要在浓缩铀这个新领域进行艰苦开拓，从零开始再度拼搏，这对一个已经50岁的女性而言是何其艰难。而她二话不说，抛开了过去的所有荣誉，立刻跑到浓缩铀工厂去报道，这一去就是30年的隐姓埋名。

连她最深爱的丈夫也不知道她究竟去了哪里。在浓缩铀工厂，王成书巾帼不让须眉，让所有男性科学家都大吃一惊。这个出身于富裕人家、曾留学美国的女子，身上没有一点骄矜之气，做起工作来比男人还要拼命。她依靠自己深厚的物理学基础，便迅速掌握了关于浓缩铀的科研知识，昼夜不停地进行研究。这种高度用脑的生活状态使王成书迅速苍老。原本在同龄人当中看上去显得年轻的他，在两三年内已经增添了不少白发，看上去仿佛老了十岁。幸而苍天不负苦心人，在经过三年的艰苦岁月之后，504厂的浓缩铀研究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震惊世界。王成书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不过，这项伟大的功绩虽然已经实现，他的使命却还远远没有结束。中国有太多的机密性科研任务，这注定了王成书只能继续当无名英雄。他陆续参与了多项重大科研，却不能出席任何国际会议，无法获得任何学术界的赞誉。1994年6月18日，积劳成疾的王成书病逝。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死后，都显得那样的沉默与寂静。他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了一辈子，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鲜花和掌声。他临终前唯一的遗愿，就是把自己的全部积蓄都捐赠给希望工程，帮助贫困的孩子读书。暮雪朝霜，勿改英雄义气。30年的隐姓埋名，大半生的清贫孤寂，换来的是国家的繁荣和昌盛。王成书虽然是一个柔弱女子，却担得起英雄二字。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灵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2: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3: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2: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4: 我们在行动，
3: 让专业照进生活，
2: 用智慧守护健康。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5: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3: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6: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3: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6: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5: 一进入夏天啊，不少孩子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浑身抓到处挠，脖子胳膊上全是抓痕，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但有的家长以为是痱子，涂了痱子粉可没用，有的以为是过敏，吃了药还是痒。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孩子在夏天变成了痒娃娃呢？面对这些红疹抓痕，家长哪些做法是火上浇油，又该如何正确去做呢？今天我们就非常有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专家，帮我们揪出这些让宝宝皮痒的元凶到底是什么。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王峰，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高校拔尖人才，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美国皮肤病学会美国研究性皮肤病学会会员，中华皮肤科杂志审稿专家，长期从事湿疹、特应性皮炎、银屑病、白癜风、痤疮、药疹、皮肤肿瘤等皮肤疾病的临床诊疗工作，专注雄激素性脱发、斑秃、休止期脱发等各类毛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擅长疤痕疙瘩、增生性疤痕、手术疤痕等各类疤痕的综合管理与治疗，精通疤痕环钻术、各式皮瓣、植皮等皮肤外科手术。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王医生。王医生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7: 好的，徐英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5: 嗯，我们说到夏天哈，可能真的是孩子皮肤瘙痒的一个高发期。我想请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夏季孩子全身瘙痒，从临床上看 最常见的原因有哪些？
7: 这确实是的，因为每年一到夏季的时候，我们皮肤科的门诊就会出现很多的羊宝宝，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家长来带着小朋友来门诊就诊，大部分的一个问题就是小朋友皮肤瘙痒，但是皮肤瘙痒实际上是我们皮肤最常的一个表现，最常见的一个表现，就是很多的大人也好，或者小朋友也好，都是因为皮肤瘙痒到我们皮肤科来就诊的。夏季呢，因为天气炎热，然后我们蚊虫繁殖比较快，比如说我们的螨虫，还有我们的蚊子会繁殖比较多，而夏天呢，我们穿的衣服又比较少，会有很多身体的部位暴露在环境中，所以给了很多环境中的这些小虫子、蚊子啊、螨虫有了这种可乘之机，导致了我们皮肤的瘙痒。当然瘙痒它是一类的疾病，有我们说的这种蚊虫叮咬的虫咬皮炎，也有我们知道的这种荨麻疹，还有我们知道的这种过敏性皮炎，还有湿疹，所以它是一大类疾病在夏季一个爆发的一个过程。
5: 也就是说除了外在条件的影响，比如说螨虫啊、蚊虫啊等等，在这个时间它也是比较活跃的，所以可能给孩子的皮肤造成一些伤害。除此之外，因为夏季的这个闷热，是不是我们的体内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导致了皮肤瘙痒？
7: 是的是的，除了环境的因素，还有我们自体免疫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他的体内的免疫细胞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去进行一些自我的这种代偿，所以有一些免疫因素的朋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湿疹体质的小宝宝，可能过夏天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因为我们在门诊很多时候会遇到一些小朋友，他暑假放假回到农村老家以后，然后在这种环境的刺激下，然后体内的免疫因素出现这种免疫的紊乱，然后反映到我们皮肤上面，就会出现皮肤的红斑呀，皮肤的小疙瘩呀，以及我们最常见的皮肤的瘙痒。
5: 就是外在的内在的条件都有。
7: 对，
5: 那我觉得夏天可能作为家长来说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就是痱子。
7: 对，
5: 起痱子就是身上啊，小孩瞬间就一热，然后就开始挠啊，然后那块就特别特别红。就我们家长怎么来分清我是长痱子了，还是过敏性皮炎，还是湿疹，还是就是普通的蚊虫或者是螨虫叮咬？就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来区分？
7: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是我们每一个皮肤科医生都每天在做的事情。其实我们说夏天，包括痱子、皮炎、湿疹还是蚊虫叮咬，我们说这些是我们夏季接诊小朋友遇到最常见的问题。家长也会问我们，医生，这个是痱子吗？这个还是湿疹还是虫子咬的？或者会问我们是什么虫子咬的？其实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主要在于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皮疹，我们叫皮疹，它长什么样。第二个呢，就是它长在哪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体的部位，包括头部啊、躯干、四肢以及手足，那这些皮疹是长在哪些部位。第三个就是我们问的最多的一个临床问题，就是这个皮疹痒不痒。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长几天了。比如说我们说长痱子，那长痱子它肯定有一个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导致的，那如果天凉快了以后就好转了，那它有可能是痱子。那如果是我们手上或者是胳膊或者是腿上面长一个一个的小红疙瘩，那是有的小红疙瘩上面还有一些小水泡，那我们一看是在暴露部位，我们叫暴露部位。因为我们的胳膊手可能在夏季我们会穿短裤，会穿短袖的衬衫，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胳膊和腿是暴露在环境中的时候，这时候就有可能让小蚊子可以咬到我们。那咬到我们以后它就会出现这种小红疙瘩，我们在临床上叫丘疹。那有一些这些丘疹上面可能还有一些水泡，那这就是蚊虫叮咬的典型的临床表现。
5: 就是它有凸起且瘙痒。
7: 对，是的。那还有一些像我们说的湿疹，其实湿疹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反而虽然它病人很多，但有时候家长其实对湿疹是了解最多的，因为它不光会在夏季出问题，可能这个小宝宝在这个一年四季中 包括我们说冬天呀，它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它会反反复复，一年之中它没有说只有夏季才会发，它有可能冬季秋季甚至是春天，因为春天的时候我们会接触到很多的过敏源，会出现

0: 很多的这些柳絮呀，或者花粉呀之类的这些过敏源，它也会引起宝宝的皮肤问题。所以湿疹它应该是我们鉴别的关键，就是它多长时间了。所以湿疹它是一个比较慢性的过程，它是一个可能我们准确的说，它不是几天了，它甚至几个月，
1: 而
0: 甚
1: 且
0: 至
1: 它
0: 几
1: 可
0: 年
1: 能
0: 了。
1: 不是季节性的，它可能一年四季都有，只不过在夏天是不是它更易复发？
0: 是的，夏季的话，因为我们的这个体，这个我们人体的体温也在升高，虽然没有到发烧的程度，但我们的新陈代谢会增加，然后我们环境中的这个气温也会升高，会这种温度的升高也会对我们的免疫系统造成影响，所以这也是从我们机体的内在的因素来反映为什么到夏天以后小宝宝的湿疹又增多了。
1: 您刚才给我们讲了一些，这几种不同的皮痒的这种不同的特征哈，一个是否痒，另外一个看时间的长短，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如果说到了清凉的环境里，是不是它有好转的迹象，
0: 对，
1: 对吧？这是我们简单的来判断的一个标准哈。
0: 是的，是的。
1: 最终是不是，我觉得还是要找医生最好看一看，尤其是在孩子反复瘙痒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找医生看一看，因为有些孩子一到夏天，这个全身性的反复瘙痒，他可能没有什么明显的疙瘩，就是干痒啊、刺痒啊，换季就好转了。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种季节性的皮肤敏感，我们需要长期的去调理吗？
0: 是的，因为如果我们说季节性的，那首先从它的发病表现上来看，它可能是一个亚急性或者是慢性。就我们的意思不是你几天就好了，你可能要经历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来，对抗我们这样的一个皮肤的
1: 就
0: 疾病。
1: 调理哈。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的调理，然后也是我们临床大夫在说的这个我们的病程的长期管理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很多的皮肤疾病，也不光是皮肤疾病，其实我们临床上做的并不多，更多的在于我们老百姓说的调理。有很多疾病是可以调理好的，或者是通过调理可以把它管好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湿疹。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科普，我们有很多的同道也在做科普，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大量的科普去教会我们的宝爸或者宝妈们去学会怎么样去护理，去照顾好自己的小宝宝。其实这也是一种调理，而这种调理呢，实际上以湿疹为例的话，我们说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保湿。实际上这种保湿，这种调理的重要性，远远要比我们临床治疗的重要性要显得更重要。无论是我们国外的专家还是国内的专家，在我们这个制定这些疾病，尤其是湿疹，它的治疗的我们叫指南，这就相当于是一个治疗的说明书。在治疗这个说明书的里头，我们都强调了这个保湿的重要性。但这个保湿并不是你短短的几分钟能在门诊或者在医院就能把它做好的，而是需要我们很多宝爸宝妈在平时的生活中去给孩子护理好，这样的话，他的季节性就会减少，他的发病的周期、复发的周期就会延长，然后他的下一次发病的时间会推后，他的瘙痒也会明显的改善。
1: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临床上用药膏可以缓解它的症状，但是如果说想要进行一个长期的调理的话，保湿是第一要务。
0: 对，是的，徐英老师说的特别特别对啊，因为我们临床上对患者的治疗，很多的时候是处理急性期的瘙痒，但是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说很多，尤其是我们现在临床上治疗湿疹用了很多的这些激素的药膏，很多的患者觉得是不是我停药了以后，他就湿疹就反复了？但是如果你不用这些药膏的话，他会可能就会一直的千言不愈。所以这就是湿疹为什么难治的原因，就是我们要反思一下，临床必须要结合我们的调理一起来做的话，这样的话才能达到我们说的临床的治愈，让小宝宝减少这种湿疹的复发，减少这种瘙痒的程度。
1: 也就是说，当孩子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 所谓的激素药膏它的副作用，就因噎废食不给孩子用，在急性期的时候这些药膏还是有必要的，对吗？
0: 非常有必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和工作过程中，不光是我们大人，我们可能每个人都在这个很卷，然后我们的宝宝也很卷，包括我们的很多的宝宝的这个他的学习压力也很多也很大，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去给他处理的话，不积极处理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小宝宝的这种正常的这种学习，可能他连上课都注意力没办法集中，
1: 对，
0: 然后别的小朋友在听课的时候他在抓痒，别的小朋友在玩的时候他也在抓痒，然后这样的话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在现在的临床去发现很多小宝宝可能就会有一些心理的问题，为什么别的小朋友上课的时候都可以注意力集中，我上课的时候老师会点名说我你要认真听讲，所以时间长了以后会给小宝宝造成这种心理的影响，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急性期的及早有效的干预会很大程度上去缓解这种宝宝的这种瘙痒的症状，让他能够正常的去学习去生活，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刚才徐英老师也说到，我们用一些激素药膏，激素药膏安不安全？其实这也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回答最多的问题，
1: 也是家长最担心的问题。
0: 是的，所以激素药膏能不能用，这是我们其实在我们医生界是有一个共识的。是激素药膏是每一个皮肤科用的最多的外用药膏。为什么用的最多？第一个是快速有效，从它的这个治疗的机理上来说，它是快速有效的控制这种皮疹的瘙痒，第二个呢，就是从它的这个治疗成本上来说，一支激素药膏可能只要十几块钱就可以了，而且它可以很快的起到这种治疗的目的，但是有一些非激素的药膏呢，它的价格可能就要上百支，甚至现在还有新出来的一些上千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费用，但是短程的这样的应用过程中，实际上如果我们把激素药膏和非激素药膏我们去给它管理好，去给它管理好，我们有一些续贯的治疗方法，就是我们先用激素药膏快速的控制症状，然后再转到一些非激素的药膏，包括我们的一些保湿，可能会让患者更多的受益。但是激素的药膏怎么用才能避免很多的副作用，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会出现这些长痘痘呀，或者是有的人觉得是激素依赖性皮炎呀，或者是一些皮肤的变薄啊，这些副作用实际上是可以通过正确的使用方法去规避或者是去避免这些不良反应的发生。我们在临床上会在开激素药膏的时候给患儿的这些家长，宝爸宝妈们，我们会告诉他怎么来用。比如说我们在儿童里面用的很多的最多的，比如说地奈德乳膏和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这是两个弱效的激素药膏，我们一般只用在宝宝身上，我们不会给宝宝用一些强效的一些激素。
1: 就是所谓的这个强效弱效是里面加的激素的多少来决定的？
0: 不是，它的有效成分。
1: 有效成分
0: 比如说我们用的一些丙酸氯贝他索，我们因为它是强效的一些激素，但是地奈德乳膏它是一个弱效的激素，它不光是它到我们皮肤它会经过这些体内的代谢以后，它会转化成我们一些皮质醇类的东西，但是它这里面会有一个效果的强中弱，我们在宝宝里面只会用弱效的，一般只会用弱效的激素药膏，
1: 也就是说给孩子不能用太猛的药，我们要给他用稍微温和一点的药。
0: 对，是的，然后这样的就是你效果越强，它的副作用也就越大，
1: 反弹。
0: 对，
1: 哦，
0: 如果效果比较弱的话，然后它的副作用也会比较少，而且我们一般在用激素药膏的时候也会给患者开一些像尿素微液乳膏呀，这些保湿霜，来对抗这种激素的副作用。
1: 哦，那这个激素药膏大家又很担心的一点，就除了一个能不能用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用多长时间的问题。
0: 是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很多出现这种激素依赖性皮炎的患者，不是宝宝，是老年人。
1: 哦，用的时间长。
0: 很多老年人他在医院里面，我们给他开了一支药膏以后，他觉得止痒效果非常好，很快就止痒了，然后他就不过来了，不没有按照我们给他要求定期的来复诊，他可能就自己觉得，哎，我到药店里面再去买一些药膏，然后就长期的使用，甚至。

0: 我之前在门诊上遇到一个患者，他用了几年时间，然
1: 哇，
0: 后用了100多支的强效激素药膏，然后出现脸上的毛细血管扩张，典型的激素依赖性皮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见到的时候，这就是典型的激素的副作用。
1: 就长时间使用是不可以的。那对于孩子来说，我这个激素药膏能用多长时间呢？
0: 其实我们在临床的治疗宝宝的这种常见的瘙痒，除了湿疹，我说除了这种慢性的湿疹以外，一些急性的，比如说这个蚊虫叮咬的，然后这种虫咬皮炎，我们可能短程的用3到5天，或者是不超过1个星期，就能收获很好的效果。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逐渐的给它停掉了。一般情况下，在宝宝应用过程中，我们一般不需要超过2周。
1: 就是2周14天的时间。就不要超过14天。但是如果说，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在14天，他的症状其实是可以暂时的缓解，好像孩子没有那么瘙痒了。但是可能家长又会发现，过一段时间孩子又重新的瘙痒了起来。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那个方案，我们前期这14天用激素类的药膏，然后后期，然后我们用那种没有激素的药膏，然后来进行巩固。
0: 我们先用这种起效快的、弱效的激素药膏，快速的帮宝宝缓解他的瘙痒，控制他的症状，然后逐渐的转到一些非激素药膏，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也比较安全的，像他克莫司乳膏，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本维莫德等等这些新一点的这些药物，不含有激素的这些药物，然后用这些药物进行一个长期的控制，尤其对我们湿疹的宝宝就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那这个长期就是后续的这个续罐的后面的这个没有激素的药膏，那我们就可以长期无忧的使用了，对于儿童来说。
0: 我觉得这个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是药三分毒。我们说的这些非激素类的药膏，确实它现在因为我们的这些医学的发展，我们有很多的这些临床医生也好，我们的科学家也好，我们在攻关我们的健康的问题，我们攻关我们疾病的问题，我们去找到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疾病，我们会找到一些关键的这些我们叫关键的致病因素。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一部这个热播的这个电视剧里面的主演，我们来找到这些主演到底是谁，然后针对这些主演去对症下药，我们叫靶向治疗。我们通过这些靶向治疗，确实可以减少我们激素的副作用。激素跟这些靶向药相比呢，激素就像一个重锤，它会全面的打压。那我们的靶向的这些药物呢，它是针对一个点，然后去对症下药，所以它所产生的副作用也会更小一些。但是是药三分毒，这些药膏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它也会导致我们局部皮肤免疫的紊乱。所以我们说，在湿疹的治疗中，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一定要把保湿放在第一位，把临床药物的治疗放在后面。
1: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还可以继续续罐的话，第一是弱效的激素药膏，第二是不含激素的药膏，然后用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换成保湿用品。
0: 对，当我们这种临床症状完全缓解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把药物停掉。但实际上，我们的保湿不光只是停药以后再保湿，我觉得保湿应该是所有治疗的基础。虽然我们在涂抹一些激素药膏，虽然我们在用一些非激素的外用药膏，但是我们在这些治疗的过程中，同样要注意保湿。
1: 那既然涂了药膏，那我们是在之前涂保湿呢，还是在药膏之后涂保湿呢？这有讲究吗？
0: 其实这个没有先后顺序，对一些症状比较重的小宝宝，我们会建议一天多次去涂抹。
1: 涂抹保湿霜。
0: 我经常跟患者说的一句话是，如果你保湿霜涂得多，你的药膏涂得就少。如果你的保湿霜涂得少，那你的药膏可能就作为补救措施就要涂得更多。所以这也是我们家长的一个误区。我们家长认为，我都已经给他涂药了，为什么还要涂保湿霜呢？实际上，作为湿疹的这些宝爸宝妈，可能很多这些已经有经验了，他们会随身携带一支保湿霜，逮到机会就给小朋友去涂抹保湿霜，而且这种涂抹不光是冬天。因为冬天的话，大家皮肤干燥，大家会想起来。实际上，在夏天的时候， 也同样要注重保湿。
1: 嗯。

0: 说一年四季我们可以用同一款保湿霜，
1: 没有问题。但是确实因为夏季有时候涂了不是很舒服的时候，
0: 有点黏腻。
1: 对，不是很黏腻的时候，大家可以用一些稍微清爽一点的，但是可以适当的增加这些清爽的这些保湿剂的它的涂抹的频率。
0: 哦，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片花，片花之后我们再来和王医生继续聊一聊我们的儿童皮肤瘙痒那些事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说的是孩子一到夏天就皮肤瘙痒，到底是什么在作祟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王峰，他同样也是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高校拔尖人才，长期从事湿疹啊、特应性皮炎等一些皮肤疾病的临床诊疗工作。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主要和王医生聊了聊夏季皮肤瘙痒的一些原因以及一些应对之策。当然接下来我们还要聊的是有关于夏季皮肤瘙痒我们家长可能在应对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错误的做法。有很多家长可能在面对孩子皮肤瘙痒的时候有各种绝招啊，各种偏方，对吧？比如说洗澡我们加点花露水啊，加点艾叶水呀、或者是加点十滴水呀，您觉得这些做法对吗？
5: 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个我们发现很多这个奶奶带的宝宝可能都会遇到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的奶奶非常关心我们的这些隔代亲，所以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来帮助我们的宝宝来止痒啊。他们觉得这些在洗澡水里面加一些花露水啊，加一些风油精或者加一些十滴水，可能他们觉得会对小宝宝的健康非常有帮助。但是实际上很多一部分的小朋友可能他没有这些皮肤过敏的问题，大家会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针对一些湿疹体质的或者过敏体质的宝宝，有时候这种关心可能会酿出大祸。因为我们知道花露水它的主要成分是一些酒精，它是含有酒精的成分。那酒精我们知道它在接触我们皮肤表面的时候它会挥发，挥发以后会带走我们皮肤的水分。这样的时候呢，确实我们的小宝宝可能会觉得皮肤清凉，我们尤其是我们大人可能是觉得涂完花露水以后我们皮肤会比较凉爽，当然这里面跟它还含有一些香精或者含有一些冰片有关系，但是它没有办法起到保护我们皮肤屏障的作用。还有像我们这个风油精，它里面也是含有一些像薄荷脑啊或者樟脑呀、一些这些丁香酚呀、一些成分，但这些成分它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十滴水也是一样，十滴水里面含有一些我们的这些中成药的成分，但这些药物我们有时候在用的过程中可能只会觉得洗完澡以后小宝宝身上香喷喷的，然后呢如果我们大人会 以我们自身的感受觉得用完以后会比较清爽，但是实际上对我们的皮肤屏障的健康来说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4: 嗯，
5: 当然对于一些没有过敏体质的小宝宝，大家可能没有出问题也觉得它挺好的，但是对于一些湿疹的体质的小宝宝，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皮肤过敏的加重，这样就反倒出现了这个适得其反的这样一个作用。
4: 嗯，也就是说如果说他皮肤表面没有什么皮肤症状的话，其实用这些来洗澡无可厚非也可以，但如果说他的皮肤表面有湿疹啊，或者是有痱子，或者说甚至有皮肤溃烂的情况，反而会给他的皮肤造成一定的负担。
5: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也是需要谨慎的。嗯，尤其是一些过敏体质，或者是我们出现这种皮肤上面有抓痕啊，或者皮肤溃烂的这些小宝宝，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4: 嗯，那您刚才还没有说到一个，就是艾叶水，有很多的宝妈也好，宝奶也好，宝老也好，特别喜欢用艾叶煮水，然后给孩子泡澡。说实话，我也给孩子用过，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就觉得好像有效果。
5: 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遇到一些这个脱发的患者，他拿生姜来擦头。
4: 哦，对，有生姜生发水。
5: 对，
4: 嗯，
5: 但是这个生姜或者是艾叶里面，它真的有有效成分吗？
4: 嗯，
5: 也许有，但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用法，并不能达到一个有效的浓度。所以无论是生姜也好，或者是我们用的这个艾草的水来泡澡也好，当然作为中成药的成分，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保护的作用，但是它的机制并不是非常的清楚。而且在我们这种生活或者工作的观察过程中，我们也没有发现用艾草水或者生姜茶头就可以让宝宝的皮肤变得光滑细腻，或者是让我们脱发的地方长出头发。
4: 嗯，
5: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的方向。
4: 嗯，
5: 但是在我们拿到确切的证据之前，我觉得尤其是过敏体质的宝宝，我们可能没有必要去选择这种结果未知，或者说疗效未知的这种办法，因为我们有更多更好的这些办法。
4: 嗯，的确我用艾叶泡澡了以后也没有感觉到就是明显的疗效。对，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它有可能有一些未知成分，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5: 对，
4: 到底对孩子是好是坏，还是需要有一些评估，或者说有一些数据支撑，我觉得才是令人信服的哈。
5: 对，
4: 嗯，那如果说孩子确实痒得厉害，除了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可以用激素药膏，或者说用一些絮罐我们去长期护理，那么在急性期的时候还有一种据说是神药，就叫炉甘石洗剂。对，我记得很多孩子小的时候都用过那个粉红色的液体。
5: 对
4: 啊，那这个是不是特别有效果？
5: 炉甘石是我们皮肤科医生开出来很比较多的一个处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炉甘石洗剂。当然这个很多时候你到药店也可以买到。
4: 嗯，
5: 但炉甘石洗剂是我们临床上用来止痒非常安全也是效果明确的一个止痒的药物，而且它的副作用也比较少，对于一些急性期的一些瘙痒，我们临床医生也特别爱用。
4: 嗯，就是比如说急性期的时候，除了外抹这个激素药膏之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炉甘石洗剂，还是我们只能用一种？
5: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因为这地方我们说的这个激素药膏或者是我们炉甘石，它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剂型。我们一些激素药膏主要我们说的是软膏，大家可以看到是抹出来这种是这种膏状的，然后那炉甘石呢，它实际上是炉甘石粉和一个水剂混合性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有不同的适应症。
4: 嗯。

0: 也不建议使用。这
1: 嗯，
0: 个时候我们要用一些水剂，比
1: 嗯，
0: 如说我们在临床上会用到的一些硼酸的药水，或者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复方黄百叶的药水。那炉甘石呢，它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知道它一开始我们把这药水涂上去过以后，它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个灰尘状的东西，
1: 嗯，
0: 白色
1: 粉
0: 的，对
1: 色
0: 对。
1: 的白色的膜感
0: 对
1: 觉，
0: 对，这种
1: 嗯。
0: 粉末状的东西，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这种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用的时候，它第一个可以止痒，第二个这种粉末可以保护我们皮肤的，让它干燥起来，所以这是我们急性期比较喜欢用的一个，外用的一个制剂。
1: 那如果说我们在急性期想要止痒的情况下，这个炉甘石洗剂和这个激素药膏，我们可以同时使用吗？
0: 可以的，因
1: 嗯。
0: 为我们激素药膏我们一般不建议一天多次使用，
1: 嗯。
0: 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一天两次，
1: 嗯。
0: 但在涂完以后，我们的身体肯定还会出现瘙痒的症状，但在这种瘙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配合炉甘石去用，然后这样的话，因为炉甘石的话，它是一个单纯的。我们认为它的止痒机制是比较单纯的，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痒的时候就可以涂抹，它可以不受这种严格。

0: 上面这一层液体变浑浊以后，就可以涂抹了。而且在我们第二次涂抹的时候，我们建议用湿的毛巾把这些白色的粉末清理过以后再涂。但我们在很多的生活或者是临床的观察中，我们发现，很多人可能为了大家图省事，就直接在粉末上面又刷了一遍，然后就变成了刷墙工，然后就像刮大白一样，刮完一遍又一遍，这样它的止痒的效果可能就会大打折扣。
1: 可能也不光是为了省事儿，我的心里就是，我觉得涂抹了一层它有效果，然后我们再叠加一层嘛，这效果会不会加倍？
0: 所以有时候一加一不一定大于等于二，它有可能会导致因为这个涂得太厚，所以我们这个反而导致它止痒的效果会打折扣。
1: 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把上一次涂抹的这个炉甘石洗剂把它擦掉的话，它第二次渗透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
0: 对，就相当于你在这个粉末上面又刷了一层粉末，这样的话反而会适得其反。
1: 也就是说，在皮肤没有破损的情况下，激素药膏和炉甘石洗剂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搭配。那它俩在一块儿就可以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对，是的。
1: 就激素药膏，我们严格按照时间这个来涂抹，但是这个炉甘石洗剂，我们在一天当中只要痒，我们就可以多次涂抹。
0: 对，是这样的。
1: 好，这个大家清楚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问到了，说孩子在夏天老是挠头，怎么办？
0: 这也是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有时候有的宝妈会带着小朋友来说，你闻闻我家的这小朋友头上总是收收的，然后一股馊味，或者是老是抓他的头发，然后是不是这个湿疹？然后但是我们说头皮的瘙痒，它是有几类疾病可以导致的。第一个最常见的是我们说的脂性皮炎，因为我们很多小朋友他的皮脂腺他并没有发育的完全好，有时候会出现很多这种过度兴奋的状态，然后就会出现很多的汗液，所以它分泌比较旺盛，这和它的生长发育是有关系的。这种分泌的汗液在我们头皮或者是我们这个头发里面被一些微生物去分解过后，就会导致这种头皮瘙痒，会出现这种异味的状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还有在小宝宝里面，我们要注意这种湿疹，湿疹也可以导致这种头皮的瘙痒。当然，还有一点我要特别提醒的，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些小朋友的头癣。
1: 头癣，
0: 对，头癣它和我们的脂性皮炎和我们的湿疹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真菌的感染。这种小宝宝他也会出现头皮的瘙痒，但是这些头癣呢，它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掉头发的现象。如果你的小宝宝不光头皮瘙痒，还会出现掉头发、断发的情况，那有可能是头癣在作祟。所以大家要分清楚这个可能的导致它瘙痒的原因是什么。当然，当你拿不够清楚的时候，拿不准的时候，最好是带小宝宝到我们这个专业的皮肤科门诊去看，我们搞清楚它的原因，再去对症下药，以免影响孩子的病情。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头癣，可能作为家长来说，相对来说好判断一点，因为一个是脱发，另外我们说到癣嘛，可能它会有一些这个掉皮呀等等一些症状。那像这个脂溢性皮炎和湿疹，是不是这两者就比较容易混淆？
0: 是的，这个当然，头癣实际上判断起来也没这么简单
1: 没有我想的那么简 单。
0: 对，因为我们头癣它有很多种，而且它的致病的这些真菌也不一样。我们有黄癣、有脓癣、有白癣、有黑点癣，它的分类有很多。当然，有一些很典型的，大家很好判断；但有一些不典型的，有时候我们甚至皮肤科大夫还需要借助一些检查才能去明确诊断。当然，脂溢性皮炎和湿疹在大家判断起来可能就会比较好判断，因为湿疹的话，大部分首先我们说它长在哪，它不光可以长在头发或者头皮这一块，我们很多小宝宝也会出现这种身上或者是我们说的胳膊肘啊、胳膊窝，我们说的这种肘窝和腘窝这些，我们叫身体的弱侧部位，然后就是我们膝盖的这里面，我们叫这个叫叫叫叫叫这。叫
1: 就
0: 关，
1: 是容易就是它保护的比较好的地方，就
0: 对，
1: 通风不太好的地方。
0: 这些地方我们叫做敏感部位，所以它不光会有头皮的这种瘙痒，它可能身上也会出现这个问题。那脂溢性皮炎呢？它主要是因为我们说的这个皮脂腺分泌和皮脂腺分泌部位的这些好发的这些皮肤的。

0: 问题，它最常发的部位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头皮，我们的这个面部，尤其是我们鼻子的两侧啊，这一部位，所以我们完全大致的可以通过发病部位来判断它是脂溢性皮炎还是这个湿疹。
1: 从部位来判断湿疹还是脂溢性皮炎。脂溢性皮炎可能它的部位是跟面部有关系，但是湿疹呢，可能它和全身有关系，
0: 是的，
1: 是
0: 这样的。
1: 头癣，那我就不说了，我觉得说的好不专业，我以为很好判断，其实也很不好判断，这个要找医生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黄癣呀，还是什么其他的癣哈？这个要进行一番这个检查才能够确定哈。好，还有一位朋友就还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宝宝一洗澡就痒的哭，水温已经调得很低了，是不是皮肤屏障出了问题？
0: 是的，这是一个典型的皮肤屏障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过，我们尤其是对于一些这种皮肤比较敏感的宝宝，实际上我们在洗澡和洗澡的频率上面要去做适当的调整。我们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因为夏天到了，甚至一天会洗好多次的澡，然后一出汗了以后，家里面人或者是我们的奶奶或者是我们的宝爸宝妈就会选择给他洗澡，然后有时候洗澡的时候还会过度的使用这些我们说的这些沐浴乳之类的这些东西，我们会导致我们皮肤屏障的这个皮脂膜的破坏，出现这种发脂性的皮炎，所以我们皮肤上面这种皮脂膜会因为我们的过度洗澡被破坏，当这种皮脂膜被破坏过以后，我们的皮肤锁水，可能我们很多的宝妈会比较了解锁水，如我们的锁水能力就会变差，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洗得越多越频繁，小朋友反而会越痒。
1: 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如果说有皮肤瘙痒的孩子，就要尽量的少洗澡，尽量的少用沐浴露吗？
0: 对，是的，因为我们沐浴露少用的话，第一个是它会是一些脂溶性的成分，它可以溶解我们皮脂膜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一方面就是我们任何一个这些我们说的这个
1: 所谓的沐浴
0: 沐浴
1: 产
0: 液
1: 品，
0: 呀、沐浴产品呀，它会含有很多的化学成分，这些化学成分对于一些我们敏感肌的宝宝，它有可能是一个外在的刺激。这种外在的刺激频繁的接触，就有可能导致皮肤免疫功能的紊乱，出现皮肤的瘙痒。
1: 那也就是说，这对于这个湿疹宝宝，或者说皮肤瘙痒的宝宝来讲，那沐浴露我们还是少用，就用清水清洁就可以
0: 对，我
1: 了。
0: 们用清水的冲洗一下身上的这些污浊就可以了。而且我们的建议是，当你清水冲完以后，尽量很快，3分钟、5分钟之内就给他涂抹保湿霜。这样的话，帮助宝宝的皮肤屏障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保湿的作用。
1: 而且像这种皮肤瘙痒的宝宝也不能一天多洗，就是常规的一天一洗就可以了，对
0: 对，
1: 吧？
0: 甚至如果是秋冬天的时候，我们甚至建议可能2到3天再洗一次，反而可能会更好一些，对他们更合适一些。
1: 好，我们还说到一个问题，也是老一辈非常关注的，就觉得皮肤瘙痒可能和发物有关，所以在吃上面我们要忌口，比如说不能吃鸡蛋呀，比如说不能吃鱼虾呀。那么在从现代医学来看，夏季瘙痒的孩子，他需要忌口吗？
0: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问题回答的很多，但是有时候呢，患者会说，哎，上一个医生不是这么说的，因为我们说的发物，实际上准确的说，它是一种过敏源，它是过敏源。那每个人的过敏源是不是一样的，并不是这样的。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检测的办法，我们可以去到医院去做过敏原检测，明确它是螨虫过敏，它是这个鸡蛋过敏，它是牛奶过敏。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每天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同的家长、不同的宝宝都会问我们，这个牛奶能不能喝，鸡蛋能不能吃？但是总的来说，为什么我们会说到这些问题？当然，这些是我们常见的这些过敏源，所以我们会说。但是有时候我们在不明确小宝宝具体对什么东西过敏的时候，我们一般有的医生可能会建议说，那我们就尽量都避免。这样的话，他可能会这样有效地避免过敏源。但有一些呢，有一些医生他可能会持不同的观点，他会觉得你。

0: 如果你之前用过这些东西，你吃过鸡蛋不过敏，那就说明它不是你的过敏源，那你就可以继续使用。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短暂的门诊时间里面，没有办法给患者做更多的明确的检测，或者是明确的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医生他会选择我们保险起见都不
1: 那
0: 吃。
1: 你就别吃了。
0: 对，有的医生会说，我们再去门诊时间更长一些，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从生活中去观察，如果这些东西你以前经常吃的，那我们认为你还是可以吃的。当然，如果你想搞清楚到底是不是你的发物，那可能还是要做一些过敏源的检测。
1: 那其实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孩子喝牛奶或者是吃鱼虾，他的瘙痒有没有加重？如果加重，是不是这些东西你就稍微要忌口一些了？
0: 徐英老师，我觉得你是专业的呀，
1: 家有孩子必须的。
0: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过敏原检测并不能代替我们生活中的观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医学技术它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过敏原是无限的，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并不是像牛奶、鸡蛋，我们有的小宝宝他有可能是对冷或者热这些物理因素去过敏，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过敏原检测来确定他对什么过敏的，所以这个就要求我们宝爸宝妈在生活中做一个细心的人，可能比过敏原检测还要有效。因为我们说事不过三，如果这个小宝宝第一次吃鸡蛋过敏，身上痒，我们没有在意，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吃了还痒。那他大概率应该就是对这个东西过敏，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避免接触过敏源是所有过敏性疾病它治疗的第一条准则。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孩子每年夏天都会准时的报到全身痒，那么从入夏之前，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做哪些预防工作来降低今年的发作强度呢？
0: 这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说上医治未病，真的等发病了再到我们皮肤科来看的时候，显得有些晚了。如果你的宝宝有湿疹体质或者容易瘙痒的话，其实这个工作应该做在每一天，而不是夏季。所以我们在春夏秋的每一天，我们都要给宝宝做好这个保湿工作，这样的话才能让他平稳地度过整个的愉快地度过整个暑假、整个夏天的过程。所以保湿仍然是我们强调的第一位。这种保湿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多次，每天多次的涂抹保湿霜，让宝宝建立起他的这个足够对抗外界环境的皮肤屏障。随着我们宝宝逐渐变强大，他的皮肤瘙痒的症状也会逐渐的减轻。当然，还有一点，我觉得家里面要备一点这种适当的药物，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些低奶的乳膏啊、芦甘石洗剂啊，还有一些像金霉素啊，或者是百多邦啊、麦皮罗星软膏这样的一些我们临时来对抗的一些武器。
1: 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多做保湿，
0: 对。
1: 然后再有一些相对来说弱效的一些药膏来应对他的不时之需。
0: 对，是的。
1: 好，非常感谢今天王主任非常非常详细的解答哈。今天我觉得从头到尾都在说一个保湿、保湿再
0: 对，
1: 保
0: 是的。
1: 湿。对，因为对于皮肤瘙痒的孩子来说，我们想要保护他的皮肤屏障，保湿是第一位的。那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够帮助各位家长和宝宝们度过一个舒爽且不挠的夏天。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也感谢王医生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介入治疗并不是新的方法，但是近年来呢是有所发展。第一种是肺系肿表型的慢阻肺介入治疗，它分为经支气管径单向活瓣肺减容术、支气管线圈肺减容术、经支气管径热蒸汽消融术、神武胶或密封剂的封堵术。其中，经支气管径单向活瓣肺减容术可能需要手术进行外科肺减容的慢阻肺的患者呢，它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并且它是所有肺减容术中唯一可逆的方法。第二种，慢支表型的慢阻肺的呼吸介入治疗，它包括靶向肺去神经术、 支气管脉冲电流成型术，经支气管镜冷冻喷雾术。这其中呢，经支气管镜冷冻喷雾术呢，由于冷冻的特点，它没有瘢痕组织，气道被正常的上皮修复，并且能很快恢复功能。所以呢，目前临床实验的患者呢，他们治疗后，我们临床观察是有获益的。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

0: 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解聘通知泄露个人信息，员工起诉或支持。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堵住酒店窥私第三只眼。以案说法，关注多地县针对老年人净水器骗局，诱导老人高价购买冒牌净水器。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3: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4: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1: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4: 郑某系某公司员工，其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24年2月28日届满，公司决定不再续签劳动合同。2023年12月9日，公司通过邮件告知郑某合同到期后不再续聘，郑某未予回复。2024年2月19日，公司在厂区公告栏内张贴聘雇合同到期终止通知书，包含以下内容。郑某在受聘期间工作表现无法达到公司规定标准，且无改善，公司决定不再续聘。现通知郑某前来办理工作交接手续及等候合同到期终止告知书后，聘用关系到期终止，并在通知书中载明了郑某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户籍、住址、手机号码的详细信息。郑某发现上述张贴公告后，认为公司无权公布其个人信息，要求撤回。张贴两三天后，公司予以撤回。后郑某以公司发布的通知书侵害其隐私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东莞中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第1033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第1034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东莞中院认为，

0: 根据上述规定，某公司在厂区公告栏内张贴的聘雇合同到期终止通知书中所载明的郑某身份证号码、户籍、家庭地址均为郑某的个人信息，且均为郑某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郑某对此享有隐私权。某公司使用郑某的个人信息超过必要限度，构成侵权，应承担侵权责任。最终，东莞中院判决某公司在厂区公告栏处张贴向郑某赔礼道歉的声明，以消除对郑某的影响。因某公司已撤回张贴的通知书，侵权行为已经停止，且持续时间较短，影响较小。郑某亦未举证证明其精神遭受损害并造成了严重后果，对郑某诉请的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不予支持。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程律师，现在个人信息泄露的事儿太多了，没想到啊，连公司也会侵犯员工的个人信息。那您说到这个案例当中啊，公司到底哪一步是做错了，惹上了侵权官司？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关键就在于公司在厂区公告栏张贴的终止通知书里，把郑某的身份证号、户籍、住址这些私密信息全公开了。公司本来只是想通知郑某合同到期不再续聘，完全没必要把这些敏感信息也抖出来，这就超过了使用个人信息的必要限度，妥妥构成侵权了。
1: 可是公司后来又撤回了公告，为什么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2: 虽然公司撤回了公告，但侵权行为已经发生。就好比有人把你的隐私说出去了，哪怕马上道歉闭嘴，之前造成的影响也没办法一下子消除。法律规定，只要实施了侵权行为，不管后续有没有补救，该承担的责任还是要承担，只不过在确定具体责任时会考虑撤回公告这个情节。
1: 程律师，咱们平常总说个人信息隐私权，那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在这个案例当中又怎样体现的？
2: 简单来说，个人信息是能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像身份证号、手机号这些。隐私权侧重的是私人生活安宁和私密信息不被侵扰、泄露。这案子里，郑某的身份证号、户籍、住址既是个人信息，也是私密信息，公司未经同意公开，既侵犯了个人信息权益，也侵犯了隐私权，属于一行为双侵权。
1: 刚刚您说到了一个行为两侵权，那法院最终判决公司赔礼道歉，但是没有支持郑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是为什么呢？
2: 法院判决得看证据和实际影响。虽然公司侵权了，但公告只贴了两三天就撤回，持续时间短，影响范围也主要在厂区内，而且郑某没能拿出证据证明自己因为这是精神遭受了严重损害，所以法院从公平合理角度出发，没支持这笔赔偿，只要求公司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1: 案例当中啊，我们关注到法官的解释说啊，个人信息使用要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那这三个原则具体怎么理解？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公司违反了哪些原则？
2: 合法就是得按法律规定来处理个人信息，正当要求目的合理，不能恶意利用。必要是指处理信息的方式，范围要和目的匹配，不能过度。公司贴公告通知郑某离职，这目的没问题，算正当，但把私密信息全公开，超出了必要范围，就违反了必要原则，也不符合合法合规处理信息的要求。
1: 张律师，如果公司真的需要通知员工离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
2: 最稳妥的办法是直接把通知书发给员工本人，比如通过邮件当面送达。要是非要在公司内部公开，一定要把员工身份证号、中间几位、家庭住址、详细门牌号这些私密信息遮起来，只保留必要内容。而且对离职原因的描述的实事求是，不能故意抹黑，不然还可能惹上侵犯名誉权的麻烦。
1: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公司啊都有员工的信息台账，万一信息不小心泄露了，公司是不是马上就侵权了？
2: 不一定。如果公司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保护义务，比如采取加密、限制访问权限等技术措施，信息泄露是因为黑客攻击等不可抗力，那公司可能不用担责。但要是公司管理松懈，该做的保护措施没做，导致信息泄露，那就可能构成侵权。所以日常管理很重要。
1: 陈律师，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啊，遇到个人的信息被公司侵犯了，咱们该怎么维权呢？
2: 首先要保留证据，比如侵权的公告、聊天记录、照片等，然后可以先和公司协商，要求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要是协商不成，就向法院起诉。如果觉得自己搞不定，也可以咨询专业律师，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从这起案件来看啊，以后公司在处理员工的个人信息时，陈律师要特别注意哪些方面呢？
2: 公司得建立完善的个人信息管理制度，明确什么信息能收集，怎么使用，谁有权限查看。处理员工信息前，尽量取得员工书面同意，公开信息时一定要谨慎，做好私密信息的遮蔽处理。同时还要定期对员工进行个人信息保护培训，提高大家的法律意识，避免因为无知踩雷。
0: 主播点评。
1: 今天的这起案例也是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提了一个醒，个人信息保护无小事，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都要知法守法。公司作为管理者，更应该严格地遵守法律法规，规范处理员工的个人信息，不能为了图方便就随意地泄露员工的隐私。而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啊，当发现个人的信息被侵犯时，要勇敢地站出来维权。只有大家都重视个人信息保护，我们才能在信息时代守护好自己的隐私盾牌，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0: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0: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5: 嘿，你人还怪好的，
6: 小心被骗。
7: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8: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9: 一年一度的个税汇算又开始了，同时出现的还有各种以退税、税务稽查为理由的骗局，赶紧了解一下，并且转发给亲朋好友吧。
10: 应交税额退税条件啊，好复杂，看不懂。专业税务机构添加联系方式，帮你快速办理退税。那挺省事的，问一下吧。
11: 您只要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的账号密码，
12: 还有银行卡号，本机构就可以快速帮你办理退税了。
10: 那你们是怎么收费的呀？
11: 按退税到账金额比例支付0.1%服务费，若没有成功，不收取任何费用。
10: 挺划算的，那我把账号发你们吧。这下就轻松等入账了。我的钱怎么被转走了？
9: 除了以上这种骗局，个税退税办理期间还有一些诈骗手法务必注意，例如收到陌生号码的退税短信并引导点击不明链接，例如自称税务部门工作人员来电要求配合稽查转账至指定账户，例如谎称有退税绿色通道，要求提供身份证、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进行身份核对。切记，个税退税务必在官方 APP 内申报办理，不要相信未经验证的短信或者陌生来电，不要轻易泄露个人信息以及转账。如果不慎被骗，应该立即拨打110报警。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5: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你好，景监公安分局，有事请讲。
1: 你好，警察同志，你们快过来看看，我们在入住的酒店里面发现了摄像头，我怀疑我们被偷拍了。
2: 这是发生在2018年的一起案件，小袁和女朋友在入住酒店后，竟然在天花板上发现了隐藏的摄像头。他们想到了网上流传的层出不穷的宾馆偷拍、泄露隐私的报道，心里立马产生了警惕，随即报警。在酒店房间这种私密性极强的环境中，为什么会出现摄像头这第三只眼？是谁安装了这第三只眼？
3: 经过调查，公安机关发现钱某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他入住酒店的时候背了一个神色的大包，而且用一张非本人的身份证件开了两个房间，在这两个房间里面

0: 检察官在审查逮捕环节和审查起诉环节对他进行了讯问，让检察官没想到的是，这个小小的摄像头背后居然潜藏着一整条通过互联网贩卖个人隐私的黑色产业链。
1: 经我们调查核实，这个钱某在网上购买了网络摄像头并加以改装，改装后将摄像头安装到多地酒店的房间隐秘角落，短短几个月已经偷拍了50多对旅客的隐私，将偷拍的隐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获利，第一种就是贩卖网络直播连接，第二种就是直接制作成视频进行贩卖。
2: 钱某对部分事实不认罪，他之前因为偷拍的行为受过行政处罚，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他一口咬定自己电脑里的视频不是他偷拍的。
3: 他否认部分事实没有关系，我们靠客观证据来打他。请公安机关来就以下两个方面帮我们侦查。第一个呢，就是对钱某注册并使用的云盘内的信息来进行提取固定，第二个呢，是对扣押在案的手机电脑内的数据来进行提取分析。接下来呢，我们来检察机关呢也去走访一下案发现场，咨询补充侦查一些材料。
0: 为了还原案件事实，检察机关开展了自行补充侦查，实地查看了多家涉案酒店，将房间布局同起货视频中拍摄的客房画面进行逐一对比，发现114个视频文件中的场景与偷拍现场具有同一性，最终认定网盘里的视频系钱某偷拍并用于贩卖。
3: 关于这个案子的定性还存在争议，钱某有偿提供互联网链接与建立并运营点对面式的网络直播平台的性质等等，应认定为贩卖传播行为。
4: 事实上，普通旅客在于封闭空间发生性行为本身是没有会议性的，但是这种行为经过制作、贩卖还有传播之后，那客观上就有了记录性行为还有传播色情的属性了，那么这一点就符合刑法上关于淫秽物品的界定。
2: 钱某制作的每一个视频文件都能够独立播放，而且涉及不同的性行为，因此视频文件数量应当以其剪辑加工后的数量为准，而不能以旅客区分。
5: 我同意大家的观点，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打击偷拍这一黑色产业链，加强网络时代公民人格权、隐私权的保护，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加安全。
0: 正义的脚步不会迟到。2019年1月，锦江区人民检察院就本案提起公诉，锦江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全部指控意见，于该年6月以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被告人钱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2019年12月底，我院向区公安分局、成都市安保技术与服务协会分别制发了社会治理检查建议，督促落实实名登记入住制度、增加安防设施投入等措施，共同构建源头防控、过程监管、打击重点、堵漏建制的全方位综合治理格局，构筑起个人隐私保护的法治盾牌。该案的成功办理，有力地回应了人民群众网络时代人格权保护的新期盼，并成功入选了最高检第34批指导性案例。民法典实施以来，一个个纸面上的法律条文走进了生活，本案作为网络时代人格权刑事保护的指导性案例，彰显新时代检察机关以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为支点，在广阔的网络空间外撬动了更大的法治价值与力量，成为了法治中国砥砺前行的坚实足迹。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小王欠装修费，装修公司能扣留房屋，主张留置权吗？装修公司不能扣留小王的房屋。我国民法典第447条的规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并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根据这条规定分析可。

0: 知，装修公司不是合法的占有人，房屋的所有权人是小王。小王对其房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此外，留置权只能针对动产实施，房屋是不动产，所以装修公司对小王只享有一般债权，不能对小王的房屋主张行使留置权。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来了来了。
1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2: 对呀，对对，
14: 遵规守法才安全。
1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7: 啥？
18: 你若被吓
17: 倒，啥
18: 骗避不了。
19: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8: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9: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5: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8: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9: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5: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8: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9: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6: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9: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 每一部电影 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7: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
2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3: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24: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23: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25: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26: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25: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24: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22: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27: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8: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多地针对老年人净水器骗局，诱导老人高价购买冒牌净水器。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1: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2: 听讲座免费得净水器，您会去吗？可别着急去，天上不会掉馅饼。近日有多位消费者投诉称，家中老人遭遇净水器骗局，在参加所谓饮用水健康讲座之后，高价购买了冒牌的净水器。记者调查发现，此类骗局近期在多地频发，不法分子打着关爱老年人的旗号，用参与即送礼这样的噱头吸引老人参加讲座，然后假借所谓化学实验，谎称自来水瓶装水有污染，需要净化。在一番渲染之后，不法分子通常声称净水器免费送，实则会诱导老年人花几千元购买净水器的滤芯。实际上，老人们花钱高价购买的所谓的免费的净水器，不仅质量堪忧，甚至还可能是冒牌货。自来水瓶装水怎么就成了污染水？此类骗局还有哪些套路？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60岁的刘女士家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永兴镇，上个月镇上有人发传单称听半天健康讲座可以免费领净水器。有这样的好事，刘女士心动了。讲座在镇上一家酒店举行，刘女士赶到的时候，现场已经坐了不少老人，讲师正在讲饮水健康。
4: 全是老年人，可能有十几二十个的样子嘛。他们有个大屏幕嘛，都放起我们看，我们看了都就说这些老百姓嘛，就是喝了那个污染的水，得了什么什么病嘛，都说没爱惜身体嘛，都说。
3: 为了让老人们幸福，讲师拿出一个仪器，表示要做化学实验。刘女士说，现场摆放着三个纸杯，讲师把三瓶市面上常见的瓶装饮用水分别倒入三个杯子。随后把装置放入杯子检测，讲师告诉他们，指示灯亮起后才代表水质合格，微亮或者是不亮就意味着水有污染。
4: 他说电线放纸杯里，他那个灯都要亮嘛，前面两个都不合格，他们检测出来了，那个灯都不太亮。他说呢，那个污染重，他不能喝，喝了对身体不好，劝我们那些老年人不要去买那个，把我都吓到了，我都说我都不敢喝了。
3: 就这样，在一番实验之后，讲师认定市面上常见的三种瓶装饮用水中有两种存在污染。他告诉现场的老人，瓶装水都有问题，自来水的污染更是严重。就在老人们忧心忡忡的时候，讲师话锋一转，表示他们是净水器厂家，净水器能有效过滤自来水中的污染物，当天带来的净水器将免费送给大家。
4: 他都说他们那个净水器又多么多么的好嘛，对身体好，但是因为是免费的，最后又跟我们说了买滤芯，他个滤芯表360一只，一箱一整箱一套滤芯有10只，他说送5只给我们，我们都给了1800嘛。
3: 刘女士说，现场有将近一半的老人购买了福某家牌净水器套装。销售人员告诉刘女士，他们在遂宁一家商场也有门店，可以随时提供售后服务。在刘女士把产品带回家后，刘女士的女儿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售价360元一支的滤芯，电商平台仅售几十元。母女俩意识到可能受骗了，赶忙前往商场寻找门店，却扑了个空。
5: 给老人说的是他们在万达广场有那个店铺，但是第二天老人觉得他们上当了，就跑到那个万达去找，都没有找到那个店，然后又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的是他们的店现在还没有开始开业。我说退嘛，然后我说不要那个东西，然后那边对方不同意，因为他说他们那个是自愿购买的，他们没有强制性消费。
3: 在福建漳州，张先生家中长辈也落入了类似净水器陷阱，只不过这里讲师做的实验有更加直观的效果。
6: 他把那个水倒进他们的机器里面嘛，然后他们带着那个纯净水就没有变色嘛，然后又去我小区那边的水接过来嘛，然后倒进他们的机器里面嘛，水就很快就变黑色了嘛，然后就说这个水不能喝嘛，就说里面喝的这个水要生病什么的，然后就是推销他们要买他们的净水器。
3: 张先生说，家中长辈听完讲座便花2999元购买了一套净水器，销售人员为证明优惠力度大，特意展示了该产品在某电商平台标价5980元的截图。经查询发现，这款标价近6000元的净水器产品在该店铺的销售量为零，而在其他店铺它的售价大都在几百元。记者发现，该产品为半某牌。

0: RO 反渗透净水器，生产厂商为一家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但实际持有半某牌商标的企业为广东湛江另一家企业。记者联系到该净水器卖家，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自称是广东湛江这家企业分厂的员工。
1: 我们就是公司安排我们来的，我们是那个分厂做的，市场就让我们来宣传的，讲师都是公司安排的，他们都经过专业培训什么的。
2: 给中老年人推会比较多一点，对吧？
1: 他是心甘情愿买，我们才买的。
0: 记者拨打广东湛江12345，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经与广东湛江这家企业联系了解，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冒用其商标生产。
3: 根据提交的相关产品图片资料核查，其表示没有任何授权合作关系，属于冒用商标生产，已向相关监督部门举报。
0: 湛江12345工作人员表示，持有半某牌商标的这家公司没有开展生产及经营产品，半某牌商标都是对外授权合作生产单位供生产销售使用。记者调查发现，半某牌净水器高频出现在各类净水器骗局之中，在黑猫投诉和多个社交平台上，有不少关于半某牌净水器的投诉，主要投诉内容都是相关厂商通过办讲座、进行化学实验的方式，对净水器进行虚假宣传，诱导老年人购买，涉及广西桂林、浙江绍兴、福建漳州等多地，产品由多家生产商生产。记者拨打了其中一家公司客服电话，接电话人员表示，他们承接各类品牌净水器售后维护，半某牌净水器都由他们进行售后。
2: 我看这个半球，它好像不同的厂家生产的呢，
4: 都是一个厂家生产的。价格都不等的，有便宜的，有贵的，普通版的几百块的都有。
2: 你们是统一售后吗？还是说有好几个品牌的售后啊？
4: 统一售后啊。
2: 这个你们能退吗？
4: 一般是没有任何质量问题是不能退的。
0: 据了解，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警方在去年底就破获了一起以实验方式进行虚假宣传的净水器骗局，19名犯罪嫌疑人落网。实际上，无论是灯变亮还是水变色，都是利用了水中电解质可以导电这一原理。自来水市场上销售的瓶装矿泉水因含有矿物质可以导电，实验中通电灯就会亮，发生电解反应水就会变色，而纯净水不含矿物质则不会有变化。黄山警方表示，如果在纯净水中加入一点人体所需要的盐或糖再进行测试，水体照样会变浑浊，因此这只是推销净水器的促销手段，是一种障眼法，根本不能用它来判定水质的优劣。黄山市公安局黄山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刘媛媛表示，
5: 犯罪团伙利用老年群体关心健康、防范意识弱等特点，以免费赠送净水器为幌子，将老年人诱骗至当地酒店会议室，诱骗老年人相信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结婚时女方花费10000多办酒席，结婚5年多，陆陆续续帮家里还清了当初建房子欠的外债和装修费。期间，男方在女方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女方的花呗借钱，说自己还，结果共同还债。男方还试图以女方的名义开通信用卡，女方拒绝后，男方态度冷漠。女方生病，男方也恶语相向。男方想离婚，但想让女方净身出户，女方如何争取最大权益？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男方无权要求女方净身出户。夫妻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原则上应由双方协商处理，若协商不成，女方应积极收集证据，通过诉讼依法维护权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工资、奖金、经营收益、理财收益等，一般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这套房是婚后共同居住，女方为建房还外债、支付装修费等，视为对夫妻共同生活的投入，用婚后收入偿还的部分属于夫妻共同支出。离婚时，这些都可以整体纳入夫妻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来处理。女方拿出的资金也会体现在最终分得的财产份额中，可能通过多分财产等方式体现对女方权益的保护。男方擅自用女方花呗借的钱，关键要看用在哪里。如果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一般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共同承担。否则，女方可以在离婚时主张这部分由男方承担。在具体解决这个问题时，女方可以立即开始整理证据。重点保留为建房装修还债的凭证、男方认可用款、还款责任的证据，以及男方冷暴力、恶语相向等行为不当的证据。同时，梳理所有财产和债务。如果协议离婚，女方可以坚持共同财产依法分割，共同债务合理分担，对垫付的外债、花呗债务要求在协议中写清楚，由男方偿还或补偿女方。如果男方不同意且强硬要求离婚，女方可以考虑走诉讼程序。
2: 听众咨询：前些年借给亲戚30万元，去年年底对方还了10万，今年夏天亲戚猝死，借款时没有借条，只有银行卡转账记录，剩余20万自己该找谁来要？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可以向亲戚的遗产继承人主张剩余债务。依据民法典规定，亲戚的继承人需要在所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对亲戚生前的合法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因此，这20万元债务你可以向其继承人主张。如果全部继承人均放弃继承，一般由遗产管理人处理债务。如果遗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对于不足部分，通常无法再向继承人追偿。实践中，对于没有借条的情况，主要看你能不能证明这是借款而不是赠与。你的银行卡转账记录，如果转账备注或聊天记录中有借款、周转等字样，更有利于认定为借款。去年年底亲戚还你10万元，也可以侧面印证借贷关系。你还可以尽量补充你们之间关于借钱、还钱的聊天记录、短信。还可以找一下是否有知晓此事的亲友，可以作为证人。具体解决该问题时，你可以先找亲戚的继承人沟通，向他们说明当年借款经过银行转账记录，亲戚已经归还10万元的事实，告知他们仅需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还剩余债务，而并不是要他们自掏腰包。若对方承认这笔债务，尽量让对方写一个书面的还款协议。如果继承人拒绝承认债务，拒绝协

0: 商，你可以向法院起诉已知的全部继承人。
1: 听众咨询：领证后买房，女方没有付首付，没有还房贷，也没有上班，也没有孩子，好吃懒做，支出全是自己承担，现在实在受不了了。想咨询程律师，现在离婚的话，房子是不是还有他一部分？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一般情况下，即使女方没有参加工作，首付和房贷均由你一人承担，女方也有权在离婚时要求分割你们婚后购买的房产。但具体份额一般会考虑出资贡献、对家庭的付出等因素，在平均分配的基础上适当调整。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等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婚后你的工资收入虽然是你个人劳动所得，但在法律上，这笔工资是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你用这笔钱去还房贷，本质上是用夫妻共同财产买房，因此只要没有特殊约定，婚后买的房子，不论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通常都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财产分割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如果有证据证明首付或还贷的钱是由你的个人婚前财产出资，或者是由你的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你个人的钱出资，那么可以认定这部分为你的个人财产。但除此之外的房屋剩余价值部分，原则上平均分割，女方未参与还贷，且对购房无其他贡献的情况，通常会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家庭贡献等情况，适当调整分割比例。
1: 听众咨询，3年前用自己的房产做抵押，担保朋友在银行贷款了50万，现在到期后，朋友还不上这笔钱。自己作为担保人，如何保护自己的资产？想咨询程律师，可以起诉他并要求赔偿吗？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用自己的房产为朋友银行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如果朋友到期不还，银行有权要求就你这套房产优先受偿。如果你替朋友还了钱，或者房子因此被执行，你有权向朋友全额追偿，可以起诉要求他赔偿你因此遭受的损失。依据民法典第394条第一款规定，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因此，只要债务未清偿，你的房子就将面临被处置的风险。你可以催促朋友想办法筹钱还款，同时尽快和银行沟通，问清楚当前欠款数额、利息以及是否有协商空间。依据民法典第392条规定，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你替朋友代偿后，可以在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朋友追偿。如果最终因为朋友还不上钱而导致你的财产遭受损失，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朋友承担责任。在维权过程中，注意收集你与朋友之间关于借你名义担保、他承诺自己还等沟通记录、抵押合同、银行出具的还款记录等证据，证明朋友是实际借款人且未履行还款义务。追偿权的诉讼时效一般为3年，从你承担担保责任之日起计算。
1: 听众咨询，和装修公司签装修合同，其中换门窗约定的是系统窗，合同只是写90窗，有聊天记录证明我自己要求的是系统窗。安装以后窗户的质量太差，使用的时候经常发现问题，厂家反复来修理。我们找了另外也是做系统窗的厂家，现场看过以后说窗是系统窗，窗框不是系统窗框，材料也是差的。现在窗户没怎么用，就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想咨询程律师，应该怎样维权？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和装修公司之间属于装修装饰合同关系。如果门窗产品不符合约定或存在质量问题，你有权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0: 根据你的描述，合同写的是九十窗，你聊天时明确提出要系统窗。如果有证据证明对方并未反对，并继续按此谈判、报价、施工，这就可以证明你们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做系统窗，并且系统窗一般单价较高，若报价明显按系统窗报价，也可以同时证明你们约定的是系统窗。窗框存在较为严重的材料偏差。窗户质量明显较差，经常出问题，且需要反复维修，说明装修公司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质量标准，严重影响正常使用和合理期待的使用寿命。依据《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你作为消费者，装修公司给你安装的门窗产品不符合约定或存在质量问题，你可以主张对方更换为符合约定的系统窗，费用由对方承担。或者要求降价，退还部分价款。如问题严重影响使用安全、隔音、保温等，你还可以主张解除部分门窗安装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在具体解决该问题时，你首先要全面收集证据，拿着聊天记录、报价单、窗户有质量问题的视频等证据与装修公司协商。协商不成，你可以考虑向当地的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由其进行处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今日天气资讯，据省气象台预报，八号之前，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9到12号全省没有降水。今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到了明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6号之前，淮河以南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局部30。

33到35度，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部分地区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7到8号全省气温会有所下降，9到12号淮河以北高温天气将再次发展。省城合肥今天小雨转阴，温度是24到34度。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将于6月7号开考。对于高校招生宣传工作，教育部强调，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啊，叫做真正的对不起啊。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同学可能和别人发生了矛盾，然后呢，有的同学就会说，老师，哎，他怎么撞了我，是吧？那么这个时候，老师可能会说，哎，你跟他说个对不起，那有可能说一句对不起，哎，问题也就解决了啊。但是有的时候发现说了对不起也没有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会通过绘本故事来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对不起，怎么说对不起才是最有效果的。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互动一个小的话题哈，这个话题呢就叫做螃蟹为什么是横着走的。哎，大家可以想想看哈，它为什么不像我们人一样是哎往前走，它为什么要横着走呢？啊，如果你想了解这个答案啊，或者说要跟我们分享这个答案的话，都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把你的答案通过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发过来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和了解一下螃蟹为什么是横着走的呢？

0: 小贴士。
1: 考试临近，很多的孩子由于担心考不好呢，就会陷入到负面的思维当中啊，对自己没有信心，看到整本书就开始担心考试可能会出一些自己没有复习到的知识点，于是看书学习就不在状态。还有的考生可能在模拟考的时候因为心态问题没有考好，就越来越受挫。那么作为考生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调整自己的状态。怎么做呢？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闭上眼睛，去回忆你曾经最好的那个状态是怎样的。记住了，一定要去回忆这些细节，因为回忆这些细节呢，就是为了让你回忆身体的感觉。啊，我们的身体呢，是有感觉，有记忆的。逐渐的把你当时最好的状态呢，调动起来，这会帮助你高考的时候恢复巅峰状态。还有呢，就是要积极的自我暗示，给自己打气，相信自己。通过良好的自我暗示，可以驱散忧郁，恢复自信，激发兴奋点，把自己的心态、情绪调整到最佳的状态。考试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考的心态，所以在考场上能够打败你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所以要更多的相信你自己，轻松应考，放平心态。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绘本小故事啊，名字呢就叫做真正的对不起。哎，可能有些同学会比较疑惑啊，这个对不起怎么还会分什么真的对不起和假的对不起吗？这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对不起不就应该是直接说出对不起三个字不就可以了吗？是不是？好，那今天哈，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小故事啊。说的是有一只小猪啊，它叫嘟嘟，它呢有一个坏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每一次闯了祸，它随口就会说一句对不起，然后就跑掉了。它总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啊。那有一天，它踢坏了小兔子的积木城堡，弄掉了小松鼠过冬的松果，打翻了小刺猬刚烤好的饼干。每一次它都飞快地说对不起，但是啊，他说完了之后也不帮忙收拾，也不在乎别人是否难过。那这一次呢，伙伴们都没有再说没关系了啊。那么嘟嘟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名字就叫做真正的对不起。小猪嘟嘟有一个小秘密，不管做错了什么事儿，只要说一句对不起，他就觉得万事大吉了。嗯，确实这样很不好啊，因为我们做错了事情，我们总觉得说一个对不起，哎，好像我们态度很好。可是呢，这从做错事情的上来说的话，这个惩罚的成本太低了，对吧？就没有起到一种警示的作用，好像哎呀，反正我就这么先去做，不行了就说个对不起呗，对吧？又不用花钱，我又没有受到什么样子的伤害。但是，哎，时间久了，别人就不一定会原谅你了啊。这天早上啊，小兔子搭了一座漂亮的彩虹城堡，嘟嘟就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砰的一下，哎呀，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城堡就塌了。那搭过这个积木的都知道啊，你要想搭一个城堡要花很多的时间，一层一层的给它搭起来，对吧？花很多的时间的，也要花很多的精力。那么一下子就倒塌了，小兔子就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呢它都是哭了，都红着自己的眼睛。而嘟嘟却摆摆手说，哎，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刚说完这个话，他就扭头就跑，心里还美滋滋的想，哎，有什么关系呀，反正我已经道过歉了，道过歉了，这个事儿就已经翻篇了。没过一会儿呢，他又跑到了小河边，这个时候啊，小松鼠正把松果一颗一颗的摆得整整齐齐的。哎呀，这个小熊啊，这个小猪，哎，这个嘟嘟啊，他来到了这个边上的时候呢，他一个不小心啊，他就把这个松果呀就全部给他弄掉了河里了。那小松鼠急得直跺脚说，哎呀，那是我过冬的粮食啊。啊，小猪嘟嘟却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不小心的。说完了他也没有去理这个小松鼠现在是什么样的感受啊，他也没有听小松鼠的回应，他就赶快就跑走了。他要干嘛呢？他呀要跑去捉蝴蝶了。嗯，哎呀，这个小松鼠的着急，小松鼠的难过，他一点儿都没放在心上。不仅如此，下午的时候，小刺猬刚烤好了香香的小饼干，整整齐齐的摆在盘子里，嘟嘟一凑过来，吧嗒，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哈，就是他把那个盘子给他哎弄掉了，然后饼干全部掉在了地上，都沾满了泥土。哎呀，我们知道要想做一个饼干是要花很多时间的，对不对？要弄面粉呐，然后弄出来，要在模具里边把它的形状弄起来呀，弄完了之后可能还要放进这个烤箱里呀，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啊，啊，再把它拿出来。好了，嘟嘟轻飘飘地说了一句，哎呀，对不起嘛，我又不是故意的。刚刚嘟嘟已经是做了三件破坏的事儿啊，第一件呢是小兔子，小兔子的什么东西被他弄坏了呢？
哎，积木啊，他把小兔子的城堡积木给他踢坏了。接着呢，他又把小松鼠过冬的松果给弄掉河里了。然后他又把小刺猬刚烤好的饼干给打翻了。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啊，这些小朋友，这些小动物就再也不愿意去原谅嘟嘟了。他们都没有再跟嘟嘟说没关系啊，大家再也不愿意跟他在一起玩了。嘟嘟呢，后来啊，就觉得有点委屈，他说，我都已经说了对不起了，他们为什么还不理我呢？哎，他是真的不知道。哎，这个时候温柔的山羊老师刚好路过，轻轻的就坐到了他的身边，问他说，嘟嘟啊，你知道什么才叫做真正的道歉吗？山羊老师说，真正的道歉不是随口说一说，而是要真心的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愿意弥补，还要记住教训，不再犯错。嘟嘟的脸蛋儿就红红的，像熟透的苹果一样。通过山羊老师的点拨，他终于明白，原来不是说了对不起，错误就会消失的，不是自己说了对不起，别人就一定会原谅自己的。后来呢，他就去找小兔子啊，他看见小兔子搭城堡，他跟小兔子说，对不起，上次是我不小心把你的城堡给弄坏了，那这次我跟你一起搭吧，如果弄坏了我再帮你一起搭吧。后来呢，他又去帮小松鼠啊，他看小松鼠在采这个松果，他说，上一次不好意思我把你的这个松果都给弄丢了，那这一次我帮你一起采松果吧。然后他还从家里拿了自己珍藏的点心送给了小刺猬。通过这些事情啊，嘟嘟就知道了，真诚的道歉其实是心里有愧疚，手上有弥补，更是知道以后不要再犯错了，这才是对别人最好的尊重。好了，小故事说到这儿，大家已经是了解了啊。真正的道歉不是嘴巴随口说说的啊，而是你真的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同时你也要用行动来做出一些弥补啊。道歉不只是说对不起，而是做错事儿要真心的弥补，要关心别人的感受，要记住教训，不要再犯错。随口道歉呢，会让你失去信任啊，真诚的改错呢，才会赢得朋友。那在这儿我们也要跟各位同学说一下啊，比如说别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其实你其实是可以选择原谅，也可以选择不原谅的。我们要看这个事情啊，我们要看这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儿，对吧？如果有些人真的是哎呀一个不小心的，哎，那我们可以去理解一下啊，我们可以说没关系啊，那只要别人下次不犯就好了。可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对方的错，而且这个错对你来说还是很严重的，那你确实就没有必要说别人说了对不起你马上就去原谅别人啊，这个其实是在于你自己的选择啊，不是别人说了对不起你就可以说没关系，然后别人也不需要去承担一些责任啊。其实就像刚刚我们在这个小绘本故事里面我们听到最后的这一句啊，其实说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啊。什么叫做真正的去说对不起呢？就是你说对不起的时候，你是知道你的心里是有愧疚的，然后你会通过你的行动去弥补的。另外呢，就是你的心里会很清楚啊，以后再也不能犯了啊。那这也就是我们说，哎，当以后别人做错了事儿啊，你可以选择原谅，也可以选择不原谅。好，那么接下来说一说，如果是你做错了事儿呢，你要怎么去和别人说对不起呢？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怎么说对不起哈。我来教大家三个字啊。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经常会发现有些小同学啊就是这样，哎呀，别人碰倒了啊，然后呢他去找老师，那老师他碰我啊，然后呢老师就会说，来说个对不起吧。
他说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啊。然后那位同学说，他说的一点都不真诚，对吧？啊，不真诚，我干嘛要原谅你呢？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你的错误嘛，是不是？然后你只是想用对不起三个字，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好，那我们来看啊，我们说对不起的时候要记住哪三个字。说对不起不是说三个字就是对不起，而是有三个步骤。三个步骤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小口诀啊，走、看、说。走是什么意思啊？走是走到他的面前啊，走到他的面前。为什么呢？你走到别人的面前嘛，你这才是对别人的尊重啊。你不能看都不看别人，离别人远远的，随口就说对不起，哎，那别人肯定是没有感受到你的真诚啊。所以走到他的面前，看看哪儿呢？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你要看着别人的眼睛啊，看着别人的眼睛。走、看、说。说什么呢？真诚地说出三个字，对不起啊。因为你做了这三步，就会给别人一种什么感觉呀？你承认了错误，表达了后悔，提出弥补啊，因为你走到别人的面前了，让别人感受到尊重，你又看着别人的眼睛，非常的真诚，然后说出对不起，别人才会感受到，哎呀，他真的意识到自己错了啊，真的意识到自己错了啊。好，那如果真的是你把别人东西弄坏了，你也不要觉得说那我就是不是就走看说就可以呢？走看说还不可以啊，我们要考虑怎么去弥补自己的错误。比如说你把别人的东西弄坏了，你就要考虑怎么用零花钱帮对方去买一个新的，或者帮对方去能修的话就去修一修。哎，总之是你要付出行动的啊。或者你把别人的东西弄洒啦，你不能只说个对不起，你要帮助一起收拾啊，你要帮助一起收拾啊。还有比如说你说了某些话，哎，让别人心里很难过，那你就记住了，下次你就要做一件暖心的事儿啊，去做出一些补偿啊。比如说可以送一个小礼物啊，或者说是有一些行动上的一些表示啊，这些都是应该去做到的啊。那么这也就是我们说了，当我们真正的对别人说了这个对不起，其实是没有结束的啊。我们其实这个时候是要去考虑到，我们要用我们的行动去弥补，这才可以啊。那我们做错了事情呢，我们也要敢于说对不起啊。说对不起不是说一种哎呀好像自己很弱的感觉，并不是，而是你强大的表现啊。因为你知错能改嘛，这就是最强大的啊。真正弱小的是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对不对啊？而且呢，你愿意承认错误，其实你还在学习到了什么？你学习到了怎么去修复关系啊。你知道我通过真诚的道歉，我通过弥补，我会知道，哎，原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关系并不会变差的啊。因为有些确实是不小心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提高了你修复关系的能力，也培养了你的责任感，更加的是提升了你的同理心，以后你和别人在相处的时候，你的人际关系也会变得更好的。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什么叫做真正的对不起啊！记住我们说的三个字，走看说，走到他的面前，看着他的眼睛，真诚地说对不起。但是如果你是真的，哎，你的行为哎，给别人造成了一些伤害损失，那我们要记住了，你还要去用行动去做出一些补偿的。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哈，叫做螃蟹为什么是横着走的。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一起说一说啊，螃蟹它为什么是横着走呢？琪琪说，因为所以科学道理但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小丽啊说这么走比较酷是不是也有一些小朋友觉得螃蟹啊横着走有种横行霸道的感觉，很有气势的感觉，自己也想学着螃蟹走，所以觉得这个螃蟹横着走是很酷的一件事情，是吗？啊，再来看一看有没有能回答出来的同学啊。年年啊，他说是因为他的腿只能横着走，没办法往前走。这个答案还是有点接近的啊。不过没关系哈，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在今天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会来讨论一下啊，学习一下螃蟹为什么是横着走的。我相信听完了之后，哎，你又解锁了新知识了。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哈，就是这个螃蟹为什么是横行霸道的啊？各位同学，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你看我们走路的时候都是正常向前走哈，但是呢，如果我们像螃蟹那样走路，突然横着走，是不是很容易撞到人呢？那为什么螃蟹啊，它走路的时候就这么横呢？哎，就是这么横行霸道的样子呢？它为什么不直着走呢？今天啊，我们就来给螃蟹发一张说明书，我们来看一看它横着走到底有什么样的小秘密。好，很多人第一眼见到螃蟹的时候，哎，想想这个螃蟹什么样，两只眼睛高高的凸起是吧，哎，小腿左右迈开，贴着地面横着动。有人可能会开玩笑的说，螃蟹脾气太霸道了，所以横着走路。还有人可能会觉得说，它分不清前后吧，所以只会左右移动。其实啊，这些都是有趣的小故事啊，但它呢并不是科学答案。螃蟹横着走是千万年进化留下来的身体构造所决定的。核心的原因啊，其实就藏在它的腿和骨骼里。哇哦。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螃蟹的腿啊，看螃蟹腿之前啊，我们先来看自己的腿。哎，是我们自己的腿伸出来，我们弯曲一下我们的膝盖，我们可以往前踢，我们可以往后蹬，是不是？但是呢，螃蟹的腿啊，它的腿关节呢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它只能左右动，它不能上下动啊。螃蟹的腿就像是一把只能左右拉开的这个折叠尺，如果你非要让它往前，就会像穿着一双永远只能侧着走的鞋子一样，它就很别扭。所以啊，它就横着走，这样是最省力的。啊，我们知道了，因为它腿关节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其次呢，跟它的整个的身材是有关系的。哈哈，什么样的身材啊？大家觉得螃蟹是什么样的身材啊？它是什么样的身形啊？扁扁的，对不对？像一个小盾牌一样啊。在很久很久以前，螃蟹呢住在石头缝或者是沙子里。如果呀它有长长的腿像蜘蛛那样，你们想想看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些问题呢？就是会被卡住。那为了不被卡在这个石头缝里边，它的身体就变得扁扁的。这样一来，它的腿就只能长在它身体的两侧了。就好比如说啊，你们排队去做操，如果这个队伍排得很宽，你往旁边跨一步就能够跟上。但是如果让你往前跑，你是不是就得穿过很多的同学呀？这是不是就会有点麻烦啊？那螃蟹横着走就是为了在石头缝里钻来钻去，它能够变得更加的灵活啊。虽然啊，我们看螃蟹横着走你觉得很奇怪，但其实你知道吗，螃蟹看我们走路的时候，它可能也会觉得我们走路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儿呢。因为螃蟹的眼睛长在头顶上，它横着走的时候，它的眼睛就可以盯着前方，一边走一边看路，其实一点都不耽误的啊。而且你们知道吗，科学家发现螃蟹其实啊，哎， 有时候也不是真的在横着走，它好像是在倒退着走。因为螃蟹的腿关节的结构嘛，它往后蹬的力量是最大最快的，所以它横着挪一步其实是把身体往后弹出去，所以遇到危险的时候螃蟹也是逃跑冠军哦。啊，它一溜烟儿可能也就没影儿了。那有些同学说，哦，原来螃蟹这么酷呢，啊，现在已经知道了，是因为它的这个腿关节还有跟它的这个扁扁的身体是有关系的，不会被石头缝卡住，然后呢逃跑的时候也是比较方便的，是吧？那有同学说，老师我也想学这个螃蟹走路，螃蟹步，你们在家有没有模仿过螃蟹怎么走路啊？哎，走过的同学都知道哈，把膝盖紧紧的并在一起，不会让膝盖分开，然后双手举在胸前，像个大钳子一样啊。然后呢，不会去把膝盖抬起来，只能用脚蹭着地往两边挪。你们是不是会觉得很累呀？啊，走一会儿就会觉得很累哈，而且我们会觉得腿很酸啊。那我告诉你，哎，如果你觉得腿累或者是酸，那就对啦。螃蟹每天这样走，它的腿部肌肉就非常非常的强壮的。哇哦！所以啊，下一次如果你在吃大闸蟹的时候，你记住了，一定要吃它的大腿肉，它的大腿肉是最好吃的，因为那是它每天健身所练出来的。好，那我们说到这个螃蟹，知道它为什么啊会这么走，那我们也看到螃蟹的大钳子，是不是它的大钳子也有很多的妙用啊。很多人认为它的钳子好像只是用来打架的，是吧？那其实它的钳子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挖泥沙、找食物、夹碎贝壳啊，都是它的大钳子的功能。比如说啊，这个海边退潮之后，这个小螃蟹它就挥舞着钳子，哎，就会在这个沙滩上就会挖洞安家。它一边挖洞呢，它就一边横着动啊，然后横着走路，搭配它挖洞的这个动作，效率就特别特别的高。

第一，腿部关节决定了他只能左右的走，因为左右弯曲是他的生理性的这个腿部关节决定了他只能横向移动。其次呢，就是礁石啊，一些泥滩啊，这样的生存环境让横着走更方便，躲藏也会更方便啊。第三呢，因为螃蟹的眼睛是长在头顶上，所以啊，它横着走的时候，眼睛是可以盯着前方的，一边走还可以一边看路，所以对它来说其实是一点儿都不耽误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已经了解到了，螃蟹横着走是因为腿关节、扁扁的身体和逃跑的需要啊。那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一些动物，比如说袋鼠，它是跳着走的。蛇，哎，它是扭着走的啊。那每一种你觉得很奇怪的跟我们人类不一样的走路方式，其实啊都是为了让它们自己能够更好的生存下去。所以哪怕你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我们看自己也是一样啊，觉得我和别人会有一些不一样，那我也想告诉你，没关系，这就是你独一无二的超能力啊，对不对？你不需要和所有人都一样的啊。好，那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给大家解答了问题，就是螃蟹为什么会横行霸道啊，它为什么会横着走啊。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今天分享的螃蟹横着走的科学小秘密，大家也能够继续带着你们的好奇心去探索奇妙的大自然。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聊一聊孟母，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孟子之少也，继学而归，孟母方济，问曰：学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断其肢。孟子惧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夫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之，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私益，而无离于祸患也。何以异于知机而时，中道

0: 废而不为，宁能依其夫子而常不乏粮食哉？女则废其所食，男则惰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鲁役矣。孟子惧，丹溪勤学不息，失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这段话的意思是，孟子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母亲正在织布，问他学习怎么样了。孟子漫不经心地说，跟过去一样。孟母见他无所谓的样子，十分恼火，就用剪刀把织好的布给剪断了。孟子见状很害怕，就问母亲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孟母说，你荒废学业，就像是我剪断这布一样。有德行的人学习是为了树立名声，不懂就问才能增长知识，所以平时能平安无事，做起事来可以避开祸患。如果现在荒废了学业，就不免于做下贱的劳役，而且难于避免祸患。这和织布养家没什么不同，中途废止不做了，怎么供丈夫和孩子衣食呢？女子废止了养家的生计，男人荒废了德行的修养，不做盗贼，那就只能做仆役了。孟子听后吓了一跳，自此从早到晚勤学不止，把子思当作老师，终成天下有名的大儒。孟子三岁丧父，靠母亲教养成人，并成为后世儒家亚圣。孟母断机这个典故流传很广，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记载。孟母教育艺术高超，给我们很深的启迪。首先，做事要有决断性，一旦认为孩子做错了事，就要当机立断，及时教育孩子改正，绝不迁就姑息。其次，教育孩子要以事说理，明白易懂。孩子尚小，他的抽象思维能力较为薄弱，因此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应当向孟母学习，少一些大而空的说教，多通过一些微小的事例启发孩子，以理服人，以理说理，让孩子理解事物的内在道理和父母的用心良苦。最后呢，多从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出发，多用孩子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说话，让孩子领悟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中高考小贴士，
2: 中高考到来，孩子其实很容易烦躁，会出现睡眠不好、心情不好。那作为父母的，真的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更难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呢，做好这三步就可以了。第一呢，接纳孩子的情绪。孩子有一些情绪，父母一定要认识到，这都是孩子正常的反应，而且我们要相信孩子有处理好自己情绪的能力。其实孩子的睡不着，或者因为烦躁表现出来的喊叫或者坏脾气，正是他处理情绪的方法。他是在通过躯体释放心理的压力。作为父母呢，我们给孩子空间自我消化就好。第二步呢，就是管理好我们作为家长自己的情绪。家长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紧张和焦虑的情绪传染给孩子。如果你不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啊，可以选择和孩子保持适当的距离。俗话说，关心则乱啊。家长呢，很容易把焦虑和爱呢混在一起给到孩子，因此孩子感受到的往往不是爱，而是压力。那我们作为家长呢，对孩子的整体现状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不要整天和孩子去强调考试应该怎么样，要注意什么，其实孩子心里都有数啊。我们的家长要做到的就是安静的陪伴和给予情感上的支持。第三步呢，就是进行有效的沟通。当我们看到孩子很疲惫或者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再想说什么话都不要去说。我们可以选择孩子想说的时候，或者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再去沟通。那从沟通的内容上来看呢，也要多去说一些孩子听了不太会反感的，会反感的就不要说或者少说。那实在不知道跟孩子该怎么去沟通，可以询问孩子，哎，需要爸爸妈妈帮你做些什么吗？如果孩子说不需要，那我们就可以告诉他，那你需要的时候就和我们说，我们一直都在。这句话呢，就给了孩子一种支持，更重要的是给了孩子选择权和空间感。最后再说一点啊，中高考的学生，青春期的学生可能比较反感以下几类家长的行为。 第一呢，就是对于生活起居过分的关心的；第二呢，就是以父母自身的经验盲目的指导的；还有呢，就是一件事情重复好多次跟孩子去说的。另外，很多孩子都不喜欢拿自己和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或者说拿过去的成绩来说事儿。还有一些父母呢，就是嘴上告诉孩子你只要尽力就好，但是其实表露出的是一种非常高的期待。作为孩子来说，他想听到的是父母多去鼓励自己，认可自己，最好是我们的父母能够从具体的事情当中去看到孩子的优点，并且告诉给孩子。孩子还很喜欢听父母说一些开心的正能量的事儿哈，我们可以说一说家常，也可以去畅想畅想未来，因为好的情绪才会利于孩子好的备考和应战。
3: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7: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8: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我们就会重逢。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4: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5: 好的，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一局合肥的实时的天气哈。先说一下咱们合肥市此刻17点前后呢是多云转分散小雨，气温在32度左右。可以说今天上午呢，咱们合肥市的蜀山区、还有庐阳区、包河区、肥东、长丰局部片区呢，有一些零星的短时阵雨哈，还是挺零星的，有些地方压根就没有下哈。全天的气温区间在22到33度之间，体感还是感觉比较的闷热。到傍晚的时候呢，零星的阵雨呢也会有一点，空气质量是不错的。晚高峰出行，大家要随身备好雨具，防范突发的短时降雨。好，再来看一下咱们全省，安徽的全省今天整体呢阴天，逐步转多云，淮河以北的东部还有江淮江南大片区域散布阵雨雷雨，阜阳、亳州、蚌埠、滁州局部亦出现短时强降水，还有7-8级的雷暴大风啊，要注意。皖南黄山、池州、宣城部分地区的雨量偏大，局部可达中雨。全省的整体的气温普遍在27度到33度的区间，昼夜温差还是比较明显的。在这呢，提醒省内驾车出行的听众，途经皖北皖南山区的时候，一定要留意突发雷雨带来的路面湿滑，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午后这个暑气还是没有消的，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准备。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夏收进行时，明天我们说明天呢就要到芒种节气了，长江中下游各地的小麦收割基本上都进入收尾的阶段，一年一度的夏收渐渐落下了帷幕。在咱们安徽池州的东至县，长江岸线是长达80多公里，当地收上来的小麦大多呢都是走水路往外运输，宽阔的长江水道也成了新麦外运的黄金通道，满满的丰收粮顺着江水送往各地。在丰收的背后，有一群人特别的忙碌，他们来回穿梭在田间地头和长江码头之间，一边对接着种粮大户，一边呢衔接江上的船舶运输，迎着江风奔波不停，稳稳地把新麦送出田间，运出家乡，也被形象地称作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哎，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经纪人的辛苦付出，夏收的粮食才能够顺畅的外运，颗粒归仓。
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2: 阿龙，
3: 啊，我刚刚叫他们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2: 加掉什么船？
3: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2: 因为小麦这一块啊，它一个是天气，二一个呢它是强收强种，所以他们来的都比较急，我们就进入这里就是收割的一个繁忙的一个状态了。一天都大概收割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里，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东至县今年小麦播种面积12.28万亩，总产量4万多吨，主要是用作饲料，麦收还没停，销售已登场。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东至县胜利镇种粮大户胡华忠是贵中的老客户，对这个价格他挺满意。
4: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怎么说怎么算，资金回笼也快，他在外面交际也广，货能销出去去啊。
1: 收购价每高一分，下收的成色就足一分，这份托底从何而来？答案就在这条奔流不息的长江黄金水道上。贵中算了一笔账，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2: 因为它船越大，它的这个运费越低。为什么拉到靖江那边呢？它那里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它在那里就是说，它的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它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长江边上的小船，然后货运，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它那个地方装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运一个海能，然后拉到发到广东、福建那边。
1: 6月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装运前，他再一次测量小麦的水分，确认没问题后，才彻底放心。
2: 所以我们每次就是说装船之前下来，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水分呢，还有整个的整体质量。我们饲料量的这个要求水分13.5，它这个烘到12.5，它这个都达到肉库的要求了，这个小麦质量就绝对没有问题。
1: 小麦质量过了关，装卸发运同样来不得半点马虎。为了减少小麦机械装卸的损耗，今年装卸用的铲车和抓斗都铺上了一层衬皮。今年长江水位偏高，船只靠岸装运比往年顺利，可贵中心里的弦始终绷得紧紧的。江风湿气重，稍不留神就容易霉变，风一吹麦粒飞洒，损耗就在眼皮底下。这些细节都是他一遍又一遍叮嘱船长林希平的重点。
2: 林船长啊，是这样啊，我们这批小麦呢啊，就是通过你这个船啊，就是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当中啊，
5: 要确保它就是经常性的给它通通风，还有一个就是注意防潮下雨。
1: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这是贵中的业务版图。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它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
5: 另外那个过闸要多长时间呢？等闸，
6: 等闸大概7-8天。
5: 哦，特别这个时间因为周期比较长啊，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粮食的安全，好不好啊？就拜托你了，好不好啊？
6: 这个是应该做的。
5: 对啊，所以我们这个整船的小麦这个质量啊，一定要跟我确保安全。好吧，
6: 这百分之百的保障。
5: 好的。
1: 两把式遇上船把式，虽说不是第一次合作，贵中还是把那几句叮嘱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船长林希平也不嫌烦，一遍又一遍的应着，一问一答之间是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6: 贵总这人还挺好，因为上次我还没到码头，就提前和我联系啊，上来给我交代怎么搞啊，在码头哪里抛锚啊什么的，他都给我交代清楚，包括联系海事这些方面，我们合作过两次了。
1: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在小麦物流员们的组织下，4万多吨小麦将有序装运，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将小城的丰收驶向天南海北。
2: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0: 上，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1: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2: 好的，北京时间的17:15，我们接下来关注悄悄变重的家用车。哎，不知道您有没有啊注意到哈？咱们日常开车选车的朋友可能是没有太留意，就是这个车的这个重量在增加。近几年咱们路上跑的乘用车其实一直在悄悄的变胖变重。一组真实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呢，国内乘用车新车的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而在2012年，这个数据呢只有1312公斤。12年的时间，一台普通的家用汽车平均重量增加了将近400斤。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车辆的增重速度还在持续的加快着。对比两个阶段的数据，就能够清晰地发现，2020年到2024年这4年间，乘用车的整体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年到2020年整整8年的增重总和。在这波增重的趋势里呢，新能源汽车是绝对的主力。现在市场上呢，不少的主流新能源车型整备质量都突破了2吨，部分车型重量更是达到了3.8吨，这个重量甚至超过了不少的轻型卡车。哎，为什么这个家用车会越造越重？车辆增重之后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接下来就来听记者的详细报道。
3: 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4: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3: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 2.8 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 3.8 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5: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的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2: 当前市场上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重量呢普遍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达700到800公斤。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部件以及底部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叠加了整车的重量。如今呢，消费者不再拘泥于小巧紧凑的车型，大空间、长轴距、大中型的 SUV 成为市场上的热门选择。我们常说的彩电、冰箱、大沙发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硬生生就把这个车子养得越来越胖了。那么，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变胖的汽车又该如何开启轻量化之路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 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
5: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重量是把双刃剑，它存在一定的合理空间。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3: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 7.5% 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 20%， 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 2.07 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4: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
3: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

0: 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 19.1 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1: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快场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建议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干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最近这个雨霖铃啊，真的是火出了圈啊！这个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追，都在说这个杨洋演的这个展昭真的是太有魅力了。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部在2026年5月份多平台上线的这么一个古装武侠剧，它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就是这个展昭啊，他要去追查这个襄阳王谋逆的这么一个案子。
3: 在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也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4: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3: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5: 这世间若真的没了公道，不可悲吗？

0: 这个剧真的还挺让人眼前一亮的。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分享吧。
1: 咱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雨霖铃》这个剧，它的剧情的亮点到底在哪里？它的故事到底有什么独特的视角
0: ？OK，
1: 对。然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剧，它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有什么特别的设定？
0: 就是这个《雨霖铃》，它其实是借鉴了这个《三侠五义》里面的一些人物的设定，然后它是把这个故事背景放在了北宋的仁宗年间。
1: OK，
0: 那它这个主线呢是围绕着这个襄阳王想要谋反展开的。那我们的主角呢，南侠展昭，就是要去寻找这个证据啊，来阻止他谋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会遇到各路的人物啊，比如说什么霍玲珑啊，还有这个白玉堂啊等等啊，他们就会一起组成一个小分队去抽丝剥茧啊，去揭开这个层层的阴谋。
1: 哎，那就是说这个剧还不单纯是一个古装剧，它里面还加了一些这种悬疑呢、探案呢这种元素。
0: 对，没错，而且它是那种单元事件和这个主线的大案是交织在一起的，然后既有这种庙堂的权力斗争，又有这种江湖的侠气啊，还有每个人在面对这个道义和情感之间的挣扎，就它里面有非常让人想不到的一些设定啊，包括一些角色的成长啊，都特别让人想不到。
1: 这个剧在视觉呈现上，或者说在动作设计上，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吗？
0: 我觉得就是整个的这个剧，它是全部都是实景拍摄，然后动作戏呢也是摒弃了那种以往的那种慢放啊和那种很夸张的特效，全部都是真的打，包括它的这个镜头也是很喜欢用那种长镜头来展现他们的这种武打啊，就特别有那种真实感。
1: 所以观众是能够真的感受到那种拳拳到肉、刀光剑影的这种刺激。
0: 不错，然后包括他的这个画面啊，也是大量的使用了这种宋画的这种写意的留白，包括色彩也是那种很清淡的啊，服装、道具，甚至这个市井的风貌都是考据了这个北宋的真实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它整个的这个质感就非常的扎实，好像真的穿越回了那个年代。
1: 除了这个故事本身之外，你觉得这个剧在人物的塑造或者说在主题的表达上有什么让人觉得比较新鲜或者比较深刻的地方？
0: 这个剧里面其实每个人都是没有绝对的黑和白的啊，就包括我们的主角展昭，他其实也是在这种法度和他的这个江湖道义之间不断的在摇摆啊。白玉堂他的那种不羁啊，包括他对于正义的那种理解，又是和展昭完全不一样的。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那种碰撞，就会让侠义的这个定义就变得非常的多元啊。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挣扎。所谓的侠到底是什么啊？就这个东西变得非常的复杂，也非常的有趣。
1: 然后咱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杨洋在这个《雨霖铃》里面到底是怎么把这个展昭演活的，尤其是他这个多重身份和他的性格的层次到底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0: 那就是这一版的展昭其实他是一个游走在庙堂和江湖之间的人啊，他既是一个四品带刀护卫啊，然后同时他又是一个南侠，所以他这个身份的转换其实是非常难拿捏的。但是杨洋通过一些很小的细节，比如说他的眼神，他的一些肢体的动作，他的一些表情的流转，你就会感觉到他在不同的场合下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
1: 观众真的能够一眼看出来他什么时候是在执行公务，什么时候是在行走江湖。
0: 对，他的这个造型也是用的是这种悬衣斗笠啊，高马尾啊，冷色调的这种劲装啊，又有一些宋代的这种官服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又有这种江湖的洒脱，他把这个人物就真的是演活了。
1: 这个新版的这个展昭跟之前的那些经典的版本相比，到底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突破或者说创新的地方？
0: 这一版的展昭他彻底的告别了那种高高在上的完美的英雄的形象啊，他是一个会受伤、会疲惫、会内心挣扎的一个真正的人啊，然后他的那种脆弱和他的那种坚定是交织的，你会觉得他很真实。
1: 这个剧里面的打戏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嘛，杨洋在动作戏上面的这个表现到底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0: 就是他是真的下了功夫，你能看到他提前几个月就开始进行这种封闭的训练啊，然后大部分的高难度的动作都是他自己上，他把这种舞蹈的底子和这种传统的武术结合得特别好，你能看到他的每一招每一式都是有讲究的。
1: 听起来就是他是真的是拼命在拍啊。
2: 展昭是以整个故事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叙事方式的主要人物，然后他是以面对世道的不公，然后展昭这个人物呢是一个官绅和这个侠者的双重身份，他有自己的这种迷茫，也有自我怀疑，还有这种思考和挣扎吧。我觉得展昭的刚和柔体现在了他的这种侠气和这个法理中的这种碰撞中产生的，然后刚可以如果是在动作上体现的话，就是他的动作是精准利落，那在性格上的话，这个刚可能就是展昭非常的坚韧，比如说他在西樵渡中的一场戏，他被很多的人去围追堵截，然后坏人以百姓作为要挟去威胁，然后展昭是不屈的。对，那柔的话，在于动作来说，可能展昭他是一个不会伤害他人性命的人，然后会交给官府去定夺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毕竟是官绅嘛。可以再说柔在性格方面的话，他对他自身的朋友是特别的柔的，他面对他们的时候会有一些少年气，也会很放松。展昭的刚和柔是他本身性格中就会带的，然后也是在不同的情境下会去产生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吧。展昭是有这种侠的一个身份，也是一个官绅的身份，所以在台词的处理上更加的会注重这种宫门的秩序和侠义的一个这种平衡感，然后很多的台词其实我会做一些减法吧，会让展昭更加的简单，然后会以一种更稳的方式去表达，因为他毕竟是朝堂中的一个官绅嘛。前两天去了开封，也感受到了八朝古都的这个中国传统的文化底蕴。我们剧组呢其实对于这北宋的这个当时的这个风貌的还原，以及场景的搭建和服化道的研究，都会有非常，他的服装，他的常服通常是以墨色为主，那红色的官服呢其实代表的是他的身份和威严，可能是在侠的这种不忍之外，还多了一份的这种审慎的思考吧。真正的侠不光是快意恩仇，就是他明知他在没有回报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艰难地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在传承武侠文化和传递侠义精神上，剧中有一句台词，以暴制暴不是伸张正义，而是带有思量的这种侠义，当然需要。我觉得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人都在践行着侠字，以前的侠可能是仗剑天涯，然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当下社会的侠可以是见义勇为的勇气也可以是对陌生人的一种善意，那也可以是为正义发声的这种人。我觉得这个就是侠的概念始终都是没有变的。其实我觉得对于自己而言，对于演员这份职业，可能会敬畏感的这种感觉越来越重，就是出道到至今每一个角色，其实会让我更多的理解演员所扮演的其实不是一个职业，而是承载着一个人生一种信念，而是更敬畏就是每一个镜头背后的这种重量吧。对，然后其实作为演员的话，也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的去沉下心，其实把每一个作品都给好好的演绎好，然后带给观众们。我觉得作为演员其实不用刻意的去定住，而是说因为你喜欢这个事情，你其实就会慢慢的沉下心来去做这个事情。比如说像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因为我很喜欢我的这个职业，所以呢我会就是会去保持初心，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有更多的好的角色和好的作品去带给观众们。外界的声音对于演员而言是会经常存在的嘛？那比如说在聚光灯下的话，因为我的作品和人物我会全力以赴，那聚光灯外我会回归到我自己的生活，然后也会把任何的声音变成我的一种养分，然后去激励自己，让我自己做得更好。我觉得可能是作为演员，然后有很多的

0: OK，
1: 然后它本来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指在连绵的雨夜里，听着铃声，就有那种非常悲凉的离别呀和思念的这种感觉。后来呢，这个北宋的柳永又写了那首著名的词，就把这个词牌名啊，就变成了一个文学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意象。
0: 对，所以这个名字其实是有很多古典文学的韵味在里面的。
1: 对，而且这个它不光是契合了这个北宋的这个背景啊，然后它也非常贴合这个剧中的人物的那种身世漂泊啊，命运多舛啊，以及在这种风雨飘摇的时代当中坚守自己的理想这样的一个主题，就这个剧名和内容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啊，把这个中式武侠的那种气质啊就拉满了。
0: 那这个剧在制作上面还有什么让人惊叹的地方？
1: 就是这个剧啊，它是由正午阳光这个团队来打造的，然后它的这个幕后的班底其实都是之前那些高分剧的原班人马，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个剧本啊，包括选角啊，包括怎么去拍摄呀，他们都是非常讲究的。这个拍摄呢是横跨了好几个省份，所有的场景都是实地取景，甚至他们是按照这个清明上河图一比一去搭建的这个北宋的这个街市。
0: 哇，那得投入多少心血啊。
1: 是啊，光这个高难度的动作场面就占了全剧的将近一半，演员们都是自己上啊，真的是拳拳到肉啊，他们都是提前几个月就开始训练，包括这个美术上面也是啊，非常的考究，就是整个的这个服化道都是非常的还原这个宋代的这个风貌，加上它的这个摄影啊，也是用的这个超高清的这个冷调的滤镜，音乐上面也是请了专业的团队来做的这个原创的配乐，所以就是整个的这个视觉和听觉上面都是非常的震撼。
0: 就是这个雨玲玲在讲故事的这个方式上面，或者说在这个主题的表达上面，有什么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
1: 他是用这种嵌套式的结构啊，把这个主线的这个大的案件和几个小的单元的案件串联在一起，然后每一个案子其实都是环环相扣的，每一个案子其实都

0: 就是对这个侠义的本质的一些思考啊，他也塑造了很多有血有肉的女性角色啊，让这个所谓的侠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打打杀杀呀，它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和你要自我牺牲的这种勇气啊。整个的这个叙事啊，和它这个内核是非常有深度的。
1: 是，今天我们从这个剧情的创新啊，然后到人物的塑造啊，再到幕后的制作啊，聊了这么多关于雨霖铃的这些亮点。对，确实这部剧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武侠的新的可能，
0: 对。
1: 也非常期待它未来能够成为大家心中的经典。

0: 在路上，
1: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2: 绿茵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3: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4: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瑞士国家男子足球队，他们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面究竟有没有机会能够打破自己70年无缘8强的魔咒？
5: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确实是让很多球迷都非常期待啊。
4: 首先咱们要聊的呢就是瑞士队的历史表现和他们的目标。哎，说到这儿，你有没有发现瑞士队在国际大赛上面的表现有什么特别之处？
5: 要说特别之处的话，就是瑞士队连续6届大赛都能够从小组赛突围，这种稳定性在欧洲足坛都是非常罕见的，甚至连很多传统豪门都不敢保证。
4: 确实，那他们在2026年的目标是什么？
5: 虽然他们一直都很稳定，但是他们的野心不止于此。他们的阵容可能是20年来最均衡的一届，3条线都在当打之年，所以他们这次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跨越那道横亘了近70年的8强门槛，在北美大陆完成一次破局。
4: 说到瑞士的足球，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有哪些高光时刻？
5: 其实瑞士最早的世界杯记忆是非常辉煌的，就是他们在1934年、1938年和1954年这3届世界杯当中都打进了8强，这个成绩直到现在都没有被打破。
4: 听起来早期表现很突出啊，那他们后来成绩怎么样？
5: 后来就是到了90年代，他们开始稳定地参加世界杯，但是那个时候基本都是小组赛一轮游。真正的变化是从新世纪开始，他们在2006年创造了单届世界杯零失球的记录，然后在2010年和2014年连续闯进16强，2020年的欧洲杯他们更是淘汰了法国闯进8强。可惜他们在上届世界杯的1/8决赛当中被葡萄牙6-1血洗，真是
4: 让人唏嘘啊。那瑞士队现在的阵容怎么样？3条线当中有哪些关键球员？
5: 他们这个队最大的特点就是3条线非常的紧密，整体配合远远强于个人能力。后防核心是在国际米兰的阿坎吉，防空非常厉害，出球也很稳。然后他和门兴的埃尔维迪搭档中卫，非常的默契。左闸是皇家贝蒂斯的罗德里格斯，右翼是美因茨的威德莫，这两个都是攻守非常平衡的球员。
4: 听起来他们的后防线挺让人放心的，那中场和前锋线上有哪些人呢？
5: 中场方面的话，队长扎卡坐镇，他的长传转移是瑞士队由守转攻的关键。锋线的箭头人物是恩伯洛，他身体强壮，冲击力强，在预选赛当中已经打进了4球，是现役国家队的最佳射手之一。
4: 了解了，那他们的门将和替补席怎么样？
5: 门将是在多特蒙德的科贝尔，也是在巅峰期，反应很快，脚下技术也很好。然后替补席上还有姆沃哥。其实他们每一条线都有5大联赛的主力球员压阵，整体的阵容深度在 B 组绝对是非常突出的。
4: 既然说到这儿，咱们就来好好分析分析瑞士队在这次世界杯上的实力到底怎么样。
5: 就纸面实力来看的话，瑞士绝对是 B 组最强的，他们世界排名小组第一，然后总身价差不多是第二名的2倍。
4: 那你怎么看他们在 B 组的前景和淘汰赛的挑战？
5: 他们从小组出线的概率非常大，因为加拿大的中场偏弱，波黑主要靠一些老将，然后卡塔尔整体实力还是有限，所以只要瑞士自己不失误，小组第一基本是手拿把攥。但是真正的难关是在淘汰赛，他们很有可能在1/8决赛就碰上 F 组或者 G 组的种子队，所以他们能不能够延续自己6届大赛都能小组出线的这个稳定性，然后在关键的90分钟之内守住不失球，这可能就是决定他们能不能打破70年8强魔咒的一个分水岭。
4: 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梳理了瑞士队的历史和现状，他们虽然有非常稳定的表现，但是他们确实也到了该突破的时候了。
5: 好啦，那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同、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 1950年11月8日，是
3: 2024年1月7日凌晨。
4: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5: 今天是6月4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25年6月4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创刊，由瞿秋白主编。这份通俗的政治性小型报纸每天出版8开4版1张。《热血日报》在密切配合政治斗争，及时宣传报道上海和全国各地反帝反封建的群众爱国运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战斗性的同时，还注重文章的通俗性、群众性和形式的多样性，让一般的工人和市民群众都能看懂。热血日报只出了24期，6月29日就被租界巡捕房查封而停刊。它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下面我们就一起关注世界瞩目的百万裁军。1984年11月，在中央军委的一次座谈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近90分钟的讲话。在讲话中，他提及了军队高层老化、军队消肿等重大问题，并向在座的高级将领们提出了裁军100万的决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邓小平就多次提到过给解放军消肿这个问题。基于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他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爆发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并认为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同时精兵简政，提高军队素质。邓小平的这次讲话结束后半年过去了，在这半年里，围绕着裁军100万，解放军内部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到了1985年6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个重要决定。兵贵精，不贵多，历来是军队建设者们尊崇的信条。早在1950年，为了加快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进程，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进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精简整编。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全军员额突破600万，军队的臃肿导致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缓慢，跟不上世界军事发展的潮流。消肿便成为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的首要任务。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6月4日，邓小平郑重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这一年，军队总部编制精简了近一半。到1986年国际和平年到来的时候，已经基本完成了百万大裁军的战略行动。我国军队建设真正实现了战略性转变，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从艰苦的革命年代走来的威武雄壮之师，依旧扎根在共和国的各个地方，以崭新的面貌、不变的姿态，为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安宁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2015年，中国军

0: 对启动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并裁减军队员额30万。改革完成后，解放军总员额保持在200万人左右。这一数字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员额的最低点。此次改革推动人民军队加快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实现了军队组织形态的整体性重塑。
1: 有效提升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水平。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艾尼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师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艾尼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艾尼在路上，让我一路带着你。好的，这里是艾尼在路上，北京时间18: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冬梅。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天气。今天夜里全省多云到晴天，明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凌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9到21度，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6号的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还会有中雨。
3: 上城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2度。
2: 那么和今天的这个气温差不多哈，合肥市，此刻呢，合肥市的温度依然是32度，还是温度比较高的。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来打开今天的锦囊，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在6月7号正式开考，也就是本周日哈。目前呢，各相关部门已经全面进入了护航状态，全方位营造安稳有序的考试环境，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安全顺利进行。那么针对考后志愿填报工作，教育部也做好了提前的部署，将会升级优化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同时呢，指导各地开展线上线下多样化的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专业靠谱的报考指导。如今高考已经进入最后的3天倒计时，在这个冲刺的尾声里呢，不少考生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考前反应。这考前反应有什么呢？有的同学呢压力倍增，情绪紧张焦虑，还有人会出现失眠、心态浮躁的情况。最后的冲刺阶段，心态其实和知识点同样是重要的。那么考生该怎样科学调整备考状态，如何正确缓解考前的焦虑，以最佳的精神面貌从容赴考呢？对此呢，记者就整理了一份超实用的考前心理调试实操指南。
1: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装病，也并非心态不好。与其一直强调不要紧张，不如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2: 在高考前，考生出现焦虑啊、易怒啊、紧张啊，甚至注意力不集中啊、心慌啊，这些身体的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的心理生理反应。这些反应不意味着说我有心理问题了，或者我不行了，它其实是在提示我们身体已经进入状态了。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1: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478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2: 4秒吸气，7秒屏气，8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1: 运动是压力粉碎机，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文芳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2: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啊，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我因为考前失眠我考不好了，这是一个负性的一个暗示，势必会增加他焦虑的程度。假如我们躺到床上说就是超过30分钟以上睡不着，或者说是我们睡眠中间醒来了以后，不要强迫自己入睡，也不要想哎呀我怎么又睡不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服，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1: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 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2: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三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两三个动作的过程中被缓解了。
1: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红建议，
3: 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3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3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2分钟，它可以宁心安神。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好，继续来翻翻锦囊。今天也就是6月4号的24点，国内成品油第11轮调价窗口就将开启。目前呢，本轮油价计价周期已经完成70%的统计了。受上周五国际原油大幅走低的影响，本期油价下调幅度已经拉满，预计每升汽油会下调幅度达到0.4元左右。那今天晚上呢，车主朋友们就能迎来今年国内油价的第二次下调了。预计呢，下调是每吨510元，折算下来，汽柴油每升下调幅度在0.39元到0.46元之间。而且这个调价生效之后呢，市场油价会回落，95号汽油有望跌破9元，0号柴油也有机会跌到8元以内。家用车咱们加满一箱油，大概能省20块钱左右，哎，也是不错的哈。另外呢，提醒大家，咱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时常查看油量，频繁在提示灯亮起之后再加油，这样呢容易损害车辆的部件，埋下安全隐患。好，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省油小窍门，大家听一听哈。平时呢，开车的时候要平稳起步，轻踩油门，避免猛踩油门及加速，柔和起步，这样最省油。还有要保持经济时速，这个经济时速大概是多少呢？就是多数家用车呢，每小时60到90公里，这个时速是最省油的，高速别开太快了哈。还有要提前预判，少踩急刹，看到红灯拥挤要提前的松油滑行，减少急刹车。高速的时候要关窗户，合理用空调。时速超过80公里的时候呢，开窗这个风阻就会大了，关窗开空调，这样还会更划算。减轻车重，清理后备箱，多余的重物就会增加咱们的油耗，没用的东西要及时清理掉。还有要定期的检查胎压，胎压不足呢会增加行驶的阻力，每月测一次胎压，这样就会更省心。还要避免长时间的怠速，在等人堵车的时候超过1分钟，咱就要一熄火了哈，这样呢就可以不让车子空转耗油。还有最后就是短途尽量不要开车，几公里内的短途骑车或是步行就会更划算更环保，还可以坐公交车或是坐地铁。这样的省油的技巧大家可以记好，养成好习惯，省油又省钱。

0: 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2: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卡塔尔国家男子足球队，他们在冲击2026年世界杯决赛圈的过程当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他们自身的成长经历。
3: 这个话题确实很值得关注。
2: 咱们先说说啊，卡塔尔在2022年世界杯和最近的国际赛场上的表现，尤其是作为东道主，他们在本土世界杯上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3: 2022年世界杯，卡塔尔作为东道主其实投入是非常大的，他们花了2200亿美元，但是呢结果却非常的尴尬，他们小组赛3场全败，只进了1个球，丢了7个球，然后被外界称为史上最差东道主。
2: 那抛开这个世界杯的表现啊，就是最近几年卡塔尔男足在其他国际赛事上的成绩怎么样？
3: 虽然说他们在世界杯上面表现得非常的不好，但是他们其实在2019年和2023年2次拿到了亚洲杯的冠军，这也证明他们其实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只不过在世界杯预选赛上面他们的晋级之路充满了争议。他们在18强赛 A 组只排到了第4，然后靠附加赛才晋级的，而且附加赛因为全部都被安排在卡塔尔进行，所以也引起了其他对手的不满。
2: 咱们接下来的一个话题啊，是他们到底是怎么崛起的。因为很多人都很好奇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在短时间内实现足球水平质的飞跃的。
3: 其实卡塔尔在20世纪的后半叶，他们在世界杯上面是没有什么存在感的。他们离世界杯最近的一次就是1990年的预选赛，他们最后一轮赢球了，但是仍然差2分，然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阿联酋去了意大利。那之后呢，他们就是换帅非常频繁，一度被称为西亚教练绞肉机。
2: 那卡塔尔男足到底是靠什么打破这个困局的呢？
3: 他们真正的突破就是靠阿斯贝尔青训学院，他们不光是从非洲南美挑选有潜力的少年进行规划，还把这些孩子和本土最有天赋的小球员们放在一起培养，所以这是一条别人没有办法复制的非常快速的一条成功之路。你看他们2019年的亚洲杯冠军就是最好的证明，阿菲夫当时获得了赛事的最有价值球员，然后阿里呢他是金靴。这就是他们规划这条路所带来的

0: 最好的国食。
1: 原来是这样啊。那卡塔尔现在这个国家队的阵容有什么特别的？咱们来分析一下他们的核心球员以及整体的身价情况，还有他们的战术特点，他们是不是还是那些人？
0: 现在的这个国家队的阵容和2022年那届相比，其实变化非常小。大部分的主力还是那一批人，比如说阿克拉姆、阿菲夫，他依然是这个球队的核心。他最厉害的就是他在快速反击当中的那种精准直塞，还有他的边路内切是卡塔尔队撕开对方防线的最大的利器。
1: 听起来这个阿菲夫真的很关键啊。那进攻线上还有谁是比较有威胁的？
0: 当然有啊，就是阿尔莫兹阿里，他是卡塔尔队史的头号射手。他在2019年的亚洲杯上面单届打进9球，获得了金靴，然后他在2届亚洲杯冠军的比赛当中都有进球。他的特点是身材强壮，但是又不失灵活，他的无球跑动和争顶都非常的突出。不过他的这个效率很大程度上要靠阿菲夫给他做球。
1: 这么说的话，他们这个中前场的配合还是很有默契的啊。那这个整体的身价情况怎么样？
0: 整个球队的总身价只有1830万欧元，在这48支球队当中几乎是垫底的。
1: 这么看的话，他们的阵容确实不是很豪华。
0: 没错。
1: 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卡塔尔队现在的整体实力到底怎么样，跟亚洲的顶尖球队以及跟这个世界杯的这些对手相比，他们到底有哪些明显的短板？
0: 就其实卡塔尔的这些球员，他们的个人能力还是有限的。你看他们面对伊朗、面对澳大利亚这样的亚洲强队，他们都很难去控制住球权。那你想想，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面，面对更强的对手，他们这个问题只会更加的明显。
1: 然后我们来看看卡塔尔队在 B 组的这个形势，以及他们接下来的成绩展望。他们这个小组里面有哪些主要对手？然后他们的目标应该怎么定才比较现实？
0: 他们这个 B 组其实各个球队的实力还是非常分明的。瑞士是公认的最强的，应该是领先半个档位，然后加拿大和波黑会争夺另外一个出线名额。卡塔尔的话，其实从纸面实力来看是最薄弱的。
1: 那他们这三场小组赛有没有哪一场是特别有希望拿分的？
0: 首战就是对阵瑞士。那瑞士的这种快速的攻防转换可能会给卡塔尔的后防线带来很大的压力，这场比赛输的可能性比较大。然后第二场面对加拿大，这是他们争取历史首胜的最好机会。
1: 对，
0: 如果能够从加拿大身上拿分，那已经算是一个惊喜了。最后一轮面对波黑，要看前面2场踢完之后的具体情况，但是他们最现实的目标还是要争取摆脱上届世界杯的零分尴尬，拿到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分。
1: 对，就像海耶多斯说的，他们不是来证明石油可以买到一切，而是来证明沙漠里也能开出花。
0: 好了，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回顾了一下卡塔尔足球从低谷到崛起的这个历程，然后也聊了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些挑战和梦想。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2: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儿，我是冬梅，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风帆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晚上靠不住菜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 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13: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12: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3: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 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六月三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斌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14: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12: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15: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2: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16: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12: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7: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8: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

0: 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4: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5: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量。
6: 加量什么船？
5: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4: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6: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4: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6: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4: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6: 靖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4: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6: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7: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9: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0: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1: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精准接送服务。
12: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3: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4: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5: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6: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

0: 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即日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六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4: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已经明显减弱了。
3: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4: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3: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4: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2: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7: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5: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2: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5: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2: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5: 巴西总统卢拉三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2: 世界经济论坛四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5: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五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大自然孕育了万物，也造就了许多奇妙的景观。自然的美只向那些敏感而细腻的心灵敞开。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在歌声中走进意趣盎然的大自然，体味生活的酸甜苦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刘欢1989年演唱的《弯弯的月亮》，歌曲带给我们诗一般的意境。月亮、小船、流水，词曲作家李海英成功地将古典民族元素与流行音乐进行嫁接，词中有画，画中有

在天快亮的黎明，世间万物朦朦胧胧，如梦如幻。我们来听香港歌手黎明1993年演唱的《深秋的黎明》。1993年，黎明先是在6月推出了一张以夏天为题材的粤语专辑《夏日清情》，随后又在金秋10月推出这张《深秋的黎明》，围绕着季节，把情感中的甜蜜与苦涩展现出来。

朴树被歌迷们称为忧郁王子，他2003年演唱的《且听风吟》唱出了对过去的迷惘，又透着一种对过去的释然，整首歌有一种淡定与从容感。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欲还。这两句出自陶渊明的诗作《饮酒》，描绘出了山中夕阳西下的美好景色。我们来听梅艳芳1989年推出的歌曲《夕阳之歌》，歌词中写道：斜阳无限，无奈只一夕间灿烂。这仿佛是梅艳芳某种境遇的写照。

大自然总是能带给我们许多惊喜，大自然的乐章也最容易和我们心灵产生共鸣。我们来听许嵩2016年推出的《燕归巢》，歌曲打造了一幅唯美的中国画卷，考究的歌词很有古典文学的意境和神韵，将游子的思乡情切融化在朦胧细语中。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芜围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啊，叫做真正的对不起啊。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同学可能和别人发生了矛盾，然后呢，有的同学就会说，老师，哎，他怎么撞了我，是吧？那么这个时候，老师可能会说，哎，你跟他说个对不起，那有可能说一句对不起，哎，问题也就解决了啊。但是有的时候发现说了对不起也没有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会通过绘本故事来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对不起，怎么说对不起才是最有效果的。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互动一个小的话题哈，这个话题呢就叫做螃蟹为什么是横着走的。哎，大家可以想想看哈，它为什么不像我们人一样是哎往前走，它为什么要横着走呢？啊，如果你想了解这个答案啊，或者说要跟我们分享这个答案的话，都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把你的答案通过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发过来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和了解一下螃蟹为什么是横着走的呢？

0: 考试临近，很多的孩子由于担心考不好呢，就会陷入到负面的思维当中啊，对自己没有信心，看到整本书就开始担心考试可能会出一些自己没有复习到的知识点，于是看书学习就不在状态。还有的考生可能在模拟考的时候，因为心态问题没有考好，就越来越受挫。那么作为考生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调整自己的状态。怎么做呢？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闭上眼睛，去回忆你曾经最好的那个状态是怎样的。记住了，一定要去回忆这些细节，因为回忆这些细节呢，就是为了让你回忆身体的感觉啊。我们的身体呢，是有感觉，有记忆的，逐渐的把你当时最好的状态呢，调动起来，这会帮助你高考的时候恢复巅峰状态。还有呢，就是要积极的自我暗示，给自己打气，相信自己。通过良好的自我暗示，可以驱散忧郁，恢复自信，激发兴奋点，把自己的心态、情绪调整到最佳的状态。考试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考的心态，所以在考场上能够打败你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所以要更多的相信你自己，轻松应考，放平心态。
1: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绘本小故事啊，名字呢就叫做真正的对不起。哎，可能有些同学会比较疑惑啊，这个对不起怎么还会分什么真的对不起和假的对不起吗？这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对不起不就应该是直接说出对不起三个字不就可以了吗？是不是？好，那今天哈，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小故事啊、嗯。说的是有一只小猪啊，它叫嘟嘟，它呢有一个坏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每一次闯了祸，它随口就会说一句对不起，然后就跑掉了。它总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啊。那有一天，它踢坏了小兔子的积木城堡，弄掉了小松鼠过冬的松果，打翻了小刺猬刚烤好的饼干。每一次它都飞快地说对不起，但是啊，他说完了之后也不帮忙收拾，也不在乎别人是否难过。那这一次呢，伙伴们都没有再说没关系了啊。那么嘟嘟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名字就叫做真正的对不起。小猪嘟嘟有一个小秘密，不管做错了什么事儿，只要说一句对不起，他就觉得万事大吉了。嗯，确实这样很不好啊，因为我们做错了事情，我们总觉得说一个对不起，哎，好像我们态度很好。可是呢，这从做错事情的上来说的话，这个惩罚的成本太低了，对吧？就没有起到一种警示的作用，好像哎呀，反正我就这么先去做，不行了就说个对不起呗，对吧？又不用花钱，我又没有受到什么样子的伤害。但是，哎，时间久了，别人就不一定会原谅你了啊。这天早上啊，小兔子搭了一座漂亮的彩虹城堡，嘟嘟就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砰的一下。哎呀，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城堡就塌了。那搭过这个积木的都知道啊，你要想搭一个城堡要花很多的时间，一层一层的给它搭起来，对吧？花很多的时间的，也要花很多的精力。那么一下子就倒塌了，小兔子就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呢它都是哭了，都红着自己的眼睛。而嘟嘟却摆摆手说，哎，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刚说完这个话，他就扭头就跑，心里还美滋滋的想，哎，有什么关系呀，反正我已经道过歉了，道过歉了这个事儿就已经翻篇了。没过一会儿呢，他又跑到了小河边，这个时候啊，小松鼠正把松果一颗一颗的摆得整整齐齐的。哎呀，这个小熊啊，这个小猪，哎，这个嘟嘟啊，他来到了这个边上的时候呢，他一个不小心啊，他就把这个松果呀就全部给他弄掉了河里了。那小松鼠急得直跺脚说，哎呀，那是我过冬的粮食啊。啊，小猪嘟嘟却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不小心的。说完了他也没有去理这个小松鼠现在是什么样的感受啊，他也没有听小松鼠的回应，他就赶快就跑走了。他要干嘛呢？他呀要跑去捉蝴蝶了。嗯，哎呀，这个小松鼠的着急，小松鼠的难过，他一点儿都没放在心上。不仅如此，下午的时候，小刺猬刚烤好了香香的小饼干，整整齐齐的摆在盘子里，嘟嘟一凑过来，吧嗒，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哈，就是他把那个盘子给他哎弄掉了，然后饼干全部掉在了地上，都沾满了泥土。哎呀，我们知道要想做一个饼干是要花很多时间的，对不对？要弄面粉呐、啊，然后弄出来要在模具里边把它的形状弄起来呀，弄完了之后可能还要放进这个烤箱里呀，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啊啊，再把它拿出来。好啦，嘟嘟轻飘飘地说了一句，哎呀，对不起嘛，我又不是故意的。刚刚嘟嘟已经是做了三件破坏的事儿啊，第一件呢是小兔子，小兔子的什么东西被他弄坏了呢？
哎，积木啊，他把小兔子的城堡积木给他踢坏了。接着呢，他又把小松鼠过冬的松果给弄掉河里了。然后他又把小刺猬刚烤好的饼干给打翻了。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啊，这些小朋友，这些小动物就再也不愿意去原谅嘟嘟了。他们都没有再跟嘟嘟说没关系啊，大家再也不愿意跟他在一起玩了。嘟嘟呢，后来啊，就觉得有点委屈，他说，我都已经说了对不起了，他们为什么还不理我呢？

过山羊老师的点拨，他终于明白，原来不是说了对不起，错误就会消失的，不是自己说了对不起，别人就一定会原谅自己的。后来呢，他就去找小兔子啊，他看见小兔子搭城堡，他跟小兔子说，对不起，上次是我不小心把你的城堡给弄坏了，那这次我跟你一起搭吧，如果弄坏了我再帮你一起搭吧。后来呢，他又去帮小松鼠啊，他看小松鼠在采这个松果，他说上一次不好意思我把你的这个松果都给弄丢了，那这一次我帮你一起采松果吧。然后他还从家里拿了自己珍藏的点心送给了小刺猬。通过这些事情啊，嘟嘟就知道了，真诚的道歉其实是心里有愧疚，手上有弥补，更是知道以后不要再犯错了，这才是对别人最好的尊重。好了，小故事说到这儿，大家已经是了解了啊。真正的道歉不是嘴巴随口说说的啊，而是你真的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同时你也要用行动来做出一些弥补啊。道歉不只是说对不起，而是做错事儿要真心的弥补，要关心别人的感受，要记住教训，不要再犯错。随口道歉呢，会让你失去信任啊，真诚的改错呢，才会赢得朋友。那在这儿我们也要跟各位同学说一下啊，比如说别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其实你其实是可以选择原谅，也可以选择不原谅的。我们要看这个事情啊，我们要看这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儿，对吧？如果有些人真的是哎呀一个不小心的，哎，那我们可以去理解一下啊，我们可以说没关系啊，那只要别人下次不犯就好了。可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对方的错，而且这个错对你来说还是很严重的，那你确实就没有必要说别人说了对不起你马上就去原谅别人啊，这个其实是在于你自己的选择啊，不是别人说了对不起你就可以说没关系，然后别人也不需要去承担一些责任啊。其实就像刚刚我们在这个小绘本故事里面我们听到最后的这一句啊，其实说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啊。什么叫做真正的去说对不起呢？就是你说对不起的时候，你是知道你的心里是有愧疚的，然后你会通过你的行动去弥补的。另外呢，就是你的心里会很清楚啊，以后再也不能犯了啊。那这也就是我们说，哎，当以后别人做错了事儿啊，你可以选择原谅，也可以选择不原谅。好，那么接下来说一说，如果是你做错了事儿呢，你要怎么去和别人说对不起呢？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怎么说对不起哈。我来教大家三个字啊。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经常会发现有些小同学啊就是这样，哎呀别人碰倒了啊，然后呢他去找老师，那老师他碰我啊，然后呢老师就会说，来说个对不起吧。他说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啊，然后那位同学说，他说的一点都不真诚，对吧？啊，不真诚，我干嘛要原谅你呢？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你的错误嘛，是不是？啊，你只是想用对不起三个字，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好，那我们来看啊，我们说对不起的时候，要记住哪三个字？说对不起，不是说三个字就是对不起，而是有三个步骤。三个步骤，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小口诀，啊，走。看说走是什么意思啊？走是走到他的面前啊，走到他的面前。为什么呢？你走到别人的面前嘛，你这才是对别人的尊重啊。你不能看都不看别人，离别人远远的，随口就说对不起，哎，那别人肯定是没有感受到你的真诚啊。所以走到他的面前，看看哪儿呢？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你要看着别人的眼睛啊，看着别人的眼睛，走看说，说什么呢？真诚地说出三个字，对不起。

啊，因为你做了这三步，就会给别人一种什么感觉呀？你承认了错误，表达了后悔，提出弥补。啊，因为你走到别人的面前了，让别人感受到尊重，你又看着别人的眼睛，非常的真诚，然后说出对不起，别人才会感受到，哎呀，他真的意识到自己错了啊，真的意识到自己错了啊。好，那如果真的是你把别人东西弄坏了，你也不要觉得说，那我就是不是就走看说就可以呢？走看说还不可以啊，我们要考虑怎么去弥补自己的错误。比如说你把别人的东西弄坏了，你就要考虑怎么用零花钱帮对方去买一个新的，或者帮对方去能修的话就去修一修。哎，总之是你要付出行动的。或者你把别人的东西弄洒啦，你不能只说个对不起，你要帮助一起收拾。啊，你要帮助一起收拾，啊，还有比如说你说了某些话，哎，让别人心里很难过，那你就记住了，下次你就要做一件暖心的事儿啊，去做出一些补偿，比如说可以送一个小礼物。

对别人说了这个对不起，其实是没有结束的啊。我们其实这个时候是要去考虑到，我们要用我们的行动去弥补，这才可以啊。那我们做错了事情呢，我们也要敢于说对不起啊。说对不起不是说一种哎呀好像自己很弱的感觉，并不是，而是你强大的表现啊。因为你知错能改嘛，这就是最强大的啊。真正弱小的是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对不对啊？而且呢，你愿意承认错误，其实你还在学习到了什么，你学习到了怎么去修复关系啊，你知道我通过真诚的道歉，我通过弥补，我会知道，哎，原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关系并不会变差的啊，因为有些确实是不小心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提高了你修复关系的能力，也培养了你的责任感，更加的是提升了你的同理心，以后你和别人在相处的时候，你的人际关系也会变得更好的。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什么叫做真正的对不起啊！记住我们说的三个字，走看说，走到他的面前，看着他的眼睛，真诚的说对不起。但是如果你是真的，哎，你的行为哎，给别人造成了一些伤害损失，那我们要记住了，你还要去用行动去做出一些补偿的。

0: 此我步步高，
1: 梁鸿朝猜高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哈，叫做螃蟹为什么是横着走的。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一起说一说啊，螃蟹它为什么是横着走呢？琪琪说，因为所以科学道理但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小丽啊说这么走比较酷是不是也有一些小朋友觉得螃蟹啊横着走有种横行霸道的感觉，很有气势的感觉，自己也想学着螃蟹走，所以觉得这个螃蟹横着走是很酷的一件事情，是吗？啊，再来看一看有没有能回答出来的同学啊。年年啊，他说是因为他的腿只能横着走，没办法往前走。这个答案还是有点接近的啊。不过没关系哈，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在今天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会来讨论一下啊，学习一下螃蟹为什么是横着走的。我相信听完了之后，哎，你又解锁了新知识了。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

0: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哈，就是这个螃蟹为什么是横行霸道的啊？各位同学，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你看我们走路的时候都是正常向前走哈，但是呢，如果我们像螃蟹那样走路，突然横着走，是不是很容易撞到人呢？那为什么螃蟹啊，它走路的时候就这么横呢？哎，就是这么横行霸道的样子呢？它为什么不直着走呢？今天啊，我们就来给螃蟹发一张说明书，我们来看一看它横着走到底有什么样的小秘密。好，很多人第一眼见到螃蟹的时候，哎，想想这个螃蟹什么样，两只眼睛高高的凸起，是吧？哎，小腿左右迈开，贴着地面横着动。有人可能会开玩笑的说，螃蟹脾气太霸道了，所以横着走路。还有人可能会觉得说，它分不清前后吧，所以只会左右移动。其实啊，这些都是有趣的小故事啊，但它呢并不是科学答案。螃蟹横着走是千万年进化留下来的身体构造所决定的。核心的原因啊，其实就藏在它的腿和骨骼里。哇哦。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螃蟹的腿啊。看螃蟹腿之前啊，我们先来看自己的腿。哎，是我们自己的腿伸出来，我们弯曲一下我们的膝盖，我们可以往前踢，我们可以往后蹬，是不是？但是呢，螃蟹的腿啊，它的腿关节呢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它只能左右动，它不能上下动啊。螃蟹的腿就像是一把只能左右拉开的这个折叠尺，如果你非要让它往前，就会像穿着一双永远只能侧着走的鞋子一样，它就很别扭。所以啊，它就横着走，这样是最省力的。啊，我们知道了，因为它腿关节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其次呢，跟它的整个的身材是有关系的。哈哈，什么样的身材啊？大家觉得螃蟹是什么样的身材啊？它是什么样的身形啊？扁扁的，对不对？像一个小盾牌一样啊。在很久很久以前，螃蟹呢住在石头缝或者是沙子里。如果呀它有长长的腿像蜘蛛那样，你们想想看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些问题呢？就是会被卡住。那为了不被卡在这个石头缝里边，它的身体就变得扁扁的。这样一来，它的腿就只能长在它身体的两侧了。就好比如说啊，你们排队去做操，如果这个队伍排得很宽，你往旁边跨一步就能够跟上。但是如果让你往前跑，你是不是就得穿过很多的同学呀？这是不是就会有点麻烦啊？那螃蟹横着走就是为了在石头缝里钻来钻去，它能够变得更加的灵活啊。虽然啊，我们看螃蟹横着走你觉得很奇怪，但其实你知道吗，螃蟹看我们走路的时候，它可能也会觉得我们走路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儿呢。因为螃蟹的眼睛长在头顶上，它横着走的时候，它的眼睛就可以盯着前方，一边走一边看路，其实一点都不耽误的啊。而且你们知道吗，科学家发现螃蟹其实啊，哎，有时候也不是真的在横着走，它好像是在倒退着走。因为螃蟹的腿关节的结构嘛，它往后蹬的力量是最大最快的，所以它横着挪一步其实是把身体往后弹出去。所以遇到危险的时候，螃蟹也是逃跑冠军哦。啊，它一溜烟儿可能也就没影了。那有些同学说，哦，原来 螃蟹这么酷呢？啊，现在已经知道了，是因为它的这个腿关节，还有跟它的这个扁扁的身体是有关系的，不会被石头缝卡住，然后呢，逃跑的时候也是比较方便的，是吧？那有同学说，老师，我也想学这个螃蟹走路，螃蟹步，你们在家有没有模仿过螃蟹怎么走路啊？哎，走过的同学都知道哈，把膝盖紧紧的并在一起，不会让膝盖分开，然后双手举在胸前，像个大钳子一样啊。然后呢，不会去把膝盖抬起来，只能用脚蹭着地往两边挪。你们是不是会觉得很累呀？啊，走一会儿就会觉得很累哈，而且我们会觉得腿很酸啊。那我告诉你，哎，如果你觉得腿累或者是酸，那就对啦。螃蟹每天这样走。

小，他的腿部肌肉就非常非常的强壮的。哇哦！所以啊，下一次如果你在吃大闸蟹的时候，你记住了，一定要吃它的大腿肉，它的大腿肉是最好吃的，因为那是它每天健身所练出来的。好，那我们说到这个螃蟹，知道它为什么啊会这么走，那我们也看到螃蟹的大钳子，是不是它的大钳子也有很多的妙用啊，很多人认为它的钳子好像只是用来打架的，是吧，那其实它的钳子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挖泥沙、找食物、夹碎贝壳啊，都是它的大钳子的功能。嗯，比如说啊，这个海边退潮之后，这个小螃蟹它就挥舞着钳子，哎，就会在这个沙滩上就会挖洞安家。它一边挖洞呢，它就一边横着动啊，然后横着走路，搭配它挖洞的这个动作，效率就特别特别的高。那说到这儿，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个很多的一些人会有一个关于民间的小误区啊，古时候神话传说啊，说螃蟹横着走是因为做错事情被惩罚啦啊，那其实神话故事是很有趣的哈、啊、那只是因为古人那会儿不了解科学，所以编出来的一个童话。那现实里呢，螃蟹横着走其实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生存本领呢。哇哦！好，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螃蟹横着走的主要的原因。第一，腿部关节决定了它只能左右的走，因为左右弯曲是它的生理性的这个腿部关节决定了它只能横向移动。其次呢，就是礁石啊、一些泥滩啊这样的生存环境让横着走更方便，躲藏也会更方便啊。第三呢，因为螃蟹的眼睛是长在头顶上，所以啊，它横着走的时候，眼睛是可以盯着前方的，一边走还可以一边看路，所以对它来说其实是一点儿都不耽误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已经了解到了，螃蟹横着走是因为腿关节、扁扁的身体和逃跑的需要啊。那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一些动物，比如说袋鼠，它是跳着走的。蛇，哎，它是扭着走的啊。那每一种你觉得很奇怪的跟我们人类不一样的走路方式，其实啊都是为了让他们自己能够更好的生存下去。所以哪怕你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我们看自己也是一样啊，觉得我和别人会有一些不一样，那我也想告诉你，没关系，这就是你独一无二的超能力啊，对不对？你不需要和所有人都一样的啊。好，那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给大家解答了问题，就是螃蟹为什么会横行霸道啊，它为什么会横着走啊。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今天分享的螃蟹横着走的科学小秘密，大家也能够继续带着你们的好奇心去探索奇妙的大自然。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师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聊一聊孟母，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孟子之少也，继学而归。孟母方季问曰：“学何所至矣？”孟子曰： 自若也。孟母亦刀断其之。孟子拒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夫君子学以利民，问则广之，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私益，而无利于祸患也。何以异于知机而时，中道废而不为？”
1: 宁能依其夫子而常不乏粮食哉？女则废其所食，男则惰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鲁役矣。孟子惧，担惜勤学不息，失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这段话的意思是，孟子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母亲正在织布，问他学习怎么样了。孟子漫不经心地说：“跟过去一样。” 孟母见他无所谓的样子，十分恼火，就用剪刀把织好的布给剪断了。孟子见状很害怕，就问母亲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孟母说：“你荒废学业，就像是我剪断这布一样。有德行的人学习是为了树立名声，不懂就问才能增长知识，所以平时能平安无事，做起事来可以避开祸患。如果现在荒废了学业，就不免一做下贱的劳役。” 而且难于避免祸患，这和织布养家没什么不同。中途废止不做了，怎么供丈夫和孩子衣食呢？女子废止了养家的生计，男人荒废了德行的修养，不做盗贼，那就只能做仆役了。孟子听后吓了一跳，自此从早到晚勤学不止，把子思当做老师，终成天下有名的大儒。孟子三岁丧父。 靠母亲教养成人，并成为后世儒家亚圣孟母断机这个典故流传很广。《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记载。孟母教育艺术高超，给我们很深的启迪。首先，做事要有决断性，一旦认为孩子做错了事儿，就要当机立断，及时教育孩子改正，绝不迁就姑息。其次，教育孩子要以事说理，明白易懂。 孩子尚小，他的抽象思维能力较为薄弱，因此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应当向孟母学习，少一些大而空的说教，多通过一些微小的事例启发孩子，以理服人，以理说理，让孩子理解事物的内在道理和父母的用心良苦。最后呢，多从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出发，多用孩子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说话，让孩子领悟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2: 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中高考小贴士：中高考到来，孩子其实很容易烦躁，会出现睡眠不好、心情不好。那作为父母的，真的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更难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呢，做好这三步就可以了。 第一呢，接纳孩子的情绪。孩子有一些情绪，父母一定要认识到，这都是孩子正常的反应，而且我们要相信，孩子有处理好自己情绪的能力。其实，孩子的睡不着或者因为烦躁表现出来的喊叫或者坏脾气，正是他处理情绪的方法。他是在通过躯体。

0: 释放心理的压力。作为父母呢，我们给孩子空间自我消化就好。第二步呢，就是管理好我们作为家长自己的情绪。家长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紧张和焦虑的情绪传染给孩子。如果你不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啊，可以选择和孩子保持适当的距离。俗话说，关心则乱啊。家长呢，很容易把焦虑和爱呢混在一起给到孩子，因此孩子感受到的往往不是爱，而是压力。那我们作为家长呢，对孩子的整体现状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不要整天和孩子去强调考试应该怎么样，要注意什么，其实孩子心里都有数啊。我们的家长要做到的就是安静的陪伴和给予情感上的支持。第三步呢，就是进行有效的沟通。当我们看到孩子很疲惫或者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再想说什么话都不要去说。我们可以选择孩子想说的时候，或者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再去沟通。那从沟通的内容上来看呢，也要多去说一些孩子听了不太会反感的，会反感的就不要说或者少说。那实在不知道跟孩子该怎么去沟通，可以询问孩子，哎，需要爸爸妈妈帮你做些什么吗？如果孩子说不需要，那我们就可以告诉他，那你需要的时候就和我们说，我们一直都在。这句话呢，就给了孩子一种支持，更重要的是给了孩子选择权和空间感。最后再说一点啊，中高考的学生，青春期的学生可能比较反感以下几类家长的行为。第一呢，就是对于生活起居过分的关心的。第二呢，就是以父母自身的经验盲目的指导的。还有呢，就是一件事情重复好多次跟孩子去说的。另外，很多孩子都不喜欢拿自己和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或者说拿过去的成绩来说事儿。还有一些父母呢，就是嘴上告诉孩子你只要尽力就好，但是其实表露出的是一种非常高的期待。作为孩子来说，他想听到的是父母多去鼓励自己，认可自己，最好是我们的父母能够从具体的事情当中去看到孩子的优点，并且告诉给孩子。孩子还很喜欢听父母说一些开心的正能量的事儿哈，我们可以说一说家常，也可以去畅想畅想未来，因为好的情绪才会利于孩子好的备考和应战。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我们就会重逢。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0: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的是张力的《情奔何处，一起未完成的民国私奔案》这本书。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河南兰考县委原书记、干部楷模、革命烈士、最美奋斗者焦裕禄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创作的短篇小说《竞选州长》。
1: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是张力的《情奔何处，一起未完成的民国私奔案》，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25年10月份出版的。提起民国，我们总会想到新旧交替的浪潮，思想解放的春风，自由浪漫的爱情，也会想到封建礼教的束缚，传统世俗的枷锁，身不由己的无奈。那个特殊的年代是一个撕裂的时代，一边是新思想、新文化、新潮流蓬勃兴起，人人追求自由，追求真爱，追求自我；另一边是千年封建礼教根深蒂固，世俗偏见、门第枷锁、性别束缚依然牢牢困住无数普通人的人生。今天的这本情奔何处，一起未完成的民国私奔案，就以一桩尘封百年的真实私奔旧案为切口，为我们解锁最真实、最鲜活的民国社会，读懂民国女性挣脱枷锁的勇敢与悲凉。本书作者张力是国内知名的文学评论家、现代文学研究者，深耕民国文史和女性研究多年。他跳出了宏大的历史叙事，没有讲述帝王将相的风云往事，也没有解读宏大的时代变革，而是将目光聚焦在一个普通的民国女子身上，以小见大，透过一桩小小的私奔案，折射出整个民国时代女性的命运困境与抗争之路。书中所有的故事均基于民国档案、地方报纸、私人书信、地方志等一手真实史料整理还原，真实度高，代入感极强。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江南水乡，彼时的江南风气相对开放，新式学堂遍地开花，很多年轻女子得以接触新式教育、新式思想。故事的女主角就是一位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富家少女，她读过新书，见过新事，向往自由，不接受父母包办的婚姻，不认同女子三从四德的封建规矩，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和人生。在遇见心仪的少年之后，两人情投意合，却因为门第差距、家族反对、世俗压力，无法光明正大相守。万般无奈之下，两个年轻人选择了当时最勇敢、最叛逆也最冒险的方式，私奔。在当下的我们看来，追求自由恋爱、自主婚姻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百年前的民国，私奔是离经叛道、大逆不道的行为，是挑战礼教、对抗家族、违背世俗的大胆举动。这场看似浪漫为爱奔赴，从开始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布满荆棘，暗藏危机。作者通过细致的史料梳理，完整还原了这场私奔的全过程，从心动 抉择、出逃、漂泊，再到最终的遗憾落幕，层层递进，娓娓道来，给读者以沉浸式感受百年前年轻人的爱情与无奈。最让人唏嘘的是，这场勇敢的私奔最终成为了一桩未完成的遗憾往事。两个满怀赤诚勇敢追梦的年轻人，没有抵得过时代的枷锁、世俗的偏见、现实的残酷，他们拼尽全力想要挣脱命运的牢笼，最终却还是被时代裹挟，落得身不由己的结局。作者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刻意的美化爱情，只是冷静客观地还原事件，剖析背后的深层原因，让我们看见浪漫背后的沉重与悲凉。这本书从来不只是一个民国爱情故事，它更是一部民国女性的生存史、抗争史。透过这桩小小的私奔案，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新旧时代碰撞的撕裂感。新思想唤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让她们敢于反抗，敢于争取，但旧礼教、旧世俗、旧制度依然牢牢禁锢着她们的人生。这些勇敢的女性，她们想挣脱束缚，想掌控命运，想为爱自由，却终究逃不过时代的局限。她们的抗争热烈又渺小，勇敢又悲凉。同时，作者以细腻的女性视角带我们深刻思考性别、阶级、教育、婚姻、自由这些贯穿百年的人生议题。百年前的女性为了婚姻自由、人生自主拼尽全力，付出惨痛代价，而我们今天拥有的自由与选择权从来都是来之不易的馈赠。读完这本书，我们不仅能够读懂一段尘封的民国往事，更能读懂女性觉醒的艰难历程，更加珍惜当下的自由与独立。全书文字细腻温柔，叙事克制动人，史料扎实饱满，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文学的感染力，适合静下心来细细品读。在百年往事当中，看见时代的变迁，看见女性的力量，看见自由的珍贵。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0: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焦裕禄时不准。不准用国家或集体的粮款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不准参加封建迷信活动。 不准赌博，不准挥霍浪费粮食，用粮食做酒做糖，不准用集体粮款或向社员摊派粮款演戏演电影，谁看戏谁拿钱，谁吃饭谁拿钱。业余剧团只能在本乡本队演出，不准借春节演出为名大买服装道具铺张。 各机关学校、企业单位和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节，一律不准请客送礼，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换取粮副食品，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不准送戏票，礼堂十排以前的票不能只卖给国家干部，要按照先后顺序卖票，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搞特殊。 不准利用职权到生产队或其他部门索取物资，积极搞好集体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不准弃农经商，不准投机倒把；不准借春节之机大办喜事、祝寿吃喜、大放鞭炮、挥霍浪费。这是焦裕禄为了纠正从看戏上反映出来的不正之风，发出了十不准的通知。焦裕禄。 曾任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革命烈士，焦裕禄在兰考担任县委书记时所表现出来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被概括为焦裕禄精神，纳入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央宣传部书里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2009年9月10日。 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评选活动中，焦裕禄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焦裕禄作为人民的好公仆、优秀共产党员和县委书记的榜样，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焦裕禄无意间听到儿子因认识售票员看戏未买票，便教育儿子不能搞特殊，看白戏。 并立即拿出钱叫儿子到戏院补票。为了禁止这类情况的发生，焦裕禄推动县委制定了干部十不准这一文件。焦裕禄的一生将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临终前曾对自己的女儿说：“我留给你的只有一部毛泽东选集，你要好好学习毛泽东著作，这里边毛主席会告诉你怎样工作，怎样做人，怎样生活。”
2: 咱们千秋家训不知不觉已经录到第107了，心里满是感慨和感恩。那走过整整107，一路走来离不开大家的陪伴和聆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热心听众来信表达对千秋家训和读书会节目的喜爱，提出的一些探讨和指正。那往后呢，我们会更加的严谨和细致，继续陪大家品读家风家训，把传统文化稳稳传递下去。 我是慧文，感谢你的聆听与陪伴。

马克·吐温是美国作家，本名塞缪尔·朗赫恩·克莱门斯。他出生于密西西比河畔小城汉尼拔的一个乡村贫穷律师家庭，从小出外拜师学徒，当过牌子工人、密西西比河水手、南军士兵，还经营过木材业、矿业和出版业，但有效的工作是当记者和写作幽默文学。马克·吐温这个笔名取自水手的行话，意思是十二英尺深，指水的深度足以使航船通行无阻。马克·吐温是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世界著名的短篇小说大师。

几个月前，我被提名为纽约州州长候选人，代表独立党与斯坦华托·勒伍福特先生和约翰特·霍夫曼先生竞选。我总觉得自己有超过这两位先生的显著优点，那就是我的名声好。从报上容易看得出。 如果说这两位先生也曾经知道爱护名声的好处，那是以往的事。近几年来，他们显然已将各种无耻罪行视为家常便饭。当时我虽然对自己的长处暗自庆幸，但是一想到我自己的名字得和这些人的名字混在一起到处传播，总有一股不安的浑浊潜流在我愉快心情的深处翻搅。 我心里越来越不安，最后我给祖母写了封信，把这件事告诉她。她很快给我回了信，而且信写得很严峻。她说：“你生平没做过一件对不起人的事，一件也没有做过。你看看报纸吧，一看就会明白伍福特和霍夫曼先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人。” 然后再看看你愿不愿意把自己降低到他们那样的水平，跟他们一起竞选。这也正是我的想法。那晚我一夜没合眼，但我毕竟不能打退堂鼓，我已经完全卷进去了，只好战斗下去。 当我一边吃早饭一边无精打采地翻阅报纸时，看到这样一段消息。说实在话，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这样惊慌失措过。消息中写道：“伪证罪，那就是1863年在脚趾支那的瓦卡瓦克，有34名证人证明马克吐温先生犯有伪证罪，企图侵占一小块香蕉种植地。” 那是当地一位穷寡妇和他那群孤儿靠着活命的唯一资源。现在，马克吐温先生既然在众人面前出来竞选州长，那么他或许可以屈尊解释一下如下事情的经过。马克吐温先生不管是对自己，或是对要求投票选举他的伟大人民，都有责任澄清此事的真相。他愿意这样做吗？

我当时惊愕不已，竟有这样一种残酷无情的指控。我从来就没有到过交趾之那，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瓦卡瓦克，我也不知道什么香蕉种植地，正如我不知道什么是袋鼠一样。我不知道要该怎么办才好，我简直要发疯了，却毫无办法。 那一天，我什么事情也没做，就让日子白白溜过去了。第二天早晨，这家报纸再没说别的什么，只有这么一句话：“意味深长。”大家都会注意到，土温先生对角质支那伪证案一事一直发人深省地保持缄默。 大致就是这类内容。如果还想听，我可以继续引用下去，直到使读者恶心。这时候，舆论哗然，纷纷要我答复所有对我提出的那些可怕的指控。这就使得我们党的报刊主编和领袖们都说，我如果再沉默不语，我的政治生命就要给毁了。 好像要使他们的控诉更为迫切似的，就在第二天，一家报纸登了这样一段话：“明察此人，独立党这位候选人至今默不吭声，因为他不敢说话。对他的每条指控都有证据，并且这种足以说明问题的沉默一再承认了他的罪状。现在他永远翻不了案。” 独立党的党员们，看看你们这位候选人吧，看看这位名声狼藉的伪证犯，这位蒙大纳的小偷，这位奸尸犯，好好看一看你们这个具体化的酒疯子，你们这位肮脏的贿赂犯，你们这位令人恶心的讹诈犯，你们盯住他，好好看一看，好好想一想，这个家伙犯下了这么可怕的罪行。 得了这么一连串倒霉的称号，而且一条也不敢予以否认，看你们是否还愿意把自己公正的选票投给他。我无法摆脱这种困境，只得身怀耻辱，准备着手答复那一大堆毫无根据的指控和卑鄙下流的谎言。 但是我始终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就在第二天，有一家报纸登出一个新的恐怖案件，再次对我进行恶意重伤，说因一家疯人院妨碍我家的人看风景，我就将这座疯人院烧掉，把院里的病人统统烧死了，这使我万分惊慌。接着又是一个控告。 说我为了吞占我叔父的财产而将他毒死，并且要求立即挖开坟墓验尸，这使我几乎陷入了精神错乱的境地。在这些控告之上，还有人竟控告我在负责育婴堂事务时雇佣老掉牙的昏庸的亲戚给育婴堂做饭。我拿不定主意。 真的拿不定主意了。最后，党派斗争的积怨对我的无耻迫害达到了自然而然的高潮。有人教唆九个刚刚在学走路的，包括各种不同肤色、穿着各种各样破烂衣服的小孩，冲到一次民众大会的讲台上来，紧紧地抱住我的双腿，叫我做爸爸。 我放弃了竞选，我降下旗帜投降。我不够竞选纽约州州长运动所要求的条件，所以我呈递上退出候选人的声明，并怀着痛苦的心情签上我的名字。你们忠实的朋友，过去的正派人。 现在却成了伪证犯、小偷、奸尸犯、酒疯子、贿赂犯。
和讹诈犯的马克吐。

0: 生。
1: 马克·吐温被誉为美国文学中的林肯，他经历了美国事件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发展过程。作者通过对一个州长候选人退出竞选，揭示了美国政治生活中颠倒黑白的事实真相。主人公失败的竞选经历揭露了政客们阴险毒辣的丑恶嘴脸。马克·吐温以幽默诙谐的笔法讽刺了美国标榜的所谓民主选举的虚伪性，也让我们彻底明白了所谓的美国民主的真面目，不过是披着一层华丽外衣的肮脏交易。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您的家里有退休之后还在外工作的长辈吗？像小区保安、保洁、食堂工作人员，还有不少有技术被单位返聘的专家们，接下来啊，一定要认真听。近日，人社部联合五个部门出台了专门保障超龄打工人群的新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今年7月1号起就要正式实施了。这是咱们国内第一部专门针对这类人群的保障规章，以后大家外出干活再也不用忧心权益没保障了。相信啊，有不少人有这样的体会，以往过了退休年龄继续工作处境很尴尬，遇到老板拖欠工资，无缘无故的安排加班，或者是工作时不小心受伤，想要维权都难以找到依据。现在不一样了，新规明确规定，只要你超出了法定退休年龄，受单位管理，正常干活领薪水，还有提前退休之后再次上岗的朋友，全都在政策保障范围内。 以后用人单位招人不能只靠口头约定，必须要和大家签订书面的用工协议，工作内容、上班时间、薪资待遇、各项保障都会写得明明白白，避免后续发生纠纷。薪资方面呢，大家也可以放宽心，只要正常完成工作，到手的工资绝对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而且工资每个月都要按时足额发放，只能发现金，不能用米面粮油这类食物来抵工资。克扣拖欠薪水的行为更是

制、明令禁止。考虑到年纪和身体的情况，政策也特意提出，原则上不会安排大家加班。如果遇到特殊情况确实需要加班，也得按照相关规定发放加班费，不会让大家白白受累。用人单位还要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条件安排岗位，重体力高风险的工作一律不能安排给超龄劳动者。上岗前也会统一的做安全培训，最大限度的规避安全隐患。最让人安心的就是工伤保障这块了，现在呢，单位必须要给大家缴纳工伤保险，这笔费用不用。

另外呢，大家也不用再担心社保和养老问题，已经开始领取养老金、享受医保、退休待遇的原有的福利一点不会改变。如果养老保险还没有缴够年限，也可以继续缴费，既可以自己缴纳，和单位协商好之后，也能由单位帮忙代扣代缴。最后呢，要提醒大家，要是碰到单位克扣工资、强迫加班、发生工伤拒不负责这类情况，可以直接向人社部门投诉，双方产生矛盾纠纷，也能够通过调解、仲裁甚至诉讼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维权渠道十分畅通。这部新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可以说啊是补齐了以往的法律短板，既守住了超龄务工者的合法权益，也厘清了用工单位的责任，让辛苦劳作的长辈干得安心，活得踏实，可以说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民生好政策。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3C 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对指定认证机构实施全覆盖监督检查，聚焦充电宝、电动自行车、燃气燃烧器具等重点领域开展有效性抽查。据了解，专项行动严格日常监管，深入推进 3C 认证标志试点改革，精准打击虚假 3C 认证标志，加强产品质量责任追溯，压实各方责任，对不合格3C 认证产品实施一案双查，整治行业内卷，加强指定实施机构技术能力核查，优化整合存量指定实施机构资质，组织开展重点领域认证监测成本核算，完善制度供给，优化 3C 认证目录，实施动态管理，进一步完善规则体系，实施企业帮扶，统筹推进 3C 认证与国际合格评定规则衔接，推动认证服务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加强统筹协调与工作调度，督促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推进专项行动，积极开展先进经验交流和典型案例通报，确保专项行动走得深、走得实，取得成效。为进一步规范医院中药饮片管理，保障人体用药安全有效，提升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和临床疗效，国家中医药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对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修订形成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2026版。新版规范结合中医药发展现状，将处方点评、中药代煎、灵方加工等内容纳入，推动医院中药饮片使用更加规范，保障临床用药安全有效，更好地满足群众多样化用药需求。例如，新版规范对中药饮片处方审核要求予以优化，并明确发药时应当根据医嘱向患者或陪同人员进行相应的用药交代与指导，增加处方点评专门章节，明确重点点评位数过多、费用过高的中药饮片处方，医院应当对处方实施动态监测及超常预警，制定并实施干预和改进措施，促进中药饮片合理应用。再如，新规明确医院应按照医疗机构中药煎药室管理规范开展中药饮片煎煮服务，对于煎煮服务能力不足、不能满足临床用药需求的医院，明确可委托具备煎煮条件和能力的机构开展代煎服务，并应建立健全中药饮片代煎质量跟踪追溯监控体系，强化全过程质量管理控制，保障临床疗效和患者用药安全。此外，新版规范分类明确了相关人员的资质要求，对中药饮片采购验收流程要求予以完善，对按照麻醉药品管理的中药饮片及毒性中药饮片的采购验收要求予以强调。近日，国家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依法处置了一批公开推荐个股、诱导加入群组荐股、兜售非法荐股软件的账号，并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典型案例包括张哥滚雪球等账号公开推荐个股，煽动跟风操作，围棋投研等账号诱导网民加入群组进行非法荐股，风口捕手等账号兜售非法荐股软件，夸大虚假宣传。国家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树立理性投资理念，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加强金融信息鉴别，远离和抵制各类非法金融活动，切实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近日，安徽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新增智能清洁

0: 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等六类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清洁机器人，包括洗地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门锁、洗碗机等五类产品，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包括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20%的补贴。该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以上六类智能家居（含适老化家居）产品需具有国家统一的商品条码，其中有效能或者水效标志的产品必须为一级能效或者水效等级的产品，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应为依法依规注册的二类医疗器械产品。个人消费者在参加活动的经营主体购买试用补贴产品，在支付环节即可享受立购立减的补贴，每月补贴资金实行限额管理，先到先得用完机制。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市盈江区东风袜厂宿舍3栋1单元的李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她住的房子没有电梯，日常上下楼梯十分吃力，希望楼道里能够加装扶手，方便高龄住户出行。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来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3: 李奶奶介绍，自己住的房子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建的，没有电梯，一共5楼，她住在4楼。现在自己已经快80岁了，实在爬不动。反映人李奶奶：
4: 我们年龄大的，现在上楼我楼梯没有扶手，我每天生活需要买小菜呀、丢垃圾呀，都要需要上楼下楼的，很费力。一般的人都上不过来，就请你们来帮我先上去汇报下子，来帮我这个问题解决下子。
3: 李奶奶说，以前也向社区反映过此事，当时社区就帮他们安装了一段1到2楼的扶手。反映人李奶奶：
4: 前几年也是我找的，找到改委，改委呢就把他们那个装修的办公室装修的剩的这么一些材料，把它就做了1楼到2楼。下面呢，他跟他没那个资金，他那没钱。
3: 针对老人的诉求，记者随后来到安庆市盈江区先锋社区委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该小区属于无物业老旧小区，由居民自行管理，目前暂无统一加装楼道扶手的相关扶持政策。社区方面提议，可由楼栋住户共同出资分摊费用，自筹资金加装扶手。安庆市盈江区先锋社区党委书记金元：
5: 东风厂宿舍属于居民自管的无物业的老旧小区，目前社区没有集中安装楼道扶手的项目，就集资安装扶手的问题，前期社区已经联系2楼以上的住户，了解住户的出资意愿，后期就资金分摊问题和扶手安装问题，社区网格员将持续关注。
3: 反映人李奶奶：
4: 希望社区领导呢帮我们牵个头，帮我们这个事情呢尽快的解决的。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我们反映问题的调查结果。近期舒城的谢先生反映，陆安市舒城县一位村民魏某某从2020年至2025年期间占用舒先生所在高标准农田约两亩建厂房，该厂主要加工猪大肠、鸡鸭鹅肠等腌制，加工时腥臭的污水流入田间地头，再流入小河里，使这条河多年来臭不可闻，周边居民无法居住。他希望该厂能够迁出居民区，还村民良好的居住环境。接到了谢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自然资源厅高度重视，立刻组织属地进行核查。经核查，被投诉人魏某某于2012年9月份注册成立了舒城的一家腌腊制品加工厂，利用自家住房作坊式生产腌制品。2015年6月，在自家住房西南侧占地 393.94 平方米，其中耕地 269.65 平方米，扩建钢结构厂房和晒场。2023年6月份占地 245.92 平方米，扩建晒场。2025年新建厕所占地 5.63 平方米，总占地 645.49 平方米，其中一般耕地 269.65 平方米，集体建设用地 125.37 平方米，坑塘水面 248.14 平方米，农村道路 2.33 平方米。舒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该工厂违法占地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对不符合舒城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 525.11 平方米农用地上建成的钢结构棚 11.75 平方米，厕所占地 5.63 平方米，硬化地面占地 507.73 平方米限期拆除，符合规划的 120.38 平方米建设用地上建构物由该厂与土地所有者协商处置，并处罚28,742元。处罚人未履行处罚决定，待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期满后，舒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法申请舒城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近期天长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微信反映，他说几年前我家人去南京务工，家里的厂被年迈种地困难，于是丢给邻居种地，粮食补贴还属于我家，后面邻居把土地改成了养螃蟹的池塘，也不好再要。几年前邻居又将池塘改成了田地，去要的时候说给，后来又不给，和村里反馈，几天前还说土地粮食补贴在我家，田肯定是我家的，当去处理问题的时候又说村民组长说是谁家的就是谁家的，村书记马上就要退休，所以也不太想处理，很着急。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核查并回复。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的回复指说，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明确规定，坚持延包原则，以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为基础，以户为单位开展延包，以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期为起点再延长承包期30年，依法采取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及时稳妥地解决延包中存在的矛盾纠纷。当地高度重视这位网友所反映的问题。那据反馈，这位网友是天长市仁和集镇东风村杨湖村民组人，二轮承包时与其丈夫徐先生2019年去世，及徐先生的弟弟徐某友在同一家庭户内，因外出务工，二轮承包后徐先生将家中部分承包地交给同村村的徐某峰户耕种。2016年土地确权时，这位网友所登记的户当中有徐某友、董某英、徐某月，土地面积9.17亩，交由徐某峰耕种的3.2亩土地登记在徐某峰户，因徐某峰主张当时由徐某月转让土地，但是。

0: 投诉网友主张的只是流转，要求返还土地，所以产生纠纷。天长市农业农村局安排工作人员实地核实有关情况，与投诉网友的儿子徐某明当面沟通，介绍办理过程，相关调解工作也同时开展。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将对天长市农业农村部门加强政策指导和工作督促，按程序开展研包工作，保障农户土地承包权益。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想要问一下，油茶有哪些项目可以申请补助的标准是多少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啊，是可以进行申请的。那我们安徽呢，非常重视油茶产业的发展，鼓励适宜种植油茶的地区，在不改变林地属性和用途的前提之下发展油茶。那对于符合条件的新造油茶林啊，省统筹省级以及以下的财政资金呢，按照每亩不低于800元的标准，会给予一次性的奖补。那么2023年开始启动的省级木本油茶产业示范项目当中呢，单个项目省财政的奖补是1000万元，用于油茶等木本油料全产业链的发展。具体的这个情况啊，您可以直接咨询当地的林业主管部门。再来关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呢，还有一位这个网友发来微信进行咨询。那么这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想要咨询一下，刚休完产假回公司上班，现在啊，我的这个公司以我怀孕期间身体不便请假时间过长为由，让我在公司待岗，也不给我安排工作，并且没收了我的工位，还不提供基础工资和绩效。我想问一下，我该怎么办呀？想要告诉一下您，那如果您面对这样的情况，是有权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规定啊，用人单位是不能够因为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而降低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的。那么您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步骤啊，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呢，就是尝试直接与上级或者是人力资源部门进行沟通，表达您的诉求和意见，说明自己已经恢复能够胜任工作，希望得到合理的工作安排。沟通的时候啊，我建议您是尽量的用书面的形式来提出自己的请求，用以作为证据保留。其次，如果你们前期沟通都没有能够达成一致，而且您的单位有工会的话呢，还可以要求工会介入，帮助协调解决问题。那么如果您的单位没有工会呢，您可以向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投诉，请求他们介入调查，并且维护您的合法权益。那么维权的时候啊，您应当准备相关的证据材料，比如请假记录、工资单、沟通邮件或者是短信记录等。最后，如果以上都无法解决您的问题，您也可以以单位不提供劳动条件为由，要求公司继续履行之前与您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以此为由提出被迫离职，要求公司支付您的经济补偿金。那所以说啊，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建议您是保持积极主动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同时注意收集和保存所有的相关证据和通信记录，以备不时之需。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2: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9: 破难题促发展。
10: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1: 煤炭照样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9: 办实事解民忧。
12: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3: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9: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8: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的家人经常收到家庭医生推送的健康生活方式营养提醒，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上门测量血糖这些服务，我感觉特别好，想了解一下现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还有哪些好的内容呢？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
14: 那么我委从提高全人群签约服务感受度，坐实重点人群签约服务，加强居民健康管理和宣传三方面，制定了18条具体举措，在2025到2027年重点提升签约居民的感受度和获得感。那么重点的举措呢，我简要介绍一下。在提高全人群签约服务感受度方面，一是提供弹性化服务，家庭医生签约时提供多种时长签约服务周期供居民自主选择，鼓励居民以家庭为单元签订服务协议，享受定制签约服务。二是推送健康信息，在知情同意情况下，每年向签约居民推送不少于12次的健康信息，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和健康宣教。三是推动医生下沉签约，紧密性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牵头医院下沉医生参与家庭医生团队，提供差异化定制化签约服务。四是落实分级诊疗，鼓励签约居民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紧密性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的牵头医院将不低于20%的专家门诊号源及一定比例检查检验项目住院床位预留给授权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家庭医生支配使用，为签约居民上转下转提供便利。五是组织签约服务进机关、企事业单位、产业园、学校、养老院等功能社区。那么在坐实重点人群签约服务方面，我们一是提高基层药学服务能力，为慢性病签约患者提供4到12周门诊长期处方服务，每季度为签约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一次用药指导，根据病情变化和复诊结果及时评估并调整用药方案。二是优化健康管理服务，

0: 频次和内容，三是丰富个性化签约内涵，针对儿童、老年人、孕产妇、残疾人及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通过个性化签约服务满足健康管理需求。在加强居民健康管理和宣传方面，一是强化自我健康管理，签约居民可以通过电子健康档案查看了解自身健康信息，通过参加健康体检、健康教育、慢性病管理等健康行为兑换健康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健康服务项目。二是加强签约宣传引导，年末或年初集中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确认，主要与签约居民确认签约周期、人员信息、签约服务包内容等，有需求的居民全年均可办理签约。
1: 安庆的贾女士咨询，她说我是企业的负责人，新的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实施之后，如何查询我们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信用级别的高低对于企业平时的经营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
2: 关于查询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的问题呢，是有两种方式可以来查询的。一是呢，登录电子税务局，在纳税信用模块里呢，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信用评价结果和详细的这个扣分的情况。二是呢，可以通过我们征纳互动，或者是说到我们的这个办税服务厅进行现场咨询。那么至于这个信用级别的高低对企业的影响呢，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守信一路畅通，失信呢处处受限。对于 A 级纳税人，税务机关呢会提高下一年度的这个起评分，便利他的发票的领用，提供绿色通道，与相关部门呢实施联合激励等措施。那么对于 D 级纳税人呢，我们会采取严格的这个发票供应，列入重点监管的对象，评价结果呢也提供相关部门等等措施。那么今年呢，也是我们税务部门首次开展税费同评，希望呢广大经营主体把纳税信用的管理呢纳入这个日常的这个经营，像重视纳税一样重视缴费，像管理财务一样管理信用，让好的信用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的无形资产。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我是冬至的，生津湖是我家门口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重要湿地，现在我们这个保护区里还有不少居民，居民生产生活和生态保护有一定的冲突和矛盾，我想这问一下这个问题咱们省里是怎么规划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林业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处处长朱红星来回复。
3: 生津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省啊唯一的一个国家重要湿地，也是国际重要的候鸟迁飞通道。长期以来，生津湖啊当地居民为湿地和候鸟保护啊做出了这个巨大贡献。省林业局统筹生态保护和原有居民的生产生活，积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力争做到生态保护和社区的发展美美以共。一是呢，扎实推进自然保护地的整合优化，经论证啊，将保护价值不大的人为活动密集区从自然保护区内调出或降低的管控强度。根据统计啊，本轮进一步整合优化，将1272公顷的碎片化的地块调出了这个保护区，将3270公顷的碎片化的地块，从核心保护区调整到一般控制区，更加精准的同时啊，进一步释放了区域发展的空间。第二个是加大了这个生态保护的补偿力度。“十四五”期间，省林业局共计下达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啊1.06亿元，用于生津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管理、生态修复和原有居民的生态补偿等工作。三是呢，服务好自然保护区原有居民的必要的生产生活。3月15号啊，即将实施的自然保护区条例的规定啊，不超出现有规模和利用强度，以合理改善为前提的原有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啊，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审核同意后就实施，无需办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行政许可，极大的方便了当地的群众啊开展相关活动。同时，条例允许在自然保护区的一般控制区开展与自然保护区保护目标一致的人工上品林的浮跃、树种更新等森林经营活动，有效的为保护了这个原有居民的这个林木这个受益权。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呢，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我现在家里换了新电表，明显感觉电表比之前走

0: 的快，用电量比之前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我们请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谭德建来回答。
1: 那么更换心电表和感觉走得快，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这个常见的原因。一个是以前广泛使用的机械电表，随着使用年限增加，内部机械部件会产生磨损，可能会导致计量灵敏度下降，出现少计或漏计部分用电量的这个情况。那新更换的这个智能电表呢，计量精度更高，灵敏度更好，能够更准确的记录全部实际用电量，所以啊，这个计量数据更接近真实的用电情况。第二是呢，许多家用电器即使在待机状态下也会持续消耗微小电量，旧电表对这些微小功耗往往不敏感，或者是无法准确计量。但是呢，智能电表能精准地计量这些隐形的功耗，从而导致总用电量有所上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啊，就是供电企业安装的居民用电能表属于国家重点监管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每一只电能表在安装使用前都必须经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授权的检定机构进行强制检定，检定合格并施加封印后才能安装使用。那么计量准确性受到严格的监管，如果您对自家的电表的准确性存在疑问啊，那么可以先自行排查家中的电器使用情况，特别是长期待机的这些设备，也可以向当地供电公司申请电能表检定。如果对检定结果仍然有异议，那么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仲裁鉴定，或拨打12315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

0: 这里呢，也借此机会啊，向全省的市民朋友啊做个提醒：第一，出门或者睡觉前呢，一定要反锁的门、防盗门，关好门窗，特别是卫生间和阳台啊，这些地方呢，也即是小偷容易这个进入的地方。第二呢，钥匙不要放在门框上、脚垫下或者是花盆里，这些呢都是小偷常常去找的地方。三，农村自建房。低层的用户、老旧的小区，啊，建议加装简易的摄像头，这是对小偷也是一种震慑。四，发现陌生人呢在楼道徘徊，撬锁，或者是回家偶遇到小偷作案呢，一定不要起正面的冲突，保证人身安全是第一位。同时呢，要到安全的区域，确认到安全区域以后呢，立即拨打110进行报警。只有警民同心，群防群治。才能真正守护家园的平安。
1: 有听众咨询，他说国家现在在大力推进积极生育支持政策，我想了解我们安徽有哪些支持生育、能给我们这些育龄职工实际帮助的举措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2: 为落实国家积极生育支持政策，切实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我们聚焦育儿家庭核心需求，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出台了覆盖面更广、颗粒度更细的支持政策。一是呢，强化我们生育支持保障。我们省推动国家育儿补贴制度落地落实，2025年，全省共发放育儿补贴资金约50亿元，惠及158万个婴幼儿所在家庭。我们实行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省内异地直接结算。切实减轻参保女职工垫资和跑腿的负担，将分娩阵痛等9个医疗服务类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同时优化生育津贴发放方式，推行即生即享、免生即享，参加医保职工的灵活就业人员，生育医疗费用也按规定纳入职工医保报销范围，分娩并发症、合并症。住院治疗也按政策给予保障，同时呢，也鼓励各地啊，逐步将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也纳入生育保险的范围。二是推进普惠托育发展，这也是缓解家庭带娃压力的关键。“14五”期间，我省连续5年将托育服务纳入省民生工程，深入推进安心托育暖民心行动，累计争取投入中央资金和省级资金。约4.6亿元，支持各类公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同时呢，还推动托育一体化建设，全省幼儿园开设托班的比例达30%以上。三是完善配套民生支持，我们在推动生育政策与住房、教育、就业等政策的衔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开展义务教育阳光分班，落实多子女义务教育长幼随学政策，推动多子女家庭同校就读，对多子女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对于生育2年内未就业妇女发放就业技能培训补贴，同时呢，还落实3周岁以下婴幼儿照顾费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政策。同时呢，我们省在优化婚育假期方面还做了不少工作，也在支持育儿家庭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婴幼儿。
1: 有听众咨询，他说呢，我是一家包装设备制造公司的负责人，我们公司是一般纳税人，我们公司今年销售的机器设备并且提供安装服务，想问一下如何确定增值税税率？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赵伟来回复。
3: 就是这种情形啊，应该从主适用13%的税率。您可以关注一下，就是2026年的13号公告，也就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有关事项的公告，里面明确啊，就是你销售机器设备等货物的同时啊，提供安装服务，按照从主的原则适用13%的税率。在这里补充给您说明一下啊。就是新的那个增值税法出台过以后，关于混合销售征税规则的变化是一个变化的关键点。增值税法以及新的

0: 增值税法的实施条例啊，就纳税人发生一项的交易涉及两个以上税率的，或者是征收率的，为了体现交易的从属原则和交易的实质，同时业务之间具有明显的主辅关系，就是从属适用主要的业务类型的税率。所以说，您提的这个问题，依据这个原则，又适用13%的税率。这一变化呢，基本的考虑是体现了这个增值税的中性原则，也是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回归到上下游经营的这样一种顺畅的这样产业链条，助推经济的发展。
1: 霍山的一位网友刘先生咨询，他说，如果林区的人在自家地里烧荒、烧秸秆这种行为允许吗？会被处罚吗？这个问题请省林业局森林防火处处长杨勇回复。
2: 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明确规定，防火区内禁止在防火区以外用火。当前啊，我省正值森林防火关键期，在森林防火区内啊，进行烧荒、烧秸秆等人事用火行为，违反了《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依据条例，对个人处以2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若跑虎上山，引发森林火灾，涉事者不仅要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火源不惹山，森林才平安。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安徽省森林防火办法》的有关规定，在防火区内禁止在森林防火区以外用火。我省的防火期为每年10月1日到第二年4月30日。县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本行政区的防火期、防火区。同时，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规定，防火区内目前批准了擅自在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单位处以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3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引发火灾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好，还有一位陆安的赵先生留言，他说，我现在很担心买到不合格的小孩玩具，因为新闻上有好多这个说是塑化剂超标，对孩子的血液啊、发育啊都不好。我想问一下，最近省里有没有抽检？抽检有没有发现一些商品的质量突出问题？还有就是我们消费者日常怎么避免踩坑呢？那这几个问题啊，我们请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研究院的院长童宁来回复。
3: 抽检工作是由省局统一安排部署的，信息呢也是由省局统一进行发布，所以呢，我从更多的从我们实验室检测数据中发现的一些情况呢来回答您。一些不合格的产品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拿小家电来说吧，主要是部分产品的绝缘性能、标志说明不达标，容易引发漏电风险。这个儿童玩具产品主要是少数产品存在着小零件的脱落、增塑剂超标等问题。纺织类的产品呢，主要是部分服装的色牢度差、甲醛含量超标。在此我们也建议消费者在购买相关产品的时候要认准 3C 认证标识，也就是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标识，尽量选择正规渠道，保留购物票据。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市场监管部门发布的抽检通报，避免呢购买到不合格的产品。
1: 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打算把我现在开的车卖掉，换一辆新车。我现在的开的车上的号牌呢，想继续保留用在新买的车上，这个可以吗？原号牌能够保留多长时间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副总队长王磊来回复。
4: 根据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原有机动车办理变更登记、转让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后，机动车所有人新购车辆办理注册转让登记时，可以向车管所

0: 行使用原有的机动车的号牌，但是呢，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呢，在办理机动车迁出、共同所有人变更、转让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后2年内提出申请；二是机动车所有人拥有原机动车且使用原号牌1年以上；三是呢，涉及原机动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要处理完毕。另外啊，根据规定，就原号码最多可以保留2年时间，2年内没有提出申请使用，这个号牌就可以被他人来选择使用了。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0: 见，只有
1: 三号桌的串好了，
2: 将军。
3: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4: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0: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5: 老伙计们，干杯，
6: 下一站快乐。
4: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
1: 养老动态。
0: 解读养老政策，聚焦社老新闻。首先来关注一组养老动态。6月4号到6号，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启幕。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6万平方米，汇聚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80家企业参展，聚焦多领域业态融合、科技赋能升级、创新服务落地，倾力打造一场兼具国际视野与民生温度的养老产业盛会。作为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重点 IP 活动之一，本届博览会呢特色鲜明，亮点纷呈。博览会跨界融合属性凸显，集结养老服务、家电家居、康复辅具、金融、汽车、食品、文旅等多个领域的一线品牌。国际化能级持续攀升，特设超1500平方米的国际展区，吸引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多国官方展团入驻，众多海外优质品牌集中亮相。区域联动优势显著，上海各区组团大规模参展，集中展示了本土养老服务特色与资源优势，助力构建产业协同发展格局。科技赋能养老成果丰硕，多款智能科技产品落地居家养老场景，智能助行机器人、导盲机器狗、轻量化外骨骼设备等多款适配家庭使用的创新产品悉数亮相。博览会现场部分适老产品及适老化改造服务可享受政府专项补贴。此外呢，博览会期间将同步举办多场行业专题论坛，汇聚行业智慧与力量，共同探索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方向。好的，刚才我们了解到的是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启幕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项赛事哈，全国老健会健身球操交流活动也启幕了。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健身球操交流活动呢，日前是在山东济宁开幕，共有44支代表队、700余名老年选手共赴这场4年一届的体育大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健身球操动作舒缓，刚柔并济，将养生健体和艺术美感融为一体，是广受喜爱的群众体育项目。本届赛事呢，设规定套路和自编套路两大类，规定套路分男女组别，自编套路呢，包含集体男子、集体女子和双人三个类别。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据了解，活动还延伸基层互动环节，开展健身球操科学健身指导与器材捐赠，并组织参赛人员赴山东曲阜、梁山交流展示。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呢，咱们先来聊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啊。如今呢，快节奏的时代，肠胃问题啊，经常是不请自来。是不是您也曾被肠胃问题所困扰呢？有的时候啊，像是胃胀、胃痛，还有消化不良啊，都是让人吃不消。于是呢，有很多朋友就将希望呢，寄托在了益生菌的身上。那随着这些年来网络直播带货的兴起，在直播平台上有关益生菌产品的直播也是非常多，有不少人带货呢时候还现身说法，吸引了众多网友购买。那么在这些宣传当中，益生菌产品和添加了益生菌的食品甚至是生活用品都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功效。那想问问您，您是不是也曾经稀里糊涂的就跟风买过呢？又对它的功效似懂非懂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益生菌，它的神奇到底在哪里。这几年益生菌的所谓神奇功效已经被不少带货直播间夸大又夸大。那带货主播从开播、产品介绍、速单到售后回购等等，一套声情并茂的话术下来，不少网友就这样被说的心动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反正他以前那是个泳圈，然后你看过我的，
2: 看到吗？
3: 没有小肚子，
1: 我如果站起来就都已经有腹肌了。
4: 这个是真的是帮我不少，而且事半功倍在帮我。然后它里面我看到它写着是150亿活菌在里面。
1: 我这么跟你讲，他就是眼见着15天的时间。每天至少等于免做了300个全腹。
5: 我们的黑科技这个巧克力啊，如果你暴吃暴饮暴食的情况下，那你肯定你吃的东西给你铺的干干净净的哈。就是这个巧克力，如果你要听我的话的情况下，你想掉秤，你吃这个巧克力。
6: 幽门螺杆菌呢是一人得全家有，防范啊不能忽视。这款 IMDG 养胃抗幽益生菌获得多项国家专利临床验证，每日2粒捆绑形成复合物，通过排便排出幽门杆菌，清除效果更准确。小孩都能用，呵护全家健康，快来买它。
7: 那有些小朋友是不是花粉呢、那些橙啊螨呢，对那些东西比较那什么的，那么这个 KPL 要准确感觉就是管这个的。
0: 这么多的益生菌产品宣传当中，其实提到最多的就这么几个功效。一个呢，就是可以改善我们的肠道功能，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一个呢，就是能够治疗儿童厌食。还有呢，就是甚至说可以治疗过敏。那么益生菌到底有没有这些神奇的功效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8: 从目前临床的循证医学上证据来看的话，没有说益生菌能够直接减重和增加饱腹、抑制食欲的作用。但是呢，益生菌呢作为一个对宿主健康有益的一个活性的微生物，它在减重的过程中可能会起到一些辅助的作用。但是目前这些呢都是在研究阶段，而且呢都是限定在一些特定的菌株哈。这些研究的结果其实并不一定都是很肯定的，所以呢这个呢我们要作为一个就是全面的认识。而肥胖呢作为一个系统，其实减重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啊。那么我们首先要通过一个健康的饮食呀、适度的运动啊这种干预作为一个首选。
0: 至于网络直播中宣称的不需做任何运动，只靠吃益生菌就可以减重，专家对此也做了回应。
8: 从科学上讲是讲不通的啊。首先呢，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没有摄入的减少，没有消耗的增加，单纯几天的益生菌达到一个明显的减重啊，就是肯定是不可信的。
0: 对于益生菌改善儿童厌食的问题，专家表示，并不是所有的厌食都是因为肠道菌群紊乱导致，即使是这个原因，也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补充益生菌。
9: 厌食挑食呢，其实它是跟多种因素有相关的，益生菌呢可能会对它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这个完全的能够治疗，这个也是缺乏一些科学依据的。
0: 而对于益生菌是否能治疗过敏，专家表示，过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体免疫紊乱问题，涉及到遗传、环境、个体免疫状态等多种因素。目前一些研究显示，确实某些特定益生菌对过敏治疗有辅助作用，但根治过敏是没有依据的。
8: 比如说它可能通过调整这个肠道菌群的平衡，那么减少这个机体对过敏的这种免疫反应，甚至也有研究会发现某一些特定的益生菌它可能对于 过敏以后这种比较严重的炎症反应也起到一个抑制的作用，从而能达到一些患者能够改善他的一些过敏的症状，或者是改善一下他的生活状态啊，这些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些很多都是在研究阶段的，很多研究的结果也不一致，并且没有一个公认的某一个菌株对哪一类的过敏有效果的，甚至也有研究就显示它对过敏症完全没有效的。
0: 在市面上，大家可能也关注到了益生菌产品也是五花八门，像软糖啊、麦片啊、固体饮料，只要是标注了益生菌字样，往往就成了热销品。但益生菌对人体究竟有什么作用？真的是人人都需要补充吗？
2: 益生菌简单来说就是对人体有益的一类活性微生物，常见的有乳酸菌、双歧杆菌等。科学研究表明，足量摄入确实能给人体带来健康益处。
3: 那它主要的作用呢，是对我们的肠道的健康、调节免疫，以及呢预防过敏，包括呢乳糖不耐受等等呢，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2: 医生介绍，虽然适量摄入益生菌对身体有一定好处，但并不是人人都需要补充。人体肠道是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菌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其平衡状态还受饮食、运动、用药、遗传、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因此，益生菌并非越多越好。
0: 专家也是提醒，健康人群呢，是没有必要额外的去补充益生菌的。长期依赖益生菌容易让人忽视腹胀、便血、排便习惯改变等一些异常的信号，从而延误正规的诊疗。那么究竟哪些人群适合补充益生菌，又有哪些人群补充之后反而可能带来风险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3: 首先就是我们有肠道疾病的患者，那它主要呢还是包括长期的便秘或者呢是腹泻的患者。那还有呢，我们有一些患者呢会出现肠易激综合征，这些人群呢补充益生菌呢可以改善他们的症状。还有一些乳糖不耐受的患者呢，那补充益生菌也有一定的帮助。那老年人相对而言呢，他的消化呢比较弱一些，那他容易出现肠道的一些症状，甚至呢也可以出现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个症状。那适当的补充益生菌呢会缓解这样的症状。也有研究呢对过敏反应减轻补充益生菌呢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但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一个辅助治疗，而并不是真正的去对症的一个治疗。
2: 医生特别提醒，肿瘤患者切勿自行补充益生菌。
3: 肿瘤晚期特别虚弱的患者，那这种患者呢，我们在补充益生菌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为呢我们也知道呢，益生菌呢它是活菌，这些菌本来是有益菌，但是由于不当的一些补充，反而又可以诱发一些疾病。
0: 那么确实需要补充益生菌的人群该如何科学选购、规范使用呢？
2: 选购时建议优先核查菌株种类，选择资质合规、菌株明确的正规产品，关注活菌含量与保存条件，确保实际效用。服用时间优选餐后，以减少胃酸对活菌的破坏。同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认准正规厂家。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免疫力低下、患有严重基础疾病、肠道黏膜重度损伤的人群，必须在

0: 师指导下规范使用，切勿盲目补充益生菌。守护肠道健康没有万能公式，科学的生活方式才是根本。日常要做到均衡饮食，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身体不适时及时就医，定期体检，远比盲目补充益生菌更有效。
1: 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关于益生菌啊，我们还有不少常见的误区。刚才呢，我们就提到了第一个误区，那就是益生菌可以包治百病。目前的科学研究表明，益生菌虽然对某些疾病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但是并不能够替代药物来治疗。益生菌主要是通过调节肠道的菌群平衡，来增强人体免疫力等方式，促进健康。而对于一些严重的疾病，还是需要依靠药物来治疗。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所有的益生菌都差不多。实际上啊，不同的菌株菌群都有着不同的功效和作用机制。比如说双歧杆菌可以达到大肠促进肠蠕动的作用，帮助排便。而嗜热链球菌呢，可以进入小肠来帮助人体消化乳糖等。消费者呢，应该按需选择。第三个误区就是益生菌可以长期服用。这点啊，一定要提醒您，虽然益生菌对健康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并不适合长期的服用。长期服用益生菌可能会导致肠道菌群的依赖性，降低肠道自身的调节能力。那具体的服用时间最好是在医生或者是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去进行。而第四个误区呢，就是益生菌补充是多多益善。我们经常会在益生菌产品上看到 CFU 的标记，益生菌的 CFU 单位呢，是用来表示益生菌活菌数量的一个指标，它指的就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益生菌在样品当中形成的菌落数量。商家对于益生菌的宣传，动辄就是含有800亿的 CFU、10000亿的 CFU 的数量。在这个呢，暂先不论，拿到消费者手中真正含有多少活菌，那就不得而知了。但就益生菌本身而言，也并不是补充的越多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 益生菌虽然我们说是对肠道有益的菌，但是过量服用的时候也会有一系列的不良反应或者副作用啊。首先我们说，大量的这种活性的微生物进入体内，进入我们消化道啊，有可能首先引起的是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比如有些人出现腹胀啊，排气多啊，甚至出现便秘、腹泻或者一些消化不良的症状，就本身又导致了他的自己的一个肠道菌群的更加的紊乱啊，这是最常见的。其次的话呢，这种大量的活性的益生菌呢，它可能会作为一个病原啊，那么对于免疫功能机体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它可能反倒会诱发一个感染啊，一个肠源性的感染，出现一些感染的症状。
3: 专家提示，人体菌群应该保持在平衡状态，因此益生菌并不是越多越好。过度摄入和补充益生菌，不仅不能对人体产生积极作用，还有可能导致人体脏器负荷过重，产生严重的负面作用，从而严重扰乱肠道环境。
4: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5: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4: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 听众朋友，说完了补菌的讲究，咱们再来看一个关于喝酸奶的新发现哈。这事儿呢，就跟益生菌也有点关系，因为酸奶里呢就富含益生菌和优质蛋白。最近呢，医生的一项关

查研究挺有意思，喝酸奶越多，肌少症老年人肌肉流失的速度可能就越慢。肌少症啊，就是很多的老友上了年纪之后啊，腿脚没劲儿，走路变慢，容易摔倒的那个元凶。而酸奶，这个咱们日常很常见的食物，居然可能帮上大忙。那么到底喝多少才有用？酸奶跟普通牛奶比又强在哪里？是不是所有的老人都适合喝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方面的内容。老年人的跌倒从来都不是意外，骨折也并不是运气不好，这背后呢藏着一个被严重低估的隐形杀手，那就是肌少症。肌肉的肌，肌少症。肌肉这个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很多人都把它当成健美选手的炫耀资本，其实错了，它是您的第二心脏，是您的血糖稳压器，是您摔倒在地时最后一道防线的保命肉。那您以为肌肉只是力量的来源吗？它更是免疫的屏障，代谢的引擎。当肌肉开始流失，你以为只是走路慢了点，握力小了点，其实一场涉及全身的系统崩溃正在倒计时。而最近呢，一个极其日常的食物走进了临床视野，那就是酸奶。不是昂贵的补剂，不是复杂的药物，就是这个随处可见的发酵乳制品，可能正在改写肌少症的干预逻辑。首先我们要颠覆一个认知，酸奶不是肠道清洁工，而是肌肉快递员。很多人喝酸奶图的是益生菌，是通便，其实这个认知啊太局限了。您把酸奶当成下水道疏通器，它却在你的身体里干着更高级的活。它通过肠肌轴这条隐秘的高速公路，精准地向肌肉输送养料。肠道里的益生菌发酵乳糖和蛋白质，产生大量的短链脂肪酸。这些物质呢，不仅仅是肠道的能量来源，它们进入血液之后，会直接降低全身的慢性炎症水平。慢性炎症是什么？是肌肉流失的加速器，您知道吗？老年人的身体里常年都飘着低浓度的火苗，当然是引号的哈。这火苗呢，不烧的你发高烧，但是持续的悄无声息的分解你的肌肉蛋白。酸奶中的活性成分呢，就像一支精准的消防队，可以灭掉这团火，留住你的肌肉。你以为这是理论吗？其实临床发现啊，那些长期规律摄入发酵乳制品的老年人，其血清炎性的因子水平呢，要显著的低于同龄人，而四肢骨骼肌指数呢，却明显偏高。我们不要求您练出麒麟臂，但是保住您独立行走的能力，这就够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有三个致命的误区啊。您以为是在养肌肉，其实是在拆骨头。第一个误区就是喝骨头汤补钙就能够防摔倒。有的时候您是炖了几个小时，这样一个白汤满满的其实都是脂肪和嘌呤，钙是没有补进去多少，但是血脂和尿酸倒是飙升了。高血脂加剧血管硬化，影响肌肉供血，而高尿酸诱发关节炎症，让人更不想动。不动，肌肉流失的就更快，你喝下去的这每一口浓汤都在加速这个恶性循环。而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吃素是健康。很多老年朋友怕三高，干脆就吃全素。其实豆制品摄入不足，优质蛋白严重缺乏，肌肉的砖头就是蛋白质。你把这个砖厂关了，房子能不塌吗？肌少症不是病，是饿出来的。你饿的不是胃，是全身639块肌肉。还有一个误区，每天走10000步就够了。我们说走路是耐力运动，对维持心肺功能有用，但是对刺激肌肉合成效率极低。你见过哪个练腿的人靠散步能练出肌肉的？没有抗阻刺激，肌肉不会自己长出来，走再多路也只是消耗，而不是建设。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肠肌轴，是您没有听过的生命补给线。
肠道和肌肉之间啊，隔了那么远的距离，怎么能够联系上呢？靠两条线，神经内分泌通路和免疫通路。而肠道菌群的状态直接就决定了你吸收营养的效率，也决定了你的身体处于合成模式还是分解模式。而酸奶里的益生菌进入肠道之后呢，会定植繁殖，它能够帮助你分解膳食纤维，生成丁酸盐。丁酸盐进入血液循环，作用于骨骼肌细胞，可以激活 AMPK 的信号通路。那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肌肉细胞的节能修复开关。这个开关一开，肌肉的自噬机制被激活，而老旧的功能异常的蛋白就会被清除，新蛋白合成就有了空间。而更关键的是，丁酸盐能够降低肌肉生长抑制素的表达。肌肉生长抑制素呢，是肌肉合成的刹车片，酸奶帮你松了这脚刹车，肌肉才能够跑起来。好，说了这么多，也提醒我们的老友们，别等了，肌肉不等人，那一口发酵的酸甜，或许就是你守住独立生活最后也是最体面的一道防线。所以呢，从今天开始，要不要给自己加杯酸奶呢？但是记住啊，要选原味的，少糖的，那才是真正的健康加分项呢。好，听众朋友，接下来会进入广告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山暖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听众朋友，血管的年轻程度真的会影响寿命吗？当血管年龄比实际年龄大时，可能会对健康产生哪些影响呢？为什么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危害血管健康的三大杀手？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清除血管路障系列节目第二集，血管好坏等于生命长度吗？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的专家将教您一些在自家就能够自测血管是否堵塞或者是狭窄的小妙招，同时呢，和您分享对血管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我们一起来听。
8: 进哪个阶段哪点？
9: 最近他可爱走路了。
8: 为什么？
9: 就停不下来。
8: 哎，
9: 你看，你看，又来了。
8: 金大哥，你干嘛呢？
9: 快来坐呀，金大哥。
10: 等会儿，我得走啊。
8: 这为什么走啊？
10: 我走到血管里的斑块。
9: 你看，脸都走红了。
8: 听到什么小消息了？
9: 你快坐会儿吧，你脸都红了。
10: 你们俩这岁数，可得注意这事儿啊。
8: 哎，我跟你说，这斑块要是能走掉了，您早趴下了，还轮您这么走？
10: 都这么说呀，
8: 这血管对咱们确实挺重要的。这个现在好多人体检说，哎，您有斑块了。
10: 对啊。
8: 至于像您这样走路能不能消掉身体里的斑块，以及我们应该怎样来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
9: 还得专家来说。
8: 哎，让专家给您讲一讲好不好？要不然您这么走哪受得了？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宋胜涵，来，有请宋主任。
9: 欢迎宋主任。
11: 宋胜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中国微循环学会周围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血管分会全国委员。
9: 宋主任，欢迎您啊！刚才我们正在讨论靠健步走能不能走掉斑块啊？我觉得金大哥这个稍微有点夸张。如果真能走掉的话，大家都去健步走，谁还去看大夫呀？
8: 对，他一天走十几公里，累得够呛。
9: 对呀，您给我们说说。
12: 好，说这个之前，我先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好的，这是两个人的一个血管 CT 的对比图。我们看看第一个。这是一个正常的年轻人的一个 CT 血管图像，轮廓非常非常光滑清晰，血管连续性非常好。这个白色的是代表血流啊，血管内膜实际是非常非常光滑的。说句这个俗话讲，苍蝇站在上面都打滑，所以它的血流过以后，血管的阻力非常低，很欢畅的流到足背。我们再看看这一位。

0: 硬化的斑块也是显示白色的，实际它的血流比这个 CT 图上显示的还要严重，里面这个斑块凸起不平，血流经过这种
1: 疙疙瘩瘩的
0: 啊，就是踉踉跄跄跟头把似的才能够很小的血流流到远端，它这个流到远端这个压力就非常非常低，所以痛血就非常非常差，
1: 明白
0: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说大家关注血管健康，到老年人有时候可能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斑块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像结石一样石子类的感觉呢，还是摸着软软的那种疙瘩一样的感觉呀？
0: 斑块我们说啊，就是一个脂质细胞的沉积，逐渐逐渐出现那种纤维化钙化形成的那种比较硬的这个东西的斑块。这个第一个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血管壁的一个结构，内膜表面非常光滑，然后随着这个动脉硬化的逐渐进展，我们看看有一些脂质沉积造成一个下面这个黄色的这个东西，然后逐渐加重，包括有一些炎症细胞浸润进来这个小蓝点儿，然后等到再逐渐加重的情况下呢，我们看看斑块逐渐变硬。那么如果在短期内大量的脂质沉积，表面的纤维帽呢又不是特别厚不太结实的情况下，被高速的血流冲击，可能某一个瞬间它一下就破了，就像袋子漏了，在里面的一个脂质细胞软软的东西就被冲出来了，就像袋子破了一样。然后它第一它会把远端堵塞，第二这个破的地方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危害，血液流过这地方会被捕获，越积越多。另外你像我们说这个高血糖高脂血症里面这个血液相对来说粘稠比较多，更容易捕获这个血小板，在这个基础上捕获了红细胞，所以局部就形成了血栓。所以所说的这个斑块破裂啊，局部血栓形成，本来将将巴巴的一个狭窄还凑合用，但一旦突然间急性血栓形成以后，就一下子就把它这个缺血的状况急性加重了。比如说在脑子里面造成远端的脑梗，那么心脏会造成远端的一个心脏的一个血管的堵塞，出现心梗的症状。那么对我们下肢来讲呢，有时候急性加重出现脚趾头末梢变紫了，变颜色变凉变白了，
1: 急性缺血的，
0: 它这急性缺血。
1: 主任，你看我们常说三高啊，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它是不是造成斑块的一个罪魁祸首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说三高是健康的杀手，尤其是血管健康的杀手。比如说三高的高血压，这种高速血流实际是在我们血管里面冲击，对血管壁是有一定损伤的，正常血压的损伤都小一些有的人到我们的门诊来说，说有没有高血压，没有，护士一测血压180-190，好家伙，他自己不知道。那么说高压的血流冲击造成的一个什么样的损伤呢？一个血管的一个内皮细胞连接性变差，就像两个人握着手被人流突然间冲击以后，我们中间出现空缺了，然后什么样呢？就是这种脂质细胞啊，或者炎症细胞就乘虚而入，沉积到这个血管的内膜下。你有损伤的地方，这个部位就是我们说一个小的一个隐患，动脉硬化啊，脂质沉积啊，它的一个开始。脂质沉积以后，逐渐逐渐，它是一个扩展的过程。比如说这个人，他又不注意饮食。又不吃海塞，这种血脂非常高的情况下，它脂质就在那个细胞下就沉积起来，
2: 变本加厉的堆积起来，
0: 它的斑块就会逐渐逐渐增厚，
1: 明白？
0: 然后以后会有诱发血栓形成这种倾向，这个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模型。比如说像最常见的，就像我们说颈动脉，颈动脉分叉这个部位，血流长期冲击在这个分叉地方形成湍流以后，
1: 对，
0: 这个部位是最容易形成的。比如说江河，这个江河直道的地方一般没事，但一到拐弯的地方，为什么淤泥会淤在这儿呢？
2: 对，
0: 血流的一个方向改变，它这个动力学改变以后，
2: 流速就降低了，
0: 所以受到它一个冲击，尤其是拐弯的一个地方，
2: 所以你看，斑块就是我们血管里的定时炸弹，
1: 对，
2: 而这个血栓就更讨厌了，它是爆炸之后的灾难，
3: 是，
2: 所以呢，防斑块、控血脂就是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
3: 对。
1: 宋主任，听了您的讲解啊，我觉得控制好三高真的太重要了，尤其是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三高都有，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那真是危险是重重加倍。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些方法可以更好地维护我们的血管年轻呢？那比如说像刚才靳大哥拼命的健步走，这方法到底怎么样呢？从科学的角度上讲，
0: 就是健步走啊，如果你要想追求把斑块走掉，目前看这个还是不可行的。那么如果已经有动脉硬化，也不要害怕。那么我们控制好三高，我们医生指导下来帮你控制。
1: 那看来啊，健步走是不能完全治病的，但是我想应该也有点好处吧。
0: 健步走也有健步走的好处。它首先能够就是控制你体内的，比如说这种三高的这种倾向。
1: 对。
0: 然后在一定程度能够也帮助你稳定斑块。

0: 让它发展的慢一点啊，让你在这个老的时候活得更健康一些啊，所以它有它的好处，不是完全没有，
1: 还是有点好处。
2: 所以您一天走10公里是可以的，
0: 是
2: 也想把斑块走下来。
3: 哎，但是我觉得你说的不对，一天走那么久真的好吗？主任给我们讲讲健步走它的频次啊，或者时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呢？
1: 对对，我想知道这个。
0: 到一定年龄啊，我们说啊，就是对运动要有一个适度的概念。比如说对健步走来说，我们一般建议每天走30分到60分，就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大概走个6000步。8000步左右，以不累为原则。像年轻人身体好，这个关节韧带很健康的情况下，你用剧烈的运动，比如说篮球啊，踢足球啊，是可以的。但上一定年龄以后呢，那就采取适当的运动，过量是不好的。
2: 咱们锻炼呢，真的是要量力而行。
1: 对对，
2: 得了解自己适合什么。那主任说了这么多，除了健步走，还有什么方法是对我们的血管特别友好？
0: 实际我们在生活中啊，也可以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也看到有一些人，尤其是老年人，可能一天都很少喝水。那么适当的饮水，比如一天1.5升到2升的水。那么适度的稀释血液，在一定程度防止血液过度粘稠，也有预防血栓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作用。还有一些办法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来帮我们调节血管的健康。比如说可以试着练一下腹式呼吸。
3: 腹式呼吸我们很熟悉，因为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一块早上练声的时候会练那个胸腹式联合呼吸，腹式呼吸。
0: 我们可以站起来，大家试一下腹式呼吸，好不好？
2: 好的。
0: 它这个动作比较简单，你在站着坐着或躺着的时候都可以进行。比如说这个站着的时候身体放松，然后轻轻的一个呼吸，肚子慢慢鼓起来，吸4秒，屏气2秒钟，然后慢慢收腹，慢慢从口呼出来，这个大概是6秒钟，每天可以重复进行一次，比如说10分钟、20分钟。它的作用在于哪呢？可以抑制交感神经的一个兴奋，使身体处于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降低血管的张力，一定程度有个降压的一个作用，对于减少动脉硬化呢，从理论上讲有一定的帮助。它就像瑜伽或者是冥想一样，也降低我们身体的这种精神的一个压力。
1: 还让人变得比较安静。
0: 对对，尤其现在生活中这么大的一个压力，找一个短暂的时间放松一下，我觉得对血管健康，对身心健康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4: 在日常生活中，有以下几种方式有助于维护我们的血管健康。方式一，可以每天健步走半小时至1小时，6000步至8000步为宜，有助于控制三高，预防斑块形成。方式二，每天饮用1.5至2升水，有助于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血栓形成。方式三，每日进行腹式呼吸，有助于抑制交感神经兴奋，达到降血压的作用。
1: 这个说实话，这咱聊半天，我心里头啊一直七上八下的你说这个也不知道咱这个血管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有没有什么更简单一点的办法自己测一下？
0: 就是到我们血管外科门诊的时候，我们有专业的仪器来帮你检测。但实际好多情况有一些细节啊，你在家里头可能会发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个情况，你可能自己心里有个数，大致判断是不是需要看医生了啊。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测一个什么脉搏，在这个部位中医特别讲究。实际我们西医在，我天天也在把脉。这个地方叫桡动脉，一般来说双侧这个桡动脉都是对称的，摸的有个有力的波动。我们一般把它分成1个加号、2个加号、3个加号，1个加号是隐隐能摸到，2个加号呢是略弱一点，3个加号就是正常很强的一个波动。
2: 那我这个应该是3个加号特别强
0: 啊。你这是正常的血，正常的脉搏，没问题。
1: 摸摸他的呢，就是你现在是自我安慰了，其实可能你是有点血压高。
0: 女性吧，你的血压不是特别高，脉搏稍微弱点，但是你能摸到很有力的波动，没问题。
3: 我血压很低啊。
0: 对，
2: 那您看看金老师这一天走那么多，
0: 来，金老师没问题，这边这个手没问题，
3: 这么快，
0: 也很好。这是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就是双手双上肢的一个血压。说正常情况下，我们一般啊上肢动脉硬化的很少，所以我们一般摸上肢血压，摸上肢的这个脉搏呀，都是摸得很清楚，双侧对称的比较多。但实际上肢动脉硬化闭塞的不是特别多见。那我们看看下肢。
3: 好。

0: 说得非常好。
1: 嗯，
0: 就上年纪的人，可能有七八十的老年人，我们一摸这个动脉波动是弱了。
1: 嗯
0: 啊，但同时我们要也要看一个脚的颜色，
1: 嗯、
0: 这个弱说明什么？上肢血管硬化，
1: 嗯、
0: 肯定是有哪些地方有狭窄的地方，尤其是糖尿病人。
1: 嗯，
0: 那么你要注意是不是有糖尿病足的倾向，
1: 嗯、
0: 要做好预防。嗯、然后我们看这个脚，如果你说摸到足背动脉不是特别强，摸得不太清楚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进一步检查什么呢？
1: 嗯、
0: 这个脚的颜色，比如说把脚这样按到这个脚底，就是你觉得有红颜色的地方，红润的地方，把它按3到5秒，按实了、嗯、一松手会出现两个白印儿、
1: 嗯、
0: 知道吧？啊、
2: 嗯、
0: 但正常人啊，这个白的很快就变成红润了。
1: 对，
0: 为什么啊？因为血液循环很快就充盈了。
1: 嗯，
0: 我们管它叫末梢充盈时间，一般1到2秒这情况、
1: 嗯、
0: 但是如果是缺血的情况，我们一按一个大白手印，可能5秒到10秒这个颜色都摸出不来、哦，这个有个名词叫末梢充盈时间延长。
1: 你看我这个正常
0: 吗？你摸手也是可以的、
1: 啊、我这个正常的是吧、
0: 哦、白的很快就变红的、
1: 啊、哦，确实
0: 也就1秒钟的时间，在家自测，如果你发现这个脚啊印这个颜色变白很半天缓不过来，
1: 嗯，
0: 那你就要注意了，自己摸不准就要去医院找我们血管外科医生帮你来看看是不是真正有问题、嗯、
3: 这个自测还简单。
1: 嗯
3: 啊、
1: 嗯、
0: 另外要跟大家再提一点，我们在摸脚颜色的情况下要注意双脚的温度，为什么呀、啊、比如在同一环境下，在冷的环境下可能双足都有点发凉，
1: 嗯，
0: 这个不要紧，是对称的，双手也是发凉对称的、嗯、啊，除非你一个脚泡热水桶，另一个脚在正常的环境下，但如果在同一环境下你摸一个脚凉一个脚热，那有可能凉的那个脚就有可能有血管的问题了。
4: 想要自测血管是否存在堵塞或狭窄的情况，

0: 平常你们都是怎么量血压的？
1: 电子血压仪呗，
2: 对，家里都预备着呢。
1: 对，现在很普及啊。嗯，
3: 我就体检的时候去做一个。
0: 你们是测一侧还是测两侧？
2: 一侧，
1: 一侧
0: 啊，从来都是测一侧。
2: 从来就是一侧。
1: 对呀，有什么讲究吗？
0: 这里边有时候会有一个误区，
1: 嗯，
0: 和大家解释一下。一般来说，双上肢血压都是一样的，这个是大多数。有一些人，尤其是老年人，有一个名词叫锁骨下动脉狭窄，它呢有可能会造成一侧血压的一个降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下？锁骨下动脉是供应我们上肢和脑袋这个椎动脉的一个源头血管，
1: 嗯，
0: 它要堵了以后，这边的血压是低于正常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如果你不巧正好是侧在有毛病的这个胳膊，
1: 明白了，
0: 你会觉得自己血压长期是正常的，但你要是测到这种真正正常的，你测到血压可能160-90，这边是120-70，那你觉得这边高血压和这边低的血压，你觉得哪个是正常？对你的本来的实际血压呢？
2: 我就觉得那个高的是正常。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低的是正常的呀。
0: 我揭晓一个答案啊。
1: 嗯，
0: 靳大哥说的对。
1: 哦，
0: 如果你同时测双上肢血压，
1: 嗯，
0: 一侧高，
1: 嗯，
0: 一侧低，比如说这个恰好达到你的心理预期，120-70，
1: 对，
0: 我很高兴。
1: 嗯，
0: 但你要是一侧。

0: 贺同志有点紧张。
1: 不紧张。
2: 平常您的血压正常吗，何老师？不能说。
3: 137/81，
2: 非常健康。
3: 有点高吗？
1: 还可以。
3: 来，再试一个好吗？
1: 那我们车和对策。
3: 对对对，好事成双。
1: 开始了啊。
3: 好了，应该出来了。
1: 我看看啊。143/90，
3: 俩不准呢、啊。那怎么会差这么多呢？
1: 差不太多。看来你也要需要注意一下。嗯啊，就是有一些高血压的倾向。
3: 那比如说，因为今天工作我起得很早，5点多起到现在了、这个会容易高血压吗？
1: 比如说和情绪紧张啊，
3: 睡眠不足啊，
1: 有一定因素
3: 也会哈。
1: 对对对，
3: 主任，你看刚才量我的右胳膊和左胳膊，这是有一个压差的，这是正常范围呢，还是我有问题？
1: 我觉得它应该是在正常范围的。一般来说，我们双上肢啊，如果它在10个毫米汞柱之内，我们一般认为血管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这个超过了10，尤其是超过20以上啊毫米汞柱，那我们就觉得是不是其中低压的那个血管有可能有问题，除非你这个仪器是有问题的。
3: 但我刚低压是81，这个低压是90，已经到10了，
1: 差的不多啊，应该还行。这个还有一定的一个系统误差嘛。
3: 尽管你找了设备的理由，我还得自己要多多注意一下。
1: 对，但实际啊，除了上肢血压，我们下肢也能量血压。哦，对，
3: 下肢也是在脚踝的位置量吗？
1: 对，在脚踝位置量。但是下肢的血压计和上肢血压计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专用的设备能够量到下肢的血压。这里要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医学上有个名词叫踝弓比，踝是脚踝的踝，弓是上臂的这个弓。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正常人体啊是一个连通器，比如说你的头部的血管和脚的血管按理说是连接的，如果血管正常的情况下，它的血压是一样的。这个道理懂吧？但是我们说的踝弓比就是你把脚部的血压，就是脚踝的得出一个数值，和上臂血压得出一个数值，它俩一比，正常说它的数值是不是一啊？
3: 对，
1: 因为血压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实际如果健康人来讲，因为下肢肌肉发达，这个血管粗大，它的数值可能会略高于一，就数值是1.0几，甚至接近1.1，这是正常的。但如果你测出下肢的血压明显比上肢血压低，那个数值是不是就变成0.几了？
3: 对，
1: 我们一般把这个比值分层，比如说0.9到0.6左右，我们认为可能有血管轻度的狭窄，大致哈。如果0.6到0.4，我们觉得可能有中度狭窄。如果低于0.4以下了，我们就认为是重度狭窄，病人可能会出现什么静息痛，或者是间歇性跛行。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走一走，走个100米、200米，走不动了，必须坐下来歇一会儿，然后歇个3分钟、5分钟，哎，又能走了，又走200米，那种感觉就相当于你一口气跑了18楼，但这个病人走200米就会出现这种症状，所以这个就是下肢缺血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另外，如果低于0.2。很多病人可能就压力特别
3: 走不了了，
1: 说句不好听话，你绑在凳子腿上也能得出个0.1、0.2左右，
3: 对，
1: 那个时候就可能就严重缺血的一个表现了。下肢的血压计和上肢血压计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专用的设备能够量到下肢的血压。
3: 那您说的这个设备应该是我们在家里没有办法去买的吧？
1: 对，
3: 所以得到医院去找大夫去测去。
1: 对，
3: 那么也就理解说，如果我测完上肢的血压发现有问题，我赶紧到医院找您，您顺便给我整个测一下，测算一下我是不是健康。
1: 对，因为我们最常见的这个动脉硬化狭窄是下肢嘛，所以说我们一般叫下肢动脉血管多不勒啊，通过这个来发现你是不是血管有问题。
4: 现在我们来测双上肢动脉，我们把探头放在桡动脉这，然后测量上肢肱动脉压力，右上肢肱动脉压147，左上肢肱动脉压132，就说明这低的这一侧有一个动脉的狭窄。从足背动脉开始测，55是和147比较的，就非常非常低了。这现在测的是小腿过动脉下的这，这是它的第一声，0.47，70。现在咱们测大腿下部，也就是股浅动脉这个部位的压力，这是0.63，非常低了，对于大腿来说。咱们现在测大腿的上部的压力，上部这个正常值应该是1。

0: 现在它是0.83，就说明它是有狭窄的。
1: 由于人体血液通过血管流经全身且不断循环，因此正常情况下全身血压数值应保持一致，即下肢动脉血压与上肢动脉血压比值应为一。但如果下肢血压比上肢血压低，则说明下肢动脉血流受阻，血流速度减慢，提示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血管狭窄或闭塞情况。往往越靠近身体末端数值越低，需要寻找医生提供进一步的治疗方案。如果不加以干预，会导致行走困难，甚至下肢坏死，需要截肢等严重后果。
2: 这个下肢动脉多普勒检查仪啊，它的特点就是快速无创，然后有利于大规模筛查，所以是血管外科做的最多的一种。
3: 嗯，
2: 啊，对大多数人群来说，我用很小的代价就能够大致发现你有没有问题。如果这个有问题，那我们就进一步检查；如果没问题，就放过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个检查项目。
4: 谢谢宋主任的分享。看来啊，生命的长度和生活的质量都与血管的健康程度是息息相关的。也希望朋友们都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血管。
5: 听众朋友，听了刚才的节目呢，我们了解到血管年龄啊不等于实际年龄，60岁的老年人也可能拥有40岁的血管，反之亦然。通过科学管理，即使已有血管病变，仍然能显著地延长健康寿命。好，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继承先烈生命，发扬科普精神。
0: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回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3: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4: 你们是什么人呢？
5: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6: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荣，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鸡公山白凤兰的营地，
7: 大宝，
6: 魏大宝来了。
7: 你小子怎么来了？哎，我给你们介绍介绍。
8: 不用了，他自己已经介绍过了。红四军二十八团民运科长魏科长，您这次来是想带走我们的党代表，还是想带走我们这支队伍啊？
9: 都不是。湘赣特委从缴获的敌群情报上得知，你们这支队伍不弱。
1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有一个知兵的党代表啊，来来喝水。
9: 谢谢。
11: 这个白司令在丹平镇一带名望非常高
8: 哟。我今天可算是听到一句吹捧之词了。
9: 特委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丹平游击支队，由白凤兰同志任司令员，张国器同志任参谋长，杨礼清同志任党代表。特委认为你们目前发展总体尚好，但一直由农民组成的游击队要想真正成为党直接指挥下的人民军队，还有很大的距离。首先要有铁的纪律进行约束。
8: 党代表，我这听魏科长的意思，咱们不是在这接受改编，是给自己找了个爹。
9: 白司令员，鸡公山缺少群众工作，又没有政权的建设。在我来之前，中央军已经调来一个团，清剿很快就要开始，如果再没有铁的纪律，恐怕很难坚守了。
11: 中央军的一个团，不是第四军的部队了吗？
9: 十天前，我们的南昌情报组发现，中央军一十六团已经过来了。原以为是去郴州城对付红四军的，没想到直冲丹平镇。
11: 一十六团，老范来。一十六团的团长范希亮是我的同班同学，是我的班长。此人大才。
6: 夜晚，高柏林来到了丹平镇六团团部，他来找范希亮。
10: 范团长还看图呢。哎，说实在的，我们原来那个营长要是有您一半的上进心，也不至于栽在您老同学的手上。
12: 立新那小子是测绘出身，图上的功夫我们谁也撵不上，观测之精确，判断之迅捷，黄埔有名的。
10: 我说呢，区区一个土著武装，连张地图都没有，可是每次作战这时机地点都选得恰到好处，就像是老天指定似的。
12: 咱现在用的这张图就是他师父会的，整个湖南省的分县地图这小子在家的时候就已经能背的。我们现在是湘赣作战，不被

0: 这书打他不赢呢。传令兵，到。叫特务连长带头过来，他那图上有7处错误，统统给我改过来。
1: 是。
0: 与此同时，丽青也在机工山作战室里，研究着墙上的四绘地图。白凤兰在一边百无聊赖，制造的各种声音，试图引起丽青的注意。
1: 嗯。
2: 喂，你停一停行不行？见到司令员不敬礼就算了，给我说说话总可以的吧？有什么事说。
1: 没什么事就不能说话了？
2: 没事找事儿啊。
1: 你就说那个魏科长吧。
2: 天就跑了，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大堆的要求，我要不是看你的面子，早把他绑了。白司令，你过来一下，我跟你好好谈。凤兰，凤兰，快点，快点，快点，你不是要跟我说说话吗？我跟你说说话，来。
1: 我必须严肃地跟你谈一谈了。他是党组织派来的，在部队里，党决定一切。形势的确很严峻，冯兰。哎，你还真怕你中央军的班长啊？除非我有他同样的装备。你还真是怕了？范新亮来这不善。你是怕还是不怕？
2: 怎么会不怕呢？我们以前的对手都不了解我，所以屡屡我们可以以弱胜强。现在碰上一个知根知底的对手，弱就是弱，很难再转化为强。你弱在哪儿了？武器？
1: 武器是一方面，我最担心的是纪律。哼，恰恰是这个我最不担心。你说他们谁敢不听我的话？要不是我白凤兰，他们早成了还乡团的刀下鬼了。
2: 你以为纪律就是听话吗？哎，纪律不是听话是什么？凤兰。 知道我是黄埔军校毕业的，虽然他的教育不是天下最好，但他毕竟帮助国民党建立了一支真正的自己的军队。黄埔军校、国共两党给我的教育，是我真正懂得了一个道理：军队不能是任何个人的，他必须得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和目标。那么，正确的方向和目标来源于哪儿呢？ 来源于正确的主义和政党，这是大纪律，是军队的政治纪律，明白吗？那我不是已经接受编制了吗？还要我怎么样？所以啊，不能再做山寨王，马上跳出中央军的包围圈，找一个群众基础好的地方，发展壮大自己。
1: 你是想要我改变我当初的命令？我是让你执行党的指示。你是党？我只是其中一员，将来也许你白凤兰也是其中的一员。 那我得去和参谋长商量一下。今天晚上必须得做出决定。 多大的事儿啊！你用得着这么急吗？
0: 在丹平镇六团团部，闹钟响了起来，范西亮一跃而起。

0: 扯掉盖在身上的披风，直接拿起电话，只说了一句：“
1: 告诉特务连，可以出发了。”
2: 范团长，你打仗就这么简单，战斗动员都不做？
1: 有什么可讲的？打什么是早就定好了的，怎么打是指挥官自己的事。还可以睡两小时，两小时后全团集合，给我守株待兔去。
0: 在击空山的密林中，一色的德国钢盔在林间闪动，一个指挥官朝后做出手势，一串装备精良的特务连士兵鱼贯地顺着其指示的方向快速进入密林。在鸡公山白凤兰的营地里，沥青查哨走了过来。
3: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国副说，起来，兄弟们不睡了，快起床，
4: 怎么
3: 起来？快起来，起来！
4: 怎么了，党代表？
5: 出什么事
3: 儿
5: 啊？
3: 安静！
6: 什么声音？
4: 那可是野猪声。
6: 不，有情况，机枪，把机枪拿，快，机枪拿来，机枪！
4: 快快！
6: 明明是枪栓的声音，我就没见过带枪的野猪。
0: 与此同时，两只瓜式手雷丢了过来，轰隆一声，三人背后的茅屋破碎的飞上了空中。十几名戴着钢盔的黑影趁势向前方闪出，手上的连发火器哒哒哒拍火上，打了三人面前的攻势一片火星。沥青趁空翻滚，举枪击倒了已经冲到面前的两名敌军。国副署手上的机枪也及时的响了，一阵猛射打得火花四射。沥青回到了国副署的身边，国副署停止了射击，前方杳无声息。三人看去，前面的敌军不见了。相反，营地方向的枪声、爆炸声更加的激烈。沥青翻看着两具敌军尸体，叫道：“
3: 你妈的，全是特种装备，
4: 怎么办？
3: 战术灵活，装备精良，不是一般的敌人。
4: 看样子，敌人一定是从乌鸦队和老熊猫两个方向上来的。三条出口，只剩下这最后一条了。”
3: 你们俩在这守着，我去了，你看看啊！
4: 大代表，大代表，大代表，大代表，谁被打死了？徐德兄弟连衣服都没穿就完了。
3: 说什么？慢慢说，究竟怎么回事？白司令呢？
4: 老营被敌人占了，司令领的人从老熊都冲出去了，我领着剩余兄弟们准备从这边突围。
3: 检查武器，子弹上膛，三人一组，三三编制，跟我来。
0: 在范希亮野战指挥所里，他正手举望远镜看着远方。
1: 听枪声的分布，进展应该很好，到处都是特务连的手提机枪声，哼，这声音听上去别提有多舒坦。
2: 范团长，您是要把林子里的兔子都赶出来的吗？
1: 一点不错，只有撵出来，我的大部队才能施展拳脚。说曹操，曹操就到了。问问三营，他们那边怎么了？
7: 团座，团座，三营长报告，刚刚有一股不足百人的赤党武装企图冲出包围圈，被三营打回去了，至少击毙20多人。三营长请示，他的部队是不是要追上去？
1: 不要追，要学会以逸待劳。告诉各营，网腰扎紧，撵兔子的任务全部交由特务连去办。
7: 是。
0: 密林中，一脸疲惫的沥青，目光中闪着野兽般的警觉。 身后是国副叔、白队长和十几个游击队员，似乎哪个方向都有枪声。
4: 大队长，再往北走，就离白色雷霆队越来越远了。
6: 后边小股敌人随时会上来，别躺下，起来，三人一组，随时准备战斗。你们发现有规律没有？我们陆域的小股敌军，只要我们往外打，全部跟我们纠缠，打完了就退。
4: 是啊，是挺奇怪的，还没见过这么个打法。
6: 事先把三文往套子里赶，中央军的大部队在外围张网待命。
4: 那咱们不能再往北走了，得回头啊！
6: 跟我们的小股敌军是做了充分准备，可以在内圈跟我们长期周旋的。
4: 那怎么办？
6: 白司令是个多用少谋的急性子，我担心他耐不住纠缠往外突围，一头扎进网里。
4: 大队长，咱现在这点人手也帮不了他们俩。
6: 帮不了也得帮，所以我们不能回头，继续在这牵制敌人。
5: 喂喂，什么团座？三营报告，特务连有两名人员下山到了三营营部，带回了山上的消息，说他们凌晨就占领了白凤兰的老巢，击毙俘虏百余人，其中缠腰匪首张国启。
8: 还讲了什么？
5: 电话线路不好，听不清了。
8: 马上派人查线，没有通讯你可指挥什么？
9: 是范团长。一切都照你事先的计划进行的，水落石出就看今夜了。
8: 警卫班长
9: 到，
8: 带两个人跟我去三营，看看那山上究竟是什么情况。
9: 是范团长。那我呢？
8: 你留这儿，有什么情况线路修复以后让他们把电话打到三营去。
9: 是，
8: 走。
0: 在密林中，两名电话兵手摸着电话线一路查找过来，突然，
4: 哎呦，怎么了？让人扎得跟大针在电线上，短路了，难怪线路不长。
0: 这时候路边窜出几条黑影将两人扑倒，原来是沥青等人。沥青扒了一个国民党士兵的军服穿在了自己的身上，
6: 顺电话线走，找他的指挥部。
0: 十几条黑影低嘶持枪跟在了穿着国民党军服的沥青身后，一路顺着电话线而去。而此时范希亮的警卫班长也持枪摸着电话线朝前走，他的身后两名武装警卫护卫着范希亮朝三营部走去。突然警卫班长前面的电话线在跳动，他停住了，端着枪问道：
9: 嘿，
6: 高林，查线呢？
8: 你们查线的也得按条例啊，以后必须回答口令，听到吗？
6: 明白，长官。
8: 那口令是什么？
6: 是这个，老范。
0: 砰的一声枪响，警卫班长眼疾手快地开了枪，沥青的右臂应声绽出了血浆，沥青身后的游击队员也开火，三名警卫被打倒了两个。游击队员冲上来缴了范希亮和幸存的一名警卫的枪。在密林的另一处，骑着双枪的白凤兰领着一队游击队员在林间与小股的敌军相互对射，游击队员且战且走，手提连发火器的国民党军不断的跃进，举枪还击的白凤兰突然腹部中弹坐在了地上，他一声没吭，解下了头巾摁住了伤口。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了集结号的声音，国民党军听到了号音停止射击，

0: 村粮，村粮，村粮，村粮，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得赶紧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到张子健那边去，那边有我们的村粮。走。
1: 沥青一行人在林间小憩，负伤的沥青显然失血过多。

0: 面色苍白，走不动。他靠在树干上喘着气，昏昏欲睡。
1: 来人！
0: 范希亮和警卫被绑在了树干上。
1: 兄弟，你过来一下。
2: 谁跟你是兄弟啊？老实点。
1: 你小子够狠。兄弟，
2: 谁跟你是兄弟？你老实点。
1: 兄弟，你听我说，我这口袋里面有盒烟，拿出来跟你们挡掉表抽。他不能睡觉，得醒着。
2: 你少来这一套。想玩花招的话，我金枪毙了你。挡着表，挡着表。
1: 你小子够狠，你真会装神弄鬼的，全被你给骗了。
3: 烟过哪里？
0: 队员赶紧收起了枪，掏着范希亮的口袋。
1: 伙计在这边。
3: 还说老道牌呢，死性不改，
1: 习惯了，改不了了。
3: 那好办，你以后跟着我不就完了？当个卫兵什么的，我肯定能帮你接了。这卫兵，你这卫兵真不够专业。
4: 哎，傻小子，
3: 我离你长官这么近就敢开枪啊？
4: 打着你们长官怎么办？
3: 看了一下，骨头茬子打出来。
1: 李先生，你得狠狠心，把骨头茬取出来，要不会发炎。
3: 他们谁能干呢？谁都干不了。他们把我这整条膀子切下来都未必干得利索。还得是你啊，老范。
0: 队员解开了范希亮，他从自己的卫士身上解下了一只急救包，过来解开了沥青的包扎。
1: 拿着。
3: 对你老范太客气了，早就该把这急救包抽出来。
1: 我得给你嘴上咬点东西，要不你会疼得咬到舌头。
3: 帽子。

0: 忍着，沥青。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3: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白凤兰等人来到了张子健营地。
4: 司令，司令，蔡喜他们还活着，他们带了3个人和枪寻来了。
5: 司令姐。

0: 这可怎么办呀？我们的人大多都死了，几百个兄弟都没了。
1: 你们是怎么突出来的？
0: 我队长带着我们从老营一牙嘴冲出来的，起先还有几十个人呢。后来等我们进了林子，就碰到了中央军主力，没办法，又是一通打，他们都没了。只有我跟尹叔、二愣哥往回跑，才跑掉。
1: 党代表呢？你们遇见党代表了吗？
0: 没有。
1: 也被捂在老营了。
0: 不可能，那天晚上你们开完会，我看见他去查哨的。
1: 那也就是说他有可能跑出来了。
0: 是的，司令姐，党代表是人中之龙，有造化不会有事的。姐，你可别着急啊。怎么了？
1: 没事。
0: 姐啊，姐，
1: 别喊，
2: 手术之后的沥青
3: 走，
2: 脸色苍白。
3: 打代表，
4: 再搜搜看看有什么东西。
3: 是，
2: 队员们立刻搜了起来，搜出了一堆小物品，其中有一张折叠的地图。
3: 打代表，你看。
4: 打开我看看。
2: 队员将地图展开，放在了沥青的眼前。
4: 老范图上所以有长进呢。
3: 去你！
4: 好大一张网，想把我们赶尽杀绝呢。马上改变行军方向，往西北，马上。
3: 明白了，党代表。
4: 虽然有长进，还是百密一疏，欠点火候。绑上。冲过去了，我们要坚决继续往西北走，一直到张子健。这俩人别伤他们，咱们的本钱。
3: 明白了，党代表。
5: 哎，
3: 老实点，
5: 别让他睡觉。你们跟他说这话。
2: 在丹平镇六团团部，几名团级军官在一块小声地商议着。
6: 范团长临去三营前跟你说了什么吗？
7: 也没说什么，他就是想急于了解一下特务连来人的当面汇报。
6: 实在太不幸了，大西昌的满堂彩当家主角却出了事。
7: 所以说嘛，你们也不要太瞧不起我们四军，这都是娘养的，没人长三条腿，对不对？
6: 范团长平素对兄弟们不薄，咱不能落井下石啊。我们已经把特务连撤回来了，你告老弟不要把这事捅出去，留点时间让咱们兄弟再找找。
7: 你放心，我高伯陵不是那种出卖朋友邀功请宠的人。
6: 那就好，够朋友。
2: 担架上的沥青昏睡着，一行人披荆斩棘，艰难前行。范希亮被反绑着在队伍中踉踉跄跄地跟进，他的警卫在朝范希亮递着眼色，范希亮回忆眼色，警卫回忆，走了几步后，佯装扑通一下倒在了地上，紧跟在他身后的持枪队员被他绊倒。与此同时，范希亮一个鱼跃冲入荆棘，翻滚着向坡下滚去。此时，在张子健营地，白凤南也听到枪声。反绑住双手的范希亮在树干间飞奔着，身后国富书等三人边追边射击。气喘吁吁的范希亮又一个翻滚跃下了石坎，躲在了一处隐蔽处。国富书等三人从他的头顶处追了过去。范希亮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转身往另一个方向奔去。可是刚刚奔出崖口，一双驳壳枪止住了他的脑袋。
8: 别动。
2: 原来是白凤兰。
8: 你是什么人？
9: 你是什么人？
5: 司令，
8: 亮，三亮。
2: 此时，国富叔等三人冲了过来，国富叔扬手抽了范希亮两个嘴巴。
8: 你这个反动团长，老子宽大了你，你还是想跑？
1: 团长，
8: 是司令，党代表领着咱们俘虏了他。要不是看他是党代表的同学，我早就一枪毙了他。
1: 党代表呢？
8: 负伤了，在那边担架上躺着呢。哦，
2: 担架颤悠悠地抬了过来，上边躺着昏迷的沥青。白凤兰提着枪迎了过去，担架上的沥青两眼紧闭。
1: 沥青。党代表，党代表。

0: 南昌董建昌住所，身着睡衣的董建昌坐在藤椅上，高伯林毕恭毕敬地站在他面前。不是一般的能打，中央军主力都奈何不了他。
1: 中央军算个屁！要不是他老蒋掌握着钱袋子，我第四军能寄人篱下。好在张发奎长官已经从日本回来了，这往后。
0: 咱第四军还给不给他老蒋扛长活且另说了，那就不缴功了，
1: 缴个屁！谁爱缴谁缴，咱第四军不当这个冤大头，人家可不都等着你平光了老本，再回过头来收拾你。桂系的李宗仁就虎视眈眈地盯着咱们呢。
2: 龙泉大海，虎入山林。李清这将小子，怕是喊不回头了。报告党代表，俘虏押来了。哦，
3: 几天后，在张子健营地。送跑吗？不送了。
2: 今儿啊，咱们俩不扯别的啊，我就是想问问你。 这下边是怎么打算呢？我一直想问你呢，在这山沟里面跟这姓白的娘们抛下去？咱不谈女人，咱谈点紧要。<笑>
4: 谈共产主义，我没那闲工夫。
2: 老范，老范，
4: 我打算放了。
2: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但不能白放。嗯，<笑>
3: 不是，老范，你是了解我的。我这人从来不做这个赔本生意。
2: 你从来不吃亏，我知道。
3: 对呀，所以你得答应我一些条件。
2: 你想让我做什么？
3: 你是标准的军人，有损军人尊严的条件，我绝不干。
2: 对，那些没气节的事，我老范干不了。
3: 我早听你想好了，老范。
2: 嗯，说。
3: 你们老范家在湖南的汝昌啊，是世代的大户。嗯，我的意思呢，就是派个警卫员回你家乡一趟，不多，五千大洋。
2: 五千大洋？
3: 哎，你别急，你看你又急，你这急脾气，你听我说完，不多嘛，就五千大洋。五千大洋，不多。你听我说完行吗？
2: 另外呢，再加上一些这个，盐呢。 被俘啊，药品呐、啊，子弹呐、啊，老范，你看看，你看看我这些部队，你再看看回头看一眼，破破烂烂成什么样了？你帮我补充一下，行不行？
4: 你这是在绑票嘞？
3: 对呀，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2: 嗯，绑票。哎呀，我怎么想不到这个词儿呢？绑票。
4: 李晶，
2: 此举与土匪无异，你们这么下去没前途。你看你这儿啊。
3: 你是这个班长，当习惯了。你当团长怎么也这样啊？你说我们没前途就没前途了，我就不信这个邪。你说我们是土匪，那你是什么？
2: 你说是什么？
3: 你自己想吧。
2: 老子堂堂正正正规军。
3: 说到点上了，老范。
4: 嗯。
3: 你们武装到牙齿的正规军，对吧？你刚才说的。
2: 嗯。
3: 活活打死了我们230多人，你知道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吗？都是什么人吗？你好好看看，哼，
2: 什么人？
3: 世世代代务农的贫苦农民，吃不饱穿不暖，穷则思变呐，办了农会，从剥削他们的这些土豪劣绅手里拿回了本来就应该属于他们的土地和粮食。 黄小短回来了，反攻倒算，扒皮砍头，实在是没有活路了，老范啊！
0: 没活路了，
1: 只能上山当了，就说你说的刚才是
0: 匪，土匪。
2: 是啊，老范，你们家是世代的大户啊，你们的嘴是红的，农民的骨头是白的，你们的牙齿是白的，农民的血是红的。
3: 他娘的，真会形容
1: 啊！是啊，会形容啊！我告诉你，这是我开的最低的价钱了，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你要是不答应，我告诉你，我就一直绑着你跟我一块打游击去，直到你愿意为止。你这个土豪，我是打定了。好好想想，不着急，慢慢想。
3: 哎，李星，你要的这些东西，我就算是能弄到手，他也运不进来啊。你乐什么你？
1: 运不进来啊？嗯。哎呦，你怎么办？老范啊，你是厚道之人。
3: 姚连青，我他妈这么做就是他妈土匪，你知道吗？
1: 土匪？我看不对吧？我看这是欠债还钱。土匪。行，不着急，别激动啊，慢慢想。要不咱一块儿打游击？
3: 土匪，你他妈真成土匪了！
4: 说着，沥青就走了。他来到了白凤原的住所，看见队员们都默默地
5: 站在门口。你们干什么呢？凤兰，大白天的睡觉啊？啊哈？怎么了？啊？多久了？
3: 到底多久了？
6: 傻了你！又不是怀孩子，还多久了？还几个月了呢？
7: 别！
6: 实在是伤的不是地

0: 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该出的气我也出了。就是该爱的人没有爱了，你还会哭啊？你知道吗？我就喜欢你那双眼睛，你那双小眼睛。从你上山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你。难过了，没什么不好的。奈何桥上，我爹、我妈，还有我那舅舅，在等着我呢。还有那么多的兄弟姐妹，我过去以后，我还给他们当司令。我外面那些兄弟就交给你了，你放心，你别太着急，我暂时还用不着当代表。
1: 凤兰，凤兰，凤兰，凤兰，别睡，凤兰。
2: 李青的眼泪汹涌而出，眼泪掉在了凤兰的手上。凤兰看着李青在笑，

0: 在丹平镇六团团部，多名团职军官围着，在七嘴八舌地打听着。被释放出来的范希亮的警卫，只顾狼吞虎咽地吃着东西，一言不发。副团长以眼色遣走了其余的军官，坐了下来。警卫放下馒头，贴近团副耳朵，一阵长长的嘀咕。
1: 给了他们物资，就肯定能放人。
2: 团座特别的告诉我，物资所需费用由团座一个人从家乡筹集，不要公家出一块银元。
1: 不是钱的事，隔墙有耳，传出去会说咱全柳团土匪。
2: 团长说，弹药可报战损，药品被俘算不上军品。
1: 团座身体如何？
2: 很好，非常受优待。
1: 还是群义匪。物资数目虽然不小，但能换回我第六团一团之长还是划算。三喜子，这事不用告诉任何人，一切由我来承担。范团长对我恩重如山，我不能有负债。

0: 查得了，五子检验完毕，验不少。老范，走吧，咱们俩算扯平了。
1: 行，这一去也不晓得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见面了。你看这山沟里，你就多保重吧。
2: 上树木上尖，走路莫走偏，事事留一半。
1: 日后好相见，
3: 铭刻在心。我就不和你客气了。你小子行啊，你说你这么大个鼻子，这么小的眼睛啊，走到哪里都招女人爱嘞。嗯，走吧。两人握手后，范希亮拍了拍沥青的肩膀，回去了。沥青目送着范希亮的背影，范希亮频频回首。
2: 感慨而去。
4: 敬礼。
2: 路边的国民党士兵纷纷向范希亮敬礼。白队长，
4: 到。
2: 此地不能久留，不能给范希亮时间调整部署，封死所有的通道。向北准备长途行军找彭德怀，现在就出发。
4: 是。
2: 朱成喜，
5: 到。
2: 崔吉江，
5: 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请。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抓紧保护大家，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1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18: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9: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瓦斯爬梯，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0: 女儿是说我呢，夜不寐，我这是个普通人。
0: 警铃就是命令，
21: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点。哎，
21: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2: 消防员把我救出来了，
3: 看到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越能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冲刺，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
11: 去突破，
12: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8: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
6: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3: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6: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7: 春雷惊蛰。
10: 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7: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8: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7: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9: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0: 我是阎维文，
21: 我是吕继红，
22: 我是陶虹，
23: 我是哈辉，
24: 我是张燕，
25: 我是刘媛媛。
26: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9: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7: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8: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7: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9: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0: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31: 干杯！
32: 来来来来来！
33: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30: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9: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5: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6: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9: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7: 海南，我来了！
38: 欢迎来到海南。
2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9: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妈妈。好。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

间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2: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子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奏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

0: 就打去。白如今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间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

0: 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3: 古语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5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OK了吗？你乖啊！
8: 生日快乐，得啦！
6: 你们
9: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3: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4: 因为说说是会。
13: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了！救命啊！
18: 着火了！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2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2: 啊，这么严重啊！
2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4: 刘翔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1: 啥？
12: 你若被吓
11: 到，啥？
12: 骗避不了。
18: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2: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18: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2: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8: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8: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6: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8: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第二条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34: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6: 不行，违反电影法。
3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

约安斯威。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

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个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积累

0: 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1: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2: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3: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4: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5: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6: 我是耕地小卫士。
7: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1: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8: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今则好进总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哪中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在那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
11: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把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19: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0: 谁知道
19: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2: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3: 让一下，让一下。
24: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十才对。
26: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7: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9: 不行，违反电影法。
2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9: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

0: 和价值。
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 我是阎维文，
3: 我是吕继红，
4: 我是陶虹，
5: 我是哈辉，
6: 我是张燕，
7: 我是刘媛媛。
8: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9: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0: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9: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1: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2: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3: 干杯！
14: 来来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2: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1: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5: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6: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1: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7: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8: 海南，我来了！
19: 欢迎来到海南。
17: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7: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7: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7: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0: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9: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0: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1: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2: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1: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3: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1: 哎，
3: 理解，尊重，爱。
5: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彪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会儿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乐相当。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

0: 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都有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笑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们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2: 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张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9: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0: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跟上我的腿，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哈哈哈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6: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5: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2: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3: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3: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4: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5: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6: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6: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3: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7: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8: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9: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3: 我的就是我的。
9: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0: 再坚持一把，
9: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监管等方面，
10: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3: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6: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1: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2: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6: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3: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
0: 去勇敢抗争，
3: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2: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

0: 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这次考得非常好，
8: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吗？乖啊！
9: 生日快乐，得了。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6: 我想你。
15: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6: 因为什么事才会？
15: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7: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9: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刘翔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3: 啥？
14: 你若被吓
13: 到，啥？
14: 骗避不了。
24: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4: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4: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7: 电影院不能拍摄。
25: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4: 恐怖识别诈骗嘞，
35: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6: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0: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0: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它400件。
0: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0: 不行，违反电影法。
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0: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0: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1: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1: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0: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1: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0: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1: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0: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1: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0: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1: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把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8: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20: 欢迎来到海南。
18: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1: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4: 雨过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谁流过泪？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6: 那年我才这么高，又在坡上吃草。

0: 默，可当天一亮，时间不属于我。难，
1: 难，
0: 多难，
1: 多难，
0: 谁不难？
1: 谁不难？
0: 你的那关难难好。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 P D H B L 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爱生活，爱健康，
9: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8: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9: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听众朋友，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在生活小常识当中，我们来了解芒种节气的特点。稍后的约会健康里，我们来说说芒种养生的重要性。在生活新知当中呢，我们要说说为什么要进行垃圾分类。生活小常识。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芒种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夏季的第三个节气，干支历五月的起始。斗指四，太阳黄经达到75度，与每年公历6月5到7号交接。芒种呢，是有芒之谷类作物可种的意思。这个节气呢，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适宜晚稻等一些谷类作物种植。农事耕种呢，以芒种这个节气为界。过此之后呢，种植成活率就会越来越低。它是古代农耕文化对于节令的反应。芒种节气在农耕上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农历书上说，斗指四为芒种。这个时候可种有芒之谷，过此即失效，故为芒种也。意思就是说，芒种节气适合种植各种有芒的谷类作物，也是种植农作物时机的一个分界点，过此即失效。农谚有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古代呢，将芒种分为三候，一候螳螂生，二后彭始明，三后反蛇无声。在这个节气当中，螳螂在上年的深秋产的卵，因为感受到阴气初始而破壳出生的小螳螂，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出现，并且感阴而鸣。与此相反呢，能够学会其他鸟鸣叫的反蛇鸟，却因感应到了阴气的出现而停止了鸣叫。芒种时节，雨量充沛，气温显著升高，常见的天气灾害有龙卷风、有冰雹、大风、暴雨、干旱等等。芒种时节，沿江多雨，黄淮平原也即将进入雨季。芒种前后呢，如果遇到了连阴雨天气以及风雹等一些，往往是小麦不能够及时收割、脱粒和储存，而导致麦株倒伏落粒，穗上发芽霉变以及烂麦场等等，使眼看到手的庄稼毁于一旦。芒种后，中国华南、东南季风雨带稳定，是一年当中降水量最多的时候。长江中下游地区先后进入梅雨季节，雨日多，雨量大，日照少，有时还伴有低温。芒种时节，水稻、棉花等农作物生长旺盛，蓄水量多，适中的梅雨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梅雨过迟或者是梅雨过少，甚至空梅的年份，作物会受到干旱的威胁。如果说梅雨过早，雨日过多，长期的阴雨寡照，对农业生产也是有不良的影响。尤其是雨量过于集中或暴雨，还会造成洪涝灾害。西南地区呢，从6月份也开始进入了一年当中的多雨季节。这个时候，西南西部的高原地区冰雹天气开始增多。在此期间呢，除了青藏高原和黑龙江最北部的一些地区还没有真正进入夏季之外，大部分地区的人们一般来说都能够体验到夏天的炎热。位于黑龙江北部的嫩江，在1971年到2000年的30年间，最热的一天是37.1度，就出现在芒种期间。6月份，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有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气的可能。黄淮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可能会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但是一般不会是持续性的高温。在华南的台湾、海南、福建、两广等地，6月的平均气温呢，大约都在28度左右。如果是在雷雨之前，空气湿度大，确实是又闷又热，有的时候需要向公众发布高温预报，提醒人们预防中暑、空调病和急性肠胃炎。芒种至夏至这半个月呢，是秋熟作物播种、移栽、苗期管理和全面进入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忙高潮。接下来再跟您说一说芒种的传统习俗。芒种呢，是农芒季节在山西融合开始收获大麦和小麦，当地人称之为农芒。有谚语说，麦黄农芒，秀女出房，
因此在这个节气当中，妇女也要下地帮助度过农忙。而在河北的盐山，则是在芒种这一天有架树的习俗，就是用刀子在枣树上划几下，寓意可以多结果实。农历2月2日花朝节上迎花神，那么芒种已近五月间，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呢多在芒种这一天举行祭祀花神的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呢表达出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这个风俗呢至今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著名的小说家曹雪芹的《红楼梦》当中提及。曹雪芹在《红楼梦》的第27回当中写芒种节道，那些女孩子们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上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满园里袖带飘飘，花枝招展。安苗呢是皖南的农事习俗活动，始于明朝。每到芒种时节，种完水稻，为了祈求秋天有个好收成，各地呢都要举行安苗祭祀活动。家家户户用新麦面蒸发包，把面捏成五谷六畜、瓜果、蔬菜等形状，然后呢用蔬菜汁染上颜色，作为祭祀贡品，祈求五谷丰登，村民平安。芒种还有一个习俗，就是打泥巴仗。贵州东南部一带的侗族青年男女，每年芒种前后呢，都要举办打泥巴仗节。这天呢，新婚夫妇由要好的男女青年陪同集体插秧，边插秧边打闹，互扔泥巴。活动结束之后呢，检查战果，身上泥巴最多的就是最受欢迎的人。芒种还有一个习俗，就是煮煤。在南方呢，每年5、6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呢含有多种天然优质的有机酸和丰富的矿物质，具有净血、整肠、降血脂、消除疲劳、美容、调节酸碱平衡、增强人体免疫力等一些独特的营养保健功能。但是新鲜梅子大多是味道酸涩，难以直接入口，需要加工之后方可食用，这种加工过程就是煮梅。

0: 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春花秋月，夏雨冬雪，节气轮回，四时成岁，孕育着天地万物和谐共生。春种夏长，秋收。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今天的约会健康呢，我们要说的是芒种时节的饮食养生。那首先呢，是要多补水，要午休。中国呢，有些地方有谚语说，芒种夏至天，走路要人牵，牵的要人拉，拉的要人推。这形象地表现了人们在这个时节的懒散。医生提醒说，首先要使自己的精神保持轻松愉快的状态。夏日昼长夜短，午休呢可以帮助恢复疲劳，有利于健康。芒种时节，气候开始炎热，是消耗体力较多的季节，要注意补充水分，要多喝水。第二呢，就是要勤换衣，勤洗澡。芒种过后，午时天热，人易出汗，衣衫呢要勤洗勤换。为了避免中暑，芒种之后要经常洗澡，阳热易于发泄。但是要注意一点呢，就是在出汗的时候不要立即洗澡。中国有句老话说，汗出不见湿，如果是汗出见湿，乃生痤疮。洗浴呢，以药浴最能达到健身防病的目的。第三呢，就是饮食宜清淡。饮食调养方面，唐朝的孙思邈提倡人们宜食清清恬淡之物，大小麦曲精米为佳。又说，善养生者常需少食肉多食饭。在强调饮食清补的同时，告诫人们不要吃过咸过甜。在夏季，人体新陈代谢旺盛，汗液外泄，耗气伤筋之时，宜多吃能去暑益气、生津止渴的饮食。老年人因为机体功能的减退，热天消化液分泌减少，心脑血管不同程度的硬化，饮食呢宜清补为主，辅以清暑解热、护胃益脾和具有降压降脂功能的食品。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0: 竹板这么一打呀，是别的咱不说，说一说垃圾分类好处多。垃圾要分类呀，种类有几个，厨余有害可回收，还有其他的。厨余能堆肥呀，农民笑呵呵。有害垃圾有污染，不能随便搁，回收再利用啊，一个变两个。垃圾分类真正好，利民又利国。
1: 嗨，我是小绿，固体食物、蛋壳、瓜果皮盒等厨余垃圾都属于我。
2: 我是兰兰，玻璃、纸类。

0: 料、金属、废旧之物。
1: 记得找我哦。
2: 我是小黑，他们三个不要的其他生活垃圾，我都包圆了。
3: 认准颜色，别让垃圾回错家。
4: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5: 垃圾分类呢，是对垃圾收集处理传统方式的改革，是对垃圾进行有效的处置的一种科学的管理方法。如何通过垃圾分类管理，最大限度地实现垃圾资源利用，减少垃圾处置量，改善生存环境质量，是当前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迫切问题之一。我们先来说说垃圾分类的步骤。第一步呢，是不是有毒有害？第二步，是不是可回收物？第三步呢，是不是易腐烂、发酵、发臭？第四步，剩下的都是其他垃圾。我们先说说第一个，有害垃圾。有害垃圾呢，是对人体的健康或者是自然环境造成直接或潜在危害，分类投放之后呢，将交由专业的处置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有害垃圾并不多，记住口诀：汞、灯、药、池、漆。汞呢，指的是含汞水银的这种温度计、血压计等。第二个是灯，灯也就是灯管，比如说荧光灯管。药呢，是药品及其内包装。池也就是电池，除了碱性电池、锂电池之外呢，多数电池呢一般都是有害垃圾，会含有或产生铅、汞、镉等有毒有害重金属元素和物质。漆呢，也就是油漆等一些易挥发的有害溶剂，比如说油漆桶、指甲油等。第二个就是可回收物。可回收物指的是适宜回收、可循环利用的生活废弃物。可回收物的种类虽然不多，但是呢，也有方便记忆的口诀，那就是纸、塑、钵、金、衣。纸呢，指的是废纸，而且呢，一般有一定的硬度，比如说打印纸、信封。而纸巾、湿纸巾、纸质餐饮具，无论使用过与否，都没有回收价值。塑指的是干净的塑料制品，比如说清洗过的饮料瓶、泡沫塑料等。而用餐过后带有油污残渣的一次性的塑料餐具或者是污染的塑料袋，没有回收价值。钵指的是纯粹的玻璃制品，而玻璃和涂层组成的镜子是复合型的产品，不属于可回收物。金呢，指的是金属制品。衣指的是废织物，但是不包括毛巾、内衣、丝袜等，由于用途特殊等一些原因，它们没有回收价值。第三类呢，就是厨余垃圾。厨余垃圾呢，指的是以有机质为主要成分，具有易腐烂、发酵、发臭等特点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之后呢，交由专业的处置单位堆肥、发电，提取生产可用物质或无害化处理。绝大多数食物都是厨余垃圾。只要记住以下这些不是厨余垃圾，就能够准确的分类。比如说竹制品、大骨头、硬贝壳、椰子壳、榴莲壳、核桃壳、甘蔗皮、玉米衣、粽叶、硬果核等。第四类呢，就是其他垃圾。其他垃圾呢，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大多数呢是家用的卫生品以及复合型的，由多种材质部件组成却难以拆解的产品，比如说打火机、笔、伞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让我们人人动手，全民参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共创我们生活的美好家园。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别再说是谁的错。

0: 找。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2: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

0: 和微小悬浮部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电池。
1: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2: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3: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4: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9: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

0: 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2: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5: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6: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7: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建设的基础。
6: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8: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9: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0: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9: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0: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9: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向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3: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向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向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14: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直接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1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5: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饱经水分，这一点失意吧。
13: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向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6: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13: 90成熟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祥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4: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龙不转呐。
17: 出什么幺报一下，收收和你联系啊。
14: 搞快点，搞快点。
13: 张向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向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4: 等会儿我挂上给董事就行了。
13: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向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向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4: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湖北去。
13: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8: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8: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1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9: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0: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 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0: 安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

0: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0: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零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1: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0: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芒种初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以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0: 十米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起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2: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子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3: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4: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5: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6: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7: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8: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以科技攻坚带来产业上新，安徽立足科创资源与产业基础优势，聚力深耕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1: 王清县在合肥市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
0: 三峡第一县专题报道，安徽小麦收获接近尾声，各地通过良种良机良法配套，实现优质小麦产量品质双提升。
1: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专题报道，从规范收运到资源化利用，安徽抓实末端环节打通垃圾分类最后一公里。
0: 世界环境日，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环保主题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
0: 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具有重要意义。安徽立足科创资源与产业基础优势，强化顶层战略谋划，精准政策赋能，集中攻坚重点领域核心关键技术，持续培育科创龙头企业，壮大高新技术企业梯队。全省未来产业提质扩容加速崛起，发展态势持续向好。请听报道。
3: 传统加密像一把机械锁，黑客反复研究就能找到复制钥匙的办法。量子加密的颠覆之处在于，每一次通信都生成全新密钥，一旦被窃听，密钥立即改变，系统同步报警。它不是让锁更难撬，而是让钥匙一次一换无法复制。解决这个问题难点不在量子技术本身，而在如何让它上车。这几年依托合肥市接榜挂帅机制和省级科技重大专项攻坚支持，国盾量子联合合肥工业大学陈腾团队组建联合实验室，打通云端密钥分发、车载芯片适配、终端安全应用全产业链闭环，配套国家标准也已正式立项，加速行业规模化推广。合肥工业大学智能车辆工程系教授、安徽冠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腾。
4: 量子技术呢，就是说它跟汽车产业的结合呢，它一定是跟现有的技术方案做融合，而不是说二选一。量子技术加持了之后，让我们以后的自动的驾驶更加的放心，也是我们期望做到的目标吧。
3: 聚焦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深空探测等前沿赛道，安徽逐步构建起问诊破题、政策引领、要素赋能的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省委省政府创新打造日新江淮科创沙龙，目前已举办五场交流活动，议题从三大科创高地延伸至脑机接口、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科学家、企业家与省领导围坐恳谈，精准研判产业趋势，破解发展难题，为全省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顶层设计根基。与此同时，安徽还出台了省未来产业发展行动方案，落地七大专项提升行动，统筹整合资金、人才、新型基础设施等优质资源，全方位筑牢未来产业发展底盘。安徽省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发展处处长任小凡。
5: 一业一策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建立完善未来产业的投入增长机制和工作推进机制，支持围绕科技创新、场景应用、要素保障等方面大胆闯、大胆试，促进更多的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生产线。
3: 眼下，江淮各地立足产业禀赋，聚焦细分赛道，精准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在蚌埠，8英寸 MEMS 全自动晶圆生产线稳定量产，大批量产出的高端传感芯片，为智能装备、汽车电子产业筑牢核心感知底座。在阜阳，当地老牌化工企业主动转型，抢抓风口。

0: 后，深耕人形机器人前沿新材料领域，攻关研发仿生肌肤专用 SEBS 弹性材料，项目正加快建设，预计2027年初实现量产，填补省内机器人仿生材料国产化空白。安徽百浩盛 SEBS 生产车间主任邬祖辉：
1: 我们公司组织人员攻关，然后一步一步的研发，经过生产比对，可以做到零硬度，就相当于和人的这个皮肤的柔软性、手触摸的这种柔韧性，非常的相似，能充分满足下游这个市场的使用。
0: 科技攻坚带来产业上新。当前，安徽聚力深耕十大未来产业，全省十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全产业链总规模突破930亿元，集聚核心产业链企业超150家，全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稳居全国前五，空天信息、人形机器人、前沿新材料等新兴赛道产业化进程持续提速，为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2: 安徽台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6月4号上午，省长王清县在合肥市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谨细致坐实高考组织工作，用心用情做好考生服务保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副省长任清华参加。王清县首先来到合肥市望湖中学考点，实地查看智能安检门、试卷收发室和流转通道，详细了解入场安检流程、舞弊防范举措、试卷运送保管分发等情况，要求严肃考风考纪，完善人防物防纪防体系，强化安检和监考工作，加强对高科技作弊的防范应对，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坚决守好公平公正底线。在合肥168中学，王清县逐一查看视频监控室、听力播放室，细致询问考场，实时巡查听力设备保障、应急预案演练等情况。他指出，要针对今年听力考试新变化、新要求，进一步优化操作流程，做好设备调试检测和考试保障，通盘考虑各种可能情形，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调研检查中，王清县强调，高考事关国家选才育才，牵动千家万户，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要事，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强化底线思维，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严格考务培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经验主义，对考试全过程各环节进行再梳理、再研判、再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不留任何盲点死角。要精心服务保障，统筹做好交通出行、食宿卫生、防暑降温、噪音治理等工作，强化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营造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要加强应急准备，完善应对极端天气、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等工作预案，开展实战化演练，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为高考平稳顺利保驾护航。要认真组织评卷、阅卷、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工作，积极开展招录政策宣传和信息解读。要以高考标准接续做好中考各项准备工作，真正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
3: 三下第一线专题报道。眼下，安徽小麦收获接近尾声，各地通过良种、良机、良法配套，实现优质小麦产量、品质双提升。安徽台综合报道。
4: 麦收时节，阜阳市颍州区三塔集镇传来丰收喜讯。阜阳市自主选育的国神小麦新品种中原国科15号实打验收亩产突破1000公斤，达到1009.5公斤，成为安徽省首个小麦吨量田，同时刷新黄淮麦区小麦高产历史记录。小麦品种中原国科15号实打验收专家组组长江湖明：
5: 今天这个天快，它的母水数达到了45万以上，水里数达到了50里以上，咱们千里重呢可以在50克以上。这个品种实现了单季小麦突破了1000公斤，突破了吨量，在安徽啊乃至全国的小麦生产当中，这个水平呢是比较高的。
4: 此次突破吨量的中原国科15号是国审优质强金小麦新品种，兼具高产、抗逆、优质等突出优势，抗赤霉病能力尤为强劲。阜阳市农业专业技术协会研究员邓坤：
6: 试验小麦吨量田，我们是有很好的基础。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好品种，第二个，这些年随着我们全市高标准农田的建设，能够实行各种机械化作业，给我们提供呀吨量田的一个良好的条件。
4: 在淮南市凤台县乐章集镇连片优质专用小麦种植基地，种粮大户徐怀彪承包的1000多亩麦田迎来实测丰收。经过农业技术专家实地田间测产，这片小麦亩产高达706.4公斤。种粮大户徐怀彪：
7: 关键还是选对了品种，今年种的这个抗倒伏品种杆子粗、韧性好、根系扎得也深，再加上我们后期管理在农技人员指导下也跟上了，听说产量这么高，心里很开心。
4: 立足全县68万亩小麦种植版图，凤台县精准布局小麦单产提升攻关示范点，以点带面打造高产示范样板。全县同步推广小麦一喷三防、科学化控、节水节肥等绿色高效增产技术，把两种粮法配套落到小麦生长全周期。凤台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刘胜强：
8: 依托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科研高效院所力量，今年全县68万亩小麦中，共建设单产提升攻关点5个，同步推广各类绿色高效增产技术，预计今年整体产量高于去年，为下粮大面积均衡增产夯实了基础。
4: 亳州市在确保小麦种植面积稳定的基础上，发展优质专用小麦，推行两种粮法相配套、农技农机相融合，确保粮食丰产丰收。眼下蒙城县小新集乡种粮大户李廷涛的小麦已经收割完毕，小麦亩产预计可达650多公斤，增收的关键是品种选择对路，也没有倒伏现象。李廷涛：
9: 今年小麦长势特别整齐，几乎是没有空穗别的倒伏现象，抗病能力也强了个子，预计亩产量比以前高了100多公斤。
4: 小新集乡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孙腾喜：
10: 全程落实标准化种植技术，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添管，让优质品种发挥出最大增产优势，真正实现了好种配好法，好法出好收成。
2: 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安徽各地一批重点工程取得关键进展，为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11: 在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华阳河蓄滞洪区建设现场，各项关键工程正加紧推进。作为承担长江丰蓄洪水任务的重要枢纽，沉银进洪闸日前已完成全部34个闸门安装与136块交通桥预制梁板的吊装，为后续施工奠定坚实基础。华阳河蓄滞洪区沉银进洪闸项目现场负责人吕振：
12: 为确保节点任务落地，我们施工人员全力推进闸门与交通桥安装工作，消沥池、海漫、土方开挖等各项施工有序稳步推进。
11: 而在下游，作为整个蓄滞洪区退洪堰湖的杨林退洪闸也迎来重要进展，主体结构实现全面封顶。华阳河蓄滞洪区杨林退洪闸项目现场负责人吴超超：
13: 工程建设重心正是由土建施工转为气体及装饰装修阶段，项目将严格对标节点计划，稳步攻坚，确保杨林退洪闸如期完工。
11: 与此同时，全省多地水利项目也相继实现节点目标。在滁州市全椒县引江入滁项目现场，关键控制性节点全长496米的黄栗树隧洞近日全面贯通。为了啃下这个硬骨头，这个隧洞采用了全国在建水利项目最大外径4.8米的掘进机作业。滁州市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供水保障工程项目施工负责人陈慧盼：
14: 我们严格控制顶进速度和精度，技术安全机修人员24小时值班盯控，黄栗树隧洞的顺利贯通，打通了引江入滁工程的堵点，标志着工程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11: 在淮河流域，引河富阳节制闸重建工程连条连式全面完成，投入使用。 新闸配备了数据实时采集、远程智能调度系统，实现了三重供电保障、三级操控模式、数字监控全覆盖。阜阳市水利局基建处总工程师于坤：
15: 水利建设站呢，它是采用这个自动化的一个控制，大大提高自动化程度，建成后呢，提高迎合流域防洪减灾的能力，优化取水资源配置。
11: 今年安徽将持续推进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着力完善防洪减灾水资源配置和城乡供水体系，加快构建四横三纵现代化水网格局，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可靠的水安全保障。
3: 这段时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安徽省人民政府举办的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正式拉开帷幕。安徽各地积极行动，纷纷举办选拔赛，并持续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引导发展多种创业模式，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请听报道。
16: 在日前举办的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池州市选拔赛上，15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涵盖了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现代农业等多个行业领域。最终由踏歌制造团队带来的无人驾驶新能源矿用车总装基地项目在比赛中斩获桂冠，晋级省赛。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池州市选拔赛一等奖获得者孙志杰：
17: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让我们与池州以及整个安徽相关的产业上面的合作伙伴有了一个更进一步交流的机会。
16: 紧扣产业布局，池州市对本次参赛的238个项目进行了全部对接，依托全市57个创业孵化基地和156.5亿元的创业基金群，持续加大对创业项目的招引和培育力度。池州市人社局局长林芳：
18: 以创赛为重要举措，在稳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和现有创业一件事集成办理的基础上，拓展至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2026年力争再引进高校毕业生1.2万人以上。
16: 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大赛实施4+1赛道设计，即四个主体赛加一个专项赛。主体赛围绕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设立四个赛道，专项赛为青年创新专项赛。这段时间，安徽各地结合自身产业定位，有序举办选拔赛。蚌埠围绕硅基新材料、智能装备制造等本地主导产业，遴选出多个技术含量高、带动就业能力强的优质项目冲刺省赛。铜陵聚焦铜基新材料、先进制造等优势领域，一批深耕细分赛道的中小创业项目脱颖而出。马鞍山市依托长三角丰富的高校科创资源，重点挖掘青年学生创业项目。上海理工大学科技园副总经理陈阳：
19: 这次活动我们有3名博士参与，主要是这个医工交叉领域的。现在马鞍山产业基础呢是非常的雄厚，人才政策呢也比较给力。
16: 马鞍山市委人才工作局局长丁刘：
20: 最近宁马城际正式开通运营，马鞍山的城市热度也是持续攀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变得更加可感可及。我们紧抓这一重要机遇，营造出引才育才的浓厚氛围。
16: 作为推进创业安徽行动升级版的核心抓手，本次大赛从筹备阶段就锚定以赛促创、赋能落地的目标，不仅为创业者提供了同台展示的舞台，更配套了覆盖项目全周期的创业扶持政策。合肥市肥西县以此次比赛为契机，迭代升级创智慧等品牌创业赛事，依托总规模超400亿元的基金丛林体系，打造基金加载体加服务全链条保障机制。合肥市肥西县科技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副主任汪东升：
21: 今年我们的大赛的亮点在于获奖那个组别的设置，我们设置了种子组、成长组和海外人才组，获奖人才最高可享受80万元的一个生活补贴及12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支持。
16: 本次大赛按照省级选拔赛、全国选拔赛、全国总决赛三个阶段实施，每个赛道将有120个项目参加全国选拔赛，50个项目晋级全国总决赛。安徽省劳动就业服务局副局长于松柏：
22: 我们积极筹建大赛项目库，打造永不落幕的大赛项目服务云平台，主动对接省内投资机构，全程跟踪项目发展需求，精准提供资金、技术、人才、政策支持，吸引更多项目和人才落户安徽。
2: 6月3号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品味超级碗欢聚两岸乡活动在合肥包公园内举行，来自安徽和台湾的厨师代表团以美食会友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持续擦亮超级碗品牌。请听报道。
0: 活动现场，来自安徽和台湾两地十多位大厨各展所长，煎炒烹炸、蒸煮焖炖，一道道融合创新巧思与不同地域特色的佳肴惊艳亮相。安徽大厨们准备了臭鳜鱼、李鸿章杂烩、福里吉烧鸡、问政山笋等传统徽菜，台湾厨师带来了客家小炒、金吉八宝绣球、沙茶牛肉虾、马告老皮嫩肉等别具风味的宝岛美食，色香味俱全的菜品让彼此耳目一新，赞不绝口。台湾金山陈记美食铺负责人陈金山：
1: 大家多多的来交流菜色，来互相的来学习，就用你们这边在地的食材，然后做了我们台湾那边的味道，两岸一家亲融合在一起，这样子做出来的味道很好吃。
0: 徽菜主厨高先锋：
5: 台湾师傅他们在这个蒸啊、炸呀、煮啊、烧啊这些技法里面，他们把西餐的做法，他们把我们的传统的做法，还有一些小吃的做法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也让我们觉得我们做菜的思路会更加广阔，耳目一新。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安徽特色食材展示区，展示毛豆腐、刀板香、竹笋、槐花等安徽本土优质食材，助力菜系口味创新和文旅融合发展。台湾中华美食交流协会理事长骆敬汉：
23: 两岸交流的一个意义非常重大，年轻人要带过来，能够彼此更接近。
24: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3: 垃圾分类末端处理是关键一环，安徽紧盯处理难度大、环境风险高的类别，全链条发力，让危险废物安全归位，让餐厨剩余变废为宝。请听报道。
25: 位于合肥市庐江县的安徽皓月生态科技公司仓储区域整齐规范，各类从社区回收运转而来的有害垃圾在这里实行分类归集、分区存放。安徽皓月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部经理孔德峰：
26: 比如废油漆桶、过期药品、废电池、废灯管，这都是我们常见的有害垃圾。
25: 作为安徽省有害垃圾末端处置重要兜底点位，这里摒弃传统简单填埋、易造成二次污染的处置模式，凭借成熟先进的焚烧雾化处理工艺，通过系列环保技术手段，彻底分解中和垃圾中的重金属、有毒有害物质，从根源上消除有害垃圾渗漏污染土壤、水体、空气的隐患。同时，中心搭建智能化全流程管理体系，对所有有害垃圾开展台账登记、动态监管、全程溯源。在有害垃圾规范收运、安全处置的同时，厨余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也在同步推进。在铜陵市潼关区，一辆辆收运车定时、定点、定线路地奔赴各个厨余垃圾泊运点，这些收集来的厨余垃圾最终都被送往隆中环保有限公司，在这里厨余垃圾经过预处理加油水分离加中温厌氧工艺，上演了一场变形记。铜陵市隆中环保有限公司生产总监汤庆慧：
27: 餐厨垃圾先经过初步的筛选，把一些塑料瓶啊、餐盘把它筛分出去，后面呢我们通过制浆把它打成浆液，变成油、水、渣三项分离，油呢就可以变成粗油脂，渣的话我们进行堆肥变成了有机肥，多余的沼气呢我们进行发电的作用。
25: 抓实末端环节，让垃圾变废为宝。截至目前，安徽省建成垃圾焚烧厂54座，焚烧能力每年1750.5万吨，厨余垃圾处理厂45座，处置能力每年220.7万吨，转运站748座，转运能力每日4.5万吨，基本满足处理需求。
2: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以实践行动传递环保理念，共同守护美好家园。安徽台综合报道。
4: 世界环境日前夕，在淮南八公山风景区，志愿者走进山林，手持工具沿步道细致清理垃圾，成为青山绿意中一道动人的风景。志愿者王轩：
6: 能明显地感受到大家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能够把环保意识化为实际行动，能为生态环境出一份力，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4: 今年景区创新引入无人机调运系统，在两日内即可完成以往需数周的人工布桶任务，实现垃圾桶上山与垃圾不落地的高效循环。八公山生态环境分局科员金娜：
6: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嘱托，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现在我们治理的成效日益显著，森林覆盖率提高了，游客也越来越多。
4: 马鞍山半山花园社区组织辖区居民志愿者走进雨山山体公园，将环保宣传与全民健身有机结合。参与者一边欣赏自然风光，一边随手捡拾纸屑、塑料瓶、果皮等垃圾，以实际行动为公园减负。安徽各地开展多种形式宣传主题活动，在亳州市政公园，环保情景剧、主题合唱等节目轮番上演，用生动的方式展示了亳州这些年生态治理的成果。亳州市水利局水资源管理科工作人员樊文丽：
7: 今天我们在这里设置了展台和展板，接受了市民的咨询，向市民介绍了节约用水的小知识和小技巧，营造了节水、惜水、爱水的浓厚的社会氛围。
4: 宣城金县生态环境分局通过线下集中宣传的方式，把垃圾分类、低碳出行、节水节电、生态保护等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市民赵海兰：
8: 往后生活里，我会从节约水电、绿色出行这些小事做起，用心守护家乡的好山水，也呼吁身边亲友一同参与，把优美的自然环境长久留存下去。
4: 把生态课堂搬进自然田间，环保平台，让学生走出校园，成为世界环境日活动方式之一。在黄山徽州区杨村乡中心学校的同学们走进谢玉大茶博园，学习茶园生态共生体系、动植物间平衡关系。学生郑子浩：
9: 我们要保护生态环境，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4: 陆安霍山县新城小学的同学们通过参观低空生态环境智能监管平台，学习智能监测、低空巡查、环境数据分析等智慧环保功能，直观了解现代化、科技化的生态环境监管模式。霍山县新城小学学生李子阳：
10: 我们要做到低碳出行、垃圾分类、不乱扔垃圾，才能更好地保护好我们美丽的家园。
24: 中央媒体看安徽。2026年6月4号，参考消息九版观察特稿整版刊发，从皖南小城到国际会客厅，黄山以开放之姿连通全球。报道说，近年来黄山年均举办各类国际性会议和活动近50场，它以独特的人文风貌和开放包容的气质，成为中国连接世界的一处国际会客厅。今天的黄山既以迎客松的姿态接纳四海宾朋，持续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千年古徽州也在文明互通中不断书写对外开放与共生发展的崭新篇章。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2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0: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

0: 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0: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慧文。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是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预计明天江北多云有时阴天，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到晴天。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1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听到，新闻安徽沪杭中高考江淮各地联动施策推出暖心服务，安徽省开展六五环境日系列活动，全民共绘绿色发展新图景。新闻朋友圈，12年增重近400公斤，乘用车为何越造越重？响应式停靠公交多地上线，从逢站必停到按需停靠，新模式怎样让出行更高效更省时？从20块到2000块，不同价位的防晒衣具体有哪些区别？是越贵越好吗？稍后是详细内容。
1: 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

0: 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新闻安徽，我们来关注安徽新闻。中高考即将来临，安徽各地聚焦电力保障、出行服务等关键环节，全程联动，全方位护航，助力广大学子安心备考，从容应考。
2: 为了营造宁静的备考环境，铜陵市生态环境、公安、住建、城管等多部门组建联合执法队，深入城区项目工地、娱乐场所、工业企业等重点区域，开展禁噪专项执法行动，全力为广大考生构建安静的备考、应考隔音屏障。铜陵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应急性访客科长胡正军：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加大执法力度，常态化开展昼夜巡查，从严管控各类噪声源，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快速处置噪声扰民投诉，用严格执法守护宁静备考环境。
2: 电力安全是平稳应考的重要保障，宣城、经德、安庆、怀宁两地提前部署电力保考工作，对重点设备安排专人值守，常态化巡视，全方位排查用电隐患，筑牢考试用电防线。国网经德供电公司运检部配电检修班班长张青：
4: 针对这次中考保定工作，我们供电公司做了大量的工作，把中考考点的专用命令、配电设备全部检查了一遍。这次考生住宿的地方、切的地方，我们全部要进行了远航排查。涉及到专用命令线路的，说配电设备啊，我们都进行了专人值守，这次线路也进行了巡视。
2: 国网怀宁县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服务中心主任孔祥辉：
5: 目前已对辖区内所有的考点完成全负荷的演练，特别是阴雨天力监控等关键的环节，部署了UPS 不间断电源加应急发电机的双重保障，可实现断电毫秒级的切换零闪动。考试期间我们将安排专人断电值守，对涉考的线路设备进行不间断的巡视。
2: 为了让考生出行更顺畅，服务更贴心，池州与马鞍山两地推出了多项便民暖心举措。池州市启动了第21届爱心护考圆梦启航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通过系绿丝带、张贴专属标识、开展免费送考、证件带取等服务，同时在考点设置志愿服务点，提供防暑降温物资和各类便民服务。共青团池州市委办公室主任王胜荣：
6: 今年呢，我们在我们主城区的5个中考的考点外呢，设置了志愿服务点，为我们的学生呢提供爱心护考物资、防暑降温的物品，让他们能够安心的参加中考。
2: 针对中考期间考生集中出行、考点人流密集的特点，马鞍山市公交集团对途经考点的公交线路进行专项优化调整，在中考期间重点围绕考前和考后散场时段，加大运力投放，加密班次，缩短发车间隔。马鞍山市公交集团营运发展部部长田志胜：
7: 在安全层面，我们对所有参与营运送考的公交车辆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全面检修车辆制动、空调等核心设备，确保车况良好、设施齐全，以最优状态投入保障工作。
2: 饮食安全和医疗保障同样不容忽视。宿州灵璧县市场监管局聚焦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对中考考点食堂开展全链条食品安全监管，实行监管人员全程驻点、餐前食材快检。灵璧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民生工程快检室负责人西凤雷：
8: 我们每天早晨6:00就到岗，对当天采购的蔬菜、肉类进行冷餐和熟餐的快速检测，10分钟左右就能出结果。比如这个豆角，我们刚刚检测的抑制率是12.3%，远远低于国家标准50%的限量值，完全合格。
1: 随着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点周边的宾馆和酒店是纷纷推出了高考房，并承诺不涨价。许多学校提前为考生统一预订酒店，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各酒店呢，还在餐饮、住宿、静音保障等方面推出暖心的举措，有的准备了能量包，有的设置了独立安静楼层，全力为考生营造舒适的备考环境。
0: 记者实地探访部分宾馆酒店，了解到考前半个月，许多学校就提前为考生统一预订了酒店，解决他们后顾之忧。
9: 今年的话，我们预订的话主要还是以团体为主，目

0: 现在的话，团体预订量已经达到了220几间，同时的话，散客预订量也有10几间。酒店的价格还是和去年一样，不上调。
1: 高考期间的话，目前我们已经接受了大批量的预订，价格我们会严格尊重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这个要求，明码标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2: 为让考生安心备考，各宾馆酒店在餐饮住宿等方面全力做好保障。
0: 全力的话配合这个学校所有的食材的这个采购加工，然后到餐桌上面全力做好一个保障。客房的住宿的话，我们24小时做好一个安全的保障。从6楼到15楼，我们全部做静音楼层。
1: 我们给学子们都准备了相应的能量包。那这个能量包里面呢，通常有一个些祝福的寄语，包括我们文具、纸笔，方便我们这个学子进行一个携带。在每个楼层都为学子们准备了独立的区域，供我们这个学子有一个相安静一点的这个场合。
3: 我们将按照相关规定做好，做到明码标价，价格透明，不涨价。高考期间我们会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考生做得安心舒心。
4: 中高考呢，也是一场体力与耐力的较量，但盲目的补充营养可能啊适得其反。考前该怎么吃？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专家提醒：科学饮食重在稳而非补。那保持规律和均衡清淡的家庭饮食，避免突然大鱼大肉或者尝试保健品。具体的一日三餐如何搭配？我们来听专家的建议。
5: 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朱进蕊介绍，高考前切勿盲目进补，科学饮食重在稳而非补，保持规律、均衡、清淡、熟悉的家庭饮食，避免突然大鱼大肉、保健品或脑补产品，以免加重肠胃负担，扰乱作息或引发不适。朱进蕊：
6: 记住三个原则，稳、均、淡。稳就是不要突然改变口味，不尝试新奇食材，防止胃肠闹情绪。均衡饮食是主食、优质蛋白、蔬菜水果一个不能少。淡，口味清淡，就是蒸煮炖为主，少盐少油少糖。
5: 朱进蕊说，家长可以根据孩子平时的口味合理搭配一日三餐。
6: 早餐要顶饱又醒脑，比如全麦面包、燕麦粥，配上一个水煮蛋和一杯牛奶或无糖豆浆，加上几颗小番茄，稳住血糖，告别上午犯困。午餐要能量足，米饭里加点糙米或红薯，配上清蒸鱼、鸡胸肉这类优质蛋白，再加两份深色蔬菜。晚餐要清淡助眠，小米粥、蒸南瓜、小馄饨、水煮面条，搭配豆制品或少量瘦肉蔬菜，选择好消化的，比如清炒茼蒿、土豆肉丝、蚝油生菜等。
5: 医生提醒，备考或考试期间，考生尽量不要吃生冷食物，像冰淇淋、冷饮、凉拌菜等等都先忍忍。另外，高糖油腻类的蛋糕、炸鸡、奶茶吃了容易犯困，平常饭菜最安心，别迷信保健品，不吃不洁食物，尽量在家或学校食堂吃。祝愿所有考生吃得好、睡得香、考试顺利。
7: 每一则新闻都是一个用声音放大的镜头，快门的时间决定反应速度，像素的高低决定评论的深度。以新闻为王，为创新而生，新闻早高峰。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4: 北京时间7:45，我们继续新闻安徽。在六五环境日来临之际，安徽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的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推动环保意识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8: 在亳州市政公园，2026年亳州环保世纪行暨六五环境日集中宣传活动正式启幕。环保情景剧《道法自然绿润亳州》、生态环境志愿服务短视频展播、环保主题访谈、环保大合唱《让中国更美丽》等节目轮番上演，用文艺形式传递生态环保理念。亳州市民丁凡凡：
9: 自觉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 文明健康。

0: 康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从点滴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1: 宁国市多部门联合开展街头环保宣传活动，通过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环保物资等方式，向市民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倡导绿色消费、低碳生活。宁国市民胡礼霞：
2: 看到这么多单位在组织环保宣传，于是我们更加意识到环保生活对我们日常生活中就非常重要，包括尽量少用这个塑料袋，使用这种布袋，从我们生活的一点一滴做起。
1: 为营造全民参与生态环保的浓厚氛围，马鞍山市嘉山乡学院社区党委以共迎世界环境日、旗舰绿色新家园为主题，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党员们手持清洁工具，开展垃圾清理、绿化修剪与环境整治，同时通过宣传展板、发放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向市民普及垃圾分类、节能减排知识。学院社区党委副书记古蓉蓉：
3: 通过环境日的活动，改善居民居住环境，营造绿色氛围。我们会通过活动示范、宣传教育、环保讲座等形式，普及环保知识，引导居民从日常小事做起，养成环保习惯，让环保意识深入人心。
1: 宿州砀山县实验小学以六五环境日为契机，开展主题教育、实践体验、宣传倡议系列环保教育活动，将生态课堂融入校园日常。砀山县实验小学学生蒋佳怡：
4: 通过这次世界环境日活动，我学到了很多环保知识。原来随手关灯、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做好垃圾分类，都是保护环境的小事。今后我会从自己做起，爱护校园环境，还会带动家人一起低碳生活，守护我们的美丽家园。
1: 黄山市徽州区创新青少年生态教育模式，组织师生走进生态教育基地，开展茶园生物多样性主题实践活动，将课堂搬进自然田间。活动中，专业讲解员为学生科普茶园生态共生体系、动植物平衡关系与茶文化知识，带领学生实地观察茶树及伴生动植物，通过野生动物观察、互动投喂等趣味体验，让学生直观感受生物多样性之美。杨村乡中心学校副校长朱宏志：
5: 通过参观体验和导师讲解，孩子们亲眼看到了茶园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把传统知识转化为真实感受。我们希望以这次实践活动为导引，让学生树立生态保护意识，从小爱护环境，尊重自然，把绿色理念带到生活中，传递给更多人。
1: 近年来，池州市持续深耕生态保护工作，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2025年，全市空气质量、水质指数位居全省前列。2026年，池州市将持续聚焦绿色转型，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力推进美丽池州建设。池州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林忠：
6: 2026年，动员全市各界力量，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池州，系统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7: 爬行动物、节肢动物、蜜袋鼯、狐狸，这些曾经只在动物园或纪录片里出现的异宠，如今啊，正在成为年轻人或拍照打卡或饲养的对象。记者走访发现，多家爬宠店周末客流盈门，体验式消费一路走高，小众

0: 打卡或饲养的对象。记者走访发现，多家爬宠店周末客流盈门，体验式消费一路走高。小众
1: 宠店主商誉：
2: 咱们家店里面主要是卖蛇、手工蜥蜴等各种异宠，比较火的、热门的是这些蛇类。客流的话是体验的比较多，因为家长的原因可能不适合养。
1: 许多年轻人抱着好奇前来，在与蛇的互动中，从害怕到轻松上手，甚至上瘾。在店主的鼓励下，因好奇心驱使来到店里的顾客也亲手托起了一条蛇。
3: 不要在乎，不要害怕它这个吐信子，知道吗？就像人呼吸一样，不要害怕啊！哎，对，拖着它。
1: 从紧张的手心冒汗，再到慢慢放松，发现异宠其实温顺安静。市民刘晓东：
4: 它的力度其实挺大的，那个肌肉一阵一阵的。就是那种

0: 人气火爆。据店主胡梅香介绍，周末人流量能达到60多人，因为限时2小时体验，常常是一波人刚走，下一波又来了。
1: 就人都坐满，那小朋友8岁到15岁的，还有00后的年轻人、大学生，他们猫猫狗狗已经需求已经够满足了，但是他们就喜欢一些新奇的比较动物。
0: 市民申女士。
2: 去年的时候，然后刚好逛到这里，当时买了条黑王舍，回家就感觉互动性还挺好的，饲养方面挺方便。异宠这一类吧，我觉得小众吧。
0: 从弹舌色变到上手把玩，合肥的年轻人对异宠的热情折射出宠物消费正从传统走向多元。周末一座难求，客流不断，也让小众异宠悄然做成了热门生意。
3: 从无人问津到火爆出圈，合肥异宠市场近3年迎来了爆发式增长。记者调查发现，3年来，繁育、售卖、体验、医疗4大环节逐步完善，一条小众宠物产业链正在加速形成。
0: 5年前，合肥异宠店几乎是一片空白，如今多家门店已扩店升级。在一家爬宠店的繁育区，记者看到正在孵化的蛇蛋和刚出壳不久的小蛇苗。店主商宇介绍说，这里自繁蛇类10多种，小蛇苗近1000条。
4: 我们基本上是自繁，自己的选育和繁殖，还有一部分是通过正规的渠道合法来源。我们有玉米蛇、王蛇、鼠蛇，还有一些杂交，包括一些市面上网上能看到的，我们全都有。
0: 售卖环节同样活跃。另一家爬宠店店主胡梅香告诉记者，他一个月能卖出10几条蛇或蜥蜴。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异宠店里还提供回收、寄养、代卖服务，形成售后闭环。店主胡梅香，
1: 火爆的话就是属于我们的黑王蛇，还有一个德州鼠蛇、白娘娘，然后还有玉米蛇、猪鼻蛇，还有牛蛇。如果说客户到家里面养了几天之后，他不想养了，也可以再回收给我，或者说可以店里面提供一个寄养的服务。
0: 店主商宇，
4: 每一种小动物我们都会有个人的一个饲养方法，然后到我们顾客去购买的时候，我们都会饲料给他，然后得一步一步教他饲养。
0: 随着异宠饲养基数扩大，医疗需求也急剧上升。据了解，异宠近3年的就诊量每年都几乎翻倍。宠物医师洪光照，
5: 虽然它基数比较小，它跟犬猫比肯定是属于很小众的，但这2-3年它增长速度很快。今年的话，大概占我们10%左右，一个月下来大概有70到140左右。异宠常见病80%左右还是跟饲养管理相关的。真正的感染性和这传染性的疾病还是少数。
0: 宠物医师洪光照介绍，目前他们医院已组建专门团队，配备异宠专用设备，异宠医疗的专业配置正逐步完善，常见病诊疗更日趋成熟。洪光照，
5: 新宠到家了，建议先做个体检，来规避一些风险。对老人和小孩免疫力比较低下的，还是要做一些防护。
3: 从商家的自繁自售到体验式消费的火爆，再到专业医疗的跟进，合肥异宠市场用3年时间完成了全链条的搭建。而从无人问津到初具规模，这条产业链正站在风口，未来的增长潜力不容小觑。
6: 幸福
7: 奶油冰棍，
8: 和同学过生日，
9: 打一场篮球，
6: 幸福
10: 第一次和他牵手，
11: 开车连续5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12: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3: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4: 整个下午追剧，
6: 幸福
15: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2: 看女儿穿上婚纱，
16: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6: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8: 安徽综合广播
7: 听到的世界。

0: 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北京时间8: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这个时段呢，我们还是最先来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呢31到33度。